0: 经没穿上，
1: 对吧？就是是不是有好多就是一些薄棉外套，
0: 嗯，
1: 就是这种夹棉的这个衣物啥的，还没往出收，没往那个箱子里整理呢，嗯，就觉得总有一天可能背不住，还用得上。
0: 是，反正我现在早晚穿个外套呢，
1: 啊，确实啊，这个天气啊，咱无法掌控，
0: 嗯，
1: 但是我们身体是自己的，
0: 对，
1: 要注意每天关爱自己的身体啊，有点啥这个小问题的话呢，
0: 嗯，
1: 第一时间它是给你预警的，
0: 对，
1: 哦。
0: 嗯，所以说这个身体健康一定要这个先注意，
1: 哦，
0: 啊，所以说每天我们给大家送出这个祝福，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啊。
1: 嗯，
0: 来吧，祝各位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有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
1: 啊，
0: 再过两天咱就得祝金榜题名了
1: 啊，那还得20来天呢。
0: 对，
1: 别给我增加压迫感了。
0: 啊，没事，
1: 咱说嘛，为了保持一个身体上的健康哈，
0: 啊，
1: 首先呢，身心健康。
0: 嗯，
1: 你就得每天这个情绪上得调动起来，
0: 对，
1: 所以呢这个面对着每一天的阳光，我们就要好好的汲取这样阳光的力量。
0: 嗯，
1: 如果你身边呢正好有一部分人呢是这种阳光开朗型的，
0: 嗯，
1: 那你就一定要积极的和他们多接触，这样会远离阴霾。
0: 对，
1: 你要是你没发现吗，就是为啥以前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嗯，
1: 那时候就觉着说我可不挑人，我这人混合啊，啥人我都能交下，
0: 那可不是
1: 啊，就是我身边朋友多，显着自己人缘好嘛。完，
0: 啊，
1: 说啥人都有，
0: 那不
1: 后来你慢慢的长大了，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断舍离取舍之后，
0: 嗯，
1: 合并同类项，
0: 对，
1: 你发现啊，真的是要以群分的，
0: 嗯，
1: 哦，
0: 就是有的，嗯，实在是就是处不下去，
1: 也不是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他一直都是这种很每一天都是那种很富，
0: 啊，
1: 很丧的那种，就是你跟他待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能量都会被他给消耗没了。
0: 真事儿，就是那种人，他还咋说呢？你有的时候还觉得他挺可怜，
1: 哦，
0: 但是吧，他时间一长了，
1: 可怜之人必可恨。
0: 可恨，说你这干啥呀？你要啊？
1: 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0: 嗯，
1: 哦，就是你给他各种各样的鼓励，精神上的各方面的，你给他鼓劲儿哈，他不得就是他还依旧的沉浸在自己的那一片井底之中，
0: 悲伤之中。
1: 哎，你怎么拽他都不行，
0: 嗯。对。
1: 最后呢，他不仅他自个儿放弃了，他还得把你拽下来陪他做个伴儿。
0: 啊尊重那个他的井和那只蛤蟆。
1: 你说为啥这个就全国人民都特别喜欢东北人呢？
0: 嗯，
1: 哎，就东北人就自好像就是自顾就骨子里边就有的那一种哈，啊，豁达和乐观。
0: 对
1: 啊，遇，什么事儿你可以用说心大，
0: 嗯，
1: 你可以说我们心大，
0: 可以说心大。
1: 但你说谁能没有心呢？
0: 嗯，
1: 谁能没有烦恼啊？
0: 东北文学嘛，
1: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把它给化解开哈。
0: 是，
1: 比如说在东北呢，有很多的这个每一天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小乐子。
0: 嗯，咋的呢？
1: 就是前两天看他们有人演绎嘛，之前他们有人要学东北话
0: 啊，
1: 后来发现说这
0: 老研究我们东北人干啥呀？
1: 就是老愿意就是觉得说哎加了一些什么呢，
0: 嗯
1: 啊，完了啥玩意儿呢，就觉得是哎就是东北人了，
0: 嗯，对。
1: 但是说出来之后呢，感觉还是差那么个味儿，就像咱们，
0: 哎，没不是他就没掌握精髓，
1: 学人家似的，咱也学不明白。
0: 对
1: 啊，
0: 哎，
1: 你像那个就是说简单在东北，
0: 嗯，
1: 万能的一个说
0: 啊。
1: 你干哈？
0: 对，你就你把这干哈研究明白了，你东北话就吃透差不多
1: 一半了。你就说这干哈到底是啥意思？这是干哈呀？
0: 但是干哈它得分语境
1: 啊，就是嘎了哈倒是知道，
0: 嘎了哈一般真不知道有人
1: 啊，不知道吗？
0: 你就现在问那个一般那个孩子，你问00后的嘎了哈，他有的都不知道
1: 啊，就没查过嘎了哈，
0: 没查过。
1: 就现在你让我们写出这几个字儿，查嘎了哈，会写吗？
0: 不会写。就是那个，啊，那可以用那个别的音代替
1: 啊，对，可以，对，可以找替代字儿，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写不会写，
0: 对，
1: 哎，但是他这个人家用标准的官方的文字体现出来的时候，你一下就能认出来，
0: 对，真有。
1: 然后你冒蒙的，
0: 啊，
1: 你也可以给他猜出来，
0: 是那个嘎拉哈是那个动物的骨头。啊，
1: 哎，
0: 几块骨头，然后那个就是扔起来，完了，一摸，完了再歘起来，啊，就那么玩法，反正就按分的，记分的。
1: 啊，是，
0: 还得加个口的，
1: 什么顶啊，针啊，
0: 顶针儿面儿
1: 分儿。
0: 分
1: 然后一个太大的还不行呢，就是稍微大体型一点的那些动物的那还不好，
0: 对，羊的，
1: 就是它那个抓起来不是那么的合手。
0: 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都已经是出那种塑料的，
1: 哎，塑料的不行，它手感太轻了，
0: 塑料
1: 了，
0: 它 太轻，就还得是那种就是盘的，
1: 嗯，
0: 包浆的。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小时候玩的嘎啦哈，它那个就是羊骨头那种，
1: 那个膻
0: 味
1: 儿
0: 一直都有。

0: 是啊，
1: 但是就必须感觉有那股膻味才正宗。
0: 哎呀，你听你这意思，技术不错呀，
1: 呀，
0: 耍挺好啊。
1: 小时候会耍
0: 啊，你用小皮球耍还是用口袋？
1: 口袋，口袋，皮球一般接不住，口袋的话，它有时候掉下来能刮手指头。
0: 皮球容易把嘎拉哈给再凿一边儿去。但是真正人有的真有那灵球的呀，哎呀，那家似的，就是一下翻好几个面。
1: 哎呀，就是我姑姑他们耍这玩意厉害，因为小时候他们都玩儿啊，
0: 没啥玩儿的呀，
1: 就耍着
0: 天天你那个东西多好整啊，你在炕头上也能玩儿，你在地面上也能玩儿，
1: 对，
0: 但是到一般宣土的地方就不行了，
1: 对，就不行
0: 啊，皮球蹦不起来。哎，你这一说啊，真是你这从小你就跟小姑娘在一块玩儿，
1: 不是啊，那小
0: 小男孩一般很少耍嘎拉哈呀。
1: 对，我是一般我男女通吃。
0: 咱说这干好
1: 啊，
0: 你平时你说现在口语互相聊天的时候说干啥多吗？
1: 多，干啥呀？你干啥去？
0: 那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职业圈子的事儿，尽量的避免这种啊耍嘎拉哈自我，是这个耍呀？
1: 耍是这个耍。嘎拉哈好像不是，
0: 嘎拉哈应该是
1: 是吗？
0: 嘎了，
1: 就这么就音译过来，就这样了，
0: 就嘎
1: 拉
0: 哈，
1: 嘎拉哈，
0: 嗯
1: 啊，那就这几个音译，那就对了。平时这么打也这么打。
0: 严家倩这个耍哈，
1: 嗯，你平时嘎拉哈也说，
0: 嗯，
1: 我一般唠嗑说，再嘚
0: 啥嘎拉哈说，
1: 你再嘚把你嘎拉哈，把嘎拉哈歇。这不也在东北歌吗？
0: 咱今天演绎一下东北万能的词汇，咱就说说干哈。
1: 可以啊。
0: 之前还有啥啊？咋的？
1: 啊，咋的？他这个没有这个干哈用的
0: 对，干哈用的比较广。
1: 这个干哈，它是可以是运用于各种语境，它的语气不同，方式不同，它的表达的意思也是不同的。
0: 那整一下
1: 东北话小课堂，可以整一下子啊，整一下子。
0: 比如说，人说了在东北，想你了怎么说？
1: 干啥呢？
0: 啊，
1: 干啥呢？
0: 然后呢，说不想让你走呢？
1: 你干啥去啊？
0: 哎呀嗨！还挺娇气
1: 的，你这不想让人走吗？
0: 然后呢还有呢，说不跟你俩客套了，你给我啥这东西我就收下了。
1: 你拿这玩意干啥呀？
0: 你说你这是干啥？
1: 你这干啥呢？你这是啊，就在东北还有一种除了干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拿下来不用说话，就是不一个字都不用说，你看这，哎呀哎呀，这是收了。
0: 你看咱之前说这几种呢，都是东北，在东北来讲就算是温柔型的了，
1: 这算温柔的了。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害羞的干哈，哎呀妈，干哈呀，你这是啊，
0: 哎呀，
1: 干哈呀，哎，这真事儿，在咱东北，如果说一个女生说这样，她就代表已经害羞的不行了。
0: 还女生，男生说这说出这个词儿来，也算是已经都不行了。
1: 对，这是我们含蓄的表达。
0: 然后我们开始接着来呢，情绪开始递增了
1: 啊，
0: 来猛的了，
1: 猛的了，
0: 体现我们纯东北特色了
1: 啊。
0: 要说你发啥疯啊？
1: 啊，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呀？你啊？
0: 对，
1: 干
0: 啥？然后说呢？就有这人吧，就我就不需要你管，你老天天跟我俩叨叨叨叨的
1: 啊，你管我干啥？你算干啥的呀？你啊，
0: 你该干啥干啥去得了，
1: 啊、该干啥干啥去啊，
0: 哎，这一天天哈，
1: 还有啥语境？
0: 还有啥语境呢？比如说还有啊，哎妈呀，咋整的？
1: 咋的？
0: 演绎不好了呢？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事儿
1: 啊，对
0: 呀，
1: 跟你有啥关系？你算干啥的呀？
0: 啊，
1: 你管我呀？
0: 你算干啥的？
1: 你算干啥的呀？你
0: 完了，再有呢，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听话呀？你要干啥？
1: 你要干啥？这时候必须咬牙切齿的。你要干啥？你要干点啥？你想怎么的？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妈妈在训孩子的时候，
1: 你要干啥？你要干啥？
0: 你要到底要干啥？你这个时候，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比如说商场、游乐场的时候，要喜形不于色。但是呢，嘴里面得咬牙切齿的，你到底要干啥呀？你干啥？
1: 对。或者是这个时候，东北妈妈们就得笑眯眯地说，
0: 掐大腿里子了，
1: 笑眯眯地说那啥，那个咱回家再说啊，
0: 还回家再说，我就给你仨数啊，现在一、二、那三就到家了。
1: 对，一般这个时候那啥，你反正我小时候反正是搁外边 给我面子，
0: 嗯，
1: 你等回家的啊。
0: 所以说，你看我们每一天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欢乐的沃土哈，还有啥想不开的事儿呢？啊，开开心心的呗。
1: 对，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人
0: 啊，
1: 对不对？
0: 哎妈，但是你看这个一友说的膝盖那个跛了盖儿啊，
1: 跛了盖儿，
0: 查了半天知道这个字儿叫怎么写，但是这个一铺到文字上面的时候，跛棱盖儿。
1: 这个它那个棱是那个那啥菱形那个菱，其实是
0: 跛棱盖儿。
1: 对，有叫跛棱盖儿的，有叫跛棱盖儿的。
0: 但是它这个一说到文字上，你看一呈现在书面上，就感觉好像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武学技能，
1: 而且还就觉得很洋气这个名儿。
0: 哦，这你就说，你说这要让外国人看着，你这字儿就是光在那块他念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代表啥意思。波棱盖儿
1: 啊，波棱盖儿，有些叫波棱盖儿的啊，
0: 还不如直接叫髌骨了。你说，要不然话都整不明白。
1: 对，你要说髌骨，一般东北人还真不知道是啥。你就说膝盖能知道
0: 啊
1: 说膝盖能知道，膝盖骨能知道，
0: 卡秃了皮。
1: 跛了盖爬卡马拉加把跛了盖卡秃了皮了。
0: 反正呢，就每一天希望大家都开心哈。如果说缺少这样快乐的源泉的话呢，可以每一天来关注一下早八到九点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抱抱团的陪伴。
1: 哎，每天
0: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啊！
1: 来吧，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啊！别忘了哈，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请扣密码。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诚邀一位幸运的小朋友，我们的幸运团子。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如果你想获得我们即将给您免费送出的这样的一份肯德基肯绿轻食的体验餐，对，我们送出大家两份啊，一个人给两份。
1: 是，
0: 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份幸运的话呢，就此刻在微信平台直接输入
1: 肯绿轻食，这个肯德基旗下的肯绿轻食，咱们正式登陆咱们大长春了。5月15号，没两天了啊，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现在咱们节目里呢，直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肯德基提供的肯绿轻食套餐，每人两份。大家只需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轻食四个字，就有机会来获得。肯德基的肯，绿是这个自律的绿，轻是轻重的轻，食是食物的食，回复肯绿轻食就有机会来抽取咱们的幸运名额，每人两份啊，我们的肯绿轻食套餐。
0: 是的啊，这几个字啊再强调一遍，千万别写错了。
1: 对，肯德基的肯，自律的绿，轻重的轻，食物的食。
0: 如果你要写不对的话呢，它进入不到抽奖系统的。不像说我们肉眼可以筛选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但是人电脑是识别的，就是你非常正确的这个字儿。
1: 是的，如果这个你联网的话，这个它的这个会有这个记忆。
0: 那马上呢，在。

0: 在这个十七号了吗？啊，不是十七号，这十三号。马上这个还有一周的时间哈，五月份要说呢，日子比较多，就看你呢能不能够好好的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哈。
1: 对的，
0: 就怕你想不到，所以我们提前想到了，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团购的好物。
1: 是的，哎，这个520马上来了，美妆福利咱们也重磅来临了啊！这个不知道大家都选没选好礼物呢？啊，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件特别给力的好物就是咱们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哎，它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的这个销量榜单 TOP 前三，哎，也是回购榜单的 TOP 前三，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明星都在用它哦。主打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是稳稳当当，稳稳当当啊。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咱们主要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给你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带走两瓶，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你要知道现在一瓶不到300，但是官网它的正价一瓶要1400左右啊，这个价格机制是从来没有过的。趁着这波活动，无论是送心意还是囤货都是太合适不过了，品牌的精美礼盒礼袋也给大家备齐了，喜欢的朋友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现在回复520，哎，回复阿拉伯数字啊，520就可以下单了。
0: 哦，
1: 哎，
0: 啊，这次回复数字就行了。
1: 对，回复数字就可以了。
0: 就怕大伙打错，
1: 啊，
0: 数字这回打不错吧？
1: 啊，送给爱人这套雅诗兰黛精华礼盒真的是特别合适了。
0: 嗯，
1: 送女友那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送老婆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致敬。哎，所以说，而它这个里面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被称为肌肤修护黄金，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厚涂一层，第二天呢起来小脸不黄不垮，哎，就算素颜也特别抗打。更贴心的是它的昼夜双修护模式，白天涂能够抵御紫外线空调房的刺激，减少泛红敏感，晚上涂能够加速修护肌肤，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肌肤问题。节日把它送给爱人，对方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了。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今天520美妆福利直接给你超低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20，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
0: 嗯，
1: 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啊，也要7到27年呢，所以说一定能够用得完。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520赶紧抢，今天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咱们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活动一定不要错过啊。
0: 啊，那要说这个520送出的这份爱意呢都是和美有关的啊，光光有早晚呵护的精华还不够，
1: 不够
0: 啊，还要把我们的这个皮肤呢补得水当当的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小水库之称的面膜，来自于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又给大家安利一款哈。
1: 是的，
0: 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的团购范围内的。
1: 啊，这款面膜它真的是有点东西啊！这个除了个小水库呢，还有很多人叫它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
0: 嗯，
1: 哎，双舱设计，它的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
0: 啊。
1: 哎，用的时候呢，你把精华挤到这个面膜舱里，
0: 嗯，
1: 手动把两者融在一起，看着面膜纸慢慢的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
0: 嗯，
1: 跟普通的面膜完全不一样。
0: 哎，这个在用起来的时候呢，还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手。因为加入到了手作这一部分嘛，
1: 对，
0: 就不像说平时的那个直接拿出来往上一敷，哎，这个你就是它有两个区块的，然后那么一挤压就过去了，这个每次体验的时候都挺有意思的。
1: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最主要是啥呢，它的用料实在啊，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这块绝了。那有时候熬夜脸干的起皮啊，敷个5分钟就能够给它救回来，脸蛋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而且修护力也很牛。夏天晒后这个泛红啊，或者是换季敏感呢，敷一片就能明显的感觉皮肤安稳下来了。现在很多直播间都在推它，妥妥的明星单品。
0: 嗯，
1: 平时旗舰店一盒5片 就得140块钱，
0: 哎，
1: 一瓶快30了，是真心是挺贵的。
0: 嗯嗯。
1: 但是今天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
0: 是。
1: 正品保真，用着超放心。现在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都得多囤着好几盒。
0: 嗯。
1: 晒后急救啊，日常补水啊，都离不开它。
0: 哦。
1: 同样的，还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20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咱们省5块钱。
0: 哎呀，真是哈，真是掐着我的冰箱库存来的，就知道我这面膜要用完了，
1: 马上用完了
0: 啊。就是我习惯性的把我的面膜都放到冷藏格里头
1: 啊，那肯定得是
0: 啊，就无论冬夏的时候，我都喜欢这种冰敷的感觉，
1: 冰冰凉凉的。
0: 因为呢，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敏感肌，它这个皮肤它就经常会有一种除了泛红之外呢，它还有一种不舒服的那种
1: 是。
0: 刺激感，
1: 关键是
0: 所以你冰敷的时候会降低这种不得劲。
1: 主要敷面膜的时候吧，你要是那种就是放这个正常室温，
0: 嗯，
1: 它不那种乌了巴秃的感觉，
0: 嗯，
1: 敷脸上不得劲儿。
0: 哦，再有呢，就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要是熬夜啦，早晨的时候你敷一片这种冰敷的面膜，
1: 哎呀，
0: 马上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和气色就会有所调节，
1: 而且立马精神了。
0: 嗯，你要是说想晚上睡觉之前敷一个这面膜呢，那容易给你刺激的睡不着觉。我说的是放冰箱里的这种的，如果你就正常的平时那种日常储存的话，就根据大家伙的作息时间了，咋敷都行了，
1: 放阴凉地方就行了。
0: 对，趁着这一次哈机会这么的划算，而且都是大牌，无论是雅诗兰黛小棕瓶还是我们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那么大家想要购入的话呢，就直接在微信平台输入520520，这都是数字的啊，520，
1: 对，回复这个数字，然后呢他就这个添加客服微信，你直接一扫码就完事儿了啊。
0: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显示出来之后，大家会看到那个图片，我觉得这个520的底价告白的这个小设计可真是哈，又是这种粉粉的毛茸茸的一个小礼盒箱子，
1: 这个这种粉蓝白的配色，
0: 反正就是看着超清新，
1: 是的，
0: 一般女生都喜欢这种，无论是多大年纪的，对粉色都有一种致命的就是抵抗不了。
1: 就是它这个粉还不是那种说，只是那种就是嫩粉，这种其实它这个不管全年龄段，你就是男生女生的其实都合适。
0: 你就说哈，就是咱别说这种小件了，你都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就是现在的人这个审美，你看前两天我不说有一款车嘛，就是我还寻思，我说在我们长春不知道大家伙预定的情况咋样，我就问了一个朋友，他正好就是在车管所嘛，我说这两天买这车的多吗？他说多呀，他说有娘俩一人买一个。
1: 哎呦我天哪！
0: 我说哎妈，我说这可真是的，就心。这真是喜欢吗？他说你猜买的啥色儿？我说那一定就是这款车的主打的就是
1: 爆款色呗。
0: 爆款，它爆款色其实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电光紫啊，还是
1: 电光紫？哎呀，
0: 那人家买的就是因为是女孩的话喜欢的就是那个粉。那专业的那个形容那个粉是啥粉？我有点没太记住啊。
1: 粉
0: 不叫，不是，那人家形容的词儿可诱惑。
1: 嘟嘟粉。
0: 完，人家买的就是那个粉色，妈妈买了一个那个紫色。
1: 哎呀，
0: 哎呦，我说真是，我说妈，这大手笔，我特别想认识他们家那个男主人。哎呀
1: 、我也想认识一下。我主要好奇车长什么样
0: 啊。车，哎，车你现在搜图片就能搜得出来，咱就说这个劲儿哈，就说这个就说这个颜色，就是女生嘛，不论是喜欢大件小件的时候，她真的就是卡颜的，
1: 对，多巴胺配色。
0: 哦，就因为现在大同小异了，因为不论是新能源车呀还是这个啥的，你出来之后呢，因为功能性都差不多，就跟用手机是一样的，就基本上的功能都差不多少。
1: 对，
0: 这个就得分你自己的一些小小的那种爱好加持。
1: 但是人就是喜欢长得好看的啊，就喜欢这个颜色亮眼的。
0: 主要是喜欢车的代言人。因为这么说，他说我那天看那女孩，就是
1: 谁代言的车呀？
0: 那网上还说为啥要买这款车？他说因为我妈特别喜欢代言人。
1: 哦，我好像猜着是谁的。
0: 哎呀，反正这个女生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消费市场的主导了，
1: 主力军
0: 啊！我跟你说，现在真是
1: 太主力了。
0: 无论是大件小件，我就发现了，哎，现在可会了呢，全都是用一些男明星代言，
1: 对呗？哎呀，所以说你这 都是那啥呀，
0: 嗯，
1: 都是往这个肺管上戳呀，
0: 嗯
1: 啊，
0: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什么玩意儿的时候，因为要考虑自己没有那个经济大权的掌控，
1: 对，但现在有了，
0: 得朝父母想招的要这个零花钱儿。

0: 能出去买个粘贴啊，或者买一个磁带呀、啊，买个啥玩意儿的、嗯，跟这个你喜欢的偶像明星有关的。
1: 对，
0: 现在不用了，基本上到了这种上下谁也管不着了，也管不了了，也不服管了。
1: 啊、嗯，就是没有人再跟你说你要干啥了。
0: 啊、
1: 嗯，
0: 就是你到底咋想？你干啥呀？你说你同样都是花这些钱你买车、嗯，你不能买一个怎么怎么的？你别跟我说这些。
1: 我愿意啊。
0: 嗯，
1: 我想买呀、啊。
0: 老子乐意
1: 啊，对呀、啊，
0: 那你接彩吗？
1: 问、
0: 啊、你这男朋友咋的？长得帅吗？嗯、不是很帅，那咋的？他有钱呢、
1: 啊？
0: 嗯，也不是很有钱，人家小情侣在一块儿了、
1: 啊，
0: 就当着面问这种问题。
1: 哎呀妈呀！
0: 嗯、后来就给人家女生问的，就觉得这个问题太冒昧了、
1: 啊。
0: 女生就问了一下说：“你知道《道德经》吗？”
1: 嗯、
0: 啊，对，一下记者一下猛着说：“知道啊。”
1: 嗯。
0: 那你知道老子为什么要写吗？
1: 嗯，
0: 就是那因为啥呀？
1: 啊、
0: 嗯，老子乐意。
1: 哎呀，你这、
0: 嗯，
1: 所以说那个就是这个出去干啥的时候说话搁外边，
0: 嗯，
1: 你得这个，
0: 特别是现在好多
1: 有点眼力劲儿，
0: 所以现在有好多的那些所谓的、嗯、就是不这个玩笑不是随便就能开的，
1: 这也真不是随便开，
0: 你得是特别熟的人、嗯、你才能开得了这个玩笑
1: 啊、
0: 嗯、啊！你看，哎，我还都没说谁呢，他竟然知道，
1: 啊、
0: 你更脑残，你都知道，
1: 你个是。
0: 嗯，一说这个代言人就知道。
1: 嗯，是是是。
0: 哎呀，反正各取所需啊，各取所爱。想要在我们今天的、
1: 嗯、
0: 这个，比如说520的美妆大牌上，想要这个入手的话，就直接输入520数字。
1: 是的
0: 啊、
1: 嗯，如果说想给这个爱人也送一份甜蜜的话，也可以先关注一下咱们的爸爸团群里边的果品。
0: 嗯
1: 啊，在这个20当天。对不对？你整一点甜甜蜜蜜的。
0: 520520。
1: 对，20号当天嘛、
0: 哦，啊，
1: 你整点这个小甜蜜果子，咔，你整个小果篮，啪一送、
0: 哦，
1: 哎，是不
0: 是
1: 啊？甜甜蜜蜜的。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哎，
0: 今儿个呢，我们的这个空运的海南老树冰糖菲兹笑荔枝哈，依旧呢会再到第二批。所以说大家呢，昨天收到货已经品尝到我们的品质实力的话了，那今天呢还可以继续啊，然后也尝试一下。因为今天中午左右我们会接到昨天发出的一些，无论是发那个快递的和普通快递的，今天都会收得到了，然后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受品质，有没有受到影响。还有呢，就是一些，你就说到这时候就说到，不是脑残粉，人家是就也不叫盲目的跟随吧，就是我们的团子们已经为对我们产生了超级的信赖和认可了，
1: 就是信任，
0: 就是说我虽然没吃过你们做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空运的荔枝也好或者啥的也好，我就想信赖你们了，我就知道我这无论是送人还要干嘛，他说我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要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1: 哎呀，
0: 我就非常的坚信你们，你们的品质才能让我放心。只要我自己吃吧，我就是随便在哪块买点就都行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那个团子是咋说？他说最近吃樱桃嘛，说反正家里面人就认准了咱家的樱桃了。我在哪儿给买回来的樱桃，人说都没有你这儿的好吃。
1: 都不吃啊，就认准了。
0: 那你说这是个啥原因呢？不是说谁就非得是。哎呀，就是喜爱吧，
1: 征服了
0: 喜爱，它一定是有一点点的原因的，
1: 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它应该是有一点怎么样，就是会把你拿捏住了。
1: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0: 但是确实网络上目前会有一部分就是毫无理智的，可能就是因为那你说他们没有。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没
1: 有
0: 意义啊，
1: 你
0: 像所谓的那些饭圈的，你像那些梦女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哎呦我天，
1: 还知道梦女呢，哎呀呀，
0: 因为我喜欢都是男性，我当然知道梦女
1: 了，哎呀呀，
0: 就是你说他们没有啥目的或者是什么利益上的吸引吗？
1: 也有
0: 原因吗？他肯定有，他不是单纯的喜欢，你像不像说，哎，你就像我们喜欢说我看乒乓球，我成天成宿的看，你说我真的是喜欢乒乓球这项运动吗？
1: 不是啊，
0: 我喜欢吗？我平时我连走个道我都嫌累挺的，
1: 喜欢人儿们。
0: 哎，主要对，就像看王楚钦打球，就是你看他打球，他真的是审美性特别高，
1: 爱屋及乌来说。
0: 咱不是说就是哎呀，所谓的人家说明星，你就觉得人家长得帅，你就喜欢他，哎呀，太肤浅了。
1: 看感觉，
0: 就是你总得有一样能够拿捏你，比如说像看王楚钦打球，看王一博跳舞，看肖战笑，那确实啊，就是他一下子就会让你啊，你觉得演戏当然人家也有自己的那个很优秀的地方，咱就说嘛，说你喜欢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一定原因，
1: 当然有原因，
0: 但我们喜欢的都是这种正向的，就是从中发掘一个点，觉得哎，在我能给我带来一种偶像的力量，让我们去怎么怎么样的，
1: 对，因为这个一般好的这个偶像啊，或者是爱豆啊，他都是正向引导的，
0: 对
1: 吧？他会这个跟粉丝们说，我们这个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对或者怎么样的啊，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0: 所以。咱抱团现在达不到这种像说我们可能是通过服务
1: 慢慢来，
0: 我们用我们的产品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共享，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信赖和喜欢，对我们产品的喜欢呢，我们就会觉得有动力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今天呢这个喜欢吃荔枝的或者是想感受一下我们的空运品质的，就可以直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对的，
0: 还有哈，就是刚才说到啥来着，可绿青石，说到肯德基的这一次我们的幸运派奖，也在再多说两句吧，因为这一次是15号在长春，就是两家店的
1: 两家店同时开业
0: 首秀嘛，所以呢，就是可能得有局限性了。外地的朋友，你要是说在15号之后你不能够来长春来领取这份礼物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幸运名额让出去，或者是你在参与的时候，你要觉得自己不能够来领的话呢，咱就。机会先给长春地区的朋友，
1: 你看这朋友这不是自己说了吗？
0: 就是因为我看到他说的，我说我才想提示一下大家，
1: 这证明人家这个也是好，
0: 这个必须得是到亲自到当地的
1: 门店
0: 去领。我不说了吗？你看，如果说我们就是全国各地，虽然说肯德基门店很多，但是这一次只针对于长春这个地区。
1: 它肯德基轻食和正常的肯德基门店它是不一样的，它专门做轻食的一个店。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真可以尝一尝，因为轻食的话，它这个比如说
0: 我们这次的两家店的领取地址呢，一个就是欧亚商都店，一个是东环城店，
1: 是吗？地址都有吗？
0: 有
1: 啊，
0: 人家不是。 是给回复嘛，只要你中奖了之后、
1: 啊、
0: 然后有详细的回复信息，
1: 欧亚商都店和东环城店，
0: 对，
1: 哎，这个可以这个进行一个去领取啊，十五号、嗯、对，十五号开业以后去，
0: 对，
1: 现在去白扯，因为开业呢啊，所以说这个没事可以去这个尝一尝青石，因为它这个可以这个饱腹感强，再加上热量低、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控制身材的小伙伴都特别的合适。
0: 因为既然能够系统的专线的来做这样的一条青石的这样一个供应链的话，就说明现在呢，青石是好多的，比如说一些年轻的群体、嗯、或者是办公族，他比较急需的。
1: 对。
0: 然后本身吃快餐呢，你像这一系列的，就是图个方便嘛。
1: 嗯。
0: 那么现在呢，由专业的这样的一条饮食餐饮机构给我们大家提供了这个餐食体系的话，
1: 嗯、
0: 总比我们说自己哎呦做，第一做是比较费事和麻烦的。
1: 嗯、
0: 你别觉得青石做起来它挺简单的。
1: 哎、不简单。
0: 你还得查各种的那个配料的热能、
1: 嗯、
0: 热量啊，啥玩意儿相结合
1: 配比
0: 啊、哦，对呀。
1: 然后有的时候吧，你这个自己那个调料啥的放那个放那个不好，
0: 反而就是那个得不偿失，就是更加影响了这个青石的效果了、
1: 嗯。而且就是你自己其实就是做这种，就是你像其他就是咱们平时日常做家常菜做饭，
0: 嗯，
1: 你自己做一顿饭挺省钱，
0: 嗯，
1: 但你要是自己是做那种减脂餐，
0: 哦，
1: 青石。
0: 哎、
1: 不便宜，
0: 真是
1: 真不便宜，你还不如说直接这个花点钱让人家这做完了、
0: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在各种渠道然后拿到那些做所谓的那些餐谱，
1: 嗯，
0: 它还真都不是说完全的特别合乎要求的健康的完美的青石食谱
1: 啊、
0: 那么吃的话也不一定能够适合自己。
1: 对，而且它那种比如说你买那种食谱，它特别特别这个严格的，或者是这个人家你按照那食谱吃、
0: 嗯、
1: 肯定能瘦，但是咱自己整的话一般你做不到，你一
0: 是
1: 买那各种各样材料，二一个是这个没有办法说这个花那样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东西，
0: 就是看你的决心强不强吧。
1: 对，
0: 你别说按照人家食谱吃了、
1: 嗯、
0: 就是人家让你天天吃东西餐餐都吃，按照那食谱吃、
1: 嗯、
0: 你都会觉得坚持不住。
1: 是，就是有时候总得来点这个。
0: 你像我们之前说果蔬汁儿不就是这样吗、
1: 啊、对，
0: 我们为什么有效果了呢？是因为真的就想拿出这个例子来，然后就严格遵守。
1: 嗯、对，
0: 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不行，受不了，坚持不了，
1: 还得偷摸吃点。
0: 加餐倒是也行，因为你觉得万一不舒服的话，咱可以加。那你要是半夜十二点狂狂的搂一段肉串、烧烤啥的，
1: 那不行。
0: 你就用什么样的轻食食谱、
1: 啊，
0: 你也下不去你达到的轻重的目的。
1: 对，你白扯，那就相当于喝点果汁了啊，补充点维生素吧。
0: 你光吃小烧烤，你能不搂点那个小液体吗？
1: 哎呀，
0: 嗯，
1: 所以说最主要还得是管住嘴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在为你直播的1038抱抱团。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大家听好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来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你没听错啊，就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啊，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上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呐、跑网约车呀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来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呐、维护啊、衰减呢，全都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来吧，咱们这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有很多，对，这个回复520啊，很多朋友回复520就可以来选购咱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啊，一个是咱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啊，还有一个是咱们的这个补水的一个面膜啊，补水的一个面膜，回复520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肯绿青石已经回复了啊，我们已经挑选出来一位幸运听众了啊，一定要记住啊，回复的是肯绿青石这几个字一定得这个正确，肯是肯定的肯，绿是自律的绿，青是轻重的青，石是食物的石。咱们每天会有这个几档节目呢，除了咱们的抱抱团啊，还有这个副驾驶啊、省心的生活呀、晚高峰啊，都是哥们儿啊，这几个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回复肯绿青石。
1: 对的，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四哥、四哥今天天天你说跟那个学习委员似的，每一天都会给我们的课堂进行一下思想总结。
0: 记录员啊，四哥说：“美阔瘦腿去棉裤，一秒入夏撑不住。分道扬镳朋友路，同途之人他有数。东北话语微妙处，语调意思要同步，生动形象难描述，心领神会笑料足。香这个香广阳光之上午，有海有阔乐之住。”
1: 啥意思呢？阳光之上午那个我没看明白呢。
0: 他应该说的是交广，打错了啊。
1: 四哥能犯这错误吗？
0: 要不然
1: 我觉着不是，
0: 要不然他就是属于这个叫
1: 有啥寓意的
0: 说句。相广什么意思呢？
1: 相信广播，
0: 相遇在广播
1: 啊，相遇啊，
0: 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但是不一定啊、就是这个，咱阅读一般，咱现在做阅读理解做多了，你就老容易给人家
1: 要说
0: 啊歪解做。
1: 什么叫诗人呢？文豪呢？就是呢，让你去猜
0: 啊、
1: 让你去理解，对吧？要不然那阅读理解都考谁呀？
0: 哎呀妈！你看我说交广一下啊，真事儿。
1: 四哥，你也犯这错、
0: 对，那个一般阅读理解啊，就是之前有人采访过那个余华老师，他说拿他的这个文章去做阅读理解题，他本人做阅读理解，
1: 他都不知道，他说我的没有这些，
0: 没及格、
1: 他说我的不是这个想法。
0: 对，他说一般阅读理解啊，就是这个跟答案，他说跟标准答案还是 差之千里。
1: 还有最近就是大家不是一般到一些旅游的地点去打卡嘛、嗯
0: 啊，
1: 就会想的，就是会到一些名人故里嘛。
0: 啊。
1: 然后说小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晦涩难背的一些文章、嗯、现在就发现其实只不过就是人家的流水日记。就我的家、
0: 啊、
1: 一推开后院有啥啥啥
0: 啊，
1: 前面有啥啥啥，
0: 那不就是就是那啥吗。
1: 他说他小的时候给我们背的呀，哎呀妈，背都不行了。突然间发现，人家就是、嗯、这就是一个流水账、嗯，就是天天做了一个这个日记。
0: 就小时候那个背课文不都是那个统一的吗？啊、嗯、啊、春风来了，燕子来了，吹绿了，吹绿了，绿叶吹绿了，说什么？都这个啊啊，最后我们背下来。
1: 来吧，那我们这个今天想要知道抱抱团会给大家送出什么样的服务啊、
0: 嗯、
1: 在今天下班之前就能够收到货的话、
0: 哎、
1: 或者是期待着我们520能不能够再给大家送上这个准备的
0: 甜果
1: 我们的甜瓜。

0: 果组合、
1: 嗯啊、
0: 也都陆续在筹备当中哈、啊。
1: 瓜果组合，
0: 嗯，那个母亲节的鲜花不是大家非常的认可吗？
1: 对、
0: 嗯，所以520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想想看看这个鲜花怎么能够，做一做啊，
1: 都是个花果山来，
0: 所以有花有果嘛、嗯，每一天的日子得多么的美好，
1: 对，
0: 充分的享受每一天的美好吧。
1: 嗯，就是在我们的抱抱团啊，记住我们的联络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群里面去了啊、
0: 嗯、
1: 进到群里边之后呢，大家有的很多人这个没事的群里呢可以唠嗑啊，就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他不敢唠，
0: 嗯，
1: 觉得说这个群这个可能是觉得这个工作群呢，或者是这个一般这个比如说这个团购群里边唠嗑可能觉得打扰大家，那不是啊，我们这个群就是一个大家族，
0: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嗯、有什么的呀、
1: 啊、
0: 都可以在群里面、嗯、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
1: 嗯、
0: 像一些发布小广的那种的、
1: 啊、那不行、
0: 因为他如果没有跟这个群主或者跟节目组打过招呼的话吧、嗯、这种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真伪性、嗯、再加上有一些随便甩过来一个链接呀、
1: 啊、
0: 一个让你扫码
1: 啊那不行，
0: 不知道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哎、
0: 是不是所谓的官方的地方，你不像说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告诉大家说你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回复520、
1: 嗯、
0: 或者回复给力他出来的那个链接你是可以放心
1: 保准的、
0: 这个是我们可以承担责任的、
1: 嗯、对真心、而且陌生链接现在不要点，就不管是什么群，就是你家族群，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谁发的、啊、
0: 特别是老爸老妈发的，
1: 对，也千万不要
0: 点，你别信他，
1: 而且你告诉他你说你也千万别点、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前两天这个网上也这个告警戒大家的，
0: 嗯，
1: 路上有人说这个给你借充电宝或者什么地的、
0: 哦、
1: 管你借充电宝、
0: 嗯、
1: 或者是让你试验，说我这个试验一下这个新充电宝好不好使，
0: 嗯嗯嗯，
1: 拿你手机试、
0: 嗯、
1: 千万别试啊，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0: 哦、
1: 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延吉阴转多云，11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5度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2度到25度；白城多云，17度到28度；辽源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白山小雨，9度到24度。
7: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又是一个高温的天气，这两天气温持续的走高，长时间驾车的朋友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6: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边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与我们互动。您可以把视频的信息、照片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开板先解读一个，这应该是刘坚强，
7: 刘坚强
6: 是吧？一位老朋友发来的，
7: 他把电话也打进来了，
6: 是吧？
7: 我们先接电话。
6: 来来来，
7: 你好，刘先生。
6: 你好，刘先生。
8: 哎，你好，永国之姐。
6: 哎，坚强，
7: 早上好。遇到啥事了？知道你是刘坚强。
8: 然后那个，昨天来开车的时候，我那个在左转车道，然后左转有待转区的，我在等那个左转红灯的时候，我前面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然后我在等了一个灯时，因为他追尾了，我过不去，然后我就等到那个绿灯是直行的时候，我并到了压着实线，并到了直行车道，然后往前走到待转区的时候，绕过那两辆车走到待转区，我又拐到左转待转区了，然后等到左转

0: 后半截，没记住前半截，那就变成了你从直行道直接左转弯，
1: 对，
0: 而并没有记住出你原来在左转弯车道并入到直行车道的那一刻。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给各位提过醒，就是如果你一看脑袋顶的摄像头就在脑瓜顶上，他根本记录不下来你的第一个动作的话，你并到直行道上之后就不要左转弯，
1: 要直行，
0: 对，就直接直行。但是如果能够全程记录呢，那你是被迫的去躲避咱们行车道导向车道内的车辆啊、再按照原车道的导向方向行驶的话，这个也不是错。所以呢，您这个事儿呢就得是尝试辅以，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得需要有前半截对你的自己的行为做以证明。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我建议你把行车记录仪里的信息调录出来，
1: 嗯，
0: 啊，调出来你能够确定你之前是在左转弯车道，你是为了躲避这起事故而借直行车道通行。我希望你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吧。
1: 哎，刘先生，你都是咱老朋友了，你最应该知道，当有两车追尾过不去的时候，你等完灯时，你变更车道的时候，前方是个什么线，你就按线行驶，他就不会给你拍照了。你这一次没关系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摄像头都不会给你记录。
2: 但是我刚才，我当时我也很纠结，我寻思我要直行呢，摄像头他肯定得记录我压线。
0: 嗯。
2: 然后呢，我左转呢，我还不敢导向车道。然后我当时呢，我媳妇在我旁边呢，我说你赶紧拿手机给我录个视频。
1: 嗯，
2: 从我往右并线并到直行车道，在我完成左转以后，这一共十几秒的视频我都有、
1: 嗯、
2: 在手机里呢。
1: 我跟你说，你真是并到直行这块去了，摄像头即使给你抓拍了，他们不会给你取证下来，他们不会给你传你违章的照片，知道为啥吗？他们都看见了。
0: 嗯，
1: 摄像头也看见了，筛选的人也看见了，他就是有两车相撞，你过不去了，所以你在直行线、
2: 哦、
1: 你正常直行，你应该收不到这条违章记录了。
0: 嗯，试试吧，试试吧、
1: 嗯、
0: 还好反正没扣分。
1: 嗯，
2: 啊，那我只能去试一下了、
0: 嗯、
1: 对，
0: 尝试一下吧。
1: 以后有这样的事你要记得，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压了实线到了直行线这块来的时候，你就正常按灯行驶，不要再过去了。你虽然左转，你前面找个地方允许挑逗的地方你再去左转去，好吧？
2: 啊，就是都走到哪趟道上就按哪趟道的标线行驶就行。
1: 对
0: 对，最关键的就是怕记录不下来前半程。
1: 哎，
0: 啊，这个是特别讨厌的、
1: 嗯。
0: 反正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抬头看一眼摄像头在哪儿。他如果能把我全程都拍下来，那可以；如果不能够拍下全程的话，那就是一次变更车道，
1: 嗯、
0: 然后不再出现第二次
1: 对
0: 有可能触及的这个违法行为了啊。
2: 哦，好的，谢谢，谢谢。
0: 没事没事，
2: 师姐。
1: 好嘞，再见哈。
0: 好嘞，
1: 你就说吧，天天听节目，自己遇到事儿了，是不是也是有点懵，有点糊涂？
0: 这谁都懵了，搁我估计搁这走，我心里边也突突的。
1: 我到底咋走好？
2: 有点拿不准了，因为我直行那压线，哎，我左转呢还不按导向车道，一下就懵了。
0: 是是是是，行，那就这么着
1: 啊。再见
0: 啊，
1: 允许你犯一次，不就怎么说，这个错误是没有办法犯的错误，允许你一次、
0: 嗯、
1: 但不允许你眼瞅着犯两次。
0: 嗯，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边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可以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如果您感兴趣，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咱们交通广播之前卖过的一些产品，现在已经不在广播的这个平台上进行销售了，对吧？咱们还得等。有的人说，哎呀，红肠最近怎么不到，这马上春游了，是吧？如果像这样的情况，您可以进入到咱们的专属社群，发送福利，您会收到一张图片，长按图片识别上面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便会给你拉拽到咱们的福利社群里边。每天在这个福利社群里边都有一些专属的产品，那比如说我们一直给大家提供的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只需要花10.38块就可以拿到，而且每天会有一些不同的秒杀产品。今天给大家所秒杀的是一款面包，很有意思，您到里边去看一看啊。口味什么的也比较多啊，独立包装，早餐呢、啊、平时垫不垫吧，上班的时候准备着点挺好的啊，就这些小产品吧，大家都可以到福利群里边去试一试。25.9块抢两箱，你不管怎么说它叫箱，你别管里边有多少，别管有多大，是吧？人家叫两箱，两箱20多块钱，一箱10多块钱，那您平时准备的备的都可以，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
1: 嗯，依然提示大家在交通社会当中遇到的问题呢，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0: 嗯，如果一大早起早的朋友

0: 哟，再次给您提个醒啊，这一天当中犯困其实是两个节点，有的朋友说中午犯困，其实未必，因为呢中午呢反倒是大家如果说在吃饭之前，那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如果您现在起早，早晨六七点钟就开车上道了，目前九点来钟的时候其实是咱们的第一波容易犯困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专门卡在犯困的这两个点上，下午的两点钟和上午的九点来钟，就是如果对于长时间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来说，这是容易犯困的节点。因为早餐吃过之后，可能这个点开始慢慢消化，开始进行这个大脑的这个供氧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吧，如果您已经长时间驾车，请您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尤其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的朋友，找一下服务区啊，找一个安全停靠的地点呢、下来溜达溜达，调整一下状态，那避免了这个因为犯困发泥开车的过程里面所发生的单方事故。
1: 主要是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持续的走高，今天有29度，天气预报明天据说也会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高温状态，大概持续到这个周末气温会有所缓解，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会慢慢的减弱，但是这个季节在我们大长春来讲，这个温度真的一秒钟入夏的感觉，还是需要大家慢慢的来适应，尤其长时间驾车的朋友，自己的小爱车也好好去检查检查。昨天特别有意思，我在快速路上开车，开着开着，我的这个胎压报警，噌出了一个黄色的小标，我一看啊，左后侧轮胎，然后我在想，不对呀，我这没啥问题呀，他怎么又报警？我没压住重的，也没有过什么坡，也没过什么，我那胎压本身就很敏感，我想下还下不去，我想停还不能停，我一想啊，温度突然变高，所以胎压是不是也有所感知？
0: 给自己分析的还挺到位的。
1: 然后我在想，我现在距离出口还有 1.5 公里，这 1.5 公里我还是快跑吧，我自己闹闹闹就跑，跑下去之后立刻开双闪下去，之后我就看前看后看左看右看，啥毛病没有啊，我寻思我这小脚蹭蹭，我就学着那些老师傅们，我踹上，我也踹不动那个轮胎，我硬踹，我就啊往我车里，
0: 这叫照样学样，你也不知道踹的原因是啥，反正
1: 我就想知道它软没软，
0: 我也踹一踹吧，
1: 我看他软不软。哎呀，没踹动，放心了。走吧，我想把我就把这胎压给他修复了，我想给他储存一下，我看他还出不出现。我就储存完了之后，我就想今天早晨我一定要先上车之前，我先瞅瞅他瘪没瘪，软没软。我一看
0: 亮灯了吗？
1: 没亮。我一看他还正常状态，行，开吧。我早上顺顺利利的来了，我还担心呢，这一晚上是不是能够瘪掉啊？
0: 得看一看。
1: 哎呀，
0: 有可能在平面的位置上，有这个钉子
1: 啊，或之类的，
0: 有这个可能性。慢撒气，它有的时候呢，你把它取消之后，它还需要再缓一缓。你比如说，你原来这个钉子可能扎了一周了，这一周的时间里边才让胎压达不到报警。你取消之后，它还得需要，当然它用不上一周，它可能需要个三天两天或者一天两天。这个大家，刚才小智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拿脚踩一踩，
1: 踹一踹，没踹动。
0: 其实对于90%的人来说，这一脚踩的都是没有用的，
1: 差不多，
0: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踩的是啥意思。
1: 就想看软没软嘛。
0: 我们小的时候骑自行车，有气儿没气儿，高脚踩一踩，
1: 捏一捏，
0: 哎，捏一捏，踩一踩，是吧？感觉到它的软硬度。
1: 对呀。
0: 那对于一个普通司机来说，你很难通过脚去感受软硬度来判断。既然到了这个季节，既然也说到这个事儿，那跟各位分享一下，你如何去判断你车的轮胎的胎压是否正常？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吧，跟各位去互动一下啊。如果您平时也开车，您可以把这小技巧记一下。第一呢，你可以左右对比，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轮胎扎胎漏气儿，它没有两侧同时的。你可以站在车辆的正前方。
1: 对，
0: 当我们的车辆有重量压着这个轮胎，它必然向外鼓。你站在车辆的正前方，你对比一下两边鼓的程度是不是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侧感觉没怎么鼓包，就是这个胎的侧面啊，侧帮没怎么往外闪，它闪出的弧度没有那么大，而你看到另外一侧的这个轮胎闪出的弧度会比较大。你这个对比呢，不要拿前胎和后胎做对比，前边重后边轻，当然咱说的是这个燃油的这个机动车，前面有发动机啊，
1: 对，
0: 所有的这些零部件都在前面，前面重后边轻，前面的轮胎下去的一定会多一点，后边的轮胎一定下去的少一点。你要对比，你就直接对后车的后轮胎进行对比，前轮胎进行对比。 你从他们压下去的鼓出的这个程度上，你可以判断出他俩一样不一样。那你一边是标准的，一边就压的弧度高多了，那你得当然这一边就有可能是有点缺气儿了，慢撒气了，还是炸胎了，有这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如果您还好气儿的话，您可以这样，轮胎都停，车都停稳了之后，找一个平面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对比轮胎的时候找平面啊，不要找有斜坡的位置，有斜坡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找平面的地方之后干嘛呢？查胎花，就是这胎花着地的一共有多少个。举个例子，说你这一侧是八个胎花，就这小格，就是七八个。哎，你再查另外一个，你对比一下胎花，它有一个相对的对比性。那你会发现，缺气的那个轮胎，它着地的胎花的数量会增多，增多三分之一啊，或者增多一个，或者增多两个，哎，根据缺气的程度的不同，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而且比较容易判断轮胎是否缺气的一种方式。
1: 哎，你说这些我都做了，我就没做最后一步，
0: 啊，
1: 就是数这东西，我就没数它。
0: 那个有点小麻烦。
1: 我后边前面看，后边看，一顿对比，然后最后没找拿脚踹。
0: 要这个对比不能垂直方向实现对比啊，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一定要跟这个轮胎是平行方向做对比，这样更准确一点。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们依然提示朋友们，今天依然是个高温天气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不要疲劳驾驶。
0: 我看看幸运流说，他说勇哥，查胎花这个方法是我不会看轮胎缺不缺气儿经常用的。
1: 我觉得非常准
0: 啊！他说错了，他说的应该是我看轮胎缺不缺气儿，经常用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他说我觉得非常准
1: 啊。
0: 对，这个都是就是经验嘛，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轮胎的胎花都能有判断。
1: 对，
0: 因为他呢，这个不需要你掌握什么技巧，说的什么样的胎型多厚不需要，因为你的轮胎都有一个双胞胎在，你后胎有个双胞胎，前胎有个双胞胎，你同时扎胎的这个可能性，各位那百分之多少啊？那微乎其微。就两个轮胎同时出现缺气儿，这种情况下，这个很少。
1: 你还真别说，我自己就遇到了。我在上一波轮胎的时候，那波轮胎用了不到七年，就马上不行了，马上就要去换胎了。结果我在快速路上，同时出现了，应该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不是同一侧，就是比如说右后或者是左前啊，这样的两个轮胎。同时被扎了，同时没气儿。我下了快速路就到了这个店里边去，直接就查到了。他说我左一个右一个两个胎同时没有了。他说你这挺好啊，这知道你来换胎，你胎在我这都定完了，你今天也不用寻思有没有时间了，我给你打电话说胎到了你还没时间来，今天你看见没，你不用有没有时间，我全换了。我说你来你换吧，整个四季胎四只刚刚好，胎已经到了没几天，我还没去换，两个胎全都缺气儿，就我。
0: 现在还好一点，早些年的时候走着开车呀，一那路上的车没有那么多，也零几年那时候，而且那时候呢，为了走得更方便、更快捷一点，这个经常往火车站那方面走，然后经常走一些小道，就是动不动的，反正就绕个小胡同。就绕过去了，为了绕个灯啊，为了绕一个车多一点的地儿啊，就习惯性的走这些小道。哎，这是特别容易扎胎的。
1: 容易扎胎的。
0: 对，特别容易扎胎。这城市里边还好一点，大家都有经验。这尤其是走一些其他的像乡镇啊什么的，这种的，其实扎胎的情况确实不少见。所以各位要知道啊，说到这儿呢，再顺便说一句，有几位朋友会给自己的车换备胎，有几个朋友会。这别管说咱不分男士女士，我也见过女士在路上换备胎的，很厉害呀。真的很厉害，我很佩服。那很多男士可能都不太会换。当然有的朋友说干脆我那车不带备胎，是有很多的品牌的车辆它是没有备胎的。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真的是车辆有备胎的，其实可以考虑 没事的时候就真闲着没事干了，尝试尝试。这样的话，咱们在路

0: 上不受憋，那你在路上不一定非得等待救援，是吧？你非得等着车来救援，然后再解决问题，不一定。有的时候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自己更换的。
1: 嗯，我曾经想学过怎么换备胎，
0: 嗯，
1: 但是我这人比较懒，我一想太麻烦了，我就没学。
0: 嗯，
1: 后来我那两个胎下来，
0: 那个还得说到个劲儿的问题，
1: 是吧？后来想我这力量好像我也有点太高估自己，
0: 嗯，
1: 好像整不起来，感觉自己看别人刷刷挺利索的。哎，我一段真的我就挺想学来着，我刚买车没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应该学会这个东西，但后来想想算了，太重太沉，我好像搬不动，至少从后备箱往出拽这个功夫我都觉得哎呀很累。
0: 哎呦，说到卸轮胎，我忽然脑补着一个画面出来，当年我还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好像没上班的时候呢，这很早以前了哈。然后我父亲忽然有一天啊，接到了身边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这个三哥啊，你过来帮我瞅一眼，我这车现在出毛病。啥毛病？这车吧，现在是这样，就是上了车你挂上档呢，它发动机也正常，转速也正常，但是滋儿滋儿，它不走道啊，是什么情况？我说行，那我过去我就瞅一眼去。一大早啊，特别早，他要早起早出门嘛。到那儿去了，老远过去之后，我就开始前仰后合的乐。上了车，开车门的时候，跟这个朋友说：“你不行啊，你这车你就得大修了。”说怎么个大修？你自己下来看看。
1: 太没气儿，
0: 你绝对开不走了。哎呀，哪是太没气儿啊？
1: 嗯，
0: 四个轮胎都已经没有了
1: 啊！
0: 一晚上的时间
1: 偷了，
0: 底下用这个各种什么木头墩儿啊，
1: 丢失了。
0: 这个砖头啊，
1: 嗯，对对，
0: 就给摞起来，把四个这轱辘全给腾起来了，四个位置全腾起来了，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四个轱辘没有了，这冬天呢，一大早黑乎乎的起早往出走，他走不出去了。那晚上把轮胎丢了，那四个轮胎全丢了。那个年代丢轮胎的不少，
1: 嗯，
0: 尤其是一些通用车型，比如说老款捷达车嘛，
1: 嗯，
0: 经常会丢轮胎。哎，结果就出现这个情况，上车挂上档，当然不走了，四个轴承搁那空转，玩玩玩，
1: 一直转圈。
0: 对呀，啊，他说这个车的声音跟平时还不太一样，感觉。但是呢，挂上档呢，转速也有啊，啥都有。我说你快帮我给我瞅瞅，我来着急。我说我爸说行，那你这样，我把车开去，你的车有毛病，你开我车，这目的不就是在这儿吗？
1: 嗯，
0: 就是你把车开走，
1: 嗯，
0: 然后我这边留着给你整车就得了，你赶紧办你的事儿。结果到那一瞅，乐的都不行了，说你快开车，我开我车走吧。
1: 嗯，
0: 白天办完事儿回来，你自己买四条胎上就得了，这很有意思啊，各位，这都跟轮胎有关系的事儿，行吧？轮胎最重要啊。
1: 嗯，
0: 各位给顺便给您提提醒，就是你再好的车，
1: 嗯，
0: 比如说咱那车，咱们不太贵吧，咱就按500万算，是吧？咱们拥有了一台500万的车，嗯，各位。着地儿的不还是四个轮胎吗？
1: 对，
0: 那所以什么样的车，你轮胎都最重要。我顺便告诉大家这个时间节点，建议大家，轮胎的使用期限到5年，
1: 嗯，
0: 基本就可以考虑更换。反正我一般情况下都在这个年头更换，有的朋友的轮胎甚至使到了8年、10年。上一次跟着我们一起去这个出去玩的，去芽庄的一个哥哥就说：“哎呀，大大，我那轮胎开的老省了，我现在都已经用8年多了，效果还不错。”我说：“大哥，你自己回去，你好心你试试，
1: 该换换。
0: 你找同品牌的、同批号的轮胎，你高手摸一摸轮胎，
1: 嗯，
0: 你那个轮胎是滑稽溜的，人家那个轮胎呢是粘手的。”我说：“这个时候在发生这个紧急制动的时候，它有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严重来说叫爆胎风险。
1: 嗯，
0: 第二个风险就是你的刹车距离会增长，你可能在日常开车时你感受不太深，但是这样的车不适合在走高速公路和国产干道，尤其是在夏天。
1: 嗯，
0: 胎压打得再饱一点，这个呢相对来说风险就比较大，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就算你想挺一挺，轮胎用到6年就可以了，别舍不得这个钱啊，6年换一次，一次1000到3000-4000块钱。中间这个距离，
1: 嗯，
0: 因为你要根据你自己的价格，有的人换轮胎四季胎200多块钱就干一条，对吧？有的人就是比较关注，反正这么说，咱车可以不好，我换的轮胎绝对够好，
1: 那肯定，
0: 绝对是高标准的轮胎，
1: 嗯，
0: 而且价格都不低。所以呢，我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玩意是跟咱们的生命安全有息息相关之处的，
1: 这个必须关注，
0: 嗯，
1: 而且是尤为重要哈。来吧，我们看看梁女士遇到什么事情。你好，梁女士，
0: 请讲。
2: 喂，你好。
0: 哎，说吧。
2: 哎，我想请问一下，前几天我爸就是骑摩托车，
0: 嗯，
2: 跟对方轿车撞了，然后我爸现在的状态就是像失忆了，他对当天的事儿完全记不清，记忆混乱了，
0: 嗯，
2: 然后交警这两天联系我，就要做笔录，
0: 嗯，
2: 然后录口供，看一下我爸当时想怎么行驶。他说也能通过监控看见，但是想问一下当事人当时是想咋走。
0: 嗯，
2: 目前我们在医院已经花30万了，这么几天4号出事儿，到现在已经花3万多了。
1: 嗯，
2: 现在有一部分都是什么医保外用药，大夫让出去买的。

0: 的那种。
1: 嗯，
0: 我现在比较纠结是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但前提我得说一下，是我爸那个驾驶证就是过期了没检，他不是没有，是他出门打工然后就过期没检。
1: 嗯
2: 嗯，
0: 那这种情况
2: 是摩托车是吗？
0: 对对，
2: 嗯，
0: 我爸这是摩托车，对方是轿车。
1: 我来确认一下你的问题啊，你，
0: 嗯，
1: 想要了解责任的大小吗？我先来问第一个。
0: 对，
1: 啊，第二个还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
0: 怎么做？然后这个理赔，
1: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都是我这边垫付的嘛。
1: 嗯，好。
0: 这责任我不
1: 先说责任大小的问题。
2: 嗯，
1: 你对当时交通事故的发生能有了解吗？因为您父亲当时记得不太清，他即便跟你描述，是不是也不准呢？还是说你们有没有看到监控录像？
0: 目前我还没看见，交警也没给我看，他就要录个口供，记个笔录。
2: 嗯，
0: 目前
1: 那我
0: 爸是完全不记着的。
2: 那你大概知道，通过对方描述的话，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吗？
0: 应该是我爸在他后边，也是说通过别人说找那交警那头说大概看了一下录像，是他俩同一方向行驶，然后那个车应该一下变道了。
1: 是往右边拐吗？
0: 往左。
1: 往左拐。
0: 我爸应该是左，他一下就是在，但他是在好像在实线上面一下左拐挑头了。
1: 嗯，等会儿。您父亲的车是前，跟他是前后，还是您父亲的车在他的左侧通行？
0: 应该好像是在他的左侧，
1: 在他左侧，
0: 好像啊，应该是。
1: 那不行，
0: 对，所以交警想问一下我爸是，
2: 嗯，就没办法分析了，
1: 这个事故我不给你分析了。
2: 是的，
1: 因为我这边分析完之后呢，您还挺相信我们，
2: 嗯，
1: 但是你的条件给的太模糊，
2: 嗯，
1: 没有办法给你做判断。
2: 对
1: 啊，你又交通事故责任这块，您就等候着交警的这个结果就行了啊。
0: 啊，那得的是过两天我还想咨询你，是得交警定责以后了，如果我有异议我还可以打这电话。
2: 可以，
1: 你随时啊。
2: 但是你记得你要有异议一定第一时间提出复核，因为有效期只有三个工作日，
1: 嗯，
2: 从你拿到认定书那天开始算。
0: 那他会接下来他会让我怎么办？他会让我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监控之类的吗？
2: 会。
1: 嗯，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啊，在您父亲能够记得起当时情况，
0: 嗯
1: 啊，交警首先到了医院会询问医生，就是这个患者现在能不能符合做笔录的标准。医生如果说这个患者可以做笔录，交警呢会带您这边来取笔录，要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流程，尤其是有人伤的交通事故一定要走的一个做笔录的流程。
2: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当事人做不了笔录，那可能按照时效交警部门会根据现场的监控录像然后直接给拿出事故结果，这是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能做笔录的一定会来做笔录，
2: 嗯，
1: 来了解您父亲当时驾驶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事儿完成之后，其实我们从责任上来说您等着就行了，然后认定书下发到手的那一刻，你如果对责任不认可一定要记得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现在呢依然要处在你们自行垫付的阶段。
2: 嗯，
1: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可以找到对方，因为对方的车辆有责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只要他有责任，他的交强险将会启动18000元的治疗限额，这个钱是可以直接给你们前期进行垫付的，就是您住院期间接下来花的钱和其实你已经花掉这个钱，交强险的18000也是可以做出垫付的，这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从钱上来说，你可以去争取这18000元的垫付。
2: 你可以对方司机聊，然后呢和他的保险公司对接一下，这个事直接就打到医院了，
1: 嗯，
2: 充当你的医疗费了。
1: 对
0: 啊，那要如果我不着急这个，我们正常我也有这个能力，我就完全可以先都垫付，
2: 对，
0: 后来解决。
2: 是的是的，完全可以自己先行垫付，保留所有的票据，包括医保外用药的票据你也都保留好。
0: 现在好像就是交警那边意思就等着录笔录，完保险公司也说你先住院治病，先看病。我目前没啥好办法，就是我只能正常这边我治疗，完那边等那个交警。
1: 嗯，
0: 但我爸好像我感觉他应该是想不起来了，他现在就是睡一觉经常起来，他在哪个医院呢？我是辽源市嘛，
1: 嗯，
0: 我在辽源市，他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他就属于像失忆了似的。
2: 这个医生会给诊断的。
1: 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0: 4号，今天是十几号了。
1: 那就这一段时间他都处在这样的状态是吗？就睡宿觉不记得昨天的事儿是这样的吗？
0: 对，他可能来人看他了，
2: 嗯，
0: 他还认识这个人，但是他对什么，
1: 嗯，
0: 就什么他打撞车呀，他你看他还一唠嗑问他，他说哎我骑摩托技术这么好不可能撞，还说摩托在家，他对这些就完全是断片了。
2: 嗯
1: 嗯，
2: 没事，你不用过于着急，你先跟他的主治医生聊。有的人呢，这个脑震荡有轻微，有重度，重度脑震荡呢，肯定要丢失一段记忆，会有一段时间恢复期，这个要

0: 看医生给他的诊断，到底他损伤了哪里的脑神经，导致了他短暂性失忆还是会永久失忆，你要和他的主治医生聊好这个事儿啊。
1: 啊，那就是现在要是做不了笔录，就交警那边会根据当时的监控定责是吧？
2: 会的。
1: 行，那我到时候等要不明白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0: 可以，
2: 随时
1: 啊。
2: 嗯，没事，
1: 哎，
2: 好嘞，再见。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都可以打电话。
2: 啊，刚才说这个失忆这个事儿啊，我是有切身体会。广告的时候和小志在说，在多年以前踢球的时候，头部受到一次脑震荡，这是很有意思。我说人很有意思。刚才我还想，我说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半载之后吧。
0: 嗯。
2: 忽然有一天，我就想起了当天遗忘的那个画面，我就问身边跟我一起踢球的同事，我说：“哎，我受伤那一天，你记不记得？还有没有印象？”他说：“你忘了，太有印象了，所有人都知道你那当时那出。”然后我说：“那天是不是要下雨的阴天呼啦的？”他说：“你快拉倒吧，那天死热死热的，阳光贼足贼足的。”
0: 嗯。
2: 我说：“完了。”
0: 嗯。
2: 这看来还是模糊画面，
0: 丢失了一小段。
2: 我到目前为止。在受伤之后，直到当天晚上，下午踢球嘛，下午踢的球，一直到晚上半夜左右吧，在这之前的记忆几乎都是没有，而且呢，从一分钟的记忆循环，然后变成了三分钟、五分钟的循环，再变成了10到15分钟记忆循环，再变成了半个小时的循环。你比如说吃饭，就不知道吃没吃了。但是呢感觉还是饱着不饿啊，只是说不饿，人家告诉我说你已经吃东西了，我说啊，那比如说我这人爱分享，当时我家买了一大兜橙子，这是我在有记忆的时候买的啊，回去之后我就记得这橙子特别好吃，跟我家对门的关系特别好，我说对门，我跟我媳妇说，我说来把那橙子给装几个给那个对门哥拿过去给他们分享分享，这橙子买的好，那你看这不正常了吗，他还想着恢复正常了，就一兜装个3个4个的就拿过去了。过了大概有10几20分钟，我说你把那橙子给装几个，
0: 你就拿去，
2: 你给对面哥拿过去，哼，他就笑了，那也不能硬犟啊，那就再装几个拿过去，又过了一小会儿，又装几个，对面哥把这个橙子全装到一个兜里了，跟我媳妇说的，老妹儿啊，不行啊，你这么下去的话，你家橙子不够了，不行，你拿回去啊，还是我先在这准备着，然后你家回去吃吧。我媳妇说你别管他，你让他来回折腾吧，他愿意咋折腾咋折腾吧，就是这个意，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很神奇的。我到现在为止，你让我去想当天这球是怎么踢的，怎么受的伤，怎么去的医院，谁送我去，回来的过程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就是彻底丢失了，
2: 彻底丢失，断片，那个感觉就跟喝完酒断片就一样，
0: 就是不能修护了这个小神经，
2: 对，
0: 被你给撞坏了，
2: 就是你的大。

0: 大脑在那一瞬间，你酒精也对他进行伤害嘛，
1: 对，
0: 然后你外伤也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当时踢球的一个过程。你所以你说这个大脑啊，真的需要我们保护好它。为什么平时强调叫一盔一戴？这个头盔对于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来说太重要了。顺便再多说一句，这个季节大家已经开始骑自行车、骑摩托车、电瓶车，
1: 对，
0: 开始出动了。各位一定要记得啊，不是有个头盔扣脑袋就行，一定要正确使用头盔。头盔下边的这个酸的这个绳啊，你一定把它勒紧，要不然撞击的那一刻，当你的人飞出去需要头盔保护头部的那一刻，头盔要比你先飞出去，那根本没有用，那就跟没戴一样，你反倒还压头发还热，是吧？
1: 所以要特别提醒的是电动车的朋友们，电动车最近真的是普及了，虽然在北方，在我们大东北没有达到那么普及，但是就这个季节骑电瓶车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你看过两天大夏天，肯定骑电瓶车的朋友会很多，家里边有车都不开了，骑个电瓶车，为啥？因为开车要找车位麻烦，累腾慌，油还贵，是吧？你开燃油车的朋友，那我一个小电瓶，我上下班就办明白我的事儿，我还开大车干什么？好嘞，骑电瓶车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个全盔带上。
0: 对，
1: 你嫌热，你这辈子就别骑电瓶车。真的
0: 稳稳当当的，安安全全的啊，咱们开开心心的。5月26号也会带着大家继续开心，那就是新疆。我们这次走的是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走的是新疆最美的这一条道，走的也是新疆最美的那几个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哎呀，这个季节五月底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你到了现场你就才知道，说的不是你形容不出来，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它们。这两个地儿真的太美了，再加上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再加上这个叫六星街，大家平替绝对能够平替喀什古城的一条古街古巷啊，非常非常漂亮，这人文感特别特别强。所以这一趟的行程可以说非常丰富，有自然景观，有人文，有美食，有美景，有歌舞表演，有各种的咱们一起的团建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这个跟着旅行社去出行，是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一起呢等同于每天都是听友见面会。这平时听一期节目感觉都挺得劲儿的，是吧？这回呢咱们面对面在一起8天7晚的时间，我觉得呢各位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每一次跟着我们走完之后的朋友们，他们的内心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回头客也越来越多。这一次呢是5月26号出发，6月2号回来，8天7晚的时间，一个人是6980块钱，6980块钱是一价全含的。从您上飞机到飞机落地长春回家之前的那一刻，这中间所有的钱都不需要再花了，吃住行景区景点门票，就包括一些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就像什么电瓶车呀，这些车我们都要给您安排上，都是免费的。所以各位，您全程都跟着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操心的地儿。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会跟您联系啊，我会跟您沟通一下咱们行程里边都有什么，具体的都哪一天要做什么啊。各位，我们坐的大巴车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大巴车很舒服的，那个大座椅贼宽敞，前后的距离也特别好。而且呢，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住宿呢都是四钻的酒店，早餐也是可以的，然后每天住的都很舒适。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啊，这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全程呢会陪着您，没有让您有操心的地儿。而且这个季节去这个新疆也是特别美的时候。那5月27号新疆的古尔邦节，这是一个传统的节日，整个新疆在5月末的这一段时间都会特别的热闹，歌舞表演各种活动都比较多，那咱们都可以去感受感受，这是一个黄金时段去的一个黄金的地儿。如果说您感兴趣，跟着我们一起走啊，5月26号出发，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你也可以准备准备，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出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或旅游这样的关键词，您就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所出行的方式。
1: 想去溜达玩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去关注哈。继续回来之后，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2-5433。小孟哥说早上送小学生，一人带一个，安全第一。
0: 哎呦，挺好的小头盔。
1: 这个小盔，
0: 挺好的，挺漂亮的。
1: 看着这个品质就可以了啊。
0: 一看就是个小女孩是吧？
1: 刘光在那儿呢。
0: 你看她这长得，这个蹭的。

0: 了扑了呢。你看人那小粉色的多好看啊！
1: 谢谢。
0: 那小孩戴小头盔特别好看，
1: 嗯，
0: 我特别爱看这个小孩，尤其像小女孩戴这个粉粉嫩嫩的一些小头盔。
1: 但小孟哥，我得提醒一下，正常来讲，电瓶车不可以腿儿。听明白了没？
0: 安全最重要，
1: 安全
0: 最重
1: 要
0: 啊！
1: 那是咱亲生的，自个儿家的孩子。
0: 标准的头盔，
1: 嗯，
0: 然后正确的佩戴，这是一盔一戴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你的头盔首先要标准，
1: 嗯，
0: 啊，其次呢，你一定要正确的佩戴，
1: 嗯，
0: 啊，送孩子上学戴着头盔啊，一定要把它系紧，它一定要系紧，让头盔起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作用，这个很关键。
1: 嗯，你如果必须用这种方式送你亲闺女的话，
0: 嗯，
1: 或者送你亲儿子的话，
0: 嗯，
1: 你靠边儿，慢慢打，溜溜达达的，我告诉你，
0: 咬牙恨齿的，
1: 这就不应该驮孩子，
0: 嗯，安全最重要，
1: 真的。小木哥啊，
0: 注意安全啊。好嘞，
1: 我俩多烦人。
0: 嗯，
1: 你说你发个提醒，然后我还一顿说。
0: 本来是一种炫耀。
1: 到我这就没好事了，
0: 结果没到点子上。是吧，
1: 小孟哥说我这欠发什么留言，
0: 嗯，
1: 被你直接一顿说，是吧，
0: 你这不就属于考试跟老师，老师你看我这个小条做的板不板正，你看我这字写的好看不好看，
1: 嗯，
0: 认真不认真，
1: 嗯，老漂亮。
0: 老师说好，我收到了，取消成绩。
1: 小孟哥你现在悔不悔？
0: 这是有点坑啊。哎呀，行了，来要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啊。
1: 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给力啊，带来两款产品。现在你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到 FM1038,1038 直接抢购。首先我们的第一款产品520美妆大福利啊，最近520的美妆福利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
0: 嗯，
1: 今天带来的是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买过的朋友知道1400块钱左右，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官网1400块钱，今天520特别活动，同样是正装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价格520块钱，但不是一瓶，两瓶520哈，
0: 嗯嗯，
1: 两瓶雅诗兰黛100毫升正宗的这个正装的小棕瓶是520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哈，从来没有过的机制，有效期到27年，精华每天都是要用的，尤其女生用精华真的很费。
0: 嗯，
1: 所以别说27年了，就今年年末你雅诗兰小棕瓶两瓶你都轻轻松松能用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款跨境直采正品保证麦袋全程可溯源优惠码，大家放心的去抢购，只要两个字儿给力就可以支付520块钱两瓶正装的200毫升的小棕瓶拿到手啊。
0: 嗯，我们再来给您配第二个产品，就是咱们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如果您现在有做面膜的这个需求，这女孩子们呢不得不说恨不得一天做好几个面膜，就想让自己这脸啊看起来就是水汪汪的感觉，是吧。男士们现在做面膜的也越来越多，保养肌肤真的是有必要，你让别人看着的也舒服，你自己看着呢也有自信，所以做一做面膜是挺好的。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这样啊，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平时呢，欧莱雅的这款面膜，平时旗舰店一盒五片就要140块钱，一片呢要将近30块钱，这个价格真不便宜。护脸上一次30，护脸一次30，这个价格其实真的不低。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是买一盒送两盒，整整三盒15片，多少钱呢？只要149块钱。平时一盒的价格，我们现在给您拿三盒，平时一片将近30。今天给您的一片不到10块钱，如果不到10块钱可以做个面膜，我也做起了，我觉得我这个我也可以了，
1: 回家糊上
0: 啊，糊上啊，就省着咱动不动就把那二手的撇到我脸上来。我是很不接受这个事儿的，但是呢人说了不行，你就来来来要浪费了。护脸上干过这事儿，后来我就干脆拒绝了，我说这个拉倒吧，一般的都是出去之后常晒之后，
1: 嗯，
0: 然后就非得让我做面膜，我说不行，这个就是不感觉，哎呀不太接受，
1: 这叫晒后急救
0: 哦，
1: 你不管是男生女生皮肤还是很重要的，
0: 那我现在能上得来气儿就不用急救呗。
1: 晒后给你急救，
0: 晒后急救，
1: 嗯，
0: 平时一盒要140块钱五片啊，将近30块钱一片，而今天呢是三盒15片才要149块钱，
1: 嗯，
0: 不到10块钱就可以拿下。
1: 你看男生不知道，女生都知道安瓶是啥意思。
0: 嗯，
1: 安瓶面膜本身它就比市场上一般的面膜要贵，
0: 哦，
1: 你本身要买安瓶，就安瓶它本身也是一种 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材料啊，可以这么讲。这个安瓶本身要是买的话它也很贵，它就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叫安瓶，然后涂脸上，就是它水润更好一些，滋润效果更好一些。安瓶面膜就把这几个字放在一起，面膜是安瓶的里边的材料，然后用来做面膜，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小水库，所以就一直薄薄的水，让你脸真正能达到滋润的效果。
0: 我是不懂啊，我看了之后，我要是不知道欧莱雅这个名，我看了这个稿子我都选给念成欧莱雅安瓶面膜。我还在看呢，我说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安瓶面膜，
1: 安瓶面膜啊、
0: 哦、原来你这么一解释我就知道、
1: 嗯、
0: 我只在关注价格，因为我相信欧莱雅的产品它都是好东西，
1: 嗯，
0: 那价格要是合理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动动手了，
1: 嗯，
0: 是吧。咱刚才提到了一片不到十块钱，这个您到平时的市场上你能买到吗？商场里边是买不到的，所以各位发送给力就行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便可以直接下单。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可以继续抢线 0431-8581-5411-8581-5422。
2: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而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0: 嗯，
1: 有事的朋友打电话，没事的朋友想购买产品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给力，里边啥都有，520大米装啊，这个大家就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 直接抢购就行了。
0: 啊，你说的是520大美妆是吧？
1: 嗯，520大美妆。
0: 我想大米妆，我听错了。我这，哎呀，520到了，看来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互相之间表达一下这个互相之间的爱意呗。
1: 你瞧这一天到处都是节日，
0: 嗯，
1: 男士们挣点钱多不容易。从2.14那天开始，
0: 2.14，
1: 3.8，5.20，
0: 那哪是、啊？
1: 5.21，
0: 那不在循环着吗？那你想，这过年呢还有一波呢？过年一大波，
1: 啊、都没算，
0: 然后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始往下捋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节。那你这过节了一大庆，周末还得一小庆呢。
1: 然后生日、结婚纪念日，
0: 是的。
1: 哎呀，领证纪念日，
0: 哎呀，这真是，
1: 这一天到处都有仪式感，
0: 都是我们的纪念日啊，
1: 是都是我们的纪念日，
0: 挺好的。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啊，咱们也得纪念纪念，咱纪念纪念，咱认真开车的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已经忘记了曾经规规矩矩开车是什么样的，是吧？有的多少人已经忘却了您新手时嘚瑟烂颤那个状态，看啥都有风险的那个状态了、
1: 嗯、
0: 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忘了，觉得好像干点啥怎么开都没有那么多的风险。
1: 那时候车驾驭新手，
0: 嗯，
1: 车能把人给摆弄了，
0: 嗯，
1: 现在人摆弄车很轻松，所以他就忘记了，很正常。
0: 还有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
1: 嗯、
0: 各位可能心烦意乱的这个感受也会存在，在路上开车互相之间有点小影响的时候呢，别，你慢一点。我今天早上在路上开这个开车上班的时候，在东部快速路呢，我是临近口就下啊，我直接下一个口就是在的那个什么生态广场那口，我就直接下，临近口就下，所以我不需要往主道上并，
1: 嗯，
0: 我只需要在右侧向前贴着往前走，还要比走底下的信号灯要稍快一点，
1: 嗯，
0: 我就以这个状态，有一台这个宝马的三系车，这个就是他的开车方式就是向左一下，向右一下，很开的很有范儿，就是一看就是年轻人，
1: 嗯，
0: 我说这哥们儿这车开的啊还行。就是他窜归窜，他不会太影响到别人。
1: 嗯，
0: 但是这种驾车模式呢，实际上在城市里我们是不推荐的。但不得不说，这款车
1: 烦人，
0: 它有点偏运动款嘛。
1: 嗯，
0: 所以这款车其实它的给油啊、瞬间的发力啊，是真的不错的，真的不错的一款车。
1: 你的意思开出了动感效果？
0: 哎，开出了点这个动感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是个新款，车也挺漂亮，小颜色呀，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挺好。然后当我们两个并排的时候，还是惊到了我。我回头一看，长得。不能叫瘦瘦小小，至少呢要偏瘦小一点，
1: 嗯，
0: 一个长头发的女孩 在开车。
1: 嗯，
0: 他的模样我倒看不清了。
1: 哎呦，
0: 但是因为当时车速特别慢，几乎

0: 鬼停止状态，我向左边看了一眼，我就想看一下这小伙子这车开到这程度，什么样的一个年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看是个女生，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你看她的模样跟她开车的方式你对不上，你感受不到她是一个开车处于这样状态的人，那我就只能从第二个角度去判断，就是是不是她开车就有这个毛病，或者说她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风险，所以呢，她开车可能没有太在意。我借着这么一个今天早上看到的实际情况吧，如果这老妹儿你要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真顺便给你提个醒，这样的开车模式在城市里边，它的风险的几率要提高很多很多。连续性的变更车道是在市区里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连续性的变更车道它会增加你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要大好几倍。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要依次通行，顺道通行，提前做好线路选择，这个才是真正老司机惬意开车方式。就以刚才他开车的那个方式，我告诉你，车里要坐个人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
1: 给整晕车了。
0: 他一是晕车，二是揪得慌。尤其做一个会开车的人，他会跟你一起紧张，他很不舒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也特别小年轻们啊，你们还真没经历过啥，别以为自己的车不错，就以为驾驶的技巧也不错，那个东西它不成对比，对等的，它不对等。
1: 我真是觉得这个说到这儿，我又犯了毛病了。我觉得现在的这些23、24岁、24、25岁的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们，你手中真有一台车，而且这个车的性能还各种都不错，品牌都很好的情况下，也是家里人给你这么长了一个很好的面子，给你动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资源，能够让你在路上开的这个横行霸道的状态，你们从来没想过安全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块有的时候想一想它是有所缺失的，但是作为家长，你真的应该告诉给你的孩子，无论他是20几岁，他都是个孩子，在你那里至少你要告诉他开车的安全，开车怎么开能够减少事故发生。我觉得这也是20多岁大小伙子大姑娘们的家长们应该干的活哈。多说一句吧，
0: 潘先生刚才发这个信息啊，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的，自己已经抱团成功了，告诉我钱已经交了啊，付款成功了。我一是在广播里边也告诉您一声，信息上也回复您一下，欢迎各位跟着我们这一次一起去新疆，来一次非常，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最大化的给大家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了。那咱们从价格上来说，6980的价格，你现在去问一问，你觉得啊，这就是真烦人。
1: 我想问哥，我跟你说，他再允许我也不干。
0: 对，小孟哥这特意给证实了一下哈，这个我们这次去新疆的价格是6980一个人。目前现在你去搜一下，咱就5月26号出发，就6月2号返回，大家都会搜这个往返机票是吧？咱们走的这航班呢是长春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长春的直飞航班。你搜一下这个航班，昨天我搜大概都下来是4000块钱吧，就算4000块钱吧，零整的那不说了，就算4000块钱，管航班就4000，剩余的呢还剩2980块钱，这2980包括了啥呢？7晚四钻的酒店，每天要跑6个小时的大巴车，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一天要有2顿饭，中午饭还有晚饭，每天你走的景点都要买票。里边的这些电动车、电瓶车、接驳车，咱们都需要花钱，所有的这些费用全包括在内，一共6980。你说咱在最好的季节去一个最美的地儿，你觉得可行不可行？6980一个人，咱就可以搞定。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啊，这性价比是绝对够高，因为我们现在给您报的6980，各位知道，这都小一个月之前我们把价格就已经就差不多的啊，半个月之前嘛就彻底定死的价格了。如果你现在去定价，没有旅行社能给你做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性价比特别好，全程呢都会陪着各位。咱们整个行程安排，去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都不是走马观花，一个地儿3小时的这个时间，在咱们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每一站大概用多长时间。咱们中间呢，这个路上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呢，还会跟大家去聊聊天、唠唠嗑，移动的听友见面会都将会出现在您的车厢里。就这样一个让您有很多独特收获的一趟旅行，如果您有时间，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我们的回头客选择也比较多，对我们的信心也非常足，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有经验，所选择的旅程，你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城市，那个古城那边呢，去的是卡赞奇，然后这一次我们调整为六星街，六星街现在特别火， 六星街是啥？它的设计感是一个中心，然后以六个扇形，中间是一些公共设施的，旁边扇形里边往外扩展，就是一些居民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到了这之后，你就知道了。而且六星街现在不得不说，它跟喀什古城里边的景象非常的相近啊，所以大家现在这个喀什热恋比较火，大家也都看着了，是吧？喀什古城不管是夜景还是白天，景色都非常的漂亮。那您可以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六星街去感受一下。那信息都比较综合啊，咱们去的地儿也比较综合，有美景，有美食，有表演等等等等。感兴趣吧，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报名0431-8581-5411。8581-5411，或者发送新疆或旅游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行。
1: 我们在这里依然提示大家，今天带来的两款产品，你只需抢购的方式发送两个字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两个好物，首先呢是欧莱雅安瓶的面膜，这个面膜呢平常旗舰店一盒五片要140块啊，一片快到30块钱，挺贵的。今天呢我们520的一个活动，买一盒送两盒，到手三盒的欧莱雅安瓶面膜15片只要149块钱，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所以大家就放心的使用，尤其这天特别热啊，女孩们出去虽然涂了隔离涂了防晒，但是晚上回家有的时候脸依然会泛红，这个时候你来一瓶安瓶面膜，来一片敷上啊，真的是一个急救的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方式，也可以保证是这个脸部的一个水润和滋润，一个晒后的一个修复。大家直接抢购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149块钱支付拿走15片三大盒欧莱雅的安瓶面膜。
0: 另外一个产品也是我们520美妆的福利的重磅的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平时官网100毫升的要卖到1400块钱，但今天我们给您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直接发两瓶给你，价格是520块钱，520块钱带走两瓶，520块钱买到的是近3000块钱的东西，价格非常的合理。如果各位感兴趣啊，这200毫升的咱们的小棕瓶的精华送到您的手里才520块钱，直接货到付款就行了。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这两款产品价格都非常给力，所以呢您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扫码付款了。3000块钱的东西您只需要花到520块钱，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绝对是一个精华的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宁泉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两天呢，三天可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呢，加92号油立减4.5毛，95号油呢立减5毛。大家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4: 节目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几条关于汽车新车部分的一些新闻啊。首先说第一个，比亚迪海狮08现在已经完成了申报。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款车型，后台也有留言的，咱就说一说。26年的北京车展其实它是首发亮相的，然后比亚迪海狮08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还有闪充的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智驾等。新车前脸呢是以巨鲸巡海为设计灵感，两侧拥有 L 型的装饰件。但是它这个灵感哈，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就是很大气。然后它这个因为是海洋网的元素，所以呢它用的是巨鲸巡海这样的一个灵感的设计。尺寸的车长是达到了5米115，轴距3米030，提供5座、6座两个版本的选择。然后续航方面看了一下，如果搭载 1.5T 的插混版本，纯电可以跑400公里。那纯电版的车型呢，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大家可以关注。另外呢，还会配备大唐同款的云辇 A， 还有双腔空悬以及道路预瞄等后轮转向等这样的一个配置。
3: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关于北京奔驰的 GLEL 的长轴距版呢，已经完成了申报了。

0: 就叫北京奔驰的 GLE-L 啊，长轴距版，一加 L 我们就知道它肯定是加大加长了。然后这一次很多朋友拿它跟宝马 X5 国产版来进行对比，据说它的轴距是超越了宝马 X5 长轴距版，就是比宝马 X5 更大。然后呢，看了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搭载的是 2.0T 还有 3.0T 两个动力供大家选择。如果你想买国产版的 GLE-L， 你不妨可以等一下啊。好了，那这个时间朋友们收听到的是1038车天下，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跟我们聊一聊啊，都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再来说一下，从哈弗方面了解到，哈弗猛龙 Plus 将会在5月15号正式的上市。这款车型呢就是整体长度轴距都增加了，来看一下大尺寸版本啊，长度增加多少呢，应该是112毫米，高度增加了62毫米，车长来到了4米912，轴距达到2米850，然后车内呢升级了15.6英寸的一个 2.5K 的中控大屏，还有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以及智慧空间系统等等，变得更加的流畅便捷了。反正你一直在关注哈弗猛龙 Plus 的车主，你可以等一等，5月15号就要正式的上市。然后搭载的是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然后续航呢分别有两个，一个是195公里，还有一个呢是255公里。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在新车的过程当中买车呢特别纠结，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嗯，
1: 在这个时间呢就为大家来做一些解答啊。
0: 9983问了，蜂哥你说奥迪 A6 好还是奔驰 E300 好？
1: 嗯，
0: 都好。
1: 对对，但是呢这两款车现在目前可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分水岭了，对吧？因为以前作为豪华品牌呢，可能奔驰 E 现在目前从整体的设计风格上来说更加接近于传统的豪华的理解，对吧？那但是奥迪 A6 呢，这次整体的换代来看，大家可以通过它的比如说设计，通过它内部的装备啊，你会能感受到它更趋向于现在目前呢更加科技化的体验、智能化的体验这方面了啊。所以呢就是这是两个全新方向的豪华了啊。如果说你希望买一个更纯粹的或者是更接近于豪华、经典豪华的话，那奔驰 E 当之无愧啊。因为在当年奔驰 E、 宝马5系和奥迪 A6 这三款车竞品的车型当中，你会能感受到什么呢？奔驰 E 也是在高高在上的，所以就它在整个豪华的这两个字诠释当中可能会更加的充分一些。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希望这个豪华车呢更追求的是一种科技的体验，然后呢比较潮的外形啊，包括在动力的一些全新体验当中，它可能奥迪 A6 做的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总结说一下，既然现在能买一个这么贵的燃油车，其实你还是要考虑到比较传统的一些豪华。
0: 嗯，
1: 那这来说的话，奔驰 E 我的定位来说它可能会更优一些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方面的，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这个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买车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事情啊，就是你看其实很多人可能通过我们20年的节目都在不停的在问车问车问车，但是其实我说一些大家可能在买车的经历你都能知道了，可能现在有很多人现在正在苦海当中。很多人说买车这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有钱消费都这么难吗？对，甚至有的时候你有钱都消费不出去啊。
0: 嗯，
1: 你看我就来说一下，最近可能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偶尔会提到我帮亲戚买车的一个经历
0: 啊。
1: 我姐夫3个月的时间，用了3个月的时间去要换车。首先说一下他为啥换车呢？第一个，他现在目前开的这款车型呢是一款领克01的车型
0: 啊，
1: 也是比较早的一款领克01，2.0T 四驱的，当年花了多少钱？22万多，买领克01啊。说实话，当年那个车现在的设计到现在来说也是很潮的，而且那个车整体的驾驶感受来说的话，就是告诉你3个字，小钢炮啊，就是它确实在动力、在灵活性、在整个底盘传递的感受来说真的是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车，尤其跑长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车特别的得心应手。但是为什么要换呢？就是因为空间，因为领克01的车你细看一下，这个车可能4米6都不到，内部空间确实略小了一些， 家庭的使用上可能希望有一个大一点的车的车型，尤其呢可能长途出行啊、旅游啊，他可能需要这个车呢大一点的 SUV。然后呢，姐夫呢其实可能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个执念，就是很。

0: 多人对传统车的一个执念，
1: 嗯，
0: 就是电车我不碰，
1: 嗯，
0: 新能源车我整不明白，
1: 嗯，
0: 你给我再多的功能，再多的科技体验，我用不了。
1: 因为姐夫的年龄也相对来讲偏长一点，
0: 然后呢，你可能用电呢，我也充不明白，加油都说不好听的，都是人家呢，你充电的话自己整不明白，所以呢，就是对于电来说就是一个排斥。它最早的时候呢，是设定于20到25、26万左右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但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20到25、26万，如果要传统一点品牌的情况下，也就是看看大众和丰田。
1: 嗯，
0: 在三个月当中呢，看了好多车，最早的时候看的自己本家的车领克09的车型。
1: 哦，
0: 其实对那个车还是挺动心的。
1: 嗯，
0: 但是还是出于现在目前市场的保有量比较少，然后呢，油车的这个终端价格呢并不是很便宜，所以呢就是没考虑。后来呢，听我的建议，我说你这一年咋的跑不少公里，那咱也买一个相对来说省点油的吧，你跟电有点关系。
1: 嗯，
0: 后来看什么呢？看汉兰达去了。
1: 啊，双擎吧。
0: 汉兰达因为有2.5的油电混合动力嘛。
1: 对。
0: 但是呢，在这个看车的经历当中，走了三家店，才最后试驾了那款汉兰达的试驾车。他就问了我一个事儿，他说为什么都没有试驾车呢？咋的？这车不让试啊？这车怕试啊？
1: 不应该呀。
0: 哎，三家店。就有一家店有一个汉兰达的试驾车
1: 啊，
0: 试了以后呢，第一个感受就说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的领克01给我惯出毛病了，我开那2.5的油电混合动力汉兰达，感觉就那个车不走道呢，
1: 嗯，
0: 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呢。
1: 这个感受是对的。
0: 然后说不行，还得看个大众系的车，
1: 嗯，
0: 然后呢就等到谁了呢？等到大众的揽巡
1: 啊，
0: 大众揽巡大家都知道呢，可能也就是近一两个月刚刚上市的车，他当时看车的时候呢，还是新老交替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说那等等新款吧，
1: 大五座，
0: 毕竟新款第一个换全新心脏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整体外形啊，包括配置、装备方面呢是全新改变了，所以呢就在等这款车型的上市。当时我记得大揽巡上市的时候，我在外地上市发布会的现场还给他第一时间发了这个价格了，他看了一下两个配置，24万多、26万多，一个低配一个高配。然后说这个也可以啊，他问我专业建议，我说说实话啊，这个车以后未来肯定有降价空间。从专业角度上来说，为啥？因为24万多，如果说你要是算上你的购置税，再算上你的保险，得27万多能落地呀。
1: 对，
0: 27万多你买一个这种中大型 SUV， 大家巴拉巴拉可以选啊，能选的车型太多了。
1: 嗯。现在可真是，
0: 是不是新能源来说的话，你买一个问界，买一个华为，买一个那个理想，这是不是都能买到了？
1: 嗯，
0: 你要如果说买一像比亚迪或者是智己这种车型，那都是高配车型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你能不能看看新能源呢？后来呢听我的建议呢，去体验了一下新能源的车，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也纠结了，说开着也不像说那么难开，甚至有的时候它很多的功能非常的便利。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现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尤其自动泊车这块很友好。然后又纠结了，说那新能源也看看吧。你看看三个月的买车经历啊，在不断的思想当中在变化，然后呢就这三个月当中呢不停的去看车啊，最后呢说算了，啥也不看了，就看大众揽巡，
1: 奔着揽巡去了。
0: 其实他心里有一个纠结，就是我当时说的那道坎儿，他就觉得他怕买贵，甚至他觉得他也觉得这车有点贵，但后来寻思寻思不操心了，早买早收益，贵就认了。后来昨天我陪他去咱们的那个大众的一汽大众的店里啊，去看揽巡了。其实说实话，出于我心里来说，我作为一个专业角度的人来说，我不太愿意让他买这个车，但是呢昨天整体的这个接待，包括揽巡，最后在算价格的过程当中，姐夫说放弃不买了，
1: 没买。
0: 为啥？咱就别说一汽大众揽巡这个价格贵不贵的问题了。首先我觉得它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销售逻辑、销售的模式还是存在一些比较老传统的东西，
1: 嗯，
0: 甚至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感觉很不舒服了。
1: 嗯，
0: 虽然揽巡已经做了一个什么呢，叫线上下单这样一个模式，感觉好像很新能源。
1: 嗯，
0: 但这个车呢，你发现就是在买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在问他一些东西，比如说这车你有没有那个座椅加热呀。
1: 嗯嗯，
0: 那你说现在买一个车花到20多万有个座椅加热没毛病吧，
1: 很正常，时段都在。
0: 大众和奥迪呢就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人家叫冬季包，人冬季包卖的也不贵啊，座椅加热通风加一个这个方向盘加热多少钱？ 3500块钱。
1: 就是说我得另选。
0: 哎，对，你得加装这个
1: 啊，
0: 3500块钱。
1: 那不加就没有？
0: 哎，不加没有啊，你叫冬季包嘛。甚至我觉得当时很生硬的说，我们大众就是这样，你买哪台车再豪华的，我就你要想选，你就花3500块钱选这冬季包。这第一点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1: 肯定啊。
0: 哎，姐夫说那忍忍。那我
1: 3500
0: 我想买一个白色的行不行？我不想买黑的，黑的玩意儿不好。
1: 那对，那揽巡是
0: 不抗脏，
1: 得买白的啊。
0: 白的不好意思，加2000。
1: 这
0: 珠光漆，
1: 白的还得加2000。
0: 人
1: 5500了。
0: 那咱还有啥呢？就是这车这么大，5米多的这个车身，
1: 嗯嗯，
0: 那你说你要光有个倒车影像，它确实有的不方便。
1: 嗯，
0: 整个360一般都认为它会有的，后来说没有360，
1: 360环境啊没有。
0: 人说了360不给你，
1: 也能加，
0: 给你540，3500。
1: 多少钱？
0: 忍
1: 9000了，
0: 忍不忍？都忍了。最后忍不了的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一如既往的双保。双保其实我到现在
1: 也是大众
0: 也没想明白它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质保和什么什么保险。
1: 嗯，
0: 就这个保险其实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送你4次保养要多少钱？嗯，要了3000块钱，忍不了了，
1: 忍到极致，
0: 忍到极致了。
1: 嗯，
0: 其实作为我们的本土车，作为长春人，我们希望一汽大众好，但是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有很多现在目前的服务，很多的罗列的东西，我希望有一些东西你能给避免呢，
1: 改进一下吧。
0: 挣钱咱也得，挣钱没毛病，挣钱得让你买车的人舒服，挣钱别把人当啥也不懂。现在这个年代，你还要人双保。4次保养，我不知道这个双保它这个现在是厂家行为还是经销商行为啊？但是我知道，之前有咱们的很多粉丝买过东风日产的那个双保的，他那个保险所谓的双保呢，都是属于叫4S人自家的，
1: 对，
0: 这个保养。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店黄了，你这个保养就作废了。
1: 肯定啊，这个是咱们自己。听友的亲身经历，还有我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买的日产车，日产店黄了，然后呢，你找谁呀？没有人管你。
0: 所以说
1: 保养，
0: 所以我就说，我说这个东西你别管它怎么样，就是让人很不舒服。
1: 嗯，
0: 你说你这个车本身嘛，在市场当中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1: 嗯，
0: 人家能买你这个车，给你面子了，你现在还给我罗列这么多的东西，
1: 图啥？
0: 这还好呢，我现在还是一次性付款。你要如果说再贷款的话，你再来给我金融服务费，再来个上牌服务费，我去。
1: 那你要是给我贷款的话，是不是其他的一些罗列就没有了呢？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估计也够呛。一汽大众
0: 就是我说的，这是我实际的这个亲身感受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希望厂家领导能听到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全新车型没有试驾车
1: 啊。
0: 试的话都是揽境大6座的，
1: 嗯，那也看不着揽巡的好。
0: 然后说你就开这个吧，你感受一下，那6座车和5座车它能一样吗？它试驾的感受能一样吗？我买个这么贵的东西，我试都试不着，连个试驾车都没有，还有这么多罗乱，这么多贵的价格，我想问一下，我为什么要买你？
1: 看图买车。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先进入广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哈。那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同时呢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蜂哥刚刚讲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案例，
0: 买车经历啊。
1: 对，同时呢也是给更多的朋友进行了一个提醒，买车的时候不是盲目，要理性消费啊。
0: 然后最后呢我来说一下买什么了，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就觉得听完了，
1: 反正没满揽巡，
0: 故事没完。
1: 我觉得大家可以猜一猜，
0: 故事没完啊。
1: 最后买啥了？
0: 啊，对，可以大家猜一猜，最后买什么了？
1: 对，
0: 啊，
1: 也是这个级别的 SUV 的车型。啊，
0: 对， 对， 对。
1: 但是昨天肯定是买了，但是没满揽巡。刚刚峰哥讲的这个故事，哎，你们猜一猜，最后他选择了什么车型？
0: 留个彩蛋吧。
1: 对，
0: 啊，
1: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留言到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长安 CS75 的这个蓝鲸版，蓝鲸版还是问油电混合动力版本啊，说清楚了啊。他现在目前有蓝鲸的超情的那款车型，能不能买？可以，完全可以买啊，
1: 可以，
0: 因为它有 1.5T 的蓝鲸版，还有 1.5T 的蓝鲸的超情，这个超情的这个整体节油性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啊。
1: 然后这位翻问了好久哈，他想问一下大黄蜂老师，他说天宫08的这款车型可以入手吗？
0: 嗯，天宫08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再等等吧，就是哎呀贵啊，有点贵啊。
1: 嗯，再等一等，或者再看一看其他。
0: 对，好多人说可能最后买揽巡了，买奥迪了。
1: 还有朋友说买了国产新能源，
0: 奥迪有点贵。
1: 清风说买了途昂，
0: 啊，对，
1: 都不对。
0: 都不对啊，
1: 都不对，大家可以再猜一猜。最后他选择的车型是在25万左右，因为跟揽巡是对标的嘛，这样的一个。
0: 好多人说买奥迪的，奥迪现在你要 Q5 的话是下不来的。
1: 嗯，老款也下不来。
0: 老款的奥迪 Q5 前的是有问了，还得将近26万多裸车价格呢。
1: 嗯，
0: 啊，裸车价格26万多。
1: 有朋友说买了国产的新能源大五座或是大六座，不是国产的。
0: 嗯，
1: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姐夫追求的
0: 是我的愿望，我想他买一个这样的车，
1: 啊，
0: 但后来他不认可啊。
1: 嗯，
0: 对，来说一下吧。最后呢，想的谁呢？其实在这个豪华车领域当中呢，还有三个品牌，一个是沃尔沃，一个是凯迪拉克，一个是林肯。
1: 对，
0: 沃尔沃呢，前段时间去看了一下 X60， 其实那个车现在22万多，不贵啊。但是那个车的后排空间真是没法看。
1: 嗯，
0: 我当时都没想到沃尔沃 X60 的后排空间那么小，我就感觉都没面了。我推荐那个车，我进去那个后排我都感觉坐不进去，后来就 pass 掉了。后来看林肯了，林肯的谁呢？航海家。
1: 嗯，
0: 林肯航海家呢？其实我当时没想到林肯航海家，是没想到现在的价格这么便宜，因为一直认为航海家那都卖30多万的车嘛。对不对？
1: 它对标的是 QL。
0: 对，后来这个车是多少钱呢？一口价239,900。
1: 是，
0: 就是刚才咱说的那些基本都配备了，就什么540环影啥这些，它都有了。
1: 这可是林肯
0: 的。你坐到就是进到林肯的 4S 店，那从它的服务，
1: 香喷喷的，
0: 包括接待人员的态度，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品牌你们该学习学习了。虽然说可能咱们现在这有很多品牌你现在不挣钱了。你这个有消极态度，那你不能这么对待客户啊，对不对？你看林肯是这样的，就是你进去了以后，真的就是从整个店面的陈列、人员的服务态度、面貌，包括就是人家的很多茶歇服务，人现在的茶歇不是给你简单来一杯水儿，
1: 你可以点，
0: 啊，人家直接给你菜单，
1: 嗯，
0: 那啥都有，那饮料、咖啡、矿泉水啊，那个糕点，中午还供饭，就是。人家说周六每周六还小火锅，你就是人家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服务，你说人家
1: 细节
0: 是不是？
1: 细节决定。
0: 就咱买东西，咱不也得寻思？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楼盘，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得看看你这个小区服务咋样啊？
1: 那肯定啊，
0: 你的小区有没有那个环境啊？
1: 嗯，
0: 有没有健身器材？小孩有没有玩的呀？有没有那个湖啊？等等，你是不是考虑这些？你买车不也是一样？你买了以后，它服务咋样啊？它服务有没有延伸的东西？这些其实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加分项了。然后你再加上人的车也不贵，豪华品牌，你坐在里面不用说别的。哎呀，就是不硬，用料好，该皮的地方全皮的，那座椅坐老舒服了。
1: 林肯航海家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做推荐。其实这个车型很看好的，因为当年的时候它对标的就是 QL， 而且新款的航海家内饰真的很漂亮。沙发坐着也舒服。
0: 后来姐夫很满意啊，觉得就是什么的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觉得峰哥推荐的还不错。
1: 其实我之前真的没有想到航海家能这个便宜，当时的时候峰哥跟我说23万。

0: 我当时我都挺惊讶，我说，在我印象当中，那咱也得卖到26万多，是不是？
1: 我也不知道那么便宜。
0: 嗯，一口价呢。
1: 哎，后来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啊，可信，就是为啥说有的时候买车呀，它是一个学问。很多人说买车还用问你吗？得需要问，为啥呢？我们不是有比别人多强，我们接触的比别人多一些，我们给大家一些买车建议的案例比较多一点，我们知道什么样人该开什么样的车。所以就是什么呢，给大家这个姐夫的推荐，就是从他的品牌价格到所有他希望的东西都给到了，没有一点，真的没有一点说是不满意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纠结的，你都可以跟峰哥细节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些建议呢可能就会给你一个参考。买车不容易，真的买车不容易啊。
0: 看一下平台当中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叶子说，我刚进直播间，想问一下伊兰特的精英版对得起这个价格吗？伊兰特现在多少钱了？伊兰特前段时间我们说的话好像都已经6-7万块钱了吧。
1: 那有啥对不起的？
0: 对得起了，
1: 就这车要给你4万块钱，他你不敢要，他也不敢卖，
0: 那要啥没啥了，就
1: 对，对得起啊。伊兰特绝对是好车。
0: 嗯，
1: 当年那伊兰特包括那个叫什么呢，叫索纳塔
0: 啊，
1: 那都是风云车。当年的伊兰特是创造了现代的传奇呀，销量的传奇呀。你看到现在的比亚迪正盛，你看到当年的长城正盛，其实当年的北京现代是更盛啊。他创造了太多中国的销售神话了。你再查一下以前的伊兰特和这个叫我刚才说啥了呢？
0: 索纳塔现代等等，
1: 就这些车型你去看一看就知道它当年多疯了，
0: 嗯，
1: 多狂了。而且这么多延续的东西，我觉得伊兰特有几个延续的东西，就是什么呢？第一个还是外在，就是外在的东西，就是它还很注重颜值。
0: 嗯，
1: 你别看这个车现在可能价格不贵了，市场的销量不多了，但是呢他还是很注重自己颜值的啊。
0: 还有挺欠特产说，到底买啥了，我来人了，刚才没听着。
1: 嗯，买那个林肯的航海家了。
0: 林肯航海家
1: 23.99万。
0: 对，
1: 你看看从品牌价值，品牌以后未来的延伸服务，
0: 是
1: 包括呢就是这个车座里面整体的那种用料，
0: 嗯，
1: 底盘传递的感受，
0: 嗯，
1: 260多匹的这个动力马力，
0: 嗯，
1: 啥都足够。
0: 其实说这些吧都是次要的，最关键是那种仪式感和那种氛围感。举个例子啊，进店是不让你加钱了，
1: 消费得劲，
0: 没说你加座椅加热3500，加个什么包5000，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1: 对
0: 买车的感受，
1: 就是得劲。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建议有一些企业啊，当年就是闭眼睛卖车躺着卖车，这些企业躺着挣钱，这些企业反省一下吧，看看现在市场，看看现在的服务，看看现在老百姓咱们需求吧。现在叫情绪价值的需求。
0: 嗯，
1: 你看那天我看五一，现在目前全国的整体的旅游，
0: 嗯，
1: 说比往年旅游人数都增多了，
0: 嗯，
1: 但是在消费的分级当中，你发现传统消费不多了。现在的人啥呢？可能为了一杯奶茶50-80认可，
0: 嗯，
1: 看一场演唱会1800认可，
0: 嗯。
1: 你上哪一个城市，他不一定，他可以坐地铁去，可以坐高铁去，坐什么呢，吃路边摊儿，他不认可在这方面花钱，但他一定是在仪式感上花钱，让你消费的感觉爽，让你消费的感觉有仪式感。
0: 对呀，你知道现在演唱会都老卷了，
1: 不
0: 下
1: 是
0: 不
1: 是
0: 不下雨，我立个人设得给你发雨衣，哎，
1: 是不是
0: 我得给你发校服，这都是演唱会来的。你以为大家看的只是一个热闹吗？不是，是那种仪式感，
1: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品牌，有一些我们的本地品牌它能好，但是你现在这种状态它能好吗？好不了啊。我们没有任何的歧视，我们只是希望你好，但是呢在我们的实际经历当中，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经历过程当中，我感觉你做得很不好。
0: 杨的这个
1: 应该改进了。
0: 杨的这个问题还说吗？他想问一下峰哥关于博智七。
1: 博智七，
0: 丰田的那个，
1: 知道吗？
0: 啊，
1: 问啥？
0: 问咋样？
1: 就是博智3X 成功了，不代表博智七能成功。
0: 嗯，
1: 博智3X 定位是什么呢？是一个 SUV， 是东北人特别喜欢的一种结构。第二个价格不贵，10多万左右。但是博智七这个车你要看它什么呢？起步价格就是将近16-17万左右了，是一个轿车，贵的20多万左右。那我说了，它未必就能卖得好了。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一定要看什么呢？看本质的东西。你认为说啊，你看博智，你现在做新能源不也挺好吗？3X 供不应求，然后卖的都不错。但是呢，人家的价位和这个整个产品的定位，它接地气，老百姓正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买到这个另外一个级别，那就不好说了，因为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轿车纯电动版的，你去扒拉着选吧，它根本排不上数。明白不？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这东西，不说技术，不说那些东西，新能源车有啥技术可说呀？用的供应商、电池、电机、电控可能都是人家的，用的很多系统全是人家的，全是采购，就是一个拼装车，你说技术有啥用啊？不，后来就是还是买品牌嘛，尤其买到20万的纯电动轿子了，你不买品牌买啥呀？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那今天是周三，所以有好事儿啊。我们此时此刻主持人王阔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我们先来迎进王阔。王阔你好。
7: 哎，你好欣欣，大家好。确实又到了礼拜三，我们非常幸运的和欧亚相约的时刻了。此刻呢，我就是在世纪广场欧亚世纪购物中心，我们现在集中在负一层哈、超市区，然后在这儿呢也是比较便利的，能够捕捉到我们更多幸运的朋友。现在呢，我来锁定了一位女士哈，也是这样一个经常到这儿来超市购物的，是不是？家在这附近啊？
8: 对，家在附近、
7: 应该是哈。看这个生活采买的话呢，都是我们这个生活必备品，那就应该是家在这附近了。马上呢，这个100块钱您已经拿到手，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个口号啊。我们一起来对接一下，反正一共是12个字，咱俩一人3字，怎么样？来分配一下啊，好商品、好服务、好生活，来欧亚，没错。那么来欧亚都会有哪一些的收获和惊喜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嗯，
8: 您说就行。
9: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是欧亚世纪广场店。现在我们店为了迎接世界杯，专门备了清凉的啤酒和饮料，而且专门有世界杯的回放播放区。为了即将到临的中考和高考，也专门备了降暑商品以及防蚊防晒商品。还特地备了各类的果切。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我们欧亚世纪广场，来选购商品。
7: 那么针对于更多的一些老顾客、老会员朋友呢，根据我们的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及时了解动态信息。当然，如果就是家在这附近，或者是呢您工作的区域离这比较近的话呢，每到中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可以选择到这里来进行休闲购物、逛街呀、或者是会友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啊。包括呢，像这个马上我们近期的品牌主题活动也比较多啊，相信也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活动。好嘞，更多的惊喜也请大家持续来关注锁定103.8，或者是关注欧亚世纪购物中心的官方微信号。 今天我们这一时段信息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周三再见，拜拜。
0: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跟朋友们再分享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大城车业。大城车业呢，这次联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的团购活动。没错啊，就是换电比加油还快，快多少呢？换电只需要99秒，不到2分钟就完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款埃安纯电动的轿车可以有换电，你把车开到换电站，没电了把电池抠下来，给你在巧克力的换电站换一个满电的电池，99秒就可以满电出发了，所以非常的方便。如果家里面想要购买这样的电车，10万多一点的，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埃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当网约车，如果你想当网约车跑网约的话，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省时间，就是在给你赚钱，所以这样的换电呢更加的方便，而且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续航可以跑503公里，你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就是车电分离，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咨询大城车业，1800444-9799，1800444-97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比如说配置选什么样的，这个车能试驾吗，买完了以后质保是什么样的，你都可以问大城车业，1800444-9799。现在买埃安的这款轿车的话有两个权益，第一个你可以把买断啊，就是带电的你直接开回家充电行。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买它可以以租电的形式啊，每个月我先买个裸车啊，大概就是6-7万，然后每个月呢我以还电池，就是这个价格，比如说7-8万块钱我买了个裸车，然后呢我每个月还电池的费用也可以，这是属于租电都行。详细的信息你就打电话咨询1800444-9799，可以关注一下。
3: 黄峰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呢问一下，奥迪 A5L 和奥迪 A4L 是不是一台车？
0: 不是
1: 啊，不是一台车。
0: 因为 A5L 它搭载了一个鸿蒙智行，就它整体的座舱是更科技的，不一样啊。
1: 有可能当年可能就是人想到是奥迪 A5 替代奥迪 A4， 但发现现在市场上来看替代不了，为啥？价格这一块啊 ，A4 便宜。
0: 好了，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可以收听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第二种某音某手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留言互动。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11: 哎，谢谢峰哥好。
0: 嗯嗯，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先来引进张女士，等了很久，她想咨询一下卢蒙，昂克威每次挂档就会有声音，然后空档没有，他问一下咋回事啊？张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你说。
12: 我这车是那个昂克威2016款，就是 1.5T 的。
0: 嗯。
12: 然后我这个车一挂前进档和后退档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那种滋滋滋那种声音，就是在市面上开听不见。然后我进到地下车库就安静的环境当中，我车窗落下来我就听得挺明显。
11: 啊，就有这个声是吧？然后咱们那个开着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症状？
12: 没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包括挂档啊什么它都没有顿挫感，然后再听空档这个声音就没了。
11: 然后只是挂上，就是挂上前进档和倒档的时候，然后有滋滋的声是吧？
12: 对对，就是特别是怠速，就挂上档怠速的时候，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这个明显这个声音。
11: 啊，低速行驶也有这个情况啊。
12: 嗯，对，就是声音很明显，特别是我停了等红灯，我要不是栽上空档的话，这声音就特别明显。
11: 啊，张女士，你再说一下这块没听清。
12: 啊，
0: 你刚才描述的再描述一下。 摘成空档的时候，声音就会大，是吗？
12: 空档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

0: 就没有声音了。嗯，
1: 如果要是前进档或者是倒退档，然后我就是怠速，或者是我在那等红灯，它就这个声音就很清楚。
2: 啊，就挂上档的时候，你不走道车也有声是吧？
1: 挂档走路就是慢行驶的时候有，但是你行驶快了就一点都没有了。
2: 快了就没有了哈、
1: 嗯、
2: 两方面问题啊，检查一个是看变速箱缺不缺油啊，如果变速箱缺油的话会有那个吸油的那个噪音，会有这方面的
1: 这个变速箱油，之前就是因为有声就首先查变速箱油了，然后油还有，而且还挺清澈的，就是油应该是不需要换
2: 啊。再就是检查跟那个变速箱相关的有一些，看看有没有什么隔热罩啊，隔热板啊什么的，这个有震动，就是跟它之间已经产生摩擦了，然后有这样的声音，检查相关的附属件啊。
1: 变速箱隔热罩、隔热板。
2: 啊，对，就跟那排气管的隔热板什么的，它看跟变速箱之间有没有它们之间相互碰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啊，或者是能不能有碰撞哈？
2: 对对，就是它们之间相互的哪个零件相互离得近了，然后有碰到一起了，就会有声这种情况啊。
1: 哦、啊，它就那种滋滋滋滋，就那种声。
2: 啊，对，有这个可能，先具体查一下看看变速箱周围围绕，因为你一停车的时候，你停车为啥摘空档就没有呢？摘空档的话发动机的震动就没那么大了，你一带档的时候发动机的这个负荷大，然后震动会更大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就可能就会跟着其他件儿碰撞，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啊。
1: 隔热板、隔热罩检查一下
2: 啊，对，隔热板或者一些附属件儿，
1: 看看碰触到哪儿了，
2: 中的
3: 好不好？
1: 行。
3: 啊，那就这样啊，好嘞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豪车会卢蒙老师呢取得联系啊，在线下也可以取得联系啊，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马上这个现在可能要开空调或者现在已经开始使用空调了，
0: 对，
3: 如果要空调有异味的话呢，我们现在跟豪车会呢有一个活动，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空调和蒸发箱的清洗活动，
0: 嗯，
3: 价格不贵，99元，建议各位呢一年洗一次没毛病，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使用环境包括健康方面是极度有好处的，然后呢得需要一个多小时时间提前做一个预约，大家如果需要洗空调，长春咱有福利啊，外地咱确实照顾不到，也太远没必要来，但是建议各位呢每一年洗一次空调是有必要的啊，
0: 对，
3: 尤其有一些车呢经常在地库里停着这种的，那你一定洗空调，因为这个里面滋生的这个细菌呢霉菌呢特别的多啊，然后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豪车会陆萌老师啊，
0: 嗯，你可以关注一下18004445858，清洗蒸发箱，
3: 嗯
0: 啊，这个呢给大家做以提示啊，
3: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3: 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手动挡的速腾，他说抬离合器的时候啊，有一点抖啊，是不是离合器坏了？这玩意儿一般不坏吧？啊，
2: 离合器有这个可能啊，就像离合器的压盘，压盘有问题的话，会导致抬离合的时候抖。
3: 嗯、
2: 啊，重点查一下离合器片和离合器压盘这方面、
3: 嗯、啊，离合器片和离合器的压盘是吧？嗯，
2: 对对对，嗯，
0: 来看一下荣放的车型哈，他这个挺有意思，他说我这个车呀，走下坡的时候，路况较差路面的时候就会有异响，他感觉是哪里响呢？就感觉好像哪儿缺油了，然后磨损的那个声音，但不是特别严重。他说一旦是上坡或是走平道的时候，这个就没有异响。他问一下该怎么解决？下坡就有响。
2: 像它这个就跟底盘的一些悬挂呀、直臂球头什么的，我感觉跟这方面有关系啊，因为它这个上坡跟下坡的这个底盘的一些直臂的一个受力的方向不一样，
0: 嗯，
2: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声音，尤其是公里数大的车啊，十几万公里以上的，就重点查悬挂部分。
0: 查悬挂啊，这是给荣放车主做了一个提醒。
3: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嗯，
3: 然后呢，刚才有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关于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啊？其实最近呢，我们推荐了一款车叫华境 S 的车型，这个车呢是完全的大六座，而且呢它是带电而来的 1.5T 加电机的组合，这个车能跑到255公里的纯电续航啊。其实作为家用来说，255公里纯电续航应该说
0: 足够
3: 两三天三四天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3: 然后你一直用电的话，你可能就意味着特别省钱。其实这个车最大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它用的是华为的全家桶，
0: 嗯，
3: 就是这个车有乾坤支架，ADS4 包括华为的鸿蒙座舱。因为今天我上了一个段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这一次啊没上呢，做完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华境 S 的这个整体试驾感受。第一个给我最大一个感受，这个车呢虽然大但

0: 是开起来非常沉稳，非常好开。第二呢，就是它确实这款华为的悬架筒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比如说像智能化的座舱体验呢，包括它的智驾体验呢是非常棒的。因为好像大约有20分钟左右吧，这个车我就没有接管过，它一直是在帮开的。
1: 嗯，
0: 而且呢，像进入我们的环岛啊，在复杂的这种车流当中啊，它都非常非常的稳啊。刚开始还有很多不放心，但后来我发现完全可以依托它。所以就是华驾 S 呢，它给你带来的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无敌的体验空间和尺寸，然后呢，智能化的这样一个座舱，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辅助驾驶功能更强啊。如果大家最近想买一个，这种大六座的SUV 车型，可以看一下华境 S。
1: 对，可以先去试驾一下，然后你可以到咱们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它车现在已经到店了。
0: 对，
1: 你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
0: 这个车现在目前起步价格才14.9万，
1: 置换啊，它是限时置换的价格。
0: 对，置换的价格14.9万，有个置换车就能享受这个价格了啊。
1: 最贵19.3万。
0: 嗯，
1: 很合适啊。建议大家，如果你想买一款智能的大六座，真的你去试驾去开一开，你就明白了。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情，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这个节目当中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好车会呢做这个项目大约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技术非常的成熟可靠。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你的车真的就是已经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希望能够帮助你解决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
0: 嗯，
1: 1800-0444-5858，咱以奥迪为例啊，奥迪车 EA3-8的发动机，比如说啊，你是4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然后呢，根据你是否有漏油，治理完了以后漏油它是两回事儿啊。第二个呢，如果你是多缸的，那费用大约就是4000多块钱，这是给大家明码标价的。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放心可靠，还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管你，免费给你治。所以不是说治理完以后就拉倒，人家是有服务的。豪车会啊，我再说一下，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在这里一定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你去提前跟卢某老师预约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烧机油的这个问题。免拆治理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啊，是以盘缸的方式，4缸发动机1天左右治理好，如果是多缸的，大约就是2天左右治理完事儿。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来之前1800-0434-5858致电一下卢蒙老师。
0: 嗯，我看到好多朋友还问一些新车问题啊，比如说像 XC70 啊，问一下 9X 啊、7X 啊、极客的，还有很多问题。峰哥都收藏了，然后呢，明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将会在上半时段的新车板块呢给大家做解答，大家别着急啊。
1: ZT 说了，伙计，你比年轻的时候帅多了，
0: 是吗？因为说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
1: 阅历够了是吗？
0: 对
1: 啊，
0: 就是当年毛头小子
1: 啊，
0: 也不知道捯饬
1: 啊，
0: 现在呢可能就自身条件逐渐不行了，就得靠外面的装修了啊，所以说捯饬啊，哎。就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心态年轻。
1: 我只能说 ZT 你可能喜欢现在峰哥的这个长相。
0: 嗯，
1: 昨天的时候其实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还看了一下，就是曾因为手机导这个照片的时候嘛，
0: 嗯，
1: 就是里面有峰哥年轻的时候，然后朋友还说你看当年的大黄蜂长得是什么什么样的，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个年龄段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尤其你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看很以前最

0: 早的小时候照片或者年轻照片，小时候还好一些，年轻时候、
1: 啊、
0: 就尤其是那个20多岁的时候
1: 啊，
0: 就感觉那时候长那样呢。
1: 那个年代是那样的，
0: 好像是哈。
1: 对，你看那个年代、
0: 啊，
1: 咱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咱说一个话外题啊，比如说看李宇春啊，就是那个头型啊、
0: 嗯，
1: 那可能当年是最流行的。但是你现在一看，哎，当年为什么流行那样的头型呢？
0: 是，
1: 就是流行不一样。
0: 嗯呐，宁静致远啊，在长春买完车了，直接联系峰哥。啊，就可以安装行车记录仪是不？对、
1: 嗯、
0: 啊，买完车你要来的话呢，在长春咱免费给你装上，你就开走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什么车，但是呢，一般现在如果买的话，建议499专车专用的。为啥呢、
1: 嗯？
0: 因为第一点就是咱们那个专车专用呢，它有带哨兵模式了，升级到 3K 清晰度了，499没涨价啊，而且呢还是依然质保3年，坏了直接给你换台新的，油机费我都出啊。就这服务，你看这东西不贵，但是服务绝对能
1: 享受，必须到位，
0: 高品质的啊。
1: 嗯，就是东西不贵，服务到位。
0: 你看你买20万、30万车都未必给你这服务。
1: 嗯，
0: 没有啊。
1: 然后大家呢，如果想买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182-4308-1038。
0: 嗯，这位朋友是一个奔驰 GLC 车型，他说这个车呀、啊，现在踩油门啊，转速上不来，开超车非常费劲，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它奔驰 GLC 加油费劲的话，就看发动机亮不亮灯啊。然后同时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奔驰 GLC 的一个通病啊。咱现在车间里边就修了一个奔驰 GLC 的一个通病，
0: 嗯，
2: 就是它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排气门这块容易呲，是因为长时间怠速着火导致发动机这个温度过高，然后把这个排气那个气门的导管拉伤了，拉伤矿量大了，然后就造成。气缸的这个密封不好，然后会造成的故障现象就是故障有抖动的问题啊，就怠速着火，发动机着火不太稳了，跟之前不一样。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奔驰装的264发动机啊，就有这个通病，排气门啊、
0: 嗯、
2: 这个问题。对，
0: 就是奔驰这款 GLC 呢，其实通病还真的不少。就是他那个发动机，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开这台车呢，他就是发动机也出现过哈卢某说的那个问题，然后也换过，就是他有一些发动机通病。
1: 嗯，
0: 再有就是奔驰 GLC 都可能知道，就刹车一响，刹车就是滋啦滋啦响，就是特别闹心，就是你都说这是豪华车，有没有胎带的病也有，没办法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可能就是再检查一下其他了，是不是卢某？
2: 像他说的这个情况，加速要是不畅的话，同时再检查看看，主要看亮不亮灯啊。如果亮灯的话，代表有故障码，然后再顺着故障码方向去查一下。
0: 嗯，
2: 如果要是没有故障灯啥的，那可能车辆就是发闷呐，跑一跑高速，建议清清积碳啊。
0: 嗯，看一下奥迪 A4L 的车型，这车主绝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说打方向的时候有类似于啥呢？指甲剪指甲的声音。
1: 但是人形容挺好，一下你就明白是啥声了。
2: 啊。他说那个就有点咔咔咔咔，
1: 对对对，
2: 的那个声音，
1: 你看龙王懂了，
0: 太细致了。嗯
2: 啊，这部分声的话，重点检查一下，看看压力轴承啊，或者是一些支臂的球头啊，有可能发色有亮，就用的公里数稍微大一些之后，然后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异响。
0: 看看卢某老师说的这个，然后你去检查一下吧，好不好啊？然后呢，在这里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豪车会的粉丝福利，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了。
1: 对，
0: 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对于燃油车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家有的时候都知道呢，给自己的爱车出积碳，以前加的都是那个添加剂，每次加油的时候你往里添加那个添加剂啊，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总忘，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这次呢，卢某老师的这个动态清洗呢，他直接给你干到冰灶，就是他是动态清洗，直接洗到冰灶上啊，就是像你说的，你吃药和打吊瓶是两个概念，打吊瓶更彻底，来得更快。所以就是有一些车，你要是感觉你这车有抖动啊，加速有时这个闷发闷呐、啊，然后呢就是费油啊，你到他家来感受一下这个动态清洗，价格不贵，但是我跟你说绝对直接见效。就有很多那种毛病特别多的车，就我刚才说那些毛病的车，你除了以后感觉车老透露了，
1: 嗯。
0: 就特别明显，
1: 这个一直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的、
0: 特别明显、
1: 到店以后你自己都能够亲自看到缸体当中的一个情况、是有图的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价格啊，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然后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你这个一年或是一年半洗一次都行。
0: 对，
1: 然后这个详细的信息你再关注一下豪车会卢猛18003-4-5858。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些，也感谢卢猛老师给大家做

的解答。最后呢，再说一下记录仪，我看很多朋友都感兴趣，你们都想咨询一下价格，是不是？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专车专用款，就跟你车内长的那个壳是一样一样的，499。如果你想买通用款，车型比较老的，你比如说配不上专车专用款了，那我们基本上说的就是这样的叫通用款，车型都适配。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装。所以大家，它无论是专车专用还是通用款啊，质保都是三年，这个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放心可靠。182-4308-1038，你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看有朋友在平台当中说怎么来买小棕瓶，我看一下，今天小棕瓶真的回归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真的就是520的美妆福利，重磅来袭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然后呢，就是它的销量真的不用说了，因为不光是在我们台跟大家来分享，你就是在全网来看，或是各大主播，包括一大什么节日的时候，小棕瓶肯定是热销产品。说价格，官网100毫升平时一瓶得1400多左右，但是今天主打双重惊喜，买一瓶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没有什么纠结的啊，直接发两瓶，整整到手200毫升，只要520。520元，带走的是两大正装，平均一瓶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从来都没有过，所以这是拿出了诚意给520的这一天了。520不是谐音嘛，就是我爱你嘛，然后它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重磅福利。所以怎么来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详细的信息你都可以关注。商城的520是有限时活动的，然后呢还有什么满赠啊、一元告白啊活动等等，还有就是双重惊喜，你买一得二。比如说我到手520元，我到手两个小棕瓶，520元带走的是正装，正装一定是正装，再跟大家说啊，必须就是你现在下单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可以有海蓝之谜产品小样。我再说一下它的日期啊，跟大家说是到27年的，所以放心可靠，没问题，正品一定是正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详细的信息你就可以看得到。还有第二个产品就是我们的欧莱雅这个面膜，一定要安利一下啊，它叫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就是有没有朋友什么夏天晒完脸了以后，你觉得脸特别的紧绷啊，就是你空调房待久了，比如说单位有空调，空调房待久了，你觉得哎这个皮肤特别的干，干到起皮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物就是欧莱雅安瓶面膜，号称叫小水库面膜，之前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咱还是说价啊，平时旗舰店一盒五片要140块，一片快30块钱，真挺贵哈、啊，贵呀、啊！一片面膜30块钱，但是今天呢，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15片，到手只要149块钱。就是你想想，你15片到手只要149，合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然后正品保真。保真啊，你用着放心。现在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家里朋友都已经囤了好几盒，所以就觉得它是什么呢，晒后急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男女都能用啊。比如说你在外面时间久了，你觉得你的脸已经晒得通红了，哎很难受这个皮肤，那你回复赶紧急敷敷一片这个面膜就很好用，日常补水你都离不开它。或者很多女生啊，一般化妆之前愿意敷一片面膜怕卡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补水神器。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现在可以冲一波，库存就那么一点，反正手慢就没有了。也是回复给力，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这两个字可以看到信息，别忘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会有惊喜。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就明天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锦上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杨乐。我们的节目在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好房推荐、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有任何关于住的方面的需求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当中来尽情的跟我们展开讨论。有任何的需求呢，我们的王阳老师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详情的专业的解答。欢迎长城合伙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最近呢我发现这个直播，直播这件事儿早都已经蔚然成风了，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各行各业又重新好像二次直播的这个风潮再度来袭呢？
1: 有的好像都已经过去了。
0: 对呀，怎么这个好像这个挺耐人寻味的哈。
1: 那同时啊，就是天儿也好了，直播的场景呢也更多了，大家可看的东西也更多了，
0: 没错
1: 啊。然后随着进入施工期，施工进度又会经常有些变化，所以呢，现在看的一些楼盘的直播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实景啊、进展呀、或者是好看的一些画面。不像冬天大多数只能集中在售楼处和样板间，现在呢经常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然后有的楼盘呢还会每天都在有自己的官方间直播间进行直播，有的呢也间歇性的或者是单独做一个直播的账号，反正总之呢各个楼盘基本上啊有点追求的啊，基本上都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尝试。
0: 但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当然有的尝试之后呢会感觉效果不佳，后来呢就是放弃了，或者是大家员工呢也不愿意参与。有的楼盘呢直播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当然
0: 这个跟产品有关系，还是跟什么？因为都在长春，为什么有的家直播就不错，有的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火爆？
1: 哎呀，那你要提到直播这个话题，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楼盘的直播，包括昨天还去了呢。然后呢，我也有以前的同事在直播，就是楼盘直播或者房地产行业这直播方面非常有建树。当然不是在长春啊，他原来在海南，他经营着一个楼，曾经啊，现在不干了。经营着一个楼盘的抖音直播
0: 啊，
1: 你知道吗？他每场来看的人大概都有10到15万
0: 啊，
1: 不付费投流。
0: 这个有点不是，这个数字有点太惊人了吧？
1: 他们楼盘呢，当时他所在那个楼盘呢，一共是新媒体这团队是14个人，就服务这一个账号，然后呢。
0: 这有点不可思议。

0: 流量是 OK 的，但是最终那个变现效果非常一般。
1: 那是在于凭我这些年的经验啊，因为以前有一些外地的楼盘我也有过合作，也去外地跑过盘去看看啊，异地的置业也有，包括咱以前听众也有跟人节目一起在外地去买的房子，所以呢凭我的观察，半年有900人登岛到他这个楼盘去看房，不可能没有成交。
0: 我也觉得怎么会，
1: 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会900，咱就说就是100个人里边百里挑一还得有9个人呢，是不是？
1: 因为我也和咱听众一起去外地看过房子，然后也买过房子，所以呢就是能够从外地主动去的话，然后900人都没有买，没有成交，那我只能说最终的是他们楼盘自己统计的没有成交
0: 啊，
1: 实际上它必然会有，但这事儿咱也不用去查证了啊，所以这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全国来讲非常非典型的例子，就是它的直播从场面上什么是包括到访啊什么这些效果都非常好，但是自己公司账面统计上成交非常的次，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当然大部分楼盘呢追求的这个直播呢其实跟他们还不一样啊，尤其是我们长春市的楼盘呢更多是以我们本地的客户为主，当然呢也有一些外省的或者是其他城市的，像我以前在我直播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有外地的，比如说其他城市的甚至是外省的，比如说黑龙江省啊辽宁省的刷到我的直播，当然也有从那个外地来找我买过房子，而且来之后买房决策都非常的快，通常呢都是一天，就当天去跟我直播时候说的是一样的，这几个备选楼盘看，哎，确实和前期我跟他说的是一样的，那好，然后当天就定
0: 啊，
1: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各个楼盘就是会出现，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楼盘的性质不一样，或者楼盘自己自身的卖点和适用的客户不一样，所以呢在直播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和进展，然后每一个楼盘呢可能对于自己做这个直播呢它的要求或者预期的目标也不一样，你看有的楼盘做的时间长了它可能相对比较稳定，它自己直播其实获得客户就比较多，其实你像保利、景阳和讯在这方面走的就比较踏实，那他从没有那个正式收入处在零售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坚持了自己项目的直播，一直到现在其实他们的直播效果还是挺好的，在于楼盘来讲。另外呢其实伟峰也是在2024年7月份开始进行直播，那当然了这个直播伟峰实业自己的官方直播呢是正常来讲是每周的周三周四周五下午的3点，这个直播呢也是我们长春会买房全程跟伟峰来一起合作的这样一个直播间，每次直播呢基本上每次直播啊有特例，每次直播呢我们会有一个同事或者是我呢也到伟峰实业的和伟峰实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直播，我为啥说有特例呢，我得确认一下，今天好像就是个特例啊，我看看啊，我记着我昨天看到了，昨天哪天看到我记得是今天周三吧，今天应该是奔总直播
0: 啊，老大直播啊，
1: 哎对，我确认一下啊，我昨天我看伟峰实业发的那个一个消息了，他的你看他的号是，你看预告，直播预告是5月13号，对，就是今天那个下午3点到4点半，伟峰实业董事长奔庆峰直播专场，哎，然后那个大家如果关于伟峰的任何项目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到下午到他直播间，
0: 我特好信儿，就是在这个直播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类似于像怎么讲呢，比如说投诉的有没有，
1: 有
0: 啊，也有，
1: 就是奔总直播吧，为啥就是长春的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你要说抖音直播间人气最高的
0: 就是他，
1: 就是伟峰的伟峰实业的奔总直播专场。为啥呢？第一，伟峰吧在长春有极其巨大的品牌号召力。不像大多数楼盘可能是适合我的楼盘或者我的业主我会比较关注这个楼盘的直播间。伟峰呢还

0: 都是这样，平时啊基本上都是有意尾风的这个业主或者是潜在的客户，但是奔腾直播呢，无论是尾风的业主还是意向客户，
1: 嗯，
0: 还是同行，
1: 嗯，
0: 还是上下游相关产业，
1: 嗯，
0: 很多人都会去看，
1: 嗯，
0: 并且呢会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嗯，
0: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有没有吐槽的，
1: 嗯，
0: 有，
1: 嗯，
0: 就是吐槽尾风的任何一个楼盘的，就是那当然吐槽基本都是业主啊，
1: 嗯，
0: 业主说哎我对哪块我有什么意见，
1: 嗯
0: 啊，奔走呢基本都会直接来解答，嗯，
1: 啊
0: 不回避啊，这是
1: 很真诚，
0: 对，然后当然也有要更多的是大家对于问一些项目的一些新的消息，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现在在售的文华府，
1: 嗯，
0: 在售的东林府，
1: 嗯
0: 啊，还有呢正在进行诚意登记的伟丰芳华府，
1: 嗯，
0: 那正今年是这么几个项目是伟丰今年的主力，文华府剩余的非常少了，大约40套，东林府呢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阶段，是啥呢，就是东林府它虽然是期房，但是呢这不就到了报名季了吗，
1: 嗯，
0: 孩子就入学吗，
1: 嗯，
0: 报名，目前呢东林府是凭购房合同就可以落户来报名，可以报惠泽学校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热门阶段，芳华府呢正在登记啊，还没有正式开盘，但是呢登记的人数又很多，而且呢就是每一个项目最新的进展是尤其是新项目一些新的设计，很多时候呢都是奔总先说的
1: 啊，
0: 啊因为公司呢正常来讲有些消息进展呢都是会统一发布，对吧，
1: 嗯，
0: 整个公司的审核完了对外的出街的说哪些东西哪些消息确认之后会统一发布，
1: 嗯，
0: 但是直播这些东西呢它就有一定的随机性，
1: 对，
0: 比如说大家问到哪些芳华府一些新的
1: 是
0: 一些情况，
1: 嗯，
0: 啊一些设计啊一些规划，包括当年是芳华府最终确定的面积段，
1: 嗯，
0: 都是本总自己先说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会有一些有先手的一些消息，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关注尾风的，就是尾风的口碑为啥这么好，
1: 嗯，
0: 哪块能行呢，或者对大家对于尾风的房子哪方面感兴趣呢，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的问，
1: 嗯，
0: 啊，奔总呢就也是来者不拒都会回答，包括还有一些行业探讨，
1: 嗯
0: 啊，这我看过几场奔总直播，基本上还有这些就是行业探讨，对于说现在行业的发展奔总有啥看法，
1: 嗯，
0: 他也会比较直白的跟大家说出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1: 嗯，
0: 甚至是涉及到其他楼盘，比如说有一次直播就问到涉及到某大国内非常大规模的开发商，
1: 嗯，
0: 他到底能不能挺住，会不会爆雷，
1: 嗯，
0: 啊这类似的这种行业探讨的奔总在直播的时候也说，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直播呢
1: 直播间内容比较开放
0: 啊，不光有产品的还有一些这个行业的探讨，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业主的关心的问题，
1: 下午三点
0: 啊
1: 这个抖音上搜一下尾风，
0: 当然了还有
1: 看得到
0: 啊，还有一些啊就是还有一类吧，就是在直播间推荐自己
1: 、
0: 哎，比如说
1: 毛遂自荐，
0: 哎，我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供应的
1: 啊
0: 啊，那以后尾风的
1: 能不能业务
0: 的又有我们的，啊，还有经常尾风什么时候还招人，
1: 啊，
0: 还招什么样的人啊，也直播间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甚至是包括那个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我们一个小范围的见面会吧，
1: 嗯，
0: 好像是也是我的粉丝，
1: 嗯，
0: 托我问一问，
1: 嗯，
0: 尾风还招不招人，
1: 嗯，
0: 如果招人的话有哪些要求，
1: 上人家官方网站看一下，
0: 然后我在那个小型的这个交流会我就问了奔总啊，嗯，奔总因为时间有点长了，但是大致是两点，对，就是一呢是要专业技术过硬的人，
1: 哎，
0: 这是尾风需要的。二呢，同时还要具备这种踏实肯干的这种品质。
1: 嗯，
0: 二者必须同时具备，
1: 哎，兼备，
0: 哎，才是尾风需要的人。
1: 好
0: 啊，当然那时候呢，还尾风项目没有那么多，所以那，
1: 嗯，
0: 我当时问的时候，那个阶段的，并没有新招人的计划和打算。
1: 嗯，
0: 但是去年呢，随着尾风项目的增加，我也看到有一些以前在其他楼盘工作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就是置业工也好呀，
1: 嗯，
0: 或者是一些中层管理也好等等啊，他们
1: 就跳槽，
0: 哎，也去出现在尾风的项目，
1: 嗯，
0: 啊。那么现在也是啊，今年文华府、东林府和芳华府，
1: 嗯，
0: 也确实是尾风同时有楼盘在售的这种年份，去年和今年是。 像就是伟丰同时有多个楼盘在售的年份其实不这么多啊，我指的是住宅啊。那么今年其实也是相对项目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年份，2026年哈。当然文化府其实产品很少了，我估计啊七八月份就是他做完样板间的时候已经没房子了。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5: 好，我们讲完伟丰，下一个时段我们回来说说中海啊。昨天呢，这个王涵老师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去到我们曾经实地踏查过的一个项目。
0: 哎，对，昨天呢我也去参与了一场抖音的直播啊。这个账号呢是中海玉湖园境这个项目他自己的一个直播，我当时在我们长春会买房的粉丝群里发了一个链接，我说逛公园去了，这是在工作时间去公园去溜达溜达也挺好啊，同时呢也是完成了我自己的跑盘的一些工作啊。中海玉湖园境啊，昨天下午他在2点到3点半也是有一场直播，然后我去和玉湖园境的工作人员一起
5: 午后时光啊。哎，现在因为我们去年十月份去的时候，它是秋天的景色。
0: 哎，对，
5: 那现在呢是初夏的景色，肯定是不太
0: 一
5: 样。对
0: 啊，然后样板间呢还是重点是咱们上次去那个样板间，因为是玉湖远镜嘛，以前它这整个这怎么说呢，一整个楼盘前期呢是中海同心湖镜，后期呢有那么几栋楼是单独一个组团叫玉湖远镜，去年下半年年底呢就做出了那个148的样板间啊，姚老师咱们也一起在那个样板间，然后也探讨了为什么三个卧室同时要设置三个卫生间，对吧？咱看完之后呢，这一次呢是近期中海玉湖远镜它也出了一些准确的价格，说实话当时的价格呢还相对有点模糊，那现在呢价格就比较的准确了，也给大家呢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参考。
5: 好，
0: 所以我们的直播最开始在哪儿开始呢？在同心湖公园。因为中海玉湖远镜这几栋楼，它一共住宅楼是三栋啊，南侧直面的就是同心湖公园
5: 湖景房，
0: 整个同心湖公园呢大概是占地64万平，样板间坐在售楼处里，但是这个样板间呢跟实体楼看湖的视角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实体楼要离湖更近一点，近那么10几米吧，所以呢在售楼处的样板间就能感受到日后玉湖远镜比如说148这个，它观湖的效果是啥样的啊，因为它是同角度啊。样板间售楼处呢是在4楼，那好，如果将来买了玉湖远镜148的4楼的那个观湖的视野跟售楼处那个样板间基本就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要再离湖近一点，所以我们昨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就在湖边溜的，我也是因为咱不光秋天，今天冬天我也到那同心湖的公园也去溜达过，那时候呢都是冰面，然后呢有一些冰雪的娱乐的项目，你看大人呀小孩呀冬天的时候在那冰上有一些项目在玩那么现在五月份了，天也越来越暖和了，昨天在湖边还有点热了的，然后幸好
5: 昨天的27-28度，
0: 但是
5: 今天都一样，
0: 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呢是因为环湖呢会有木栈道，
5: 对，
0: 也有跑道，
5: 是
0: 两边呢又都有树，
5: 对，
0: 所以
5: 绿荫比较好
0: 啊，所以我们热了呢就在那个啥，在树荫底下
5: 对
0: 说一会儿，要不然呢就在木栈道那溜达一会儿，同时呢湖边还有一些篮球场啊网球场啊等等啊这种锻炼的地方，而且这次啊如果喜欢打球的可能会比较关注，说哎呀到大白天的或者是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我白天出去上班去哪有时间玩在这个场地它是星空球场，也就是说晚上是有照明的，下了班了夏天那个晚上
5: 对
0: 吃完饭了溜达溜达 想打打球啊啥的，哎，有照明，所以呢，它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时段都会更丰富一些。啊，我们在公园也是转了大概半个小时，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下，领着大家感受了一下同心湖，感受一下这公园，
5: 绕湖转一圈，
0: 没完全绕，没完全绕，考虑到有些信号问题，同时考虑到还得回样本间嘛，
5: 是，
0: 后来呢，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样本间，回到样本间干啥呢？这就是从近距离亲水的遛公园，变成了俯瞰同心湖，然后看一下这个。正常的将来玉湖远镜这些产品它的一些视野，
5: 对，
0: 因为它这是三栋楼，三栋楼呢靠南侧，也就是临湖的呢是有两栋，一个呢是洋房，5到8层的洋房是168平四室，还有一栋小高层是148平的3室2厅3卫，在这两栋的北侧还有一栋是100平和125平的，一共就这四个户型，但是其中100平的户型非常之少
5: 啊！
0: 哎，你要说洞洞观湖呢，能做到，但实际上，有一些，咱就说北侧这一栋100和125平的，它在8楼以下，你想观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前面南侧吧，还有一栋那个一栋洋房，对吧？但是你要说9楼以上，能不能直接南向直接观湖呢？那没问题，所以呢，这
5: 一百平的大概是怎么个户型构造？
0: 100平小三室，
5: 100平小三室，
0: 但是这个数量确实贼少贼少，当然价格，昨天中海的工作人员也问我说，这个价格我怎么判断呢？我说前一阵儿刚定这个价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比我预想要低一些，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怎么的这个洋房也得整个13500到14500，甚至是有些楼层得奔着15000
5: 毛坯，
0: 对，毛坯，那小高层呢，比如说148的，我们觉得可能奔着12000，对吧，那个125或者是100，当时那个完全价还没有谱呢，对吧，那怎么也得10000多呀，对吧，一是参考同心湖原有的房源的一些价格，二呢是参考周边的类似的房源价格，第三呢，这个也确实是在主城区有南向观湖的房子，你确实是非常之难找，如果说再加上个离得这么近的话，目前在售新房就没有，只有这一份，所以呢，当时咱自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价位的。这次定出价来呢，你像，100和125，基本就10000左右，意味着有一些中介楼层它也是不到10000的，9000多块钱，甚至还有到9000左右的，所以呢，那就90来万就能买个100平的，然后120万。或者是120多万就能买125平的，148的呢，大概的中间价格呢，大约在11000左右。那你要说10500，能不能买到中间楼层呢？也能买着，
5: 那他这个价格定的比预计的偏低，看来他是想。
0: 所以我说嘛，那个包括那洋房呢是大概均价在13500吧，13000到13500。
5: 他应该还是想让这个产品呢稍微快速的流通出去，并不一定非要说把这个项目用个1年2年的时间。
0: 他也许用不了，他
5: 对
0: 这三栋楼用不了太长时间。
5: 对对对，他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我觉得应该很快。
0: 是我因为我当时直播的时候呢，中海因为在前期没有说沟通特别细，说他会问我哪些问题，也有涉及到那个直播间大家问的问题，说这个有没有啥
5: 比较即兴，
0: 有没有啥性价比哈，包括这些类似的直播间也提到问题，然后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确实这个定价呢比我原来预估的要低一些，同时呢你要说这个关于性价比这个问题，就是看他提供什么东西，然后卖你多少钱。而这个总价，你尤其是那个洋房啊，168平，你说13000多，甚至是13500，200多万，在长春市可选的房源非常之多。你各个区域、各个板块，你都能够选择到。那好，那衡量如何衡量或者看待这个价格，或者是这个楼盘？那我说，第一就是你的生活半径是不是在这？给你这个位置，这个原点，西环城路南阳路交汇处西行200米，就这个位置能不能在你的生活半径中是一个特别便利的位置，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否则的话你200多万你在哪板块你都能买到房子，然后其次就是 进行价格来对比，无论是同区域的还是你跨区域在主城的洋房，
5: 嗯，
0: 那你看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一万六、一万七，一直到两万全有，
5: 嗯，
0: 所以呢，在主城的洋房你来衡量的话，一万三到一万三千五，它并不算一个高的价格，
5: 嗯，
0: 它可能是中间的，并且还稍微再低一点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呢，这是跟城区或者同类地段或者同档次地段、同段位地段大品牌开发商的洋房来讲，它基本价格就属于这个水平。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衡量它的价格是不是靠谱，是不是贵，还是稍微有那么一些价格优势啊。所以你要单纯拿出这个单价一万三到一万三千五的洋房来讲，它单价并不便宜。但是你要对比主城区，
5: 对
0: 一些同类地段或者是同等段位的洋房来讲，它的价格并不高。
5: 它的价格跟同心湖比较，比同心湖稍微我感觉便宜啊。
0: 是同心湖的、嗯、同心湖的洋房呢是一万二、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等等啊。因为同心湖也好多期三千多户嘛，所以不同牌的位置呢它也有很大的价格差，所以呢一万三到一万五，同心湖当时的洋房大概这么价格。
5: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些观湖小高层，
5: 嗯，
0: 面积应该在190平，
5: 嗯，
0: 是比较贵的，比洋房还要贵，
5: 嗯、
0: 因为它做了那种270度观景，
5: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侧面和侧前方吧，就对着同心湖，
5: 嗯，
0: 所以呢面积大，然后定价单价呢也高，但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但是也得是14000-15000。那么你要这么对比来看，那玉湖远镜，嗯，大部分房源都是南向直接观湖的，
5: 对，
0: 啊，它定的这个从9000多到13500，
5: 嗯，
0: 那这价格你就对比出来了，对吧？所以呢，目前所以我说那个，这玉湖远镜出来这个价格比我预想的稍低一点，
5: 嗯，
0: 不是在跟中海的人一起直播的时候敷衍人家，
5: 嗯，
0: 而是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呢，在西环城路，就是那个我说同心湖边，你找一个直接和公园无缝衔接，
5: 确实
0: 南向直接观湖的房子，在主城的地段，
5: 这个确实独一无二。
0: 你现在找不出来第二个，
5: 确实没有，就是在鹿园那个位置，
0: 啊、
5: 那个就整个鹿园，你放眼望去带水的，
0: 对呀、啊，你全长春市，
5: 嗯。
0: 直接就是无缝衔接湖景的公园，
5: 嗯，
0: 然后南向直接观湖，你就大品牌开发商，
5: 对，
0: 就这几个要素往一配，你就找不出来了。
5: 嗯，哎，南湖一号是不是也中海的？
0: 是，
5: 你看人家、人家就围着湖整的。我刚才想是中海南湖一号，一开始其实在长春的这个市区内，如果要是湖景的话，南湖一号肯定首屈一指。
0: 嗯，
5: 再也没找不到，因为它自然条件在这摆。
0: 对。啊，
5: 然后十几年之后的同心湖，你看人家中海，
0: 是啊，
5: 就是专门跟水亲水。
0: 所以在售的新楼盘，它就有这么一个先天的，或者是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5: 是
0: 适合生活半径能够得上，然后同时呢，又对湖居生活有一定的向往啊。同时，当然这个户型设计也都不错，咱那次也都去看了，
5: 是开盘他们。
0: 飞机格局三室两厅三卫，148的，然后有独立的电梯显示，独立的家政间，而且包括它那个北向的设备平台也是非常的大，比市面上一般的设备平台都要大，
5: 是，
0: 而且是采用了这种从电梯显示单独进入设备平台的这样一种连接方式。
5: 门口那时候还放了滑雪板什么的，
0: 哎，对，你啥东西都能放，
5: 能放滑雪板得有多大？
0: 而且我说啊，我直播的时候我还跟直播间的网友说，我说这个中海有好多个楼盘，它的厨房设计非常大，比如说中海锦城的138，
5: 嗯，
0: 还有呢玉湖远镜148，也挺大。我就是当时我他们还数了数地砖，然后我又确认了一下，那个厨房从数值上来讲也真是大，
5: 嗯，
0: 大约12平米，
5: 嗯，
0: 你想12平米有很多卧室都不一定有12平米，
5: 就是把这个厨房他们就是做了一个特别的
0: 对
5: 扩大这样的一个设计，人家就是户型，人家都是一脉相承的，
0: 客三厨 客餐厨一体，就是客厅和餐厅是等宽的，所以呢，餐厅旁边又能一侧有个家政间，那侧还能放一个那个餐棉柜，然后中间呢放餐桌呢，我目测啊大概是1米9到2米的。所以呢，而且不显得拥挤，所以这是一种一体化设计的一个好处。
5: 如果各位想了解啊，在鹿园区临湖的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新房，还是中海的，赶紧抓紧时间进群啊！交通广播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进群，玉湖园境，我们详细了解。
3: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5月13号，先来关注天气。长春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那延吉是阴转多云，11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5度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2度到25度，白城多云，17度到28度，辽源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白山小雨，9度到24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今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17度到27度。
6: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回忆回忆，你知道我为啥要放这首《偏偏爱上洋葱》吗？
1: 为什么？
0: 这里有一个非常生硬的转折呀。
1: 怎么说呢？啊、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
1: 洋葱。
0: 不是。今天我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板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吃过的一家，而且我已经连续吃三顿了。
1: 多长时间之内？
0: 一个月之内吃了三回。
1: 那你也不频繁呢？
0: 同一家烤肉店。
1: 那你不频繁呢？
0: 我觉得还好了。
1: 我家隔壁那个炒饭店，我一周就得吃三回。
0: 你炒饭是炒饭嘛，烤肉是烤肉，
1: 那还是有区别。
0: 对，就是基本上我每周都会去一趟这个烤肉店了。
1: 为什么去呢？
0: 好吃。
1: 那不是废话吗？
0: 好吃啊，
1: 因为它难吃，你天天去，就想看看多难吃。
0: 好吃
1: 啊，因为好吃。
0: 烤肉店，烤肉呢也会经常使用到洋葱，所以呢，在今天先放上一个洋葱。你说够不够生硬吧？
1: 还可以，
0: 稍显生硬是不是？
1: 比你说它好吃要强不少啊。
0: 啊，这个那这样啊，
1: 分享个烤肉店。
0: 先把这个咱们的电乐啊，固定的电乐，好了。这家店你可能都吃过，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山葵。
1: 山葵烤肉啊，
0: 山葵你是不是吃过？
1: 吃过，在哪儿啊？硅谷大街。
0: 山葵在咱们单位附近有一家。
1: 啊，山葵肯定是吃过。
0: 在时光路，在时光路。时光路上
1: 啊，想起来了，
0: 时光路有一家山葵。
1: 去过
0: 啊，时光路有一家山葵，
1: 在一片小吃街那块，不叫小吃街，一片饭店那块。
0: 一片饭店附近是一堆烤肉，一堆烧烤店，然后
1: 还有那什么小龙虾啥的。
0: 对，然后那块还有几个啤酒馆都在一起。
1: 去过
0: 山葵呀、
1: 没什么印象。
0: 我为啥要分享这家店啊？
1: 因为
0: 他们家的酱蟹是不限量的。
1: 我就说你去他家肯定是出游戏。好吃算什么理由啊？
0: 好吃，并且酱蟹是不限量的、
1: 酱蟹不限量。
0: 你像我平时呢，喜欢吃人均50块钱左右的烤肉店。山葵他们家接近80，
1: 比较贵了，
0: 稍微比较贵了啊。但是他家的肉质确实好。首先肉质非常的好。服务生的个人素养比较高，
1: 会说英语。
0: 没有啊。
1: Can I help you, sir?
0: 那你这就是
1: 不啊。
0: 没啊，还不有色，
1: 你说起来就很恶心。
0: 伦敦音啊，
1: 伦敦音是我这种，
0: 没
1: 啊，还不有色。
0: 你的是印度音，
1: 不是英语，
0: 伦敦音是没啊，还
1: 不
0: 有色。
1: 不，a cup of water，a cup of water， 要需要一杯水吗？
0: 是听不出来是啥。他们家的这个服务员，他的这个眼力劲儿非常的好
1: 啊，是
0: 因为他家的酱蟹呢是不限量的，并且很多桌都会去点这个酱蟹不限量的这个服务。
1: 他是需要花费
0: 20多块钱吧，
1: 20多块钱不限量，
0: 20多块钱可以不限量的啊。
1: 那他能回本吗？那酱蟹啥蟹呀、河蟹呀、
0: 小螃蟹
1: 啊，那种小的
0: 。然后呢，你在吃完一盘之后，他会主动的去给你换，
1: 是
0: 不用你跟他说，他主动说，还要吗？我给您续
1: 啊！
0: 他就这一点非常好，因为呢，
1: 有的人不好意思。
0: 弘毅说的点上了啊！我刚要说这件事情，就是这种不限量的产品呢，人家饭店啊也有他自己的这个考虑，
1: 是，
0: 他会把这个盘做的小一点，
1: 嗯，
0: 这个盘拿过来，你吃不了几口，你就得继续让他加。
1: 对，
0: 咱说。咱花费了这个钱了，就可以让他不限量的续。
1: 是，
0: 但是万一他赶上一个，或者说，有很多这个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会产生这种不好意思的想法。
1: 这种想法以后少有啊。
0: 反正我是不会啊，
1: 我一般都会拿盆儿。我说你这玩意儿上太慢，
0: 你能不能换一个？
1: 你不嫌费劲，我还嫌费劲呢。
0: 那就是你可能会不好意思的，比如说不好意思的加，或者是不好意思的反复的去让服务生帮你去跑来跑去帮你拿。
1: 爷们要脸啊！
0: 是这样的，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啊，就是你花了钱了去享受这个消费了啊。这个山葵我会给大家推荐。这个酱蟹呢是一蟹两吃，你可以直接吃，它就像生腌一样
1: 啊。
0: 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你把它放在烤盘上稍微加热一下。
1: 它这个到底是生的是熟的？
0: 生腌。你可以直接吃、
1: 酱蟹是生腌啊，
0: 酱蟹就是生腌，你可以直接吃。配上他们家的各种，他家的啤酒种类也挺多。
1: 是
0: 酱蟹生腌加上这个啤酒，你喝去吧，你吃去吧，晚上是必餐。
1: 是啊，你们酱蟹本来就是生的。
0: 对对对，你晚上是肯定是能好。
1: 胃肠不好的朋友们不推荐吃酱蟹啊。
0: 但是你可以去这个给它做熟啊，烤熟。
1: 这玩意能烤熟吗？
0: 能烤熟，
1: 能
0: 烤熟吃，烤熟吃也是好吃的，
1: 还是烤熟吃吧。
0: 烤熟吃也是好吃的。
1: 我这个人个人对这个生腌的食品都有一些这个抵触。
0: 我也是抵触的，所以烤熟吃也没问题。
1: 对，怕不太 这个卫生啊，
0: 烤熟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山葵
1: 啊，
0: 没有任何这个广告啊，这个给大家推荐
1: 啊，给大家推荐一间烤肉店，但是一点也没说它的烤肉，只是说他家的酱蟹，
0: 肉质是非常鲜美，
1: 肉质
0: 是非常鲜美的，给大家推荐他们家的那个，我看啊，我点那个肉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看看你说去烤肉店不知道人烤肉叫啥名字？
0: 他们家最好的是牛五花和牛肋条，
1: 是
0: 牛五花和牛肋条啊。
1: 嗯，
0: 猪五花呢？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烤猪五花，就算换别的店烤猪五花，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1: 太肥的，
0: 除了齐齐哈尔的啊，除了齐齐哈尔的，我是服气的啊。他家的牛肋条和牛五花很好吃啊，还有秘制猪排
1: 啊，
0: 秘制猪排要远远的比猪五花要好吃多了。
1: 是。

0: 还有他们家的鸡蛋拌饭，
1: 嗯，
0: 他家的鸡蛋拌饭。
1: 推荐给大家这家这个在时光路上的山葵烤肉
0: 啊，时光路上山葵烤肉推荐给大家啊，
1: 嗯，还不错。
0: 再来再来推荐最近呢经常吃的一家店叫做，
1: 你这家总出去吃的，我看你
0: 嘿嘿嘿，没有错啊，不，你是点外卖每年花10来万块钱啊，我是这个主要是
1: 谁家点外卖花10来万块钱呢？挣都挣不着那些，
0: 这呢
1: 叫什么？
0: 七姐小肉串。
1: 七姐
0: 小肉串，
1: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吗？
0: 七牌男装入选巴黎卢浮宫，不是那个，不是啊，那是金马，七牌男装的七，
1: 就是咱们中文写法的七是吗？
0: 对对对对对，三点水一个七，底下一个木头的木啊，七姐小肉串，
1: 我好像也去过呢，是不是连锁呀？
0: 好像不只是一家店。好像不只是一家店啊，
1: 双河城那边好像也有一家店。
0: 哎，他们家店呢
1: 不好吃啊，
0: 有抖音的这个团他家有抖音团购啊，
1: 只能说这个在我这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0: 啊，在我这印象比较深刻，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也不是说因为他家的串，
1: 嗯，
0: 因为他家的串呢就是一般烧烤店的水平，
1: 嗯，对对对，
0: 嗯，就是
1: 我在我这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0: 就是普通，就是普通，
1: 比较普通的味道。
0: 嗯，那我为啥喜欢呢？
1: 便宜，
0: 麻辣骨酥鹌鹑好吃。
1: 什么东西啊？
0: 麻辣骨酥鹌鹑呢？其实你把它当成辣子鸡就行。
1: 是的。
0: 我那天我就好信，我就跟店长唠了，我说咱家有几个烧烤师傅，还有几个是那个这个大勺，这个长大勺的，是不是？他说对，他家有仨烧烤师傅，还有一个是那个。这个长大勺的师傅，
1: 你这好像是隔壁这个同类竞品来打探消息的。
0: 我好信儿啊，
1: 嗯，
0: 因为他家的菜做得很好，
1: 是，
0: 我说应该不只是烧烤师傅兼职，
1: 对，
0: 因为据我所知，很多烧烤师傅做菜做的都一般。
1: 他家那个烧烤师傅是兼职烧烤，
0: 他们家的烧烤师傅就烤串的啊，
1: 嗯，
0: 烤串的，他们家呢是就烤个三分熟以及五分熟给你上来了，
1: 嗯，
0: 那么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认为要做的比串要好
1: 啊，
0: 叫做麻辣骨酥鹌鹑，
1: 是
0: 比较地道的辣子鸡的味道，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铁板鳕鱼，
1: 哎，
0: 不太推荐。有点咸
1: 啊，铁板你可以跟他说，
0: 铁板鳕鱼比较咸。
1: 你看喂肉质这个做完之后口感怎么样啊？
0: 嗯，
1: 不好说。
0: 你说鳕鱼好不好吃啊？
1: 当然了，
0: 鳕鱼
1: 反正就那玩意儿，
0: 感觉跟超市买回来在自己家做的差不多。
1: 嗯你这说完好像也不是推荐他家。
0: 小鳕鱼因为很难做的难吃啊。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的蒜蓉粉丝扇贝以及蒜蓉粉丝生蚝都还不错。
1: 嗯，你这一天天去点多些东西。
0: 这就是要提到他们家的这个抖音团购了啊！
1: 是
0: 之前在他们家抖音团购是70块钱的三人餐
1: 啊
0: 啊！除了包含一些常规的串之外，
1: 是
0: 这些的蒜蓉粉丝扇贝、蒜蓉粉丝生蚝以及麻辣骨酥鹌鹑都包含在团购之内，
1: 都是送的。
0: 嗯，全都包括铁板鳕鱼啊，以及小葱拌熏干豆腐，烤大虾呀、皓月牛肉，这些全都包含在内。
1: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小葱拌干豆腐。
0: 哎，拌的老好了
1: 啊，是吗？
0: 哎，拌的老好了，
1: 太好了！
0: 哎，一口小葱拌干豆腐，一口这个蒜蓉粉丝扇贝，来一口生蚝，这样挺好。
1: 那你这蒜有点超标了呀！
0: 他们家的这个装修风格呀，
1: 嗯，
0: 是那种东北老街区的装修风格，
1: 没错。
0: 就是走进去之后，他就是一个老巷子，
1: 是
0: 他把自己的店装成一个老巷子，
1: 应该是去过。
0: 嗯嗯，
1: 应该是去过，但是你这个70块钱的团购套餐还是很便宜的。
0: 哎，对对对对，
1: 还是很便宜的，因为我正常这个点外卖有的时候都会超过这个价格。
0: 嗯嗯，
1: 唐乐天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是他家吗？
0: 这个盘子很像山葵啊，你这就是山葵的照片吧？
1: 是不是？你看人家给你端一大盘上。
0: 哎，真的，为啥凭啥给你端一大盘？都给我们这桌都是一盘一盘上。
1: 你得张嘴啊。
0: 我确实没跟他说是多
1: 来
0: 几盘。
1: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件事学会的不就是张嘴吗？
0: 我确实没跟他说，但是这个盘子应该是山葵，
1: 是吧？
0: 哎，
1: 嗯，
0: 证明我推荐还可以啊，推荐还可以。
1: 一会儿我也给大家推荐个烤肉店。
0: 哎，好啊，
1: 还剩一分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在金川街附近有一家
0: 金川街全是美食，
1: 叫做核桃烤肉。
0: 哎呦，吃过
1: 吃过
0: 吃过吃过，
1: 他家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0: 他核桃烤肉比山葵还要贵，
1: 贵贵不少，他人均得
0: 一百多，
1: 但是他家有两个优点啊，第一就是你能吃出来他的这个原材料非常的这个新鲜，
0: 他家的肉真好，
1: 肉非常好，很新鲜，然后一看就不是那种冷冻的啊，应该都是这个现切的。第二呢，就是做的比较好吃啊，这个很多这种下酒菜，比如说他家的麻辣鸭舌啊、生蚝什么的，原材料新鲜，做的也好。唯一缺点就是贵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核桃烤肉，也无果啊，
0: 对，无果。
1: 你看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去过，
0: 都是去过的。
1: 这个一般朋友来了，需要说吃点烤肉，想上点档次，就会选择他家，给大家简单推荐一下。

0: 题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有一个世界未解之谜，当你认真减肥的时候，饭局就没断过。人生嘛，吃吃喝喝三万天，来都来了，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啊，在这个中午的时刻跟大家分享一下美食。
1: 哎，好久没做人间烟火气了，今天就来做一期人间烟火气啊。
0: 刚才跟大家推荐了一下这个我比较爱吃的这个
1: 核桃
0: 店。
1: 核桃这个我也去过。
0: 啊，是的，金春姐，我再确认一下啊，他家这个我有他家老板娘微信，
1: 那
0: 去的之前
1: 你查吧。
0: 需要预定一下。
1: 嗯，核桃烤肉确实是需要预定的。然后呢，如果你平时好小酌一口的话呢，核桃烤肉也能够满足你。他家的种类非常多。
0: 啊，他家酒这个种类非常齐全。
1: 一般的饭店啊，
0: 对，
1: 一般的饭店是不如核桃的他们家的这个酒的种类齐全的。
0: 对啊，然后他家的是在金川街，推荐几个肉啊，牛肋条，还有这个古寺元切
1: 烤肉
0: 花眼肉，
1: 哎呀。是必吃牛肋条了，
0: 这两个推荐给大家啊，你就看那个肉吧，那就新鲜啊。然后呢，可以尝试一下韩式风干肠，他家香肠这个烤完也非常好吃。
1: 哎，我非常喜欢点韩式风干肠，
0: 对吧？然后他家的生蚝，又大又好，它是我日常这个在市面上见过所有烧烤店里头，烧烤烤肉店里头生蚝最大，
1: 个头比较大哈，
0: 而且非常新鲜。
1: 嗯，
0: 此外呢，还可以大家推荐他家那个这个。蛋炒饭，妈妈的味道
1: 啊，
0: 小的时候那种蛋炒饭的感觉非常的好吃，我去他家必点啊，必点这个蛋炒饭，然后其他比如说下酒菜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鸭舌，是有鸭舌吧？就是带俩，
1: 我没在他们家点过这种类型，
0: 带俩须的那个，
1: 带俩须的是鸭舌，
0: 啊对吧？鸭舌和这个怪腿啊，什么叫怪腿？
1: 我不知道，
0: 就是蟹腿
1: 啊，蟹腿
0: 怪腿啊，
1: 就是从那个。是从山葵卸下来的腿儿，山葵自助这边卸下来的腿。
0: 你晚上要跟燕京上节目里被他骂死。那个就是他家这几个菜啊，都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个一定提前看看价格啊，像这个鸭舌一份应该是68，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我，
0: 所以说那我觉得也合理，那鸭就一个嘴，
1: 对对对对，
0: 你吃一盘得死30鸭子啊！但是这个确实这个价格不便宜啊，不便宜。如果大家喜欢吃烤肉的话，啊，一定要推荐一下。
1: 哎，
0: 我很多朋友在我吃过我这些推荐的饭店呢，这个他的这个复购率啊是比较高的。
1: 哎，
0: 啊，会给我再发微信说这个他家在哪儿？上次咱们带我去吃的那烤肉店叫啥名？就是他家啊，推荐给大家啊。
1: 小贾说了，我吃过的大草原烤肉还可以。没吃过，自助烤肉吃比尔森烤肉，然后还经常自己再买食材在家烤肉，
0: 在家烤肉觉得很
1: 在家烤肉挺好、
0: 啊。我上完大学基本就没吃过自助烤肉了啊，因为我觉得那个肉这个没有那么的新鲜啊。
1: 我也好多年没有吃自助烤肉了。
0: 是啊，我上次吃自助跟肉有关的还是跟天猛哥他们，这家给我吃血压一下就高了。
1: 是吃的哪一家呢？
0: 自助酱骨头好像是。
1: 啊，我他太喜欢自助酱骨头了。
0: 这家给我吃的太油了。
1: 他太喜欢自助酱骨头了，
0: 就冒样了啊！
1: 我上回吃自助还是自助小火锅啊，我比较喜欢自助小火锅。
0: 是啊，然后再给大家推荐几个饭店吧。
1: 哎，
0: 你家附近那个其实推荐大家去尝一尝，陈家饭堂啊。
1: 陈家饭堂，
0: 就
1: 徐家
0: 啊，徐家，
1: 徐家，
0: 徐家饭堂和旁边那个天天纸包鸡
1: 啊，天天纸包鸡。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两个是经济实惠型的。
1: 现在最近别去啊，最近装修呢。
0: 啊，装修都装修了。
1: 都装修的。
0: 俩一起啊？
1: 他俩不是一个老板吗？
0: 他俩是一个老板？
1: 他俩不是一个老板吗？
0: 我不知道啊。
1: 那就是徐家在装修
0: 啊，
1: 这两家至少有一家在装修。
0: 大家这个他家是走的那种传统的家常菜系列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味道呢，都比较的在水准线之上，啊，这两个可能就能。

0: 知道的朋友不是特别多。
1: 启明花园啊，在启明花园，你就导航搜索徐家饭堂饼包肉啊，这个家常菜，这是它的全名啊。
0: 静月那边，嗯，
1: 看看，
0: 还不是静月那边，
1: 它这个路名叫做柳英西路。
0: 对，
1: 柳英
0: 西路附近，不在静月那边，柳英西路那边啊。
1: 已经快到我家门口了。
0: 对，饭菜啊，以主打饭菜为主，他家人均也就三四十吧，
1: 差不多能下来，人均三四十下来了。
0: 菜码还很大。
1: 超级大，也点多，
0: 基本没有什么避坑的菜。
1: 嗯，
0: 每天去饭点去是必排队的。
1: 嗯，
0: 如果大家这个喜欢吃饭菜，在这附近的话，可以这个搜索一下啊。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吃的啊，
1: 嗯，
0: 是这个外地如果来朋友，也会是带去尝鲜的一家店。上次这个天明哥他们做这个特别的这个线下脱口秀，有一些听众朋友来了，我就带他们去了。
1: 嗯嗯，
0: 这家给小峰吃的。吃土泡泡来，太好吃了啊！
1: 那既然你提到了徐家饭堂，那我就说一家他隔壁的
0: 马家饭堂。没有没有没有，
1: 香芋笨厨啊！
0: 香芋笨厨没有吃过。
1: 上回访舟上我们家附近吃饭，他就是去吃的这个徐家嘛。
0: 是。
1: 然后呢，我说徐家他，你在饭口去吧，容易排队。
0: 嗯。
1: 如果说排队你还不想等的话呢，
0: 是，
1: 你就去他隔壁，就距离这家饭店也就50米。
0: 嗯，
1: 你就多走几个这个，多走几个门店，
0: 嗯，
1: 就能看见这家叫做香芋笨厨。
0: 香芋笨厨，
1: 他家的牌子做的超级的朴素，
0: 嗯，
1: 超级的朴素。
0: 自己家的，
1: 嗯，内部的装修也是看起来呢有些普通，
0: 嗯
1: 嗯，就是不是吃漂亮饭的地方。
0: 是，
1: 嗯，这个看起来呢还有一些旧旧的，
0: 嗯，
1: 就是这么一家饭店啊
0: 啊，
1: 他们家的饭店的特点呢是湘菜。做的比较的地道，
0: 嗯，
1: 然后呢，老板娘给你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她不是服务生来服务你，
0: 是
1: 老板娘去服务你，
0: 自家生意嘛，
1: 自己家的生意啊，
0: 嗯，
1: 是老板娘去服务你，然后这个，
0: 哎，
1: 赶紧立着，老板娘长得很漂亮，哎，你要过来，你是要这个要点啥，或者说这个菜呀，啊，你别加是个蒜呢，啊，或者是弄的这个咸点淡点啊。就跟人家说，马上就能有回应。
0: 嗯，一提老板娘，嗓都哑了。嗯，你也不知道你奔谁家去的。
1: 他们家的这个菜盘啊，
0: 嗯，
1: 都印在这个墙上，
0: 是
1: 非常的直观，人均也就是在三四十块钱。
0: 嗯，
1: 非常地道的湘菜。大家不要看这个香芋笨厨这家店的这个招牌做的有些朴素，有些普通，就别往里走，
0: 嗯，
1: 走进去看一看。上回访舟进去了，也是。
0: 好评，
1: 给到他一个不错的印象。我已经这家香芋笨厨已经吃过两三顿了，
0: 是，
1: 已经吃过两三顿了，都不错啊，都不错。
0: 这个是在柳营西路附近啊，给大家推荐一两。
1: 柳营西路，柳营西路。上回我去吃啊，还正好赶上附近大学的一群外国的老师在那吃饭
0: 啊。
1: 我能听到
0: 外国人，
1: 这些外国朋友啊，这些外国朋友呢。虽然是外国朋友，但是东北话说的挺地道。
0: 是，
1: 哎，我一度以为就是中国人呢。要不是他的那这个明显的欧洲脸啊，我都以为是中国人了。
0: 是，
1: 中国话说的很地道。
0: 嗯，
1: 然后呢，他们似乎也挺能接受湘菜的这个口的。
0: 啊，
1: 他们对于这个湘菜的评价也比较高。
0: 没错，
1: 因为我和我媳妇本身呢，就是在湖南上了4年大学。
0: 嗯，
1: 我俩呢，对于湘菜呢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0: 是，
1: 正不正宗呢，还是能吃出来的。
0: 没错，
1: 这家香芋笨厨。推荐给大家
0: 香
1: 菜
0: 啊，
1: 香菜，湖南菜做的挺好。
0: 是啊，说到这个跟辣有关的，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也是这个压箱底儿的。
1: 哎呀，
0: 啊，就一定要吃的。
1: 那咱俩非得比一下子呗？
0: 没有啊，这个我就单纯推荐，不是因为他家老板娘好看啊。发记大盆鱼，
1: 发记大盆鱼确实是，
0: 是不是啊？
1: 咱们一起吃过得三四回了。
0: 这个是。给我两个外地朋友吃冒样的，
1: 嗯，
0: 就是吃的就不行了。他们那个那一阵来长春这个待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一周吃了4次，
1: 嗯
0: 啊，吃的老板都认识他，问他是不是在这上大学，
1: 嗯，对
0: 啊，
1: 发记大盆鱼，
0: 在这个解放大路附近啊，
1: 哎，
0: 解放大路万象城旁边
1: 那块不好停车呀，朋友们。
0: 我想想那块没有附近没有停车的位置，我想想想想没有，
1: 没有停车的位置，
0: 啊，没这个有，但是很满啊，很满，就是大家，
1: 就是那个附近，就是画的那种路边停车位都几乎没有，是吧？
0: 比较少，
1: 嗯，比较少。
0: 大家可以在旁边附近的这个小的巷子里啊转一转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量力而行，开车去啊，这个或者你找一个停在人家门口，
1: 嗯，
0: 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简单的这个停一会儿，
1: 嗯，
0: 啊，自己看啊，这个不要影响交通。
1: 实在不行就停万象城吧，
0: 啊，万象城走过去不远，
1: 嗯，走过去，
0: 啊。我一般会停它附近的有那种小巷，
1: 对对对对，
0: 啊，小巷里都
1: 有。有一排带拆迁的那个

0: 巷子是类似，然后那块停车
1: 旁边又有那种单行线，
0: 嗯
1: 啊，单行线附近是居民楼，
0: 嗯，
1: 居民楼下面也有停车位，
0: 嗯，
1: 可以在那里停车，啊，
0: 推荐几个发迹大盆鱼的菜吧。
1: 口水鸡，
0: 嗯，
1: 啊，他家那个还有大盆的牛肉，
0: 嗯，对，这个是点过的，
1: 炒青笋，
0: 没忘了，
1: 茭白牛肉，
0: 这个有印象，
1: 狗某鸡丁也不错，哎呀，还有火爆黄喉，
0: 哎，火爆黄喉好吃啊，
1: 他家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辣，一点点，
0: 然后呢，发迹大盆鱼这家店的特点呢，是很符合湖南菜的菜码，比较小，
1: 嗯，
0: 菜码真是不大，
1: 他家前两年时候其实挺大的，
0: 是吗？
1: 这两年估计也是这个物价上涨啊，
0: 嗯，
1: 他在没有更换价格的情况下缩短了这个，
0: 他家菜码不大，
1: 缩小了菜码，原来那一大盆，
0: 嗯，
1: 现在就一小盆，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要按照在东北农家菜的这个点菜的方式去点，
1: 对，人均加一吧，三个人点四个，四个人点五，
0: 对对对 对
1: 吧，大概这么点。他家这个上菜很快，
0: 嗯，
1: 但不是预制菜，为什么我知道呢？我上次带我同学去，我同学惊呆于他的这个上菜速度，
0: 嗯，对，他家上菜太快了，
1: 上后厨去了，
0: 嗯，
1: 发现是现炒的，
0: 对对对，
1: 他家应该是备料备的比较齐，
0: 嗯，
1: 然后确实没有什么，
0: 不叫预制菜，但是它是预处理，
1: 对，
0: 很多比如是这个有一些菜都是弄个差不多了，
1: 对
0: 啊
1: 啊这个因为太快了，
0: 嗯
1: 啊，就点完那边点完过一个三十秒就上来了，
0: 那个沙漏啊，就是有些饭店会给你上个沙漏，什么沙漏滴下来啊，就在那个我们会在沙漏完全滴完之后，把这个菜给你上齐。
1: 对，
0: 但是他们家如果说有沙漏的话，沙漏还没来呢，菜已经到了。
1: 没错啊，完我的同学学艺术的吧，人呢就是脑子可能就不太好啊，这个就非说
0: 干啥干啥干啥，
1: 就非说是人是预制菜。
0: 嗯，
1: 我说他不，他家应该不是。我说你看吃的这玩意都有那种炝锅的味儿。
0: 对，
1: 他就去后厨了。
0: 嗯。
1: 对，反正他家脾气也挺好，就正常后厨也不知道是不是进的。
0: 就他脾，但是你那学艺术的朋友可能脾气不好。
1: 我对，那
0: 个预真预制的
1: 学艺术脾气不好，
0: 佳木斯啊，
1: 考这个考大学考四年啊，
0: 嗯，
1: 啊，就是为了上理想的学校啊，非常执拗啊，不能说人这个脑袋不好，执拗
0: 执拗
1: 啊，非常执拗，非得看看他家到底是不是预制菜啊。你去后厨发现不是现炒的啊，然后他和他的这个对象啊，就是一周五天吃了三顿还是吃了四顿，
0: 嗯，
1: 对对。特别好吃啊，有稍微有点辣啊，非常下，
0: 确实辣，确实辣，
1: 你可以整点那个大米饭蘸一蘸，但是在接受范围之内啊。
0: 我觉得他家大米饭焖的不好吃
1: 啊，那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
0: 我觉得他家大米饭焖的偏稀，
1: 你也吃不到他家大米饭啥味儿，说实话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他家的
0: 麻了，你的嘴唇和舌头都麻了，
1: 比较重啊。推荐这个肉菜，推荐他家的大盆牛肉啊。尽管他家叫发迹四川大盆鱼，但推荐他家的大盆牛肉和口水鸡啊。这个大盆鱼，
0: 我觉得他们家大盆鱼的这个味道啊，流于表面。
1: 啊，
0: 没
1: 有浸透，
0: 没有浸透，
1: 没有浸透，
0: 没有浸透。
1: 然后火爆黄喉，
0: 哎，火爆黄喉太好了，
1: 非常爽口啊，
0: 非常爽口啊，这个脆
1: 啊。然后炒青笋，
0: 嗯，
1: 啊，炒青笋，还有他家的茭白，茭白，
0: 嗯，
1: 你就名字太长，我怕你们记不住啊，
0: 嗯，
1: 就茭白就可以，或者这个莴笋炒辣味儿，
0: 嗯
1: 啊，这几道菜你就点吧，
0: 哎，
1: 啊，肯定是没问题啊，肯定没问题，
0: 哎。没吃午饭呢，我
1: 要不晚上去吃他家？
0: 没吃午饭呢，家
1: 这个周末去尝一
0: 尝，真闹的，咱俩馋坏了，算工伤啊！跟，
1: 哎，
0: 好人说一声，
1: 这个真的是好吃啊，
0: 算工伤，
1: 真的很好吃。然后还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我想一想，
0: 嗯，
1: 其实有很多饭店平常这个都是比较宝藏的。
0: 嗯，我正在找我的订单，
1: 啊，这样，桂林路啊，推荐一家那个麻辣香锅啊，
0: 啊，
1: 男生还爱吃的叫八味儿。上过几年必吃榜。
0: 哎，这个咱们好像一起去吃过。
1: 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在那胡同里挨着那个麦当劳那块儿。
0: 我感觉咱俩一起吃过
1: 阴风草。
0: 我感觉咱俩至少一起吃过两回。
1: 真的吗？
0: 他家是不是有点偏咸？稍微有点偏咸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就是一起吃过
1: 啊，叫八味儿，
0: 嗯
1: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味道的味，八味麻辣香锅，他家不贵啊，人均大概也就是60左右。
0: 虽然他家稍有些偏咸，但是我依然愿意给他点一个推荐
1: 啊。你可以那什么，
0: 嗯，
1: 我都是说少放点盐，
0: 嗯，
1: 你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少放点盐就可以了。他家这个菜类呢比较齐全，然后呢，
0: 嗯，
1: 价格真的是，因为是他旁边好像这个面向这个附近的学校比较多，
0: 嗯
1: 嗯，然后很多孩子去那里，所以价格确实是不贵。
0: 嗯，
1: 你想我点他家的全程配送，
0: 嗯，
1: 四人套餐，
0: 嗯，
1: 啊，我自己没有，我自己，
0: 啊，全程配送吧，
1: 对，
0: 多少公里也送，嗯，
1: 对，他家有个全程送，我点的是三人套餐，因为我自己比较能吃嘛，
0: 嗯，
1: 我得点三人套餐啊，
0: 嗯，
1: 给了我四双筷子，再加了一份肥牛。鱿鱼、鸡翅，大概是100多120左右，那配送费其实就15，
0: 嗯，
1: 那加上包装，你就算吧，三人套餐基本就100。

0: 100多出头嘛。
1: 嗯，对。
0: 在这个现在我觉得跟它味道差不多的麻辣香锅里相比，他家算是比较优惠的。
1: 那是
0: 啊，你正常像咱们附近的这个某食控，自己吃就得吃156三人餐，
1: 差不多，
0: 啊，对吧？但是八倍啊，这个人均大概是40-50。60以下吧，
1: 60以下能下来了。
0: 建议大家，如果你平常口比较淡，一定要跟大家说少放盐。
1: 对
0: 啊，大家做东西确实比较咸。
1: 桂林路啊，桂林路的八味
0: 啊，桂林路八味，这个麻辣香锅推荐给大家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来来啊，北京十二、北京时间12:00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那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啊，这会儿呢，我们再来除了把我们近期吃过的一些小店啊，这个很好吃的店呢，推荐给大家之外呢，今天还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0: 应该没有这个时间了啊！你已经推荐完了吗？
1: 那我还没推荐完，
0: 还没推荐完，等会儿再明天再说菜
1: 啊！明天再说菜啊！继续推荐
0: 啊！继续推荐，
1: 来
0: 啊！
1: 怕你啊我！
0: 哎呀，要推荐啥来着？
1: 你划过去了？
0: 划过去了，没事，我得想一下啊！想起来了，如果这个你是这个女生
1: 啊，
0: 或者你家里的这位女同志呢，特别爱吃米线之类的
1: 啊，米线。
0: 推荐大家啊，雇那个白瘸子。
1: 嗯，这还有你推荐吗？谁不知道他的大名啊？
0: 白瘸子，你知道是哪一家啊？
1: 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三个字是说在米线界好像挺有号的。但是我因为我不咋吃米线啊。
0: 对，在这个米线要跟大家推荐这个固定的地点的白瘸子，在这个同志街附近。
1: 同志街附近的白瘸子。
0: 思文局啊，他家的白瘸子是这个。太厉害了啊，尽管我也不爱吃说实话啊，但是这个每次去呢我也带咱们同事吃过，确实好吃。排队啊，非常排队，甚至得排队超过40分钟
1: 啊
0: 啊，就是一个米线，
1: 吃个老米线我排队40分钟，
0: 而且他家就有点挤啊，就你坐那儿你的后背会碰到别人的后背啊，大概是这样的。
1: 哎呀，前两天我上辽源吃那个辽源麻辣面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人都排了30-40分钟在那等，
0: 那都是来旅游的吧？
1: 对，都是来旅游的。
0: 但这块不是，都是本地人，还有大学生，
1: 我没吃上。
0: 然后他家的米线很好吃啊，非常香。他家最厉害的是他家有个肉酱，就是你可以点肉酱，然后你不可以把肉酱倒到米线里，或者把米线盛出来放在肉酱里。
1: 这个吃法确实没听说过我。
0: 很好吃。这儿，但最近好像开了一个分店，在亚海大街啊，白瘸很多，但是只推荐这两家。第二家好像在亚海大街那个曹师傅旁边，曹师傅我不用介绍了。曹师傅不用介绍，这个鼎鼎大名的，长春前三把交椅的麻辣烫。如果没吃过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同样需要排队。同样需要排队啊，这两家都特别厉害。然后这个米线呢，他家有这个，如果你去的是总店，就在解放大路地铁口旁边，你可以把车停在他隔壁的胡同啊，隔壁胡同下面有一个停车场，可以把车停在那里。这是两家小店推荐给大家。
1: 那这个时候听到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俩推荐。你最近吃到的这个宝藏小店啊，
0: 是啊，这看看有没有你比较喜欢，比较觉得一定要我们尝一尝。
1: 是的。然后呢，如果你好吃个辽源麻辣面呢，我知道有一家已经在咱们长春开的这个店了，而且、
0: 在警察学院附近。
1: 我说的是万科城，万科城楼下有一家川老哈，有一家川老哈，他已经原本他在辽源嘛，
0: 是。
1: 然后我在这个店里吃过，然后包括川老哈的这个袋装的。我也买过、然后最近我发现他在万科城开店了，味道呢维持到了，维持这个辽源同样的味道。你要爱吃辽源麻辣面的话呢，就可以在万科城找到川老哈了。
0: 不是，那个东市后街那个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试过呀。
0: 你觉得没有这个好老哈好啊？
1: 我觉得不如老哈停车方便
0: 啊，那确实有可能。
1: 我去万科城那边，我感觉停车方便多了。东市那块，那些小街巷啊，真是太窄了，然后车还多，电动车，然后包括那边有很多。

0: 挤压。
1: 是，
0: 我说一下我每天的起床时间，我6:50就起床。
1: 嗯
0: 嗯，6:50就起床。
1: 是，
0: 你一般会几点起床？
1: 9:30。
0: 6:50起床的人，
1: 嗯，
0: 是一定要吃早餐的。
1: 为什么呢？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到了8点多，你肯定会饿。你要是不吃的话，你是必饿的。
1: 因为你吃的早，你就饿的早。
0: 嗯，
1: 你晚上3点多吃一顿，你就不饿了。
0: 我甚至我脑子里一我还没反应过来，脑子晚上3点多吃，不下午3点啊，晚上3点，好吧。
1: 你想你3点多吃，你还饿吗？不可能饿呀。
0: 我一天当中的最后一顿饭是4点钟左右，我4点钟之后我就
1: 过午不食啊，
0: 我就不吃饭了。
1: 那我也没见你瘦啊，
0: 因为最近胖了，我才开始这样吃的。
1: 大概多久了？
0: 啊，有3天了吧。3天了，已经有3天了。那么早餐啊，早餐怎么解决是人类一大难题。
1: 不难啊，
0: 嗯，
1: 肯德基啊。
0: 我不能天天肯德基。
1: 没问题啊。
0: 哦，我肯定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费用太高了。肯德基套餐费用太高了。
1: 你一个套餐也就7-8块钱。
0: 我这还有更便宜的方法。
1: 更便宜。
0: 向大家推荐，隆重的推荐啊。
1: 什么？
0: 皇家小虎。
1: 皇家小虎。
0: 听说过吗？
1: 我只听说过皇家。
0: 皇家小虎啊，你在你们家附近的大型超市肯定能够买得到
1: 啊。
0: 或者是抖音直播间也能买得到，但
1: 是不
0: 是
1: 外卖店，
0: 不，这不是外卖店，线上线下的价格是同样的，叫做皇家小虎，他们家的。因为你就算不吃，你家有孩子，你孩子吃不吃？你是不是得孩子给孩子做呀？你闹
1: 肯德基呗，
0: 你
1: 皮带瘦不瘦？
0: 你闹不闹挺？你不能天天肯德。你得至少得在家做做，
1: 那不用那个一天肯德基，当一天麦当劳也可
0: 以。你上一边去，你上边哪去吧？
1: 来回穿换吧。然后如果西单吃腻了，我们可以点沈老头。
0: 那可以这样啊，肯德基、麦当劳、沈老头、皇家小虎。
1: 没有皇家小虎，你先告诉我皇家小虎是啥？
0: 皇家小虎是一个素食品牌
1: 啊，
0: 而且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素食品牌。
1: 我不信。
0: 嗯，你不信，你就信你那个肯德基健康。
1: 嗯啊，尽管他可能很胖，但他就肯定是卫生。
0: 那这样吧，大家可以打肯绿青石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派奖活动
1: 啊。一会儿、
0: 皇家小虎旗舰店或者是皇家小虎，就是各种大型超市都有皇家小虎的一个这个素食品的售卖。
1: 都卖啥的？
0: 比如说手抓饼。
1: 手抓饼。
0: 葱油饼，他家的手抓饼要隆重推荐，他家的手抓饼是黄油手抓饼啊。
1: 嗯，
0: 因为买手抓饼你会，尤其是给孩子做，你会在意配料表是否是干净，
1: 是否
0: 是有没有什么狠活啊。
1: 嗯，
0: 他们家的这个是黄油手抓饼，是比较健康的那一种。
1: 嗯，
0: 然后呢吃的也非常方便，
1: 是
0: 打开之后呢拿出来一片，在锅里呢两边用小火就煎一会儿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的，
0: 啊，
1: 嗯，前提是你家开火啊。
0: 这不废话吗？所以当然得开火了。那么同样向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红烧，不是红烧，这哪样？
1: 你家早餐吃挺重啊？
0: 不是，这是另一个团购了啊。香煎鸡排，
1: 嗯
0: 啊，皇家小虎的香煎鸡排，29.8元就可以买10片，
1: 十片
0: 、香煎鸡排
1: 多少钱？
0: 30块钱，
1: 30块钱
0: 10片，香煎
1: 3块钱，
0: 米克3块多钱啊，已经给你调好味了，一个是黑椒口味，一个是奥尔良口味，还有一个蒜香黄油口味，这3种口味我全部都买过，孩子都比较能够接受，
1: 没错，
0: 也是在家里得需要那种平底的煎锅，炒菜锅不行啊，必须得是平底的煎锅，这样它两面煎的比较均匀，比较方便。
1: 是
0: 煎的快熟了之后呢，你拿厨房的剪刀把它剪成小块，给孩子吃当早餐，一点问题没有，配上一杯牛奶，一个这个排啊。那么还要向大家推荐的就是与辉同行和这个与辉同行还有一个东方甄选啊，这两个直播间里卖的那个小馄饨套餐，
1: 是
0: 小馄饨套餐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呢它给里边配的那个汤底包，
1: 啊，
0: 给配了汤底包，你拿汤底包勾兑出一碗汤，然后你再煮点馄饨，你看一天像弘毅说的啊，晚早上吃一天肯德基，一天麦当劳，一天沈老头，一天皇家小虎，你再来一天东方甄选，完事儿了，一周结束了，
1: 不行，
0: 一周结束了，周六周日不给孩子吃饭，让他多睡一会儿，直接睡到周五完事
1: 儿，不行，
0: 多好，
1: 你这个一听没有肯德基合适，肯德基一个瘦肉粥加太阳蛋才7块钱，
0: 你那就是个粥和蛋，我这边可是饼，是
1: 你饼多啥呀？
0: 我饼咋？我顶饿，你粥不顶饿？
1: 我这有里头有皮蛋和瘦肉呢，
0: 那
1: 有太阳蛋呢，
0: 那你就可以来一个皮蛋瘦肉粥，再加个蛋，再来一个小饼，加一起不到10块钱，
1: 我不吃饼。

0: 雪丹啥时候回来
1: 啊？给大家推荐啊，这几款这几个早餐大家都可以选择。
0: 哎，
1: 但是我个人因为我不开火，
0: 嗯，
1: 所以他说这个东西在我家实现不了。
0: 对，实现不了
1: 啊。我起来，
0: 你要想吃，你上我家吃，我给你做，我给你煎这小手抓饼，可好吃了。
1: 我谢谢你啊！
0: 而且这个手抓饼啊，它还有很多变种的吃法。
1: 那比如说，
0: 除了早餐，你就给它当成一个纯饼之外，你还可以把它用空气炸锅打一下。
1: 我在宋记鸡蛋灌饼点经典手抓饼，只需要11块钱。
0: 嗯
1: 嗯，
0: 我这那我这个饼我看看啊，我这个饼才
1: 多少钱呢？
0: 1.2块一片。
1: 我这个里边还有肠和蛋。
0: 你再买根双汇的肠，2.5块够了。
1: 嗯，再加蛋2块钱。
0: 非常简单的做法，就是你把手抓饼拿出来，稍微化一点儿之后呢，用一个刀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是，
0: 拿着这个条，均匀的裹在，香肠的外面。
1: 嗯，
0: 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外面刷一层蛋液，撒点黑芝麻，150度烤个10分钟，完事儿。150度烤10分钟，一个手抓饼啊，包着肠的手抓饼就出炉了。喜欢要点味道的话，你可以再挤点
1: 番茄酱，
0: 番茄酱、
1: 嗯、
0: 或者是挤点鲜辣酱都行。
1: 哎，这个对于不开火的人来说，我听着很累啊。
0: 嗯，
1: 这玩意还得刷锅吧？
0: 空气炸锅不用刷，空气炸锅有那个一次性的吸油纸，把那个纸。
1: 我说如果就正常煎一下，还得刷下锅。还得吃饭还得刷下碗。
0: 不用，但是得刷碗，
1: 对吧？
0: 刷锅不用刷，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不粘，你只需要在平底煎锅上喷点油就行了。
1: 那不行，
0: 嗯，不用刷，因为你别给它装干净人啊！我告诉你，不，肯定不用刷。
1: 我不行，我这锅用完我必须得刷。
0: 它不粘锅，最后呢，你就把这个锅晾凉，用一次性的厨房纸把它擦干就行了。这样呢，你在刷锅之后又不用养锅。
1: 那我都不如刷锅呀！
0: 你刷锅之后，你还得再次养锅，而我这个就不需要养锅了。
1: 养锅是什么？为什么要养锅？
0: 就是你再喷一层油。
1: 我为什么
0: 刷完之后再喷一层油？
1: 我刷不就因为它有油吗？
0: 你喷油是为了养锅呀，养锅是让这个锅在下一次使用的时候更加的好用。
1: 我刷它，
0: 嗯，
1: 是不是因为它有油？
0: 对呀。
1: 那我既然给油洗掉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喷油？
0: 所以你别刷。
1: 啊，
0: 一个不开火的，你跟我俩在这儿
1: 有道理。那我就下次比如说用这种小油的东西，我就用完直接一擦，
0: 对，用一次性厨房纸擦一下就行。
1: 嗯
0: 嗯，因为你是这样的，你不能说炖豆角之后你不刷啊，你炖豆角之后你得刷锅，但是
1: 太大了，
0: 但是这个煎饼
1: 是
0: 最后你的锅里什么都没剩，
1: 是
0: 什么都没留，你把饼盛出去这个也没沾锅呀，你没沾锅
1: 吗？
0: 它有油，你就用一次性厨房纸给它擦一下。
1: 这叫养锅。
0: 对，对，
1: 养锅。
0: 哎，养锅如养儿啊！
1: 什么？
0: 你把你的锅当成家庭成员一样对待。
1: 我没有。
0: 它就会能够炒出很好吃的菜。
1: 我如果对待它不好的话，它会给我下毒吗？
0: 它会给你沾锅，让你炒不好
1: 啊！
0: 哎，来吧，这个朋友推荐。鱼白白小四川水煮鱼在朝阳区永昌路458号。
1: 哎，那这个离那一片都很近啊。
0: 哎呀，没，嗯，
1: 跟那个四川发迹大盆鱼和那个，
0: 我看一眼这个卖相怎么样。哦，这个卖相感觉挺对路。
1: 它这应该是焦的那种。
0: 嗯，这个卖相
1: 比较，这个焦的口感会重一点。
0: 他家水煮鱼水煮肉好吃，
1: 记一下，这个我觉得能行。
0: 鱼白白，它这个起的这个名字就有很四川特色。
1: 鱼白白，
0: 鱼白白，
1: 我加一下我的关注。
0: 鱼白白小四川水煮鱼啊，
1: 嗯、
0: 这个朝阳区永昌路，弘毅区近一点，我去有点远。
1: 我去也不近呢、啊
0: 嗯，
1: 但是可以去尝一尝。哎呀，小吃快餐好评榜第一名
0: 啊？什么第一名吗？
1: 第一名
0: 啊，那可以啊、
1: 嗯。
0: 继续有推荐了啊。说百汇街的蜀王麻辣烫，黑芝麻水泥麻辣烫很新奇，但就是很正常的嘛。
1: 它这个颜色看起来完全引不起人的食欲啊。
0: 水泥麻辣烫我吃过一回。
1: 水泥麻辣烫。
0: 水泥麻辣烫我吃过一回。
1: 妙啊。
0: 我感觉呢是黑芝麻酱的。正常不芝麻酱吗？这个我感觉是像那个黑芝麻酱的，有点甜、哦、有点甜吧，
1: 我觉得有点腻啊。
0: 吃起来像是这个。
1: 哎呦啊。
0: 水泥麻辣烫吃起来像是。
1: 吃水泥。
0: 黑芝麻糊啊。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在副驾驶又来派送福利了。维和部队打来这个皇家小虎啊，我们不卖啊，我们不卖这个品，您就去附近的大型超市，一般都有。大型超市你去那个冷冻区卖这个速冻水饺的那个区，那个冷柜里边，你在那找一找，皇家小虎的这个包装啊，非常的显眼，就是一个通体黄色的包装，上面印着一只卡通的小老虎。这个叫维和的这个朋友啊，你去你家大型超市找一找。现在我们全家在吃早餐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皇家小虎的以及东方甄选的啊。你家附近大型超市要没有的话呢，你就去他们的抖音直播间也能够买得到，而且他们家抖音直播间全天都在抽福袋啊，那个福袋是一斤装的香肠，很容易抽中啊，我都中过一回。好吧，我们来派送福利啊，我们派送到的福利呢是肯德基旗下的叫做肯绿青石，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呢，今天我们选择的是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送出肯绿青石啊，肯德基的肯，绿呢是法律的绿，嗯，自律的绿，青呢是这个轻重的轻，食呢就是食物的食啊，肯绿青石，打这四个字就算参与活动成功了。我将会选择今天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送出肯绿青石。肯绿青石呢是正式登陆长春，5月15号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啊。那么现在节目里选择一位送出肯德基的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石套餐，每人得到两份，大家只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肯绿青石就有机会获得了。想买79块钱三件的 T 恤的朋友呢，已经过时不候了。今天的团购呢，并不是这个79块钱三件的100%新疆长绒棉 T 恤了，应该是卖光了啊。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重磅福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一直以来是我们爱听原产地商城里边美妆榜的 Top 3啊，也是回购榜Top 3。那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夏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那官网100毫升，平时1400。那今天的双重惊喜呢是买一发二，买一发二。那100毫升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呢发给你两瓶，到手整整是200毫升，只要520元，520块钱带走两瓶。就是为了这个520啊，520带走两瓶，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和机制呢是之前没有过的啊。我记得之前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在我们这儿的促销价格是399吧，这次是520两瓶啊，大家可以囤一下，大家可以囤一下。商城520的系列活动呢，机制非常给力啊。实付满520呢，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呢是送不停的。最高满5200呢是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呢，还有1块钱抢告白礼，送香水、送小样、送领各种的盲盒优惠券套组。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那这次520块钱带走两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精华礼盒呢，是一个老款清仓啊，是一个老款清仓。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啊，有效期到2027年，您买到手呢，抓紧用，抓紧用啊！这个精华是天天用的，用得完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不能多囤啊。非常推荐呢，您和你的好姐妹两个人去拼单，一人来一瓶。那这次的520的福利活动呢，还有一个品也参加了，叫做欧莱雅的安瓶面膜。

0: 有个小外号叫做小水库面膜，它是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啊，面膜和精华液呢是分开的，用的时候把精华液挤到面膜舱里，手动的把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摇晃摇晃啊，看着面膜纸面慢慢的吸饱精华，每一次用都是新鲜调配，跟普通面膜完全不同。它的面料它的里面的料非常实在，浓浓的玻色因、三重玻尿酸以及 B5，那补水保湿这块是非常绝了啊，敷个五分钟就能够挽救回来干的起皮的皮肤，那脸蛋呢像喝饱水一样透亮啊，那平时五片呢是140啊，一片呢快30块钱了，非常贵啊，今天的价格呢是买一盒送两盒啊，买一盒送两盒，整整三盒15片是149块钱啊，给到你三盒你能收到三盒，但是呢却不要150块钱，只要149块钱得到三盒欧莱雅的安瓶面膜，算下来一片呢还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啊，用着超放心，也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啊，也是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省5块钱。来揭晓一下，我看看肯绿青石谁是手速王啊，今天的手速王是，看看啊，刷新一下，翻一下看谁是最快的，肯绿青石，拉拉拉拉啊，四个拉，如果你看到的话，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啊，拉拉拉拉，你在听节目吗？赶紧回复你的名字，你的手机号，一定要在我上节目的时候啊，如果下节目了再回复就无效喽。那再来说说我们的汽车团购活动，来自于广汽埃安广汽集团旗下的埃安新能源电车 INS580 啊，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这是一个换电车型，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经过低温考验的电池，纯电续航达到了503公里，原装热泵空调，后续不需要安装柴暖炉子啊。那你要是跑这个网约车的话呢，那么意味着你的好评率将会非常的高啊。还有就是因为它的换电速度比较快啊，不到2分钟它就能够一块满电的温暖的健康的电池就出发了啊，你每天不需要花几个小时时间去充电。这次主打的车型呢是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一款车型，纯电续航503啊，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非常够用啊。车电分离是这次团购活动的政策，您购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啊，也就是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去购买电池，购车门槛直降几万，后续的保险衰减维护全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啊，省心省钱。这次的优势啊，一是换电快啊，99秒，二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三呢是终身无油东北天气续航稳定，四是大成车业保障终身无忧。那想了解具体的车型，想要试乘试驾，就打电话18003449799，或者是在导航搜索大成车业，就在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bring it back。好嘞，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商城的520的活动啊，机制呢特别的给力，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的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一定要早下单、早发、早收获啊！这是咱们给到大家的温馨提示，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件特别给力的好物呢，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的这个销量榜单 TOP 前三，也是回购榜单的 TOP 前三，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官网100毫升平时是要1400左右啊，但今天我们主要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520带走的是两瓶，平均一瓶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从来没有过的啊！趁着这波活动，咱们无论是送心意还是囤货，都是太合适不过了。品牌的精美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配齐了，那么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另外呢，第二件好物就是这个欧莱雅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面膜。那这款面膜呢是真的有点东西啊，好多人叫它说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把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两者融在一起，看着面膜纸呢慢慢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面膜完全不一样，里面的料实在，浓浓的玻色因加上3重玻尿酸和 B5 啊，补水保湿这块绝了，有时候熬夜脸干的起皮啊，敷个5分钟就能救回来，脸蛋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而且修护力也很牛，夏天晒后之后泛红或者是换季敏感，敷一片能明显感觉皮肤安稳下来，现在好多直播间都在推它，妥妥的明星单品，身边朋友用久了都会发现啊，脸上的这个小干纹小细纹真的会变淡啊，每次用的时候把精华和面膜混合的过程特别的治愈，用完脸蛋又软又嫩啊，连这个后续的上妆都会服帖不少，妥妥的夏日面膜榜单无限回购单品啊！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这款面膜，都说效果特别好。平时旗舰店一盒5片就要140块，一片呢是将近快30，对不对？今天咱们的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2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元，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啊！正品保真，用着超放心。现在呢，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都囤着好几盒，晒后急救、日常补水都离不开它。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的话，赶快来冲一波啊！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咱们还能再省5元。
1: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2: 下午好，我是红兵，欢迎赴约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留言，讲讲发生在你身边的好人好事，或者是发现了有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帮助的孩子，或者是身边遇到困境的好人，我们都可以通过好人帮这样一个爱的平台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渡过难关。同时也邀请你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可以收到一个微信号，添加之后说明自己要成为志愿者，我们就可以邀请大家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另外呢，在平时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来留言给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的公益活动留下你宝贵的建议。今天是星期三，又到了我们推荐好书的时间。在快速增长的经济社会里，现代人的生活有了极大的转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一些，但是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纷乱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冲突。外在的社会瞬息万变，内心也因此受到波及。我们有很多欲望，很多理想化的自己，但是我们却很难一一实现，甚至因此开始怀疑自己，厌恶自己。但是卡伦·霍尼始终相信，只要我们活着，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甚至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只要我们仍对自己保留着希望，相信自己能够变好，我们终将化解内心的冲突，让自己的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变得同样和谐。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呢，就是运用了大量的案例和原理解析，让我们能够从第三方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冲突，看见自己的问题，找到这一切的根源。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帮助，让我们能够学会探索自己，自我疗愈，化解冲突。如果你的内心也面临一些困惑，或者有一些难言的冲突，亦或你想要了解冲突背后的一系列问题，那么我建议你阅读这本书。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极其复杂的，那些内心的彷徨、失措、挣扎、呐喊，可能无法让外人所见，但他们又是那么的真实。希望你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更加清晰地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察自己，分析自己，进而尝试着改变自己。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2: 提起这本书，心理学爱好者应该都不陌生，它是由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心理学家卡伦·霍尼创作，是一本极其畅销、影响巨大的心理自助读物。在这本书中，霍尼对现代人的内心冲突做了一次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霍尼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从心理学的层面帮助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审视自己的内心，找出问题所在，并为我们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接下来我将从三个角度为你剖析这本《我们内心的冲突》，揭秘人类内心的奥秘。第一个角度，什么是内心的冲突？我们应对冲突的过程中会影响哪些人格的产生？第二个角度，如果这些内心冲突没有解决，会造成什么后果？第三个角度，我们平时在应对内心冲突时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如何真正

其实你并不缺外套，只是想要买一件风衣，但在买了风衣之后，你却又看上了一件棒球服。在预算只有400的情况下，你是会选择退了风衣还是放弃棒球服呢？这时你的心里就会有两个小人开始打架，纠结不已。这些内心的冲突到底是从何而来呢？作者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原始的冲突，这个原始冲突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的根源。这个原始冲突就是我们对待其他人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然而我们自己却察觉不到。简单来说，我们每个人生存在世界上，肯定会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个角色都会有他特定的立场和规则。举个例子来说，可能你在面对自己的另一半时，总是会暴露出自己的缺点，更加的随意和随性。而当我们到了职场中，面对自己的同事和上司时，你却会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出了什么纰漏。这种角色切换时产生的矛盾行为准则，就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冲突。作者霍尼认为，一个人内心中的冲突，最开始的形成是源于童年时期。小时候，如果家长采用的教育方式不当，比如过于严厉，一言不合就打骂，或者过于宠溺，处处捧在手心里，都会导致孩子们发展出一些策略去应对世界。作者对孩子们发展出的策略做了梳理归纳，把他们分成了三个类型：亲近型、抗拒型和疏远型。策略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人在面对一些对自己不利的环境时采取的自我保护机制。我们一个个来看，先看看亲近型。这一类的孩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会优先选择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依赖别人。而抗拒型的孩子，他们会不自觉地选择反抗人际关系，即使你怀着善意去接近他，他也会怀疑你的目的和想法。而疏远型的孩子介于两者之间，他们不会时刻想着依赖别人，也不会抗拒别人的亲近，他们会选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与其他人产生过多的交集。这三种策略的选择，最终会导致三种人格的产生：顺从型人格、对抗型人格和疏离型人格。顺从型人格表现出来的是温和软弱，他们缺乏安全感，所以非常渴望获得安全感。他们对外不会展现出攻击性，他们会表现得愿意牺牲、忍让、人畜无害，用这些形象与周围的人亲近。而对抗型人格和顺从型人格完全相反，对抗型人格的人会用最大的恶意揣测世界，他们只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最为可靠、值得信赖的人，因此会使用所有的资源去强大自身。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和控制欲，掌控一切是他们安全感的源泉。而疏离型人格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愿意与人接触，他们会选择疏远身边的一切，包括自己情感的距离是他们获取安全感的方式。不多管闲事，不参与过多的人际关系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他们不喜欢被照顾，对自己的隐私有着强烈的保护欲，他们会努力与周围划清界限。这三种人格都是当我们面临内心的冲突时，为了达成统一而做出的努力。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1: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0: 了解了什么是内心冲突，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如果这些内心冲突得不到解决，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其实和冲突做斗争，是我们为了获取幸福做出的努力，可能是想要摆脱过去的悲惨命运，可能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所焦虑，我们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可是这些冲突很难被解决，导致我们最后可能会迷失方向。当内心的冲突积累得越来越多时，就会开始影响我们的人生。首先，内心冲突解决不当会导致恐惧的产生。我们刚刚说过了，内心中的冲突其实是从童年时期就形成了的，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从小我们就会为这些冲突建立对应的防御措施，这是因为这些措施才让我们遗忘和避免了很多的冲突。然而我们自己的防御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冲突，于是我们便会产生恐惧，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措施就会失效，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第二种后果就是会导致人格衰竭，那些尚未解决的冲突会让我们的精力分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拖延，即使知道有些事情不得不做，还是会犹豫不决。其实这就是内心积攒了许多冲突的后果，这些冲突时刻耗费着我们的精力，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第三种后果是产生绝望的情绪，绝望的患者对于未来很少有美好的憧憬，他有一种宿命感，认为生活就是一场悲剧，他不愿意做出牺牲，因为他不指望通过牺牲获得什么。第四种后果是产生施虐狂冲动倾向，有很多人在内心冲突得不到解决之后，会产生绝望的感觉，觉得好像生活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他们会通过暴力行为让其他人为自己分担痛苦，采取类似侮辱他人、算计他人的方式缓解自身的情绪积累，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施虐狂倾向。恐惧情绪、人格衰竭、对生活感到绝望和施虐狂倾向，这四个状态就是在内心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的不良后果。听到这里，大家可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如何应对内心冲突了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普通人通常应对内心冲突会有哪些方法，以及霍尼为我们提供的有效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刚刚我们提到过，内心中的冲突是有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的，压死骆驼的绝不是那根稻草，而是所有重量加在一块的后果。那么为什么我们通常都意识不到呢？这是因为你在平时就已经采取了许多帮助你应对冲突的方法，比如给自己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形象，这个方法非常的常见。你回想一下，是不是感觉印象中自己和别人描述的自己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总是会在脑海里美化自己的形象。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平时寡言少语，那么很可能会在自己的想象中把自己的形象脑补成是一个语言精炼、一语中的的人。这种理想化的形象其实就是我们为了弥补现实中的不良现象建立起的应对冲突的方法，通过想象的方式否认自己身上的缺点。与理想化形象相反的是外化作用，所谓外化作用就是把冲突转移到别人身上，听起来好像挺难理解的，实际上生活中非常常见。 比如有些在生活中非常优柔寡断的人，他们往往会责怪身边的人不能果断地做出选择。生活中脾气火爆的人，争吵时会责怪对方说话太冲等等。这些情况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身上的性格缺点有所不满，因此会想象其他人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把对自身缺点的不满发泄到周围人的身上。这种过程就是外化作用。在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之外，还有一种避免内心冲突的方式，叫做分隔作用。这就牵扯到我们最开始说的社会角色了。我们说过，内心的冲突大多来自角色规则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完全分隔开，在担任不同角色时使用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即使两种准则是冲突的也无所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平时看似非常温柔的人，在家里会表现得异常烦躁，甚至很多周围人眼中的老好人会被爆出有家暴的倾向。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分隔作用等方式并不能解决我们内心的冲突，他们只能掩盖问题、逃避问题，暂时的让你远离冲突。或你认为要想解决内心的冲突，在生活中正确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是最好的办法。所有绝望、恐惧等情绪其实都可以降低。只有正确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我们才能拥有执着和坚韧的性格，才能知晓自己的容量，摆正自己的位置，更好地解决内心的矛盾。想要正确认识自己，也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比如说，我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性格，我首先做的就是应该观察自己，分析自己。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开始自我分析，我今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言行对别人有影响吗？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言行？如果我是别人，我会喜欢今天的自己吗？喜欢哪里呢？如果不喜欢，又不喜欢哪里呢？然后将观察的心得进行整理，勾勒出自我的大概轮廓。但是光自我分析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总是存在着偏差。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了，可以多问问别人，在你心中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你认为我的性格是什么类型的，听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光是正确认识自己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出改变。真正的改变不是你想象中的宏伟蓝图，它是在你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之后，每一次小小的行动。比如你赚到100万，这个目标很大，一下子赚到100万，没有基础的情况下你基本不可能做到，所以你要把这个宏伟的目标转变成一个个可以实行的小目标。比如给自己规定每周财产增长多少%，可以尝试的方法有哪些，每种方法能够给你带来多少收益，你能接受的最大风险是什么等等。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为了让你的目标变得有迹可循。开始可能会有困难，但是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最关键的还是行动，而不是树立不切实的目标，停留在空想层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之后，能够促使你更加高效地改变自己。有很多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心态没有树立好，自己列出的计划坚持了没几天，突然因为一些突发状况搁置了。往往这时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又失败了，放弃了之后的规则。实际上，当你发现自己有一天没有能够完成计划时，你第一时间要告诉自己的是，你的计划没有失败，只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你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千万不要因为暂时的失败前功尽弃。生活是我们解决冲突最有效的良药，只要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这些冲突就不会对我们产生问题。到这里，霍尼的心理学名著《我们内心的冲突》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由于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我们总是与我们想成为的人背道而驰，于是产生了许多内心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 我们基于不同的性格倾向，发展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防御策略，形成了不同人格。顺从型人格选择了亲近他人，对抗型人格选择了抗拒他人，疏离型人格选择了疏远他人。其实，如果我们不能消除内心冲突，会造成一系列后果。我们将深感恐惧、焦虑和绝望，在糟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最后，我们应该做的是发现自己的冲突，找到让自己痛苦的根源，在生活中积极进行自我审视，尝试着去改变自己。在《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中，霍尼展示了对人们的心理活动惊人的洞察力，使读者很容易把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号入座。它让我们学会处置内心的孤独、疯狂、迷失和热爱，收获内心的完整、成熟和安宁，重建人生自信，更加勇敢而健康地生活下去。这本书是流传广泛、影响巨大的心理学名著，在心理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霍尼在本书中对现代人内心冲突的研究与分类，包含了所有的人格类型，不管是哪个阶层、年龄和职业的人，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重要的是，它不仅从心理学层面帮助你分析问题，让你看清自己，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内心反省的过程。如何更好地与自己相处是一生的命题，了解自己，从而遇见更好的自己，人生才能不虚此行。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2: 你好，我是红兵。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世界秩序》。世界和平可以说是世上每个人都希望的事情，和平发展、共同进步也是现在世界的主旋律。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统一的愿景可不是一直都有的。今天分享的这本《世界秩序》就为我们讲述了这种美好愿景背后的故事。听完这些故事，你不但会了解现在世界的政治格局是怎样形成的，也能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拥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相当重量级，就连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也要虚心地请教他的看法。在美国的政界，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大佬中的大佬，他就是亨利·基辛格。那么这本由重量级大佬撰写的世界格局著作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书。秩序作为人类文明的体现形式，规范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而掌握世界秩序的发源和脉络会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极大的帮助。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现有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其实现有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个世界秩序经历了3次发展和演变。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由于各个国家比较分散，交通也不发达，所以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世界秩序。最初世界秩序的形成需要追溯到公元476年，也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当时整个世界都处于混乱黑暗之中。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了10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开启了一段长达1000年的战争，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战争不断升级，欧洲各国之间关系愈发紧张。马丁路德还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激化了原本就不和谐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导致欧洲爆发了全面战争。而在战争之后，欧洲各国开始商讨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件发生，于是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平等为基调的国际性合约。这个合约叫做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也是世界秩序最初的体现。而世界秩序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8世纪，这时法国爆发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整个社会体系经历了一次重塑。而在这一阶段，拿破仑横空出世，他无视之前约定好的和平发展传统，开始了统一欧洲的征程。欧洲各国则为了自保，结成了反法同盟，战争又一次席卷了欧洲。最终拿破仑失败了，随着这场战争的落幕，反法联军召开了第二次国际会议，也就是维也纳和会。这场会议使得世界秩序再一次趋向稳定发展，确定了均衡原则。到了这一阶段，世界又有一段持续稳定的时期。然而这种稳定发展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各国贪欲的膨胀，世界秩序曾一度崩溃。最关键的事件就是一战和二战的爆发，这两场战争可以说是彻底摧毁了维也纳和会促成的稳定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重新建立起和谐的世界秩序，当时二战盟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在雅尔塔举行了一次会面，共同商讨战后的各项安排。其中有一项议题对于世界秩序的建立有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建立联合国。也就是说，这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用面向全人类的国际组织来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 联合国不仅延续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各国忠于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同时也保存了维也纳合约中的均衡守恒的理念，可以说是保留了之前秩序中的优点，摒弃了缺点。至此，世界秩序经历了第三次发展，也标志着现存的世界秩序基本建设完毕。让我们简单来回忆一下世界秩序的建立过程。前面提到，西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十几个国家，历经1000年的战争后，通过商讨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维持和平秩序，而这就是世界秩序的雏形。之后，反法联军在拿破仑战败后召开了维也纳和会，在会议上大家确定了均衡原则，使得世界再次趋向稳定发展。后来面对一战二战造成的混乱局面，当时二战盟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商讨战后建设，联合国得以建立，自此当今的世界秩序成型。听到这里，我们大概能够了解世界秩序的缘起和发展脉络。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整个体系建立的参与者主要是欧洲各国，而作为当今世界体系中的两个巨头，中国和美国却基本不见踪影。这是说明中美两国并没有在最初世界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作用吗？接下来就为你解答。首先来讲一讲中国。古代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拥有整个天下的管辖权，所有国家都应该依附于中国，接受中国的领导。而对于这些附属国，古代中国会根据他们对天朝文化的尊重程度来决定两国之间的亲密程度。所以在古代中国看来，其他国家只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接受自己掌管的附属国，像古代的朝鲜、越南等等。针对这些国家，古代中国会主动进行文化输出，开展贸易，甚至是直接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彰显自己的大国气度。而第二种就是本身的礼仪和中国相差甚大，并且拒绝接受天朝的文化输出的这些国家，被古代中国称为蛮夷。当时的统治者不会主动去侵略这些国家，但会使用一些计谋去进行制衡或者拉拢他们。这种对待周围国家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了清朝末期。很明显，这种朝贡体系是有问题的，但由于在最初的时候，古代中国国力在世界首屈一指，所以一直以来这种体系都十分稳定。直到1840年，当时的英国为了扭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用鸦片和军舰撬开了古代中国的大门，逼迫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撕破了当时清朝统治下的繁荣表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朝贡体系的弊端才彻底暴露出来，并且灾难接踵而至。在1894年，中日两国在东海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海上战争，最后以清政府的全面溃败告终。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实力最强的北洋海军居然全军覆没。这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老的朝贡体系本来就摇摇欲坠，这次败给日本算是最后一击。这场后来被命名为甲午战争的侵略，可以说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沿用了千年的朝贡体系崩溃，使得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衰落，从此不断有列强侵略当时的中国。这也就导致了国家内部的有志青年对清政府的统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随着无数革命者的爆发，中国终于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0: 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够，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班，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班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人民推翻清政府，让中国一改闭关锁国的思想，开始正确看待世界形势，并主动融入当时主流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中国更是作为协约国获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胜利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在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各个国家首要目标不是想要维持住稳定的国际关系，反而把重点放在了如何瓜分战争的利益上。而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过于薄弱，虽然是打赢了战争，但却仍然无法保全自己应有的权益。不但没收回被德国侵占的青岛，北洋政府更是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那一刻，中国第一次融入世界体系失败了。之后中国始终在为融入世界秩序而努力，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又一次获得了战争胜利，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后，才在世界秩序搭建中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这是对中国的肯定。然而联合国的出现并没有带来大家想象中的和平，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冷战开始了，几乎让所有的国家都被迫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被非法剥夺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20多年之后，直到1971年，中国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了常任理事国，这场僵局才得以慢慢被解开。而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40余年的冷战结束，联合国才真正开始走上良性的发展之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妥善处理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在世界秩序的搭建中产生的作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了解了中国融入世界秩序的过程。而除开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和现今世界的运转和发展息息相关。那么问题来了，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豪强霸道吗？基辛格告诉你，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是如何融入世界秩序的。与现在不同的是，最初美国的世界观和秩序观更偏向中立，也就是说，面对争端，美国不会主动参与其中，也不会和别的国家结盟。在美国这一阶段被称为孤立主义。美国建国时的行事准则就很好地体现了中立主义政策。因为在美国建国的同时期，18世纪末，欧洲局势异常混乱，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战争都发生在这一阶段。像是之前提到的法国大革命、反法联盟都在这一时期。而在如此混乱的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却在1793年发表了中立宣言，禁止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战争。可见当时美国的政治立场是非常保守的，不愿意参与外界的任何争端，当然也没有侵略世界的野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898年，美国把想要侵占美国领土的西班牙人赶出自己的地盘，并且得到了西班牙的另一个殖民地菲律宾。美国就开始以菲律宾为跳板参与列强的战争，而他们的首战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行动，通过与其他列强合作，最后从中国手中瓜分到了许多利益。从此之后，美国不再依托欧洲各国，渐渐开始独立地参与到世界争夺当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碍于中立主义 颁布了租借法案，向反法西斯联盟的各个国家租借军事武器。可以说这是美国首次在争端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而这次表态刺激了法西斯一边的国家。就在法案颁布的同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也促使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和中国、英国等国家一起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到了1945年的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召开会议，商议建立联合国。如果说在世界秩序建立初期，美国的存在感比较薄弱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秩序的建立中，美国可以说是起到了意义深远的触动作用。无论是战争的走向，还是战后联合国的商议，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这也标志着美国开始积极融入世界秩序中。随后的日子里，美国始终占据了世界秩序的主导权。直到进入20世纪末期，欧盟的出现以及中国的经济实力崛起，才让世界秩序慢慢趋于平衡，保持在了现在的状态。到这里，这本世界秩序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世界秩序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分别以几个重要的合约为标志，包括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和维也纳合约。最后在二战结束后，各国商议建立起了联合国，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并延续至今。第二，古代中国对待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朝贡体系，而这个体系本身有着一定缺陷。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使得朝贡体系彻底崩溃。之后人民推翻清政府，更是让中国主动融入主流的世界秩序。在经历一战、二战、冷战后，直到1971年，中国才重返联合国，得以真正的在世界格局中被平等相待。第三，曾经美国对待世界秩序的态度与中国相似，也就是保持孤立。而在二战之后，美国逐渐摆脱孤立的传统，开始主导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几乎出自本能地利用辩证法看待世界秩序的发展，乐观且自信地相信，中华民族必将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或许读完这本《世界秩序》之后，我们能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民族也如此渴望复兴和崛起。在知道这样的事实之后，也许能够更加理性地理解和接纳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也更加乐观而自信地相信自身民族和国家的独特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延吉阴转多云，11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5度到26度；通化小雨转阴，12度到25度；白城多云，17度到28度；辽源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白山小雨，9度到24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今天大家可以来进行拨打，稍后的时间来告诉您今天涉及到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一直在咱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能够听到一个声音，叫做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手术，亲自就诊。这句话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听，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亲自让李耀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李教授。
4: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非常有幸和您能够坐在一个平台上，在您决定了做客今天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统计了身边的一些问题。今天可能有一些问题会有所冒昧啊，请李教授给我们做一指导。我觉得这是我们身边人关注眼睛、关注眼健康、关注近视、关注手术等等等等，我们统计上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这边呢也做了一点小小的资料，不知道今天这些问题，比如说这里边有的问题，像当问不当问，比如说我们统计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一位同事问到的说，为什么治疗眼睛的医生都戴眼镜呢？不是所有，为什么医生会戴眼镜呢？为什么医生自己不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呢？等等，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当然需要李教授给我们做一下科普。李教授先冒昧的问一下，您近视吗？
4: 我不近视。
2: 您不近视？
4: 对。
2: 太好了，这就省事儿了。
4: 对。
2: 也省钱了李教授确实到现在为止您有统计过自己做过多少例近视的手术了吗？
4: 我应该接近10万吧。
2: 10万？
4: 对。
2: 哎呦，我只敢跟您在这个数字上有所媲美的就是我做这个节目接听热线有10万部左右。我是17年的工作时间，然后这个节目17年，我接了这么多的电话。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第一例手术？
4: 2004年。
2: 2004年。
4: 对，应该有20多年了。
2: 到现在20多年了。
4: 对。
2: 然后一共有10万例手术。
4: 接近10万例。
2: 接近10万例。
4: 对。
2: 哎呦，那您见过太多的因为眼睛的近视对家庭对生活的这种影响。
4: 对。
2: 您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印象吗？
4: 有，有一些。你比方说，我们见过有一个年龄大的70多岁的人，
2: 70多岁。
4: 一般来讲的话，50岁以上就很少做手术了。
2: 嗯，
4: 但是那个女士呢，她70多岁。
2: 嗯，
4: 然后呢，她来找我，她说她想做手术。
2: 嗯，
4: 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适合做手术。
2: 嗯嗯，
4: 但是呢，她说她还是要做。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是这样子，她是1200度的近视。
2: 嗯嗯，
4: 那么1200度呢，她不能戴框架眼镜。
2: 嗯。
4: 因为他戴框架眼镜以后头特别晕，他就平时戴隐形眼镜，那戴隐形眼镜呢，以后来他眼睛又发炎了，感染，感染之后来，他特别生气，然后他说他又换回去戴框架眼镜，那么因为戴框架眼镜头晕，结果他摔了一跤，骨折了，所以他说我框架眼镜也不能戴，我隐形眼镜也不能戴，我只有做手术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我说那这样子吧，你实在要做手术可以，因为你先做一只， 因为一只眼睛戴隐形眼镜，一只眼睛先把它就是做掉，
2: 嗯嗯，
4: 等这个眼睛好了，然后你再做那个，
2: 嗯，
4: 这样子把它换过来做，
2: 嗯，
4: 哎，这个印象我特别深。
2: 这是您所做过的手术里患者年龄最高的吗？
4: 对，
2: 哦，太好了，这70岁哈，也能够解决眼睛的视力的问题。
4: 是，
2: 看来眼睛对于每一个人，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小，刚刚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和李教授也在汇报这个情况，我说。

0: 或者说进展的度数会慢一点、
1: 嗯、
0: 那么对将来他将来比方说他工作也罢，他将来上学也罢，那么他急救室做手术，那么他给部的眼部条件也是比 不处理他要好得多。
1: 太好了，这句话我一定把音频截出来给孩子留着，就是你看爸爸的重要性有多么重要。我们一直在强调李耀宇教授，李耀宇教授，大家对李耀宇教授有所了解吗？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曾任咱们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准分子激光近视手术中心主任，也是我们的眼科教授博士后，也是我们的博士导师，我们的李耀宇教授。我们一直在听到说您亲自做这个手术，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您最大年龄给做过70岁的，到目前也做了10万部的手术。那我们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近视手术吗？都可以用手术的这种方法来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吗？
0: 那倒也不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近视手术一般就是10到18岁以上比较合适做。
1: 嗯嗯。
0: 那么18岁以下的呢，有个别人要做。
1: 嗯嗯。
0: 就是因为18岁以下的人呢，他的近视度数不稳定，就刚像您的孩子，其他戴隐形眼镜、戴这个塑形镜还是不戴塑形镜，他都得长。
1: 嗯，
0: 只是说戴塑镜能很好的控制住他，
1: 对，
0: 长得慢一点。那么如果你度数在长的情况下的话，医生没有办法确定你的最终的度数。
1: 嗯，
0: 所以他做完了以后，即就是你最近做完了一年以内，你可能视力好，但是回头你又再长，所以这个的话就不是特别合适。
1: 嗯，
0: 那么18岁以后的话，我们这个年龄到一定地步了，他的眼睛的发育基本上成熟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做手术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保持的时间或者将来就不大会反弹，不大会再出现近视了。
1: 嗯，我们听到的另外一种声音可能也会比较多，比较嘈杂。
0: 嗯，
1: 比如说在做完了近视手术，当然我们说的是成年人啊，就是18岁以后、
0: 嗯、
1: 你的眼睛已经定型了、
0: 嗯、
1: 说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完了手术之后，大家有几种顾虑。
0: 嗯，
1: 第一，会不会反弹？这种反弹会有的话会到什么程度，到底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人家都说等你的年龄在增长之后，就像人的身体是一样，你做过手术，你没有人那个体格子强，你的眼睛到了老了，你有容易出现什么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的很多眼疾的问题。
0: 嗯，
1: 那李教授先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做过的是这个成人，18岁以后已经眼睛成熟之后做过手术之后，他会出现度数的反弹吗？
0: 极个别人会反弹。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如万一就是这个比例大概不超过1/1000，
1: 千分之一，
0: 对，不超过1/1000。那我们一般反弹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查了一下什么原因。
1: 嗯，
0: 大概有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个别人，
1: 嗯，
0: 就是说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讲了年龄比较小，他可能还在长度数。
1: 嗯，
0: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度数比较高。
1: 嗯，
0: 我们知道高度近视眼的人，他也可能他就是他在往这个加深的可能性就要比那个低度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1: 嗯嗯。
0: 那么他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再长一点点度数，做完了。
1: 嗯。
0: 那这种度数的增加呢，不是说手术本身造成的。
1: 嗯。
0: 是由于他自己，你不做手术他也得长。
1: 嗯嗯。
0: 那只是做的时候他还在长多了那部分，那这种情况可能也有出现过。
1: 嗯、
0: 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嗯，个别人呢，他是这样的，就是角膜，因为我们在角膜上切掉一块，
1: 嗯，
0: 根据你的度数，那么度数越高，我们切的越多。但是这种人他的发育情况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如果你切完了以后，他还角膜会多多少少又自己又长回来点儿、嗯，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说你的角膜低音图知道有你的厚度，做完了剩下多少，然后过几年你长度数以后它又长了点多少。
1: 嗯，
0: 这个我们能发现啊、哦、它是自己度就是角膜又长回来一点。
1: 嗯，
0: 这两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剩下就不大了，就是可能性就很小很小，
1: 就很小了。包括从您的实际案例里，包括从目前的市场上的情况，大家的就诊来看，看来这个手术对于近视的解决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0: 对，
1: 嗯，这身边都是这样的案例。我爱人的表弟啊、他做角膜塑形镜，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是非常早的。因为他是大概在2007年考大学，
0: 对，
1: 高中毕业之后， 大学这边已经报考完毕，然后当时就这个他这个姨就带着这个孩子去做的手术，当时就是在北京，不知道能不能有幸是您的这个患者哈，就在北京做的手术。
0: 对，
1: 我们上一阵儿的时候到杭州去见。

0: 见到了，我们还聊到这个事儿，因为他家孩子现在也近视，我家孩子也近视，我就问到弟弟，我说你自己的眼睛做完手术怎么样？他说哥，我眼睛现在状态特别好，我说非常高兴。那个时候我妈能给我做这个决定，2007年，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够狠吧。
1: 还算
0: 早，
1: 因为是2000年以后近视手术才逐渐这个为大家所推广的。
0: 嗯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近视手术最早是93年，就是引入现在的技术，就93年是北京，因为当时的国家卫生部也是很怕这个事儿。
0: 嗯，
1: 毕竟在眼睛上做手术，所以当时第一台机器引进来的时候是放在北京的协和医院。
0: 嗯，
1: 因为国家认为协和医院是最严谨的地方。
0: 嗯，
1: 所以放在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做了一年之后才在北京的同仁医院开始做。
0: 嗯，
1: 那之后再慢慢95年之后才开始逐渐推广。
0: 嗯，
1: 所以2000年之后这个手术在全国才开始推广。
0: 嗯，
1: 所以呢国家本身对这个事儿也很重视。
0: 嗯嗯，现在已经很成熟，而且技术也会越来越进步。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如果真的现在有这方面的一些诉求的话，我觉得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是自己盲目的去决定我做与不做，我看与不看。那么我们既然这也是生病，我们既然眼睛生病了出现问题了，我们就到医院去，由医生来给咱们做专业的诊断，你到底适合不适合。那随之而来就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能适合吗？
1: 不是的，
0: 都不是的。
1: 对，有一些，首先我们前面讲了年龄小的就不大适合做手术。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如果说你的检查，因为我们大概要做接近20项的检查，
0: 嗯，
1: 那么你的验光啊，包括你的角膜低音图啊，现在判断来讲有大概1/10的人有一种角膜的疾病叫圆锥角膜。
0: 嗯嗯，
1: 那这种病呢它也是出现高度近视高度散光。
0: 嗯，
1: 所以这种人呢，如果说你没有注意，你没有详细的检查，就可能不大适合，绝对不能去做近视了。
0: 嗯嗯，
1: 你做完了以后就会加重他的角膜的这个疾病的发展，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角膜比较薄，眼球比较小，然后呢眼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呢也不能做手术。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如果做手术的话，应该去比较好的这种眼科的医院。
0: 嗯，
1: 然后进行详细的检查。
0: 嗯，
1: 把你这些不适合的情况筛除掉。
0: 嗯，
1: 才考虑做手术。
0: 老了之后，如果我们做过角膜塑形镜，因为那是未来的事儿，可能刚才您提到了说2000年之后，可能大家才慢慢的大批量的开始认识。
1: 对，
0: 可能现在有一些患者还没有到了真正的老年那个阶段，可能大家的身边也没有那太多的案例。说，哎呦，你眼睛你今年70岁了，之前你做过这个手术，你现在怎么样啊？眼睛有没有眼疾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老了之后真的会有可能会产生，比如像白内障、青光眼等这种病情，它的概率会更高吗？
1: 首先这个因为我们的眼睛角膜整个眼球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普通人认为眼睛就是一个眼睛啊，它就是好像角膜做手术就是眼睛做手术了。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一个眼睛里头分好多好多好多层，
0: 嗯，
1: 角膜实际上是最外面的一层。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在做角膜的手术跟眼睛里头的其他的部位，比方说你得白内障的是晶状体，
0: 嗯，
1: 你得青光眼的是这个房角，这两个结构之间相距比较远，没有，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你做眼睛的这个近视手术跟得不得这两个病之间，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明白，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眼睛手术的时候，我们平时其实我听的会比较多，比如说稍后我们的广告里面可能就会有说飞秒激光啊，包括现在还有全飞秒、半飞秒，还有一些叫做晶体植入。
1: 对，
0: 有的适合往下削一削，有的往里增一增，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像这样的眼睛的手术的选择，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如何去关注？这叫全飞秒也好，半飞秒也好，这些手术对我们的眼睛手术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无论是全飞秒还是半飞秒，它是在角膜上做手术。
0: 嗯，
1: 通过在角膜上切掉一部分的角膜，使角膜形成一个凹透镜，来达到一个矫正这个近视的目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半飞秒呢，是通过飞秒激光这个机器，然后它做一个角膜瓣，
0: 嗯，
1: 然后把角膜瓣翻起来之后，再用另外一个激光叫准分子激光。

0: 再进行角膜中央部分的切削。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能达到一个手术目的。
1: 嗯，
0: 那么全飞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所有的工作都是由飞秒激光完成的。那飞秒激光直接在角膜中间呢切掉一部分角膜，然后再开一个小口，把切掉那部分给它拽出来。
1: 嗯，
0: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全飞秒手术是半飞秒手术的一个升级。
1: 嗯，
0: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伤口比较小，只有2毫米的伤口。那半飞秒通常情况下是有23毫米的伤口，所以它为了减少伤口而做了一个升级。
1: 嗯，
0: 所以它两个的其实的部位啊，结果差不多。
1: 嗯嗯。
0: 而晶体手术是不一样，它是在眼睛的晶状体，我们正常人的晶状体前面，
1: 嗯，
0: 放一个这个人工的一个晶状体，
1: 嗯
0: 啊，这个人工晶状体放进去，实际上在眼睛里头放了一个隐形眼镜的镜片，
1: 嗯，
0: 放到里头去的。那么它不在角膜上做手术，所以它是跟那个角膜全飞秒半飞秒完全不一样的手术。
1: 哦，这晶体就相当于把隐形眼镜带到里边了。
0: 对，
1: 你不用每天经过它伺候它了。
0: 对，
1: 以后就可以这样了。
0: 对，对，
1: 那一个是往下削一削，一个是往里边填充一个这个近视眼镜。
0: 没错，
1: 这两个以目前来看的话，它们有好和坏之分吗？哪一个更好一点？
0: 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普通人做手术尽量是做这个角膜的手术，全飞秒和半飞秒。
1: 嗯，
0: 就为什么呢？因为角膜的手术是比较简单，
1: 嗯，
0: 在这个角膜的表层，那么所以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它很快容易发现，将来修复啊干什么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那么晶体的手术呢，它是在眼球里头，相对来讲它的风险就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里头的所有的这种在操作呀、损伤啊各个方面不确定因素是要稍微大一点。
1: 嗯嗯。
0: 所以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眼睛这个事情，做手术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手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手术呢，把风险、把不可预测性控制到最小。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达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坐飞机似的，是吧？那我们坐飞机本身也有一个风险，那我们肯定要选一个什么好的飞机、好的飞行员，这样子的话才能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小。
1: 嗯，
0: 是这么一个逻辑。
1: 李教授，我可以理解为我自己如果要做这个手术，我会觉得我很担心，我怕出风险。实际上要给我做手术和检查的医院和医生可能比我还要担心，所以他们会更提早的去把你所有的可能性都给你排除掉，
0: 对，
1: 然后来给你做手术，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说，嗯，
0: 因为你的风险只有一个，
1: 嗯，
0: 我的风险，比方我一天要做100个，
1: 嗯，
0: 那我的风险要大得多得多。
1: 是这样的。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可能在想，哎呦，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如果真的太过于担心的，那可能你只能接受着近视，只能接受着可能我们看视力的这种方式，
0: 对，
1: 看东西的这种视力的再来的这种方式。但是如果您向前迈一步，更科学的去解决的话，其实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么多的手术的案例啊，包括大家能够解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眼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在生活里慢慢的去接受。我们在生活中都知道，这个贵的东西是有道理的，它一定有它的道理，除非你是被忽悠被骗的，要不然你买到的一定是性价比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的。
0: 嗯，
1: 那在咱们做手术方面也会存在的一个价格差距的差别的问题。
0: 对，
1: 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一定要选择我适合我自己的，嘴上这样说，但是选着选着，这价格可能就要选择要往高了选。
0: 对，
1: 觉得我选的高，我的心里边更有底气。李教授，从您的就诊的角度来说，这个价格您觉得他们的区别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去消费的时候应该如何甄别这个价格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大，价格高低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
1: 嗯，
0: 你比方说，如果说我的度数又不高，那么我的散光也不大，那这种情况下角膜的手术全飞秒会好一点。这样子的话，虽然它稍微贵一点，但是它整个性价比是比较好的。如果说，因为我们一知道晶体的手术要比角膜手术贵很多很多的。那么晶体的手术虽然贵，但是它适合哪些人呢？角膜比较薄，角膜条件不好，度数比较高，那这种人的话，你必须去做晶体手术了。
1: 嗯，
0: 那么

0: 那么如果这个度数不高，角膜条件也好，当然你选角膜的手术是个比较理智的选择。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角膜手术里头呢，如果说这个你的度数高一点，比方说800度以上了，那半飞秒要好一点，
1: 嗯，
0: 就是全飞秒就有点勉强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就两三百度、三四百度，那么根据你的经济条件了，因为全飞秒、半飞秒都可以达到。如果你觉得你在意这个两毫米的伤口跟23毫米伤口的差别，你就选这个伤口小的，你就选全飞秒、
1: 嗯；
0: 你不在意伤口大一点，你就选可以选稍微便宜点的半飞秒，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嗯。我们一直在说的是近视，近视呢，你25度、50度也是近视，
0: 嗯，
1: 对吧？你200度、1000度也是近视。
0: 嗯、
1: 李教授，从您的角度、
0: 嗯，
1: 在我们身边这些朋友正在听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近视的程度不同，
0: 对，
1: 您觉得多大度数可能就可以考虑？到了多大度数就建议就你最好是选择考虑？您觉得这个起步的度数大概应该是多少？
0: 是做手术吗？
1: 啊，对，做手术，做手术。
0: 做手术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老是把这个视力跟度数之间有一个混淆。
1: 嗯，
0: 有的人呢，度数，比方说我已经100多度了，甚至200度了，他视力还能到0.8、0.6以上。
1: 嗯，
0: 他对生活没有影响，那他不一定做。
1: 哦，
0: 那如果有的人可能我就100多度，然后但是呢，我还有点散光，我还有点这原因，然后。嗯，瞳孔比较大，那可能他视力也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是从度数角度，而是从视力角度。
1: 嗯，嗯
0: 如果你的不管度数高低，只要他对你的生活和工作有比较大的影响了，你又不愿意戴眼镜，那你就可以考虑做了。
1: 我刚才才听明白这个，我们一直在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眼睛多少度，
0: 对，
1: 可能我们就直接。就是一板拍定你的视力就是什么什么样，
0: 对，它两个没有正比关系。
1: 哦，它还包括了眼睛其他的一些方面，
0: 对，其他的因素。对、
1: 嗯、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测视力的时候，比如说有 1.2 1.5，
0: 对，
1: 现在可能更多的用的是 5.1 5.0，
0: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李教授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吗？
0: 它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我们国家用的叫国际的标准视力表，
1: 嗯，
0: 那国际标准视力表一般它从0.1到1.5 2.0这样子一个、
1: 嗯、
0: 这样的一种做法，
1: 嗯，
0: 那么后来我们国家发明了一种叫做对数视力表，因为他觉得这个你这个视力表的大小它没有那么的一个叫就是规律，或者说没有那么完全的按照这么一个标准的往下走，
1: 嗯，
0: 所以通如果用对数视力表的话去做的话，它两个视标之间的这种计算视力的损害可能要更科学一点，
1: 嗯嗯，
0: 所以它通过对数去增加视标的大小，那么这个视力表叫对数视力表，那对数视力表它就是最大的也就 5.0，
1: 嗯，
0: 这个 4.8 4.9 这样子往上走，
1: 嗯 嗯， 嗯，
0: 是这么个逻辑。
1: 哦，看来有好多的问题不跟专业的人坐在一起聊一聊，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比较混淆、
0: 嗯、
1: 特别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度数和视力两回事儿、嗯、
0: 对
1: 啊、你能不能看得见不代表着你近不近视，除了近视以外你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导致你看不见，
0: 是
1: 那个就是代表你视力的问题。
0: 对，
1: 哦，太好了，我觉得各位可能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普及着相关的知识，可能您也一边的根据自己呢来对号入座，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视力情况。其实有一句话说到根本上，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您家里的孩子，还是我们正当年的这些青年人、壮年人，还是我们的老年人，定期的对眼睛进行检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这个是对着的。
1: 嗯，刚刚您提到了说这个孩子的这个近视，那我们想问一下，您建议在入学之后的，包括现在多大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样的频率到咱们的专业的眼科，对咱们的视力，包括眼睛的度数进行一下检查？
0: 我觉得啊，如果是我们严格点儿，从3岁以后，
1: 嗯。
0: 这个孩子如果第一次就应该去查一下视力，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3岁以后的孩子他能够读懂那个视力检查的那个表了，
1: 嗯，
0: 他能读懂什么意思了？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这个孩子近视，但是他可能有散光，他可能有这个弱视等等的。那如果你不去查的话，那可能比方说散光，尤其是弱视，你不去查。那么他就有可能这个等你到6岁7岁8岁以后上学了再去查的话，这个时候治疗可能就有点晚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孩子又不知道。

0: 他认为别人也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经常碰到一个说你怎么不咋了，不知道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耽误他的治疗。其实弱视治疗很简单，就是让他眼睛好好用，你只要家长稍微配合一下，这个弱视很快就能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注意，等到晚期发现了，治疗起来反而又费劲。
1: 嗯，有一个问题是孩子家长们比较关注，比较远视储备。
0: 对，
1: 这个储备值是每个人都有的是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每个人的大小多少和时间不一定。所谓的远视储备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眼睛的眼轴的长度，
1: 嗯，
0: 就是眼睛前后径之间的长度是24个毫米。
1: 嗯嗯，
0: 一般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小孩小，所以他的眼轴要比正常人短。
1: 嗯，
0: 那么短的情况下的话，他其实就是远视。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就叫远视储备。那么孩子越小，他的这个储备就越多。
1: 嗯嗯，
0: 如果说这个孩子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到18岁左右，他应该能长到24毫米。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的孩子可能10岁、8岁都长到24了，那么你超过24了，他就近视了。所以远视储备这个时候就要去查一下。现在大家不是有的经常讲这个，说你就查一下眼轴长度。如果眼轴你现在只有22、23，那你就有几百度的左右的储备。
1: 嗯，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继续回归到我们的手术上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手术的各个方面啊，什么样的适应的年龄。那如果现在做完手术了，刚刚做完手术的患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换个角度说，我做过了这个手术，会影响到我日常的工作或生活，大概会影响多长时间？李教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手术吧，比方说我们就讲全飞秒、半飞秒这种手术的话，
1: 嗯，
0: 大概我们也就5-6分钟做完了，
1: 嗯。
0: 那么是也就几个小时就恢复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术后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术后需要复查一下，需要这个看看有没有问题啊。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有一些检查你需要做，其他的情况下其实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做手术的人呢，其实我戴上眼镜儿，能够生活啊工作都能够很好的，只是戴眼镜可能不太美观或者不太方便而已。
1: 嗯嗯，
0: 那我们去掉眼镜，其实这个手术是个锦上添花的手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做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
1: 嗯，
0: 如果你做完手术以后，你工作生活一会儿让你去复查，一会儿让你去检查，一会儿要点药，一会儿要这个，那其实做的意义反而不大。
1: 嗯，
0: 所以说做完手术以后，其实按照医生的要求，第二天一周左右、一个月左右复查，
1: 嗯，
0: 其实就可以了，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什么。
1: 就是我们正常用眼。
0: 对，
1: 当然也还是回归到那句话，我们要正确的、健康的用眼。
0: 对，
1: 比如说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
0: 那个就稍微注意点，
1: 稍微注意点就行了
0: 、
1: 减少一些。
0: 对，
1: 这是尽可能的。当然，咱们说的这个不是说你做手术，你即便不做手术的人，包括我们现在所有人，可能涉及到近度用眼的过多。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多数人都有眼疲劳的问题。
1: 嗯嗯，眼睛的任务其实应该是看得更远。所以呢，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能够做到那让自己远处能够看得清楚。今天我们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聊着这个近视眼的手术的相关问题。通过我们这一番的介绍，全国这么知名的专家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各位对近视的手术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同时呢，也都打消了大家的一些相关的顾虑。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您要去检查呀、就医呀，一定要去专业的眼科，一定要去够专业，一定要去最专业的眼科。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就诊之前做出的一个提醒。
0: 没错。
1: 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觉得我就要提出这个问题了。那刚才我也跟李教授稍稍的透露了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眼科医生，他们也是近视啊，他们为什么佩戴着这个眼镜呢？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就会跟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说你看眼科医生都不做眼科手术，为什么要让我们做手术呢？稍后的时间我想跟李教授聊一聊这个事儿。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大家正在关注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永哥领航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的李耀宇教授，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所经常能听到的。李耀宇教授曾任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准分子激光近视手术中心主任。李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做眼科手术方面的解疑答惑。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李耀宇教授，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都想向李教授提出啊。刚刚我们问到，李教授您不近视，您身边的眼科医生可能也都有近视的。那大家可能看到的说，眼科医生也戴眼镜，他们也没有做手术。确实在坊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在。李教授，您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吗？
7: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得了近视就一定要去做手术。
6: 嗯，
7: 那么近视是手术是治疗或者是矫正近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戴隐形眼镜、你戴框架眼镜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6: 嗯，
7: 那么相对于来讲，眼科医生要比其他群体来讲，做手术的人数是最多的。
6: 其实是最多的是吧？
7: 对，
6: 它不是少，
7: 实际上是最多的。
6: 是最多的。
7: 那么很多人，你比方到了眼科医生，其实成名的时候一般都40岁、50岁以后了。
6: 嗯。
7: 那么这个时候，如他再戴眼镜的话，他也就不大愿意再做手术了。
6: 哦。
7: 那么相对年轻的就做的比较多。你比方说，我虽然没有近视，但是我自己的孩子是近视。
6: 嗯。
7: 那我的儿子的话，在23岁的时候，
6: 嗯，
7: 他读研究生，
6: 嗯，
7: 2015年，
6: 嗯，
7: 他做了，现在已经11年了，
6: 11年
7: 啊，做了手术，
6: 嗯，
7: 做的全飞秒。那么我的儿媳妇，
6: 嗯，
7: 她是3年前，2023年，就是疫情刚过，
6: 嗯，
7: 她也做了手术了，
6: 嗯，
7: 就是我们两个，我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做了，
6: 嗯。
7: 所以呢，就是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做呢？就是说，哎，那你觉得，我是觉得我没有要求你去做，我是觉得你觉得你戴眼镜舒服还是你做手术好，
6: 嗯，
7: 你自己选择。
6: 嗯，
7: 他们看到了我天天去做，他问我说没问题，你愿意做，然后他们就做了。
6: 嗯，
7: 啊，现在到一直，我还那天我还问我怎么样，挺好的，没问题，
6: 没问题。
7: 对，
6: 嗯，
7: 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顾虑。其实眼科的里头，其实曾经我去河北沧州去做手术，他们那家医院，就是当时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他开展的比较晚，
6: 嗯，
7: 所以他后来来讲，他们就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说医院的人必须做。
6: 嗯，
7: 所以我们头一年基本上都是他们医院的人做。
6: 嗯嗯，
7: 啊，所以医院其实做手术，谁也不会说我为了省这么点钱，我把眼睛给你去做广告干嘛的？没有人去干这个事儿的。
6: 嗯，
7: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医生其实做的是最多的，尤其是眼科医生。眼科医生的家属，其实他们做的是最多的，比例最高，
6: 因为他们心里更有底。
7: 对，没错，
6: 他更了解这个科学的数据。
7: 没错，
6: 刚才您提到了，您确实在全国都是不停的在不同的省份、不同的省市地区在做着手术。那我们现在在吉林省，您到伊士顿这边来做手术，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哈。
7: 对，
6: 在您的眼睛里，伊士顿眼科您觉得够专业吗？在吉林省来说，您觉得够专业吗？
7: 应该是够专业的，
6: 专业，
7: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讲，一个眼科医院，它首先一点的话，你的设备是不能 马虎的，
6: 嗯，
7: 就是你要有最好的设备，无论是手术设备还是这个检查设备，
6: 嗯，
7: 因为我们的眼睛大家知道是个非常精细的东西，你说我靠自己的判断或者二手三手的那种过时的设备去检查，你的精度肯定够不了，
6: 嗯，
7: 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你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包括医生，
6: 嗯，
7: 还有验光师，
6: 嗯，
7: 你的检查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给医生一个准确的结果，让医生去判断，
6: 嗯，
7: 啊，这样子才能达到。那么目前来讲，伊士顿我看到的情况在还是比较好的，
6: 嗯，
7: 而且大家有可能会有一个误区，
6: 嗯，
7: 就是觉得哎，公立医院的眼科好，
6: 嗯，
7: 其实不是的，
6: 嗯嗯，
7: 我在公立医院我待过，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当年那个医院，现在已经跟那个就是。解放军301医院，也就是北解放军总医院，
6: 嗯，
7: 我们合并了。
6: 嗯，
7: 其实来讲的话，解放军总医院现在是最好的医院了吧？全国，
6: 嗯，
7: 它的眼科的这个治疗的设备，包括检查设备，在跟私立医院比还是差的很多的。
6: 嗯，
7: 所以私立医院，因为公立医院它有很多很多的药，它进口设备干什么呢？它的限制是很多的。
6: 嗯，
7: 所以它其实设备现在至少在眼科上它不是最好的。
6: 嗯。在伊士顿这边，您觉得哪些设备是能够入您的眼的？您也觉得，哎呦，这个设备可以。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听得明白这个设备的这个名字，但是您平时用到的这些设备，有哪些是印象比较深的，或者是目前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都比较领先的设备吗？
7: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蔡司的这个飞秒激光，也就是说。
6: 嗯，
7: 这个 Pro 这个机器，
6: 全飞秒 Pro，
7: 哎，全飞秒 Pro 这个机器来讲的话，是全世界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机器在国内也就啊，目前也就几十台，
6: 嗯，
7: 那么北京的话也就不到十台的机器，
6: 嗯，
7: 而且基本上是在私立医院。你像协和，
6: 嗯，
7: 刚才我们讲最好的医院北医，
6: 嗯，
7: 啊，包括这个同仁，
6: 嗯，
7: 都没有。
6: 嗯
7: 啊，因为我刚才跟他讲了，就是公立医院对这种进口的设备进口它的限制啊、要求啊、审批啊是很长，是时间是很长的。
6: 嗯，
7: 那么这种设备，因为全飞秒 Pro 这个机器来讲，它要比现在的这种我们现在所用的全飞秒这个机器，它的精度提高了四倍。
6: 哦，
7: 就原来它是我们机器是5000赫兹的这个发射频率，
6: 嗯，
7: 它现在提高到20000赫兹了，
6: 嗯嗯，
7: 它的精度提高了4倍，
6: 嗯，
7: 那么它其他的这个功能呢也是在很大的提高，所以说一个手术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这个就是精度，它的效果、它的时间等等这些因素，
6: 嗯，
7: 它有一个总体的提高。所以来讲的话，你看一个医院好不好，你看它顶尖的设备有没有？
6: 会好贵吧？
7: 大概一台机器900万，
6: 啊，哈，就这一台哈？
7: 对，
6: 啊。伊士顿目前有10台8台的没有，差不多。还有外边的伊士顿的医生说，我们也希望每人发一台。确实，一台机器900万，其实它在价格上限制了很多没有太大实力、太强实力的医院。
7: 对，
6: 其实反过来呢，可能那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那就是我们能享受到最好的设备，
7: 对，
6: 同时还能邀请到您这样的最好的医生来做客到我们的医院里边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所以为什么说在家门口也能得到北京的治疗方式，也能得到全国甚至全球最高端的设备的提供的服务。刚才李教授说的也非常直白，就是两样好东西嘛，一个是你的机器硬件条件要好，
7: 对，
6: 就像我们这个平时，你像我跑赛车，你没一个好的车，你车手再好你没有用的，
7: 没错。
6: 哎，当然一台千万的赛车改装完毕之后，如果你是一个很普通的车手，
7: 对，
6: 那你照样进钩。
7: 是，
6: 所以呢，就是两方面的配合。
7: 对，
6: 李教授应该在这方面您要求的也比较高吧？
7: 是的。
6: 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设备，我相信您也会考虑说这个不行。
7: 是的，一般也有好多医院说找你，哎，这呢，我说你这个设备如果不行，你的其他的配合的不行，
6: 嗯，
7: 那我们也不敢去，因为你去了也是，万一效果不好，那说不清了，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6: 李教授说，我认为我没有问题，
7: 对，
6: 但是你的设备确实不能让我得心应手。
7: 对，
6: 这样的呢，确实我们医生也都会比较谨慎。今天跟李教授聊了很多，我觉得我没有想到啊，李教授这么一是这么忙，时间很少；第二这样专业能跟我去聊一聊家常科，因为我觉得我们听节目的人是家常人啊，我们得唠家常科才能让大家听得明白这些事儿啊。
7: 对，
6: 所以我们问了很多，尤其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眼科医生 这个不做这个手术呢？包括我在伊士顿里边，我也看到过有医生戴眼镜。
7: 没错，
6: 我也去问，哎，问这个。

0: 跟我们的同事我也在聊，我说你看他们确实也都戴眼镜哈，我们都是外行，我们不知道。其实从比例上来说，医生的比例为啥？医生上学的时间就要比我们普通人长，
1: 没错。
0: 所以他们近视的几率其实有的时候会更高。
1: 是。
0: 还有一点，其实学医的都是好学生，好学生在这个十岁八岁开始，他的阅读量、书写量其实都要大。
1: 是
0: 啊，所以您能保证眼睛不近视，这个很不容易。
1: 嗯，
0: 确实
1: 我们那时候80年代上学，
0: 嗯，
1: 没有电子产品，而且我们上的是军校，
0: 哦，
1: 所以每天还要去军训呀，干什么？对，
0: 嗯，
1: 所以那个一对眼睛的保护会就会好一些。
0: 嗯嗯嗯，今天用了较小的篇幅吧，就来关注了咱们的眼科的手术。刚才也提到了伊士顿眼科的一些硬件的条件，我相信各位在听完之后呢，会能够心里边有一定的底气。第一，我们在吉林很方便。我们可以在当地选择这样好的一个医院。第二个呢，我们面对着眼科的手术，大家不要去讳疾忌医，也不要去发生一些顾虑，这些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进行判断。
1: 对，
0: 也就是像我们李教授或李教授的团队这样更专业的专家团队来对你的眼睛进行诊疗。
1: 是的，
0: 哎，以避免了说，哎呦，我受这个困扰，我看东西也不清晰。李教授最后的剩2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给我们大伙儿提个醒吧。
1: 嗯，
0: 年轻人呐，学生啊，包括我们的老年人呐，大家在平时的用眼的时候，您觉得应该多注意点什么？怎么做才能保证不走入到您的病房里边去？
1: 嗯，其实现在来讲的话，首先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
0: 嗯，
1: 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的年轻人，其实我们这个产生近视，它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0: 嗯，
1: 那么近视是我们人眼睛这个或者适应环境的一种自然或者说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嗯嗯。
1: 那么以前的人为什么不近视呢？因为他不去看书，
0: 嗯，
1: 或者看书很少，没有电子产品，所以一年有了以后，那么现在大量的是接触近处的信息，
0: 嗯，
1: 所以近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讲是必然的。那么有了近视之后来讲，无论是你戴隐形眼镜、戴框架眼镜还是做手术，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戴眼镜不方便，那你就做手术。有的人讲，哎呀，做完手术不能运动了，其实不然。为什么呢？我们在所有做手术人群当中，刚才我们讲了眼科医生做的多，
0: 嗯，
1: 还有一种人的是什么呢？就是运动员，
0: 嗯，特别是专业的运动员。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想想哪个运动员适合戴眼镜，你戴眼镜你做哪个运动都不合适。
0: 对对对。
1: 所以运动员做的是最多的，
0: 嗯，
1: 啊，这个大家不用着，运动员的运动这个时间或者他的强度远远大于我们一个普通人。
0: 嗯，
1: 所以的话，手术对运动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不用去有这种顾虑。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大家也不要有顾虑，手术完了就完了。
0: 嗯，
1: 几个伤口，因为这个手术大家讲，手术做完了是很好，但是将来有没有问题呢？将来没有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手术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在角膜上切削，做近视手术，其实在1949年英国人就开始做了，那个时候用刀在角膜上做手术，后来这个逐渐发展成激光去做手术，那么用刀做手术到现在70多年了，证明这个手术对于角膜是安全的。
0: 嗯嗯。
1: 那么我们现在20-30岁做完了，我们至少保证我们90多岁是安全的。
0: 嗯嗯，
1: 对吧？所以大家不用有那么多的顾虑去做。
0: 嗯，
1: 只要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去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去那个这个什么这个疲劳，
0: 嗯，
1: 去那样子消耗自己眼睛，其实都没问题的。无论是你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
0: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它太重要了，
1: 嗯，
0: 因为这是我身体上的唯一两个能够用看字来形容的功能的眼球。它呢又太脆弱了，
1: 嗯，
0: 我们感觉自己像一汪水一样的存在我们的眼眶当中，你看又要用眼眶又要用眼睑，
1: 嗯，
0: 眼皮去保护着它，
1: 对，没错，
0: 所以可能我们就更加珍惜它，而且我们对它也太不了解了，我们摸不到它，我们也不知道里边什么结构，所以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对这种未知的恐惧感确实会存在。那今天我相信不会通过一期节目让更多人去了解的更多，但是我相信通过今天和李教授聊的这40多分钟的时间，在您飞机起 起飞之前要到的这一点时间，会让更多人能够

0: 体会得到这个目前的医学的发展的技术，包括我们省内的这些像伊士顿这样的专业的医院的它的硬件的条件，也包括了像李耀宇教授20余年这种就诊10万余次手术的这样的经验的积累，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目前已经出现近视需要解决问题的朋友。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更加科学的，更加专注的，更加专业的来关注自己的眼睛吧。
1: 对，
0: 谢谢您李教授。
1: 谢谢
0: 啊，李教授4点多的飞机就不再多打扰您。
1: 好的，
0: 啊，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您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0: 好嘞，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今天我们用了40多分钟的时间吧，聊了一聊近视的问题，聊了一聊近视的手术，聊了一聊我们的眼睛的健康的问题。我相信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李教授今天能够抽出一点时间，特意邀请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事儿，行吧？我们来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希望各位关注好自己的眼睛，尤其是孩子们、未成年人的眼睛，真的是要多多的去关注和去对他们的眼睛进行定期的检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也带来一些相关的好物啊，依然是老规矩，大家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给您推荐的这几款好物。第一，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是在精华液里边刚刚叫得响的一款产品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网100毫升，售价1400块钱，这就是它的标准价格。但是在今天，我们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给您发去2瓶，您到手呢一共200毫升，仅需要520块钱就可以带走。所以这款产品呢，也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看到这款产品。我们再次提醒您，这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单瓶1400元，现在2瓶只售520元。向您承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绝对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真假的问题您不需要担心，您只需要看这款产品您需不需要、适不适合就可以了。第二个产品呢，是咱们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欧莱雅的安瓶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的这款面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平时旗舰店的价格是5片140块钱，今天咱们一片不到10块钱，也就是说买一盒送2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元啊，一片还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放心购买。也是向大家承诺啊，正品保真，放心购买。大家不用在美妆这些产品上做了一听这价格2折3折的价格，这会不会出现产品质量的一些其他的情况？不会的，您就放心购买就行了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两个产品，一是咱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第二个就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这两款产品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就行啊。对，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是发送给力吗？其实不问也没事，不打您也没事了，因为您给力两个字一出来，您的这个链接就已经得到了，发送给力就行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5月26号，5月26号到6月2号，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新疆。这一次我们走的是新疆的伊犁的这条线。今天中午还有咱们是这个我们的听众在打电话在关注，说孩子这个作为孩子的身份要给家里的老人报名。大勇啊，就相信你能够让我安安心心的让他们出去转一转，毕竟也都是60多岁的年龄了，如果再不走一走的话，可能这身体就扛不住了。我说是这样的，而且我也给他提醒，我说多大年龄，一个68周岁，一个68岁，一个69岁，这近70岁的年龄了。他说可以吗？我说只要他腰没有问题，一天坐个5、6个小时的车没有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他说那没事儿，其实身体好像比我们都好。我说那就没问题，那就一起就行了。然后就说好了，那我知道了。今天这位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事儿，其实我也顺便也给大家提个醒，像新疆和西藏这样的地方，还是要尽早的去，要想去的话尽早的去。如果你现在60多刚退休，60左右刚退休，我建议先把西藏、新疆安排上，首选西藏。

你别看我们现在招的是新娘的团，其实听了今天中午的这个姐姐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情况之后，我觉得先给大家提个醒，能走西藏先走西藏，趁着自己身体可以，然后先走西藏，其次呢就选新疆，啊，再其次呢就偏向于西北的，像青海啊等等，这个路途有可能会长，啊，走的时间有可能会长等等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如果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5月26号到6月2号7天啊，一共8天7晚的时间，价格呢是6980块钱一个人，6980块钱一价到底。怎么个一价到底？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中间会有这样那样的费用吗？我告诉你啊，从您到机场的那一刻起，您就交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带着您出去8天7晚，然后给您送回到机场，咱落地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那一刻，这个中间你如果不想自己花钱买点啥，你一分钱不带，我们就能把你带回来，这就叫做真正的一价到底。你自己不用多买瓶水喝，水我们车上给你备着，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不多买个冰棍，不多买个什么小零嘴的，不多买个什么小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小纪念品的，你不多买一点这些东西，你一分钱都不用带，这叫做真正的一价全含，中间不会出现任何的有关于这次旅行的收取的费用，所以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像有的旅行社或者有的团您报道的，尤其是一些低价团，虽然我们的价格现在从市场衡量是很低的，但是呢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这是近9000块钱的团，我们现在只用6980块钱的费用去招取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考虑跟着我一起走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六星街啊，六星街跟喀什古城的景色就很像了，就这样的古街古巷真的很漂亮，六星街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所以这次我们把行程把原来的卡赞旗直接调整为六星街，对行程也做了升级，然后还有吐鲁番啊，吐鲁番像火焰山、坎儿井这些都大家都安排了，这个北疆的美景包括吐鲁番这边的人文，包括火焰山这样的我们在电视剧中取景地，西游记当中的取景地，我们都会带大家去转一转，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这是可以的啊。5月26号到6月2号现在名额呢还有几个，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名额给它用上啊。也提醒各位，如果您之前已经报名还没有交款的那一部分朋友，您抓紧点时间，您要交了款我们这边就成团，就彻底封团了，就完事了，现在还有这么几个名额，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来得及各位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0431-858-1541 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啊。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FM1038 上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这样的关键词，您也能够得到我们的链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400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所以各位根据自己的需求吧，我建议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因为您打进这里之后呢，我可以给您回拨电话，把详细的情况再跟您说上一说。咱们吃得好住得好，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吃的一早餐我们吃的是四钻酒店的自助餐，第二个呢每天我们中午的团餐都是当地高标准的团餐，比别的旅行团确实它的标准要高，菜也要多，菜也要够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吃的都是特色餐，在新疆您想要尝到的特色餐我们几乎都给大家在晚上，只要能这几天安排得开的都不重样的给 各位吊着样的去安排，包括一些歌舞表演餐歌舞表演的，然后一边就餐一边欣赏着歌舞表演的，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出团的一个细节，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啊，您可以马上来抢线 0431-858-1541 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便可以随时报名。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都买单。
3: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4: 要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哎，下午的15:04，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式上线，跟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空调清洗，
0: 这个咱们也有吧？
1: 问声好。这可能是已经知道咱省心生活上线了，是吧？问一下空调清洗的业务，
0: 不是你？首先，你这空调清洗是啥空调？
1: 哎，
0: 你是车里的还是家里？
1: 哎呦，对的，
0: 车里的。俺们节目不管，
1: 你整不上
0: 啊、你找上午那档节目。
1: 哎，大黄蜂的、
0: 你要是说家里的空调，我们能帮你想办法。
1: 那真是、为啥呢？因为咱们节目组啊，主打的
0: 就是派杨斌去，
1: 没
0: 带着刷子，你就准备点洗洁精啥就行。
1: 那是纯刷呀、
0: 纯清洗。
1: 咱们节目组啊，主要是能挖到各个平台的优惠券。哎，你看京东上是不是有家政业务？
0: 有。
1: 天猫上是不是也有家政业务？
0: 我也退。
1: 妈呀！
0: 我也热了。
1: 小白胳膊和我的小黑胳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
0: 谁到我就摆这两天，我跟你说。
1: 小对比啊。就是咱主要能把这个业务啊，还有把这优惠券挖出来。
0: 嗯，
1: 您也正常是，比如说京东上是159吧，打扫3小时的。
0: 嗯，
1: 咱59给你摁到家里打扫3小时，是不是你就合适？
0: 不能来，说啥不能来？
1: 你找肯定不带去的，你优惠券下单，你招忙啥呀？还不能来。
0: 这别的那这人家这价合不上，
1: 我只能一只手干活啊。
0: 你这，我跟你说，老妹儿，你这玩意儿3个小时绝对干不完啊、
1: 是吧？但是你看，你要是正常找家政的话，这肯定干不完。但是现在不有京东家政吧、京东家政业务吧，咱们给大家放点优惠券，你不就成功了吗？是吧？这就是。

0: 气儿的了。这个百飞酪 3.8 克的水牛奶，纯牛奶，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嗯，
0: 现在是一共到手30盒，每盒是200毫升，到手价格是92块钱，
1: 嗯，
0: 和一小盒牛奶啊是3块钱。
1: 哎呦，
0: 说说您的大润发的价格和市场的公价。
1: 哎呀妈呀，那我还得再储进去，再给你看一看。嗯，
0: 哎，正常的这个百飞酪的这个水牛奶啊，
1: 嗯，
0: 在网上的售价是138，
1: 嗯，
0: 到142之间。
1: 是的，
0: 哎，现在这30盒吧，现在主要92块钱，
1: 嗯，
0: 因为咱需要领券再拍，才能达到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水牛奶就那牛好，它那不是普通的
1: 牛，
0: 不是普通的牛，
1: 嗯，
0: 啊！找你这有没有价？
1: 哎妈呀，太贵都下线，变成百飞酪的水雪糕了。
0: 百飞酪就没有水牛奶了呗，是吧？
1: 嗯，
0: 哎，现在缺牛奶喝的，你给孩子喝了，上点好的。这玩
1: 意儿找着了，
0: 找着了多少钱呢？
1: 嗯，那个52.9块。
0: 52.9块多少个？
1: 10个呀。
0: 咱这是92块钱30个。
1: 那我就是150呗。
0: 你这150相当于那不就和5.2块一个吗？
1: 嗯，
0: 咱这是3块钱一个，你那俩混当一个。
1: 我这200毫升的。
0: 我这200毫升的。
1: 我，
0: 你这线下挺好，是不是？没别的唠的了吧？
1: 我这盒子整着。
0: 妈，是吧？你那奶没被挤过，我这挑好牛挤的。不是那么回事啊，就这没办法，线上的一些优惠券的确让线下的商家难做啊，
1: 嗯，
0: 咱适当的支持线下，你买个菜啥的，整点蔬菜大白菜啥给线下买没毛病，
1: 是，
0: 但是家里常用的牛奶呀，什么好吃的水果啊，榴莲啥的跟网上整点没毛病，
1: 嗯，
0: 啊不用觉得这个，哎呀，对不起我家门口的小超市的，
1: 嗯，是微信，你走一过总跟我打招呼，
0: 那就不好意思进去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对，
0: 上午呢，我们的雨辰同学问了一个有没有这个迪卡侬家的折叠的，这叫什么滑步车啊？
1: 对，
0: 这个
1: 一蹬就轱辘，
0: 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迪卡侬家的一个小车子自行车，价格一直很坚挺。
1: 对，
0: 1000零点的能打到912都不错。
1: 啥玩意儿？他那玩意儿那么贵啊？我以为50-60块钱呢。
0: 他的滑步车啊，得599、399。
1: 啊，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孩子玩不了太长时间，不用买那么高端的
0: 啊。那你觉得孩子对车这块应该选择啥呢？
1: 嗯，
0: 是奔驰还是宝马？
1: 那玩意儿不随便贴呀。
0: 啊，那随便
1: 贴。嗯，这奥特曼我都有，我跟你说。
0: 哎，这个小滑步车呢，就是我认为啊，就不用整那么贵，
1: 嗯，
0: 真是不用整那么贵的。它那399、299稍微有点贵。
1: 嗯，
0: 您到那个网上整个100多的，但别说那个杂牌子就行。
1: 嗯，
0: 或者到线下实体店整个100多就 OK 了。嗯，或者
1: 这玩意儿什么好孩子啥应该都有吧？
0: 那也不便宜，或者是。这小区群里面你搂一个二手
1: 得有闲置的，
0: 哎，闲置的50-60块钱拿回家划，那都他们都巴不得往外出呢，
1: 真是这么回事。
0: 你买300，你出的话50-60都整不出去。完了，后来我们的莹莹呢说有没有极热式的电水龙头。
1: 嗯，
0: 这东西呢我给他推了一个，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尽量别整，因为这个东西呢一定要看好售后。
1: 嗯，
0: 这玩意儿可容易坏了
1: 啊啊啊！
0: 它那个水过电吧，它里面是
1: 对，
0: 你
1: 说这玩意儿这么吓人呢？
0: 因为它里面
1: 我感觉好像不能洗水果啥的了。
0: 因为它里面电阻丝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极热式的。
1: 嗯，
0: 那你说你出水那龙头得多快的水，多慢的水，你能给加热快了啊？
1: 嗯，
0: 那是不是它
1: 应该也是预加热吧？就有一咕噜，然后对，
0: 就尿一咕噜热尿。它就是极热式的，就现出现尿，不是现出现先加热
1: 啊，就是保证就是我开着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个温度的。
0: 对呀，
1: 啊，
0: 那所以说底下那个你说加热它，
1: 哦，
0: 它瞬时加热是不是得挺快的？
1: 哦，
0: 所以说它这个特别容易坏，
1: 哦，
0: 因为水龙头你总开呀。
1: 嗯嗯嗯，是。
0: 咱又不像热水器，你开一回就点着了。
1: 对。
0: 尽量别整这极热式的龙头啊，
1: 嗯，
0: 特别容易坏，而且造价
1: 都很高。那个净水器有带那种加热的，
0: 也别整，也别整。净水器那加热有两种方式，
1: 嗯，
0: 一个是极热式的，就跟那个水这个电过龙头是快，
1: 嗯，
0: 啊，闷热的快，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储热式的
1: 也不行，
0: 那就纯的，咱给那这个品牌方。
1: 那我储宝呢？我储宝不是储热的吗？
0: 储宝是储热的，没问题啊。你储宝水喝吗？
1: 我不喝呀。
0: 你净水器水喝吗？
1: 这没有，就是

0: 只负责洗菜用的
1: 吗？那不就厨宝吗？对吧，你100多块钱你买一个这个厨，就即使是大龙头，你不如花200块钱买个厨宝了、
0: 哦、
1: 对不对？这咱说点实在的、
0: 嗯、
1: 这玩意以后你用着放心、
0: 嗯、
1: 为啥呢？你换的龙头你自己换不了，
0: 嗯，哦，
1: 你自己到家你还得找人花50换，
0: 哦，
1: 坏了的话吧，你下一个还得找50，
0: 嗯，
1: 坏了还得找50、嗯嗯，换着龙头钱都改变成龙头好贵了，是吧？
0: 嗯，
1: 完再让龙头还总容易坏，你多闹心呢！你就整个消停的厨宝，那玩意最放心、
0: 嗯嗯、
1: 啊！
0: 厨宝省心生活也有啊，
1: 是吧？刘岩也认可了。嗯、然后还有一个咱省心生活一口家的花洒，它是这个都地家的钢琴烤漆的花洒，叫做花洒喷枪啊，有三个的，有上面那像大淋浴的，
0: 哦，
1: 有能拿下来去到处呲的，
0: 嗯，
1: 还有这个拿下能呲地那个小书柜的、
0: 嗯、
1: 啊、
0: 嗯嗯，
1: 三个头，然后摁的呢都是钢琴烤漆那种按键、
0: 嗯，
1: 不是正常掰的、
0: 嗯、
1: 旋转的，
0: 嗯，嗯
1: 一个
0: 现在好像就是都是那种，
1: 哎哎，这个多少钱呢？原价48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199块钱，
0: 199，
1: 想看的想
0: 带管不？
1: 带管，但不，
0: 我以为光是一个龙头呢，
1: 但是。不含安装 啊,
0: 啊, 啊, 啊，
1: 不含安装啊。想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那你说如果就是买那个热水器的话，它是不是就能帮我安了呀？
1: 这个管子吧，就是花洒吧，它还是有个啥问题吗、
0: 哦、
1: 你得预留一下里面那个管路
0: 头，
1: 对，因为你看吧、
0: 哦、
1: 它，哎呀，它这还行、
0: 嗯、
1: 它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晾外头了，
0: 嗯，
1: 有那个是直接就是他就出了一个龙头的
0: 啊，埋到墙里的
1: 那就说明埋到墙里的、
0: 哦、
1: 那样吧，我倒不推荐、
0: 哦、
1: 你坏的话你凿墙你换瓷砖你不闹心吗、嗯、我就说一句话，你不闹心吗？
0: 嗯，
1: 就有些东西尽量埋在家里，一些管线的设置尽量别埋，
0: 嗯
1: 啊，尤其是和水相关的，
0: 嗯，
1: 电吧倒好说，
0: 嗯，
1: 那玩意扯吧扯吧咋都能对上，那水路的话一坏那是一趟线儿都
0: 水电，就是埋墙里的必须要用好东西，
1: 那就好东西、
0: 嗯、
1: 这个是必须的事儿啊，必须的事儿，宝子们。然后呢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蕉下的防晒衣和内裤的结合，
0: 防晒内裤
1: 超人穿的，
0: 你只能说它是透气儿的，
1: 超人穿的，既防晒还得外穿这个内裤型啊，
0: 嗯，
1: 红三角吧，莫代尔棉的男士内裤，蕉下家的内裤，13.6一条，
0: 哦哦，
1: 三条装41，拍下两个，然后退一个就可以了啊。
0: 嗯、
1: 然后他家蕉下的 T 恤呢，两件是84块钱、
0: 嗯、
1: 和一件42。
0: 哎呦，
1: 还有他家的冰丝防晒衣89，
0: 嗯，
1: 防气这个透气防晒服84，
0: 嗯，
1: 凉感防晒服87，
0: 嗯，
1: 哎，这都是他家的好价格。
0: 是
1: 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好，下午的15:15，这里是 FM 103.8，和大家共同在直播的省心的生活，帮大家在生活当中的选物啊、选品呢、啊，让大家能够省心省钱。
1: 嗯，
0: 这点是我们做得到的啊。
1: 对，
0: 如果说大家有个任何需求的话，随时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您给我提出来。
1: 嗯，
0: 比如说、啊、想吃喝的，想买肉的，
1: 嗯、
0: 想买点鸡蛋的，
1: 嗯、
0: 想来点果蔬的，还有个啥事呢？我今天得必须得说了。
1: 就是
0: 再不说的话就过期了，
1: 来不及了，
0: 来
1: 不
0: 及
1: 了，
0: 来不及了、
1: 嗯、
0: 长春马拉松你们到底有没有要跟我一起跑这145的？
1: 不，那不首先我得有这个就是报名卡吗？
0: 这个肯定是来不及了。
1: 就是你没有名额的话肯定就是不行了，
0: 那肯定是不行了、
1: 嗯、
0: 然后呢杨斌呢，斌哥呢是在 E 区起跑，
1: 嗯，但是呢
0: 我自降到 S 区，
1: 嗯，
0: 我自降到 H 区去陪大家跑，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在哪个区，如果想跟、
1: 啊、他这个不像就是说运动会那种，就是谁谁捡路了咋还没来呢，
0: 哎呦我天哪，就现场40000多人都得喊一遍。姓王的准备好，
1: 俺姓氏比划排列。
0: 接下来准备姓杨的了啊！哎呦我天哪，累死我嘛！他不捡路，不捡路，
1: 就去了就去了，没去拉倒。
0: 啊，对呀、啊，那没去拉倒。完、
1: 哦哦哦哦，
0: 他有一个那个扫码。

0: 大疆，每个区域都有个志愿者，喷喷喷一扫，是你名你进，不是你名的话推出去。
1: 哦，
0: 哎，你升区不行，降区随意。
1: 哦，
0: 啊，
1: 妈呀，这玩意儿
0: 有讲究，有讲究。
1: 懂了，
0: 就
1: 好比我想坐商务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嗯，我总得是找点理由。嗯，旁边这个人打呼噜，我才能够对。
0: 那您家先生不打呼噜怎么办？打十多年了才知道啊！交下，哎，朋友要交下内衣内裤的是吧？来吧，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1: 那个不防晒啊，先说一下，这是我胡咧咧的啊。
0: 然后刚才我不说这个，如果说大家跑长春马拉松的话，想跟兵哥一起跑的啊，就在一区找我。到时候我看会看情况，如果人多的话，大家高涨的话，咱拉起群、拉起条幅的话，咱就来场直播。如果涨不起来的话，说实话，我跑个145吧。
1: 不是已经定了吗？有人跟你去播去？
0: 是有人跟我播。
1: 嗯，
0: 雨莎一说那意思说，我大概就能跑这个八分配。你让我自己跑吧，我跟你跑还怪有压力的啊。对，就是因为我要是145完赛的话，得在4:45左右或4:50。
1: 那合着你只是跟大家一起起跑，完了你就把人丢了。
0: 那要是跟我一起都跑到145以内完成半马的话，那不就是跟我一起跑吗？
1: 不是啊，那关键是就比如说我没那个能个儿。我但是我挺想跟你一起跑冲一冲的。
0: 你看共享单车让不让跑？
1: 但是后来你为了你成绩，你不就得撇下我吗？你不就得说你自己跑吧？
0: 那咋的？
1: 我先走一步。
0: 我是关门兔啊，就是最后都等大家。那咱不得是有个目标吗？不得有个竞赛的心吗？
1: 就是你最开始会先带着大家是吗？
0: 那不对啊，兄弟啊，咱这21公里。我要一开始跑慢了，你想想我后期得跑多快能追上来
1: 啊？
0: 咱那不是油一脚一脚了？
1: 那你降区啥意义呢？
0: 我降区是因为有些人他上不去，那万一都想破145，他不在 E 区呢？他在 G 区、H 区呢、F 区呢？
1: 他在哪区？他就是增命跑就行呗，哇哇撩。
0: 我，姐一个区1-2000人。
1: 嗯，
0: 你知道我从 E 区起跑的话，到这个 H 区的话，大概得有半马是15000人吧？
1: 哦，
0: 你都10000多人过去了，你说他上哪儿找我去？
1: 就不找你呗，就往前撩呗，就拼呗。
0: 咋的？脑电波传递？你们跑到哪儿呢？跑到延安大街？
1: 不是可以打电话吗？
0: 我还
1: 有你不是说你带手机吗？
0: 所以说我就到这个 H 区去跑啊，欢迎大家来到大美长春参加咱长春的马拉松啊！不说这个了啊，因为我看大家互动热情不高，没问题啊，能跑就跑，跑不了的话就是我们就自娱自乐一下。
1: 反正我不参与。
0: 马来说交下来内衣内裤啊，大家想进群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相濡以沫说，杨斌老师你好，我闺女报的半马但是没选上。是啊，今年的半马名额太难抢了啊。
1: 是不是那个本地的就是抢比较费劲呢？
0: 他反正是
1: 有，你看你去讲吉林你一下就抢上的。
0: 吉林我是3年没报上
1: 啊。不对啊，你去年不跑了吗？
0: 那咋跑上？你心里没数吗？今年我告诉你去了我还不一定跑呢，真有意思。到那儿我被吉林卫视安排直播了，因为整个吉林广电大厦，咱毫不大言不惭，
1: 就你一个有证的。
0: 啥证啊？
1: 就是那个入场券吗？
0: 不是，就我一个有券了，是就
1: 那你想要啥证？我听听。
0: 就我一个，就是有的入场券，还能跑，还能播，还能够就是把这些事儿糊弄明白的。够啊，是吧？
1: 所以说人呢，就是在任何地方你都有可能就是出名，你知道吗？对，谁能成想啊，跑个步，对，就自己就出名了。
0: 他说你配速太快了，我闺女配速6分配，没事啊。这个我这马拉松嘛，他都咱都报比赛了，
1: 听不懂，
0: 咱就按一个比赛的内容去跑。但是呢，就正常跑步啊，我也6-7分配跑。
1: 嗯，
0: 因为舒服，享受生活，我都不听歌了，
1: 嗯，
0: 就感受大自然和旁边叔叔阿姨
1: 不一样的自由，
0: 歌声啊，喘声啊，锣鼓声啊，嗯、嘿嘿，小土豆，
1: 哦哦，
0: 就感受这个生活的气息啊。好了，不多说了，咱接下来回到那个省心生活蕉下蕉内的这个防晒衣、防晒服。
1: 对，你这大家张罗半天呢
0: 啊，然后这蕉下蕉内的防晒衣、防晒服，我给大家说完了。

0: 什么两杆防晒衣87，接下来是伯希和家的一些 T 恤短袖，
1: 嗯，
0: 还有小光顿的防晒服，
1: 嗯，
0: 他家的男女 T 恤啊，现在是49块钱一件儿。
1: 49
0: 一件儿，
1: 嗯
0: 啊，76.5就能买到伯希和家的小光顿的防晒衣，
1: 嗯，
0: 怎么样？
1: 挺便宜。
0: 85块钱呢，能买到他家小光顿的防晒衣的2.0版本。
1: 哦，
0: 还有100块钱呢，能买到他家男女的夏季快干长裤。
1: 嗯
0: 啊，还有100块钱呢，能买到他家男女的速干运动裤。
1: 嗯，
0: 等等一系列吧。最贵的是伯希和家的单层冲锋衣夹克，但是只有女生版款的，
1: 哦哦哦，
0: 只需要299。
1: 299。

0: 江雨墨说给我推荐一款跑步的太阳眼镜，但它是300多度的近视加散光。说实话的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推荐啥，但是我自己买的眼镜啊，我一点不怕你笑话。
1: 嗯，
0: 之前呢也花300多、400多买了一个跑步眼镜，
1: 嗯，
0: 后来一轮的呀，
1: 轮没了，
0: 轮的没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咱去年在那个龙舟赛，
1: 哦哦哦，
0: 你去没有？
1: 我没去，
0: 掉粥里了。
1: 掉粥里了就捡起来呗。
0: 啊，不对，
1: 要掉成粥里
0: 掉河里了，掉那伊通河里了，
1: 嗯，
0: 那就找不着了，那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换了一个吧，我看要外形造型差不多，
1: 嗯，
0: 我拼多多整了一个30的，
1: 啊，
0: 嗯，整了个30的，也挺好用的，
1: 嗯，
0: 但是明显的镜片吧，它就是贴了一层那个
1: 膜，
0: 嗯，
1: 嗯，
0: 它不是那个正经的，就是。就整个镜片上都是，
1: 懂
0: 那意思啊，就稍微还差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您家闺女用啊，
1: 嗯，
0: 这个吧就是我不好推荐，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涉及到这个就治疗了，就是眼睛近视度数啥的了啊。
1: 是
0: 接下来呢，想喝啤酒的朋友们有福了啊，
1: 嗯，
0: 下面呢上的是青岛啤酒的相关链接。
1: 没有
0: 青岛啤酒，我看看是啥啤酒啊，我看哪个啤酒啥长啥样，这啤酒值不值得一干啊，
1: 嗯，
0: 啊，就是他家那个最经典那个啤酒。
1: 嗯，
0: 我看现在多少钱了，别价格没有了，这家哎呦我天哪，
1: 听着还是那个
0: 膨胀100倍，我啥玩意儿给我膨胀100倍啊，啥啊，
1: 啥家庭啊，
0: 我看看是哪一个啊，
1: 啥资质，
0: 不白扯了，得回没说，是青岛家的原汁麦啤酒，10度的啤酒，550毫升，就是大绿棒子
1: 哦，
0: 但是是那个听着18罐，到手多少钱呢，18×2.8，到手好像是2.8一罐，
1: 嗯，
0: 2.8一罐，哎呦真合适，但是没有货了啊，咱长春没有货了。然后迪卡侬家的相关的冲锋衣，
1: 嗯，
0: 这个现在是便宜了，便宜到手价格原价699的，现在是406块钱，但是不应急呀，这玩意儿我发群里去吧。青岛啤酒如果长春没有的朋友，您看4瓶有没有？4瓶没有的，您看这个辽源有没有？
1: 嗯，
0: 辽源呢，你不行，看看这个咋说呢？就是延吉有没有啊？自己瞅瞅看看啊，现在挺合适，相当于到手的一瓶啤酒是大绿棒子，550毫升的，才2.8块。
1: 嗯。

0: 个我们之前推是多少钱呢？
1: 啥东西？
0: 就是的大白瓶儿。大白罐
1: 啊，就是那什么什么福斯那个是吧、
0: 嗯、斯塔福
1: 那个正常是70多80多90多吧，但是有一个链接是55的，我没建议大家买
0: 啊，正常才70多80多，
1: 不正常这玩意是115一罐。
0: 哦
1: 115一罐，
0: 哦，
1: 就是咱推的时候都是70-80的时候推的、
0: 哦、
1: 但那次55的我觉得那个店铺不太靠谱、
0: 哦、
1: 我说大家先别买这个吧，我们得为大家负责，因为我们推荐产品必须得店铺、
0: 嗯、
1: 起码不是旗舰店的话也得是拥有个十几万20万粉丝的这种。

0: 这种就是十年六年的老店，我才会敢推啊。接下来洗衣服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个链接好不好使啊？现在京东上洗衣服，原价49.9洗两件羽绒服，现在价格9.9洗两件羽绒服，
1: 合适？
0: 那肯定是合适。现在我就进去看看有没有。
1: 但是应该那个日期不行吧？
0: 哎，不是日期不行，
1: 不就是现在你排不上吧？
0: 现在我看看能不能领。
1: 我那羽绒服早就下单了，他告诉我6月1日才去。我大概应该就是不穿羽绒服的时候就下单了，嗯，
0: 那也不着急呀、
1: 啊。那倒是，但是那不得在家一直扔着吗？
0: 扔着也不占地方，到哪儿都是扔着啊。还有这个戚薇家的同款的直筒裤、
1: 哦、
0: 啊，就是 Miss Weiss 家的，这个买起来稍微复杂一点。
1: 复杂。
0: 首先在天猫的旗舰店上领一张99.12的券，
1: 哦，
0: 然后还得有个凑单。最终呢，他家原价199的戚薇同款的 Miss Weiss 的这种，就那种属于啥裤子呢？就是这种裤，你告诉我叫啥裤？
1: 这不阔腿裤吗？
0: 阔腿裤，
1: 嗯，
0: 凉凉的阔腿裤、啊
1: 嗯、凉感阔腿裤、
0: 哎、抖音上卖139，
1: 嗯，
0: 咱那省心生活给你找到这个订单价是62、
1: 嗯、哎呦，
0: 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1: 透不透啊？
0: 你拍一个。
1: 浅色的肯定多少会透一点，
0: 哎，这个就稍微麻烦一点啊、
1: 嗯、
0: 我尽量是让大家就安排明白了啊，一二三的你就尽量安排明白了，因为它拍起来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好在是麻烦之后你能把199价格打成61，这也算是物超所值了，是吧？戚薇同款的小裤子啊、
1: 嗯、
0: 我现在把这链接发进群里去，大家想拍的去找去拍啊、
1: 嗯、
0: 三个链接，一个别落啊，一个是领券的，另外一个凑单的，第三个是结账的，最后再把凑单的推掉。
1: 对。

0: 市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进群之后呢，你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低价好物。
1: 哎呦，
0: 不是我们节目组有多有钱，而是我们有多努力，
1: 我们有多能的，
0: 把你们在网上不愿意挖，不愿意找，觉得繁琐的优惠券通通给你变成小链接，然后进群里你就一顿点买这个东西，它就是便宜，
1: 没错，
0: 它就是让你物超所值。
1: 是的呢，
0: 哎，是的呢啊。然后呢，现在咱看看啥呢？有没有想看空调的？
1: 那现在我跟你说，没安排上的，得抓紧时间安排上了。
0: 没安排上的空调，咱来一个啥呢？咱来一个便宜点的，行不行？便宜点的，1000多块钱的，要不要一台？
1: 可以，
0: 1000多块钱，
1: 考虑一下。
0: 我1000块钱。这1000多块钱空调啊，咱别挑这个品牌，这小空调长虹家的空调
1: 啊，他家还有空调？
0: 长虹家的空调有，
1: 有
0: 啊，长虹家空调有。我看看这个空调是大一匹的还是1.5匹的？这个得整清楚。
1: 那大一匹和1.5匹其实不是一个意思吗？
0: 它不是一个意思，它那个冷热比上还是有点区别的啊。这款长虹家的空调它是大1.5匹的，
1: 大1.5匹，
0: 哎，也就是说除了2匹之外，它是最大的挂式空调了，挂式空调了。它叫长虹空调的小清风系列，也是节能空调，10年免费包修。这个政策你放心吧。首先如果说你比如长虹短虹的，但是短虹你说10年免费包修的话，我不信。但长虹他毕竟也做这么多年家电了，
1: 是
0: 没有必要为你这小空调丧失这么多年的美誉度，
1: 对吧？
0: 所以说他家的包修那肯定就一包到底，而且随着你的订单号，随着空调的安装和订单的截止，人家系统里都会知道这空调安在哪儿，啥时候安的。
1: 是的，
0: 这一点你不用放心。
1: 对，
0: 全国
1: 不用放心
0: 啊，这一点你就放心。
1: 我当然放不放心，
0: 放心啊。所以说全国这么多家门店都会为你服务的。我说的是这意思啊。然后这款空调呢，它也可以是冷暖两极的啊，冷暖两极的。首先呢，它有一个750平米每小时的大风量，普通的呢可能在500出头，或者600大多，但这个兄弟干到了750。
1: 哎呦，
0: 啥意思呢？就是你整个屋子，或者是整个，你的
1: 瞬间凉爽。
0: 你家小三室也好，100平的、120平的，你就安到这个客厅里，你整个都能带起来。都能带起来。你要安到卧室里的话，你尽量开点门。
1: 你这得盖棉被，
0: 我怕你冷。就这么个技术啊。它能达到30秒的速冷，60秒的速热，而且还带了大家最关心的空调上的问题，
1: 那就是
0: 57度的高温除菌的智能清洁功能。以后你清洁空调的时候，无论是上面凝霜、结霜、化霜啊、烘干呢，都不用你操心。上面的它的除菌功能可以达到57度的一个极限高温烘干的蒸发器，让你在这个消除。就怎么讲，消除上面细菌的时候，也不会形成二次污染。二次污染
1: 咋的？要不然那玩意还有二次污染呢？
0: 哎呦我天哪！你想想啊，咱的麻布来回投完之后，你不及时晒干烘干的话，是不是有味儿啊？那空调天天呢，那你来回投的话，来回洗的话，再加上天天过风的话，那小小东西是吧？它也有味儿啊。如果你烘干不彻底的话，那不就变成了？天天往上挂麻布，你家空调。
1: 那如果就是我这空调带这个自清洁，我还用像刚才那位朋友就是输入就是空调清洗吗？
0: 就不用了呗，都带自清洁了，你就免去清洁的这个麻烦了。就基本上，但是你得经常用着点。你别1年2年不用。
1: 明白。
0: 你别1年2年不用，完了你再清洁，
1: 就跟家里的灰儿似的，
0: 你
1: 勤擦点儿，它就对，
0: 得勤擦点儿。而且这款空调，长虹家空调还是新一级能效的啊。普通的国家新一级能效的标准呢是5.0，这款达到了5.28。
1: 哎呀，
0: 5.28，它的控温效果能达到0.1度。0.1度，就这么多吧。大一品空调原价是1999块钱。
1: 就是这么说吧，1999让你自己去下单，你肯定不会选择下，你一定会划走。
0: 为啥呢？
1: 就是觉得多呗，钱
0: 这1999还多
1: 哦，对哦。
0: 我说实话，你们要想买这个其他的这个空调那空调的话，比如说你看也有1100的、1200的空调啊，你看看能效上是不是那个事儿。第二的话，你看看品牌售后上是不是那个事儿。第三个呢，其实你说为啥有卖1400、有卖1700的，有卖2000多、2300的？
1: 为什么？
0: 他在外面的外挂机也给你做了一些文章。
1: 哦。
0: 啊，也给外挂机做了一些文章。现在长虹这款空调，它的外挂机是纯纯的铜管的。这一点，咱们别说，如果说是能达到格力这个级别的话，全都是铜管的外挂机，啊，起码得是2700起步。2700起步，要不然怎么讲？它少缠两圈，要不然呢，拿其他材质给你代替一下。
1: 哦，就是空心的，完了外边裹一个。
0: 那不是啊，它肯定是拿其他材质代替一下，但基本上都是少缠两圈。
1: 哦，
0: 标准呢，它是有缠法的。就外面外挂机咔咔缠多少圈、
1: 哦、
0: 来几回是有缠法的啊、
1: 哦、
0: 现在长虹这空调原价19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1699，1700，
1: 省了300块钱。
0: 哎，怎么有哪些问题呢？再给你捣鼓一遍。第一，它免费送货，上门安装。如果说您家这机器上门安装有各种费用的话，也是长虹的售后和安装人员给您收取。
1: 对。
0: 哎，第二呢，这个空调保价咱不说保30天了，页面1999保30天。哎，你别说了，你要买了你就别在页面上说了，我1600多买的啊。咱们那保价的话，你基本上保全年了，保一辈子都行。这价格的话，基本上如果你不再复购的话，你很难也看不到这价格了啊。第三个最重要的，这款空调人家10年包修，而且是整机包修。
1: 哎呦，
0: 哎，不光是外面的外挂机，里面的挂机它也包修，
1: 也包修。
0: 也包修啊，就那么合适。哪些地域能送达呢？吉林省内的各位交通广播的听友是可以送达的，省外的对不住了，这个到不了。就是无论咱是各地县市啊，还是吉林通化扶余的，这都没问题。但是你要稍微远一点，哪怕你就在隔壁那个哪儿的这铁岭，沈阳，咱也整不到了。
1: 哎呀，
0: 咱也整不到了啊。所以说，1700块钱买一款2000块钱空调，咱是省了300，但是这款长虹空调却实实在在的给了咱们10年质保。想了解这种空调或其他品类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心生活”，我带你瞅瞅看看。因为空调吧，大家就光看价格了。我就觉得价格合适，完就出冷风出热风。
1: 不是，关键是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不是很明白，就是咋回事儿。他就是知道钱牌子，别的不知道。
0: 是吧？就这些东西，就我能不能选个1700完拿到2000多品质的？
1: 那肯定想啊。
0: 就海尔多，
1: 就好比买方便面赠碗似的，
0: 对吧？那海尔家2000多有没有能更便宜点，1000多拿到啊？就是空调这玩意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哎，就跟你那个小金子似的，你不付那钱，里面的纯度是肯定达不到的。
1: 对，
0: 哎，不付那钱肯定
1: 真是这么回事，
0: 肯定达不到。除非就有些品牌方人家做的一些利润品，走量品，还有一些羊毛品，就被你看上了。现在这个1700多块钱的长虹，那就纯纯的是因走量的，打美誉度的，你拿到这般结实耐用出冷暖风，
1: 你肯定就是下一次你再需要的话，你还是会下单
0: 就成了。因为你买的是挂式，
1: 这属于长久式的这种交易，
0: 你以后可能就买他家立式了，
1: 对，
0: 你以后就能相中他家电视了。
1: 电视就对，就是从他家电视过去的，
0: 就是正对卤子啊，正对卤子。所以说人家这是属于走量款，大家也就是占个羊毛啊，赶个便宜。怎么看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看得着了。
1: 是的。
0: 来，再接下来说一下我们商城520的一个活动嘛。现在呢，古驰的小样啊，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只要实付满520块钱就可以给您送上了啊。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先推荐的第一个品就是我们这个严选先严选。
1: 你快点说，你就两分钟。
0: 不，严选商城的一个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1: 小棕瓶精华。
0: 这款精华一直卖的不错、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主要的是双重惊喜，
1: 嗯、
0: 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播间直接给你发2瓶，
1: 啊、
0: 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
1: 嗯，
0: 520块钱带走2瓶，平均一瓶是不到300块钱的价格，
1: 嗯，
0: 这个机制是从来没有过的，
1: 没错，
0: 这波活动的无论是送心意还是囤货都特别合适了，
1: 嗯、是的，
0: 品牌方呢还给你拿了一个精美的礼盒，礼袋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嗯、对，
0: 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1: 给
0: 力两个字就能看到买得到。而且现在你这不实付560了吧，还520了，
1: 嗯，
0: 实付多少钱，实付520，
1: 嗯，
0: 520的话还能再赠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
1: 啊，
0: 还有哭泣的香水啥的，
1: 嗯，是啥不固定啊，
0: 下一个留下面就行，
1: 你就都呼噜完了吧，你给他说完了吗？还有，已经还有30秒。
0: 第二品呢是欧莱雅的安，哎呀，这啥？
1: 安瓶面膜。
0: 这啥玩意儿？真不知道啊。
1: 就是那个把干用的，不是，就是你干吧用的，你脸干吧用的。
0: 今天大家给大家带来第二样这个好物呢，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叫做小水库面膜啊。
1: 嗯、
0: 现在呢，就5分钟敷个它，直接把你的面部啊干得起皮的，就给你努力的修复成一个水水嫩嫩的状态啊。
1: 是的，
0: 平时呢，关系店一盒是5片，就要140块钱，
1: 嗯，
0: 一片将近30，也挺贵的。
1: 没错，
0: 今天美妆双购啊，欢购买一盒送2盒，整整是3盒15片，只要149。
1: 149，
0: 以前5片140。现在15片149，合下来每片的话就10块钱，
1: 嗯、
0: 用着超省心、
1: 嗯、
0: 啊！一到夏天，很多人就说抢着囤好几盒，因为晒后是需要补水的，
1: 嗯、
0: 冬季也需要补水的。
1: 对，就是面膜这个东西，一年365天，一年4季，季季你都需要。想要购买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去下单。

0: 底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大家持续关注 FM 103.8，关注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钟为您直播的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的方式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干啥呀？加入我们干的事可多了去了，
1: 干事多了，
0: 天天早上六点多有人叫你起床，
1: 哎呦，
0: 你信吗？
1: 哎呦天哪，这当众听狠啊！来吧，一起来回复一下今天咱们在群里发的各类品，然后大家进群之后能获得啥样优惠啊？每天更新的不一样，但你先加进来，以后总有一天会用到我们的。
0: 对
1: 啊，就这个，
0: 买不买没关系，你进来看看。
1: 哎，首先呢是京东的牛腱子肉，四斤的是130块钱。
0: 这个你之前没介绍，
1: 没说过，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只是在群里发了。
1: 啊，蕉下的内裤和防晒衣，它俩不是一套。
0: 嗯。
1: 啊，不是内裤带防晒的。有些人总曲解，导致我们的流量非常高。是莫代尔的男士内裤，13.6块一条，41块钱三条装。然后短袖呢，蕉下家是84.4块钱一件，合一件的话42。冰丝防晒衣89一件，透气防晒服84，凉感防晒衣87，都是有价格的。
0: 哎，它这个透气凉感，它是一个玩意儿吗？
1: 不是一个玩意儿，不，长得都不一样啊。
0: 哦，
1: 你就拿它这个，你看凉感是这样的。
0: 哦。
1: 就是
0: 有点那个，
1: 就垂感，
0: 冰感的
1: 、然后透气是这样的，
0: 就
1: 透气是，你看就明显是带网丝的，
0: 就软乎的那种，
1: 对，软乎的，就是凉感和透气还是不一样的，
0: 看你个人的喜好和选择。
1: 个人喜好，博西和家的速干裤和 T 恤也好，还有他家防晒服也好，都有价格啊。49的、76的、85的小光盾、98的小光盾第二代，都是已经给大家更新上线了。这个拍的比较简单，大家只要进群，到的链接都是京东上的博西和的官方旗舰，
0: 这一点就行，
1: 就拍就行了啊。然后青岛家的啤酒，那550毫升的大绿罐，
0: 这是很抱歉，
1: 大绿瓶子现在是没有货了，长春地区。
0: 对，它只是长春，你比如说你白城四瓶，或者你现在就是深圳的朋友，你都可以输看看，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国的朋友，只要是这个旗舰店，哎，你能够搜得到，对，你就能够相应的购买到就是优惠的产品啊。
1: 还有一款是戚薇代言的这个 Miss Vis 家的女款的超模直筒裤，我姐说叫做阔腿裤，原价199，现在抖音上是卖139的一个官方售价。咱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券，不是我做的券，挖出来的吧？99减12还能凑单一个。
0: 你说人在抖音辛辛苦苦站一小时直播，完卖139，你这边卖60多，
1: 那你就咋整？那没办法呀，谁知道他们听广播的人少啊。有的时候啊，就占便宜，咱就站在这个怎么？
0: 现在我跟你说，就是听广播已经变成一件很小众、很小众的事情，
1: 就是信息差非常重要。就广播，你说占个啥呀？一，咱听个亲切。在何时何地呢，都能听到家乡话。
0: 对。
1: 对不对？你无论是漂泊在南方的，漂泊在
0: 老农域了，
1: 对吧？你这咱的话是老铁的呢，是吧？第二呢，你就获得及时的信息。
0: 是，
1: 有个人跟你说点就家里的事儿，然后说点啥便宜的活儿，是吧？或者买点什么实惠东西，这个是咱看得到的。
0: 对，
1: 因为现在网络上的套路太多了，
0: 真是。
1: 第三呢，广播是大家信赖过的，值得信赖，值得时间考验的，那都生存100多年的东西了，你说我们吉林广播电台都建台80年了，交通广播今年也成立30年了，你说吧，咱都交多少年朋友？
0: 你说靠不靠谱？相当靠谱了。
1: 要店铺的话，咱都30年老店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距离100年老店还差70年，
0: 快
1: 了。哎呦我天哪，这一眨眼好像咱俩都够呛。所以说，就是咱广播还是有这个，就是贴近生活的一面的啊。
0: 没错，
1: 多给我们交通广播的
0: 魅力所在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点点关注。完最后呢，咱推荐了一款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空调。原价1999块钱的 TCL 的大1.5匹的空调。挂式。
0: 什么 TCL 啊？长虹。
1: 长虹家的挂式空调。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块钱。
0: 你看看，对，
1: 是吧？
0: 没错，
1: 就这几件事儿，大家进群来找啊。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来，接下来该上车了。
1: 上车，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广汽埃安的换电车型的团购活动。
0: 团购活动，
1: 哎，就是那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广汽埃安的新能源。
0: 新能源汽车。
1: 哎，这换电车型呢，很多朋友还说，哎，这玩意儿行不行？
0: 咋整啊？
1: 哎，有没有
0: 靠谱不？
1: 靠谱吧？
0: 行不行啊？用得住不？
1: 建换电站
0: 能行不？
1: 哎呦我天！
0: 不是，就是，对，就他们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把这人给我拉黑，不是精准客户。
0: 我这是属于实实在在的活跃，我是真粉儿，我跟你说。
1: 你就纯属黑粉，
0: 我这不是买的。
1: 你就纯属黑粉啊！就是换电车呀，说实话，人家建的换电站比咱买车的成本高多了。
0: 那对。
1: 您实打实的一座换电站，一座换电站的给大家建啊。
0: 嗯。
1: 现在广汽埃安的这款车型呢，是99秒换电。
0: 99秒。
1: 就跟以前的换手机电池比那还快，啊，1分钟就。
0: 那你可催，换手机电池还能比换车电池快啊？你手机长装宝那么大的。
1: 咔咔咔咔。你说的对。啊，
0: 这有点夸张了。
1: 1分钟，
0: 这属于那个夸张的就修辞方法。
1: 哎、2分钟之内，1分半嘛，把这个电就充满了。
0: 但是绝对是比你加油要快，这是实打实的啊。
1: 哎、加油也贵啊。
0: 嗯，
1: 完了之后，咱也不用像在充电桩那等一个多半个多半个小时的，特别适合咱东北的冬天，-20多度。为啥呢？因为它电池啊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哎、这个技术绝对领先。低温技术呢还过关、
0: 嗯、
1: 啊！这次主推的埃安的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是503公里，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
0: 嗯。
1: 最主要的是在购车的时候还车电分离，你可以先买车再买电池。
0: 嗯
1: 啊、后期的电池的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全由厂家负责。这点的话，您就放心开就行了啊，
0: 嗯、
1: 省心又省钱。所以说，总结一下这几点优势，大家想去了解这款车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换电，或者是直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
0: 那个夜行人啊。夜行人，你应该是有我们的这个微信是吧？其实这就是你的诉求。你看他诉求哈，他直接诉求说的是什么呢？要修身的、速干的、薄款透气的，完了之后呢是长袖开车穿的。我猜想他应该要的是个外套。
1: 那不就是那什么贴身都要穿的小凉感吧？
0: 不，我认为吧，你可以那啥，你可以在窗户那挂个帘儿。是不是、啊、更为的这个直接一些？嗯，当然了，你对这个衣服有这个需求的话，对，嗯，
1: 哎，
0: 找我们就对了。
1: 假如你有咱微信啊，你进群里来问啊。
0: 对，不用每一次都在那个平台上回复，我们平台上回复省心生活的主打的都是一些就是新朋友
1: 没进群
0: 啊、不知道如何的参与、如何购买的，就是已经是老朋友了，你就直接在群里就是喊一句就 OK 可以，没有问题了啊，
1: 来吧、还有一个事儿交给我姐了，这是这个有利的事儿啊，大家直接开抢的事儿也不花钱、
0: 这个东西呢就是特别的好啊，最近大家应该就是刷到很多了啊，另外你可以看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视频号，目前也推出了视频版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石啊，正式登陆长春，在5月15号，明天、后天、后天的时候啊，吉林这个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呢，还有这个首月的各种好礼呢，都会送不停。具体的活动呢，你一定要到那个店内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肯绿青石是咋回事呢？就是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一定要去尝一尝，试一试。目前在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里，听好了啊，今天将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免费送出肯德基 K Pro 的提供的肯绿青石的套餐。套餐是啥呀？那里边肯定肉蛋菜啥的都有，
1: 嗯，
0: 还得有个 小饮料啥的，虽然它是轻食，但是它保证了你每天的日常的营养所需。对于健身的人群呢，或者爱美的人群，或者就是想减轻一下肠胃负担的朋友，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肯驴轻食啊。你现在呢，在这个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肯驴轻食啊，你将有机会获得的是2份肯驴轻食，非常的超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8度到19度；吉林市晴，29度到18度；延吉晴，23度到8度；四平晴，28度到15度；通化晴，28度到13度；白城多云转阴，30度到15度；辽源晴，28度到14度；松原晴转多云，28度到20度；白山晴，27度到7度；长白山池北区晴，28度到13度；长春晴，28度到19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到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不咋齐一顺呢，今天整的。
1: 没事儿，有的时候就是要充斥一些不完美。
0: 什么玩意儿啊？总给自己的不完美找那么多台阶下哈。
1: 生活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的不完美，
0: 啊，但是爱家每天这个小爱家每天穿着呀，真的每天我就昨天不说了嘛啊，每天站在衣柜前就感觉自己像个皇上似的呀，
1: 选妃呀，
0: 选妃呀，每天早上这没有个我估计没有个一个半小时俩小时都出不来，连化妆
1: 可不是
0: 在洗澡的，
1: 是的呀，
0: 是不是啊？
1: 挺。

0: 我的天哪，你穿成这样式儿的还不疯狂？
1: 你说我认为挺普通的穿搭，在我哥这就疯狂了。
0: 真的，我觉得我对你都够宽容的。
1: 哥，你说你当年那穿着，就以你这小风格，你这小认知，你怎么还能认为如此是疯狂呢？
0: 我认为我当年都是疯了。
1: 哥，你这么说没毛病。
0: 我怎么能穿成那样式儿？
1: 你就是后来咱说你为啥不疯了这事儿，我不知道。
0: 治好了呗。
1: 我嫂子给你治的是吧？
0: 你管谁治的呢？也许自己好了，免疫力上来了，对不对？后来我都能治别人了，不仅自己好了，都能治别人了。
1: 哎呀，
0: 是不是？
1: 人家医生一般都是能治别人，治不了自己。你看我哥，
0: 那可不，你就像王阔似的，就说他心情不好啊。说哥，你说我最近心情老不好，我说已经不错了，对不对？
1: 怎么呢？
0: 不打人。
1: 哦，已经是这个很好的状态了。
0: 哎，对。我说，其实
1: 你对我阔姐要求这么低吗？
0: 我原话是这么说的，其实你已经很棒了。明明有精神病，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能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似的。
1: 你别说，你别管你有什么毛病，但你要能控制好，就没事儿。
0: 那对呗，是那么个事儿。
1: 主打一个自控啊。
0: 对，自控能力强嘛。
1: 哎，是
0: 啊。再加上呢，今天穿了一个，哎呦，我就认为怎么能穿得这么隆重。
1: 可是真的一点就不是这事儿，你要问问各位网友哥
0: 啊。
1: 我跟你说，哎呀，
0: 所以我刚才
1: 不
0: 说了吗？我对你都够宽容的了，只要原来豌豆子穿成这样事儿的，你知不知道？啊，我就给他拍张照片，然后让大家都回复他的名字。
1: 哥，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叫什么？
0: 怎么？
1: 叫衣服也在谁穿呢？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可能。就怎么说呢，这个可能我穿就是你不会觉得太奇怪吧。
0: 我要穿更奇怪。
1: 那是一定，但我觉得我穿应该不，你不会觉得那么奇怪，隆重归隆重，没有那么奇怪。
0: 对，所以说我没说奇怪呀。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对，但可能对有的人穿
0: 你像那时候豌豆戴个墨镜，我俩一起出去直播，他戴个墨镜似的啊。明明是在屋里直播，戴个墨镜。
1: 他是不是眼睛、
0: 到点直播了，把墨镜他跨上了，跨脸上了。
1: 对呀、就是想要一种风格
0: 啊
1: 吸引眼球
0: 啊。对呀、我说带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就是想，这是一种搭配、想要吸引眼球嘛。
0: 这其实就是耍大牌嘛。
1: 对
0: 对吧，不就耍大牌吗？戴墨镜不就耍大牌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很理解他的心情的啊。
1: 懂你的心思。
0: 对呀、
1: 但
0: 是我绝对不会顺着你来。我说你，
1: 但我不能让你如此做。
0: 对呀、我说你带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就不行啊！
0: 豌豆当时就慌了，你知不知道？
1: 吓完了，
0: 啊哥，
1: 啊，内心你能说的，
0: 晃眼睛啊！
1: 还说的挺真实，说点理由，还特意编了个理由。
0: 我说一个室内直播，这屋都冷，晃什么眼睛？晃眼睛，空调开都冷。
1: 灯光是有多强？
0: 对呀、
1: 啊。完了拿下来了
0: 啊！
1: 完了就拿下来了，
0: 没有
1: 啊，没有啊，
0: 啊，
1: 不听话呢？
0: 不，我还没发令呢。
1: 哥，那能不能是他没化妆啊？他用这个挡一下。
0: 他化妆不化妆不都是那样事儿的吗？他起任何作用啊？啊，
1: 有点还是
0: 对吧？
1: 嗯，
0: 啊、我紧接来我说宰了。
1: 一声令下，我哥一声令下
0: 啊完赶紧宰了，
1: 吓掉了。对，
0: 就是那样的。
1: 你瞧瞧
0: 啊所以说这个，你说这么半天之后，大伙儿一定对爱家的穿着非常的感
1: 兴趣，到底是有多隆重。
0: 对啊，到底多隆重，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形容怎么跟你形容呢？
0: 对啊，对，一个84年的孩子妈妈
1: 啊，穿的就跟那个
0: 穿的就要像，感觉就要像上迪士尼演出似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大伙看过没？
1: 迪士尼在逃公主系列，这是。哎，哥，你要不说我都没发现它是这个系列。
0: 它绝对是这个系列。
1: 你没说我都没发现，因为我买这家衣服的那个店是熟女店
0: 啊，
1: 就是熟女装，
0: 成熟的女人，
1: 对，成熟女人装店，
0: 啊、
1: 一般都是。就是那种单位不让随便穿衣服的那种单位的人去买，
0: 还能穿这身衣服，
1: 去他家买
0: 哦。
1: 所以他家就是好多都是就是非常那个 非常比较严谨的

0: 风格
1: 啊啊啊
0: 啊，
1: 谁家严谨的风格，胸前一个蝴蝶结。
0: 就是，你看，哥，这个就是很小的点缀，一个小心机的点缀
1: 啊
0: 啊，这玩意儿你就是整大了那就不行了。一般迪士尼再套公主不都是整一个那玩意儿在脑袋上夸子顶上？
1: 我下一句就是，你就差一个头饰了。
0: 啊，是，因为哎，那个装扮我曾经也用过，哥。
1: 对呀、啊，
0: 对我用过，你是不是见着过？啊、
1: 你就差一个头饰，你就可以上新民大街巡游去了。
0: 收入可观的话我也能去、
1: 收入相当可观。
0: 能有人给我打赏是不哥？
1: 对啊，你看我就是这么真实哈、啊、要告一般人得说的、哎呀，艾佳穿漂亮，成功，今天穿
0: 成功，对啊，
1: 成功，
0: 嗯
1: 啊，肯定得说成功，
0: 成功，
1: 不管成不成功
0: 都得说成功，对
1: 啊、真的啊、我姐姐在商场工作，
0: 嗯
1: 啊，在大商场工作，
0: 大商场、
1: 就是我总觉得她为什么他吧，经常把他不穿的衣服，就是分享给我媳妇儿。
0: 嗯，
1: 姐妹嘛，
0: 姐妹之间，
1: 亲姐妹之间就是这样的，
0: 互通有无。
1: 啊，他把他自己不愿意穿的衣服，他都给他妹妹。
0: 对。
1: 啊，我姐姐就在商场里工作。
0: 嗯嗯嗯。
1: 他经常把一些奇怪的奇装异服分享给我媳妇儿。
0: 啊，真好。
1: 我经常他在家里头，他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
0: 就给我哥展示，天天
1: 给我展示，
0: 就给我哥展示啊！
1: 完了，我就特别纳闷，我说，哎，你说姐天天搁单位穿工作服，工要求穿工装吗？
0: 啊，对
1: 在商场上班，管理人员不得穿工装吗？
0: 得穿工装。
1: 我说，你说姐天天在单位都得穿工装，她哪来的这些奇装异服？
0: 呀，真的！
1: 而且她为什么大批量的淘汰给你呢？
0: 这到底是满满的爱呢？
1: 你看是不是得有个小姐姐？
0: 嗯，
1: 就是你得有自己得有个姐姐，有个妹妹都不这样。你有个姐姐，她保证她想着你，啥事儿她都
0: 惦记
1: 你，她要给你，她不穿的鞋啊啥她都给你。
0: 你这么说，就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对我妹的，
1: 对不对？肯定是这样的。她把她不要的东西都给你，
0: 对，我真是这么对她的。
1: 然后我说姐咋回事？她天天穿工装一个，她怎么上哪整这些奇装异服去？
0: 从哪来的呢？哈，
1: 有一次呢，这个有个事儿哈，然后呢，我就找姐姐，我说我去买点什么东西吧
0: 啊，
1: 然后正好赶上他们几个，就都是楼层经理嘛。
0: 哎呀，天哪！就是哎呀，
1: 哎，
0: 懂了。
1: 对啊，
0: 级别这一块、
1: 赶上他们几个一起买衣服，
0: 一起买啊、哦，属于就是说，能基本算是同类人吧？
1: 哎，对，
0: 对不对哥？
1: 就亲眼见识了他们之间互相忽悠的场景。
0: 哎呀，他们之间也需要这样哦。
1: 妈呀，那相当忽悠，我跟你说。
0: 哦。
1: 好看，你穿真的，
0: 哎呦，
1: 老好看了。真的，
0: 这也是为了
1: 我忘了他说啥了，
0: 也是为了销量。
1: 就我当时就看着那个大姐穿那身衣服，简直就是大马猴穿鸡毛。
0: 然后他们就说好看，
1: 然后对呀、姐姐就我姐姐就说人家还来太好看了，简直这身衣服太好看了。于是乎我就得出了结论。
0: 什么？
1: 回家之后我就跟我媳妇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姐为啥那么多不成功的衣服、奇装异服？你知道他们之间是如何互相忽悠的吗？
0: 哎呀，
1: 太狠了，简直！
0: 让我哥见证了这个呀，
1: 对啊。
0: 就如果你不是亲眼见证，你真的很难相信呢。
1: 对啊，
0: 就那句话，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
1: 所以说，你身边一定要有一个敢于说实话的小姐们。
0: 对的。真实的，
1: 要不然呢？
0: 真实的，
1: 真的，
0: 要不然你
1: 买那衣服都相当不成功，
0: 你就忽悠去吧，是不？
1: 对呀、
0: 哎呀，也是对
1: 啊。今天既然提到了成功，咱们就来说一说啊，
0: 说成功，
1: 观察一下周围的成功人士，得出一个结论。
0: 什么结论？
1: 成功的人往往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对吧？
0: 转折点，重大的人生转折。
1: 说的太对了，
0: 在于选择。
1: 对呀、说的太对了。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呢？
1: 咱就往大了方面说，人在四十岁之前，
0: 四十岁之前
1: 有四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
0: 哎呀，分别是、
1: 学业、
0: 就业
1: 啊，婚姻和择业。
0: 哎呀，学业、就业，还哎呀，婚，你看就业还不一定就是终点了，还得涉及到一个择业。
1: 对啊，是这样的。这四个转折点基本上决定了后四十年的人生的质量。
0: 哇哦。 哎呀，所以说呀、
1: 啊、
0: 真是，所以说为什么那句话就是四十不惑呢？
1: 啊，
0: 哎，就是四十之前你可以迷茫、四十，但是你四十之前要把这些事儿都给落定了，完四十之后你才能不惑。
1: 对呀、啊、你得找一个能给你托底的人，要不然你能可劲儿霍霍吗？是不是、啊、是这么个事儿吧？
0: 是的。
1: 嗯，
0: 嗯，那他应该找谁托底呢？可能也想找一个托底的，
1: 就是你跟你给他托底
0: 啊，我给他托底 啊，
1: 啊，
0: 对哈，怎么把我自己忘了？
1: 你给他托底吗？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得好好的，
0: 把我自己忘了
1: 啊，白给你花钱了，
0: 嗯，
1: 最后治不治，拔不拔这管儿？
0: 我得说了算，
1: 对不对？你不得说了算吗？
0: 嗯、
1: 这是
0: 也对，嗯
1: 啊，所以说人说对自己的老伴还得好点嘛，
0: 掌握生杀大权呢。
1: 对啊，最后呢就掌握你的生杀大权，
0: 你瞅瞅。
1: 啊对不对？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掌握你的生杀大权。
0: 嗯，还真是毫无反驳之力呢。
1: 那对呗，
0: 你看看
1: 啊，
0: 嗯，哎呦天，
1: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这作用可真大。嗯，
1: 所以说哈、啊，
0: 嗯，
1: 人家说这个到底什么是成功的？
0: 什么是成功的？
1: 人生到底什么是成功的？
0: 嗯，什么呢？
1: 啊？
0: 什么事呢？
1: 你们理解什么是成功的人？
0: 嗯，什么是成功的人呢？那每个人的理解不太一样吗？
1: 对呀、啊，我有个朋友，他的理解是四十多岁的时候积极的组织同学会的人，
0: 嗯，
1: 就这样的人成功。
0: 哦，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积极组织同学会，
1: 对呀、啊，
0: 说明他有这个实力来组织，
1: 哎、
0: 来组织、
1: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而且有这个有闲有钱呐、
0: 啊，哎，还而且还人缘还不错，
1: 对，
0: 跟谁说谁都能给个面子，
1: 哎，对，有闲有钱有人缘，
0: 有人缘，哎呀。可以，
1: 就这样的人成功。
0: 嗯，这算是一种，嗯，
1: 对啊，算是一种，
0: 算
1: 是
0: 一种
1: 全面。
0: 对的，嗯，
1: 人家说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呢？
0: 真正的成功是
1: 可以参加完所有同学的追悼会。
0: 哎呀，哎呦我的老，哎呦我的老天奶！哎呀，怎么说呢？也有这个必要吗？也真是，哎呀，怎也真是蛮，也不能说蛮累的。但是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他也不用自己就是怎么努力，我觉得，嗯，
1: 必须得自己努力啊啊！而且你刚才问有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非常有这个必要，
0: 非常有这个必要。
1: 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再不，
0: 嗯，
1: 你先走一步。
0: 哎呀、嗯，哎呀，真是，也没想那么多，其实
1: 没想那么多哈，
0: 嗯，
1: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好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咱们的520活动啊。商城的520活动机制呢特别的给力，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520的美妆重磅来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件特别给力的好物呢，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呢是咱们这个商城以来啊一直以来的一个销量榜单 top 前三，也是回购榜单的 top 前三，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那很多明星都在用啊，主打的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的是主要的是一个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2瓶，到手是整整200毫升啊，520元啊，只要520元，520带走的是2瓶，平均一瓶呢还不到300块啊，这个价格机制呢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可以趁着这波活动，无论是送新衣还是囤货，那都是太合适不过的了。品牌的精美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备齐了，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马上520了，是不是送给爱人这套雅诗兰黛精华礼盒套装呢，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送女友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把浪漫藏进每一次护肤时光，送老婆呢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致敬，感谢她一路的陪伴与付出，它里面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被称为肌肤的一个修护黄金，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修护受损的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小脸呢是不黄不垮，依旧细腻透亮，坚持用一段时间，暗沉消退，细纹变淡，皮肤呢会摸着软嫩有光泽，就算是素颜呢也是特别抗打，更贴心的就是它的这个昼夜双修护模式啊，白天涂能够抵御紫外线空调房的刺激，减少泛红敏感，晚上涂呢能够加速肌肤的一个修护啊，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肌肤问题，节日把它送给爱人，对方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那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平时要1400左右，今天咱们是520的美妆福利，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520买一得。

额二啊，520元带走的是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呢一瓶不到300块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效期27年，但是其实精华是一定能够用得完的啊，多涂一些精华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名泉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整个大厦。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0: 的问号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钱。
2: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小爱家，我问问你，就是你是属于科班出身是不是？
1: 科班，嗯。
0: 啊，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哈。
1: 对。
0: 啊。
1: 学的，对对对。
0: 啊，就是我身边呢，你看早年，你就像我们什么的啊，都不是。
1: 你们都不是科班。
0: 对，我们都不是科班出身。你阔姐是科班出身。
1: 哦，阔姐是啊。
0: 嗯，对。
1: 嗯。
0: 啊，你阔姐是科班出身。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像我们什么的，我是学计算机的嘛，啊，
1: 嗯，
0: 就是很难想象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最终从事了这样的一个专业，
1: 嗯，
0: 啊，
1: 还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0: 所以说我不说了吗？人刚才咱不是总结了吗？就是人成功是有几个四个转折点嘛，
1: 嗯，对，学业，
0: 嗯，
1: 啊，就业
0: 啊，
1: 婚姻，择业
0: 嘛，
1: 嗯。择业了，
0: 是这么个事儿哈。
1: 对对对，嗯、
0: 啊，择业啊、
1: 嗯，
0: 你像我原来，你看我也不是学科班出身的啊，豌、
1: 嗯嗯、
0: 豆子也不是科班出身，
1: 嗯，但是他有点像了、
0: 啊，他怎么像呢？
1: 因为他那个是也是跟宣传有关系的嘛，体育新闻嘛，其实他是跟其实他属于这个叫做新闻传播，
0: 报道
1: 就是不是、嗯、叫新闻
0: 传播学，
1: 对的，
0: 传播学，
1: 对新闻传播学的一种
0: 啊，他是传播学是不是、啊？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啊，
1: 其实咱们这不也叫。就是传播媒介嘛，
0: 那对是那样的，
1: 嗯、对
0: 啊，
1: 嗯，
0: 他是学体育新闻的啊，主攻
1: 铅球，
0: 那就是体育了，不是新闻了。
1: 但是
0: 听一不听二，
1: 哥，你知道考
0: 我介绍他从来都不是这么介绍的，
1: 怎么说的哥？
0: 他是学体育新闻专业的，
1: 嗯，
0: 主攻铅球解说方向。不是铅球，
1: 我只听着铅球俩字儿了，后边没记住。啊、哦，这么
0: 体育新闻铅球解说，
1: 没毛病，
0: 对不对？
1: 非常专业。
0: 你要铅球就不对了，那就是体育了，跟新闻没关系了。
1: 对，
0: 体育新闻铅球解说，主攻铅球解说方向。我这么说
1: 啊，
0: 哥没有啥说的。
1: 有什么可解说的？那咋也有？你就是好比准备动作做得到不到位呀？
0: 对呀、啊，别人解说不明白的东西、你解说明白了，你才能显示出你的能力。
1: 对，你抡几圈扔到哪儿是个什么成绩？完这后续就别人得怎么赶超他才能赢过他啥的，类似这样的呗。
0: 对呗，就是这样的。
1: 嗯，然后是出不出界了，踩不踩线儿的啥的。
0: 对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搁铅球跟实心球是一回事吗？
0: 铅球是硬的，实心球是软的。你说的是中考考的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哥。
0: 你看，实心球是捡了重的软铅球。
1: 啊，那懂了，就是说
0: 没有铅球重，但它是软的。
1: 啊，就是为了那个体育测试而设置的。
0: 对，你让孩子们撇铅球，再有撇的那个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啊。
1: 嗯，所以就是实心球是不是在体育竞技的比赛里会有的？只是中考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为了强身健体用的。
1: 啊，懂了懂了。
0: 啊，
1: 哎，明白了。铅球不一定都能就是扔动撇动，但实心球是可以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哈、啊，你不要小看那东西，你撇不远。你不一定比孩子撇得远。
1: 哥，我太小看我，不用我这、我非常小看我自己，我什么也做不到。
0: 就你这小样，
1: 我跳绳我都跳不了。
0: 铅球刚往起一拿，往后一闪，胳膊折了。
1: 就到底我说的是比那再不济的，我跳绳我都跳不了，都跳不明白。
0: 啊，那对。
1: 嗯，包括仰卧起坐，包括800米，哎呀妈，我没有一样行的。
0: 对啊。
1: 嗯
0: 啊。前两天这个你看我儿子他们中考嘛，中考考体育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好多家长在外头说那个、说这个好多妈妈说的，哎呀我都想替他跑去。
1: 哎呀妈呀，那这个事儿我真替不了。
0: 我回头说，
1: 嗯，
0: 我说你不如他。
1: 就是可能觉得孩子很苦啊，就是对不对 啊,
0: 对啊，
1: 很辛苦，但这事儿我真做不了、真做不了。
0: 对啊，那肯定是这样的。
1: 还是好好锻炼他吧。
0: 不是怎么、啊？对，学科班出身啊，科班出身，
1: 对，啊，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学过表演？
1: 嗯，对，我们有那个表演课，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是当时艺术学院的一个就是专门教表演的老师到我们那儿去给我们讲课。
0: 你们没有这个专业？
1: 就是我们学校的本专业是没有表演老师的。
0: 你是师大的？是
1: 师大的，对
0: 啊，是这样的、
1: 啊。然后因为艺术学院的表演专业可能就相对
0: 比较专业、
1: 成熟和专业，
0: 啊、专业
1: 年头时间又长一些，
0: 啊、时间久、啊。
1: 哎，对，人家是真的是戏剧表演专业的。
0: 对，
1: 啊、
0: 你看我的这个第一任搭档小静。啊，
1: 嗯，
0: 他不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吗？
1: 啊、
0: 然后他是艺术学院第一届本科生，播音主持的本科生。然后那个他说他上学的时候就学表演了。就其实学
1: 播音主持是应该学表演的，
0: 学表演的啊，
1: 而且最关键的是要做解放天性的训练，
0: 就是解放天性这一节课嘛，
1: 很刺激是不是哥？
0: 老师让表演捉蝴蝶，
1: 捉蝴蝶，
0: 你们捉的是不是蝴蝶？
1: 我忘了，但是其实我们的那个解放天性训练，我不知道是那节课我没去上还是怎么的，我印象中我没有接受过这个训练。
0: 是吗？
1: 对
0: 啊，
1: 但是艺术学院的每一个学生，就因为后面就是同事中间会有认识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都真的是正儿八经是解放过天性的，
0: 对，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1: 专业的
0: 是有好处的，
1: 对，是有好处的，真的。
0: 你阔姐也是科班出身吗？她也解放过天性，
1: 也解放过呀。
0: 对啊，她不是这个捉蝴蝶，
1: 她是什么呀？
0: 她是打虎。
1: 这一天这整啥玩意儿，你整得狠的。怎么的，为我阔姐量身定做的呀？
0: 打虎。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出这个题，不论给你出什么题，你就得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
1: 你得真，
0: 对吧，
1: 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0: 对，你就咱别说打虎不打虎，你就说捉蝴蝶这个事儿。
1: 捉蝴蝶，
0: 它都是虚拟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无实物表演。
1: 对，但是呢，你因为那个你小的时候肯定是捉过蝴蝶，
0: 对，
1: 所以你要想象的。
0: 对呀，然后你要赋予
1: 他
0: 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从家门开始演，
1: 从家门出来就开始捉呀？
0: 不是，从出家门从家里出来就开始演，
1: 出来开始演啊，
0: 开始演，
1: 不一定到哪个环节演到捉蝴蝶。
0: 对，就是他认为如果只演捉蝴蝶的话，没有几个动作。
1: 所以他给他加了很多的戏，
0: 他加了很多的戏，
1: 加很多情境，知道了，
0: 对啊，
1: 就是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情境设定下，比如说从家到学校的路上，
0: 对，
1: 我看到了一只蝴蝶，
0: 对，然
1: 后我怎么捉的？
0: 怎么捉的？
1: 是要有，所以还是要有思考的。
0: 对啊，还是要思考的哈。
1: 对的，
0: 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等有机会问问黄磊老师这么做对不对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完了呢，这个小静就给我讲说的高大美，高大美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啊，是
0: 吹高大美，
1: 我知道啊。
0: 说高大美上这节课的时候就非常直接。
1: 就是、
0: 他说你比如说人别人有的就是加了很多戏啊，
1: 他上来就做蝴蝶，
0: 他上来就捉到了。
1: 而且不是上来就捉，是捉到了。
0: 对啊，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那儿就捉到了。老师说
1: 啥蝴蝶那么好捉？
0: 你演什么呢在那儿？他说我捉蝴蝶呀。老师说你动作怎么那么少呢？他说我捉到了。
1: 可是我觉得说的也很有道理啊。
0: 对啊，老师说你上去就捉到了哈。
1: 就这个蝴蝶，他的蝴蝶为什么那么好捉？
0: 高大美，这是老有闹了，
1: 老有戏了。
0: 他跟张小静一个寝室吗？
1: 是吗？他俩是同寝室啊。
0: 他一个寝室，
1: 哇，好有趣哦。
0: 他说经常出去吃，我说怪不得把你吃成这样啊。张小静说，说的，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回到寝室，发现，我们寝室阳台上，晾着男生的线裤。

0: 惊了，我寻思谁穿线裤，男穿男人线裤。
1: 那不对啊，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这谁给男朋友洗的线裤。
0: 对，事实上是高大没洗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超姐说，哎呦我的妈呀，气死我了简直。
1: 妈呀，就是那个时候
0: 太恨人了，他说
1: 那时候女生表达对一个男生的喜欢，那就是
0: 一定是洗衣服，
1: 是吧，就是为他做点什么，
0: 对
1: 是
0: 什么，
1: 对，是非常实际的这个行动啊、嗯、
0: 对呀、
1: 啊、对
0: 啊、嗯、那是
1: 我的天哪，
0: 岁数大了也是、嗯、表达对男生的喜欢也得是做点什么。
1: 那反而我觉得到现在来讲，应该就是女生更喜欢提供情绪价值。
0: 好，说表演的事儿啊。啊，艾佳，如果说就是你坐着的时候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你怎么表演？
1: 坐着的时候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0: 啊对啊，你怎么表演？
1: 嗯，我觉得我可能一开始会先怔住。嗯，
0: 怔住是啥意思？
1: 这愣了
0: 啊，
1: 愣了嘛，一开始会先愣那么几秒钟，以至于一两分钟
0: 啊，
1: 然后可能接下来我会就是可能在那一瞬间我可能得就是不知所措吧，站起来呀，或者再坐下呀，然后就是
0: 啊，站起来坐下，
1: 站
0: 起来坐下，
1: 对对对，就是如坐针毡的，然后这个、啊、那种啊、坐卧不宁
0: 啊，
1: 会有坐卧不宁的这种，
0: 还是有表演的基础哈、
1: 啊，坐卧不宁的心态。
0: 对啊，人家说如果你坐着的时候、收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一般怎么表演呢？
1: 怎么表演？
0: 就是站起来
1: 。
0: 如果你站着的时候收到令人震惊的消息，
1: 你就是坐下，
0: 一般就是一屁股坐下。就这么简单，
1: 你看看，其实就是也说、说复杂也不复杂，是不是
0: 啊？
1: 哎对，但是吧，就是表演是需要天赋的
0: 啊，
1: 有的人演就自然
0: 啊，
1: 有的人就很自然，
0: 对啊，
1: 有的人就很做作
0: 哦，
1: 对哥，就是那样的哦，天哪、完了站起来了、对，就是有的人的那个戏他就很很细致入微，然后让你觉得哎，这那个人他就是他、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他在演在表演、就能看到表演痕迹
0: 啊，是这样啊，
1: 我肯定是戏不行那种，因为我没有做好过解放天性训练
0: 啊。
1: 不
0: 是，你出来已经是一出戏了。
1: 我自己这出戏我演的还行呗。
0: 对呀、
1: 是吗？
0: 豌豆一出来就是个笑话。你出来是一出戏。
1: 那可不，我还挺喜欢那个啥的呢，
0: 啊，
1: 戏曲什么的我挺喜欢的呢。
0: 对呀、你阔姐出来呢？
1: 我阔姐出来是一出大戏。行不行哥？舞台剧。
0: 对，舞台剧。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就是欧莱雅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面膜啊。夏天呢，其实这个太阳晒完啊，脸会干得绷着啊，比较难受，空调房待久了呢，更是拔干到起皮。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就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面膜。欧莱雅这款安瓶面膜真的是有点东西啊，好多人叫它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呢，把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两者融在一起，看着面膜纸慢慢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面膜完全不一样。里面的这个料很实在啊，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这块绝了。有时候呢熬夜脸干的起皮，敷个5分钟都能救回来啊。那么脸蛋就像喝饱了水一样的透亮啊，而且修护力也很牛。夏天晒后泛红或者是换季敏感，敷一片能够明显感觉皮肤安稳下来。现在好多直播间都在推它啊，妥妥的明星单品。身边朋友用久了都会发现脸上的小干纹啊小细纹真的会变淡，每次用的时候呢，把这个精华和面膜呢混合的时候，过程啊会特别的治愈，用完脸蛋又是又软又嫩的，连后续上妆都会服帖不少，妥妥的一个夏日面膜榜单，无限回购啊，无限回购单品。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在用这款面膜啊，那么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平时旗舰店一盒5片就要140块，今天一片快30了，对不对？今天咱们的这个美妆狂欢购呢，买1盒送2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啊，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用着呢是超放心。现在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都囤着好几盒啊，晒后急救、日常补水都离不开它。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真的赶紧冲一波，库存就这么点，手慢的啊就没有了。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咱省5元。
6: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

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在工农大路的附近，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的周边车压力比较集中。同时呢，附近的延边大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同德路进入到南湖广场的段落呢，也是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以及景阳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西解放立交桥到浦阳广场的部分车行压力比较集中。而红旗街呢，目前关注到的是宽平大路一胡同再到万宝街之间的段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亚太大街快速路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在北亚太大街的附近车行压力比较集中，包括呢长泰大桥的附近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再来看到东部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部分，那这是目前全市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大家可以重点的看一看。同时呢，我们来看到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呢在这个附近呢，目前的缓行的路段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稍加关注。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

0: 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晴朗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高温度在28-9摄氏度上下，最低温度在16-7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跟今天的温度差不多，而且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根据体感温度，可以适当的减少衣物，同时要注意防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19-28度；吉林晴，18-29度；延吉晴，8-23度，四平晴，15-28度，通化晴，13-28度，白城多云转晴，15-30度，辽源晴，14-28度，松原多云转晴，20-28度，白山晴，7-27度，长白山至北区晴，13-28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五月的中旬啊，这个炙热的天气还是在持续当中，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暖和的日子了啊。
1: 没错，今天我们的最高温度大概在28-90度左右，
0: 直逼30度了。
1: 是的，其实现在路面上穿短裤啊、穿裙子的朋友已经非常多了。
0: 哦，你去考察过了。
1: 我在路上睁眼睛了，但是也不乏一些依然穿着什么冲锋衣啊，然后长裤长袖裹得很紧，戴帽子啊，也不少。
0: 这个女主持人怎么总点的别人呢？
1: 我真的没有，我现在没，我坐进这屋里还没来得及看你呢。
0: 你要考虑一部分，就是说年龄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身体比较差的。老年人朋友们，
1: 那你看，你原来老说我说我怕那个
0: 我是
1: 冷的时候，
0: 不是，主要是你是来回的跳，就我觉得冷的时候呢你穿的少，我觉得热的时候你又穿的多，而我是单纯的怕冷。
1: 不，等你等一会儿，你的记忆就是不光是前额叶受损，整个后面都受损了吗？
0: 那也有可能。
1: 你当时说你天天就吃苏打饼干，你冷就是活该，就是你天天吃苏打饼干，什么都不吃，人肯定冷啊。现在怎么变成你单纯冷
0: 了？你冷并不代表说我不怕冷，咱俩都冷。
1: 我以为这个屋里只有我怕冷，你为什么突然怕？你最近吃的少了？
0: 早晚的时候比较凉了。
1: 啊，出门
0: 因为我手凉没人疼。
1: 快给我们看一看他的嘴脸。
0: 就是比较这个寂寞一点了啊，就是说这个意思，
1: 得让自己好好疼自己。
0: 那咋整？你说像我这样的啊，单身老哥一个，在家里面感冒了发烧流鼻涕没人管，多惨啊。所以我要好好的关注好自己的这个身体。
1: 其实你是最适合感冒的，因为不怕传染别人。
0: 晒点去，呸啊，避震啊，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
1: 不过
0: 我留念就是健康，
1: 健康，健康，健康。一个健康到老，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其实
0: 做法吧，你吓着了是不是？
1: 其实这两天也很难感冒，晚上都很暖和。
0: 但是天很热，有些朋友可能会突然就是穿的比较这个少一些，但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哈。如果说这个嘚瑟大劲儿了，比如说吃一些这个冷饮啊什么的，肠胃可能比较受不了。
1: 对，这两天西瓜什么的也下来了，很多朋友会肠胃感冒，这个需要注意注意。然后再就是看一看咱们吉林省内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
0: 好，
1: 它一直在进行一个高低不停循环变化。未来几天呢，我省天气依然是比较复杂的，可以说是一秒入夏。因此呢，多地在经历同期少见的暖热之后，气温随即会有一个满减五或十凉热骤变。比如说长春和延边近日呢就以30摄氏度的高温领跑全省。不过这轮炎热天气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新一股的冷空气影响已经展开了。
0: 哎，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东南部地区是在9-1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4-18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达到28-30摄氏度，那么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是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轨道交通建设是长春现代化。

0: 高前一期呢是长春西南东北骨干线，串联硅谷大街、南湖公园、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东大桥等核心文旅节点。一号线南延服务永春新区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为大型会展活动提供高效交通支撑。三号线南延衔接双阳方向，强化文旅与南部组团联系。
1: 那么所有的在线工程完成之后，长春市轨道交通将会形成九条线路、234.2公里的营运网络，标志着长春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建成。那么对于优化城市结构、完善城市布局、支撑产业发展、缓解交通压力、提升城市品质与乘客出行体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据悉，在建项目投入使用后，预计全市轨道交通出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将由6%提升至8%，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将由33%提升至43%。未来长春市将会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甚至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此外呢，轨道交通将会进一步的打通主城区与外围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及重点产业板块的快速通道，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供坚实可靠的交通支撑。
1: 我们再来关注4月28号到30号，由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牵头组成的验收评估工作组，对于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的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进行了全面的验收。经过现场踏查和会议的审查，工作组一致的认定试点任务圆满的完成，成果丰硕，通过验收。
0: 据悉，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省委省政府将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作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实现一通百通首要任务的历史使命高效推进。期间，省交通运输厅紧扣目标任务，积极探索创新，历经5年的探索和实践，圆满完成试点任务，成功探索实践了高位统筹加多方联动加军地协同的组织模式和政府主导加多元化融资加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机制，铸就长白秘境、极限331品牌。
1: 那么在项目建成之后，依托沿线的独特生态、红色文化、民族历史和边境民俗资源，构建起边境区域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开创了跨领域深度融合，带动产业升级、边贸繁荣与乡村振兴的崭新局面。
0: 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进一步总结提炼试点先进经验做法，加快推进成果推广、品质提升、机制深化、产业赋能、安全保障等工作，全力打造全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标杆。
1: 总结起来呢，就是说相当的成功啊，非常的成功呢。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各个地方吧，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规划和设计，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就像是我们平常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啊，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有好评，你可能不会上去评论去。你不会这个上去夸说这个东西好，
0: 沉默的大多数。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肯定会去差评，肯定会去说，这个几率会是比较大的。
0: 对，但是我一般买什么东西都会先点开差评看一看。
1: 对，
0: 我想看看它的底线在哪。
1: 因为差评是比较这个真
0: 实
1: 一些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设计这件事情啊。设计当然会有好的设计和不合理的一个设计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呢，设计者他本身可能体验不到，所以说有些这个功能啊，他会进行一些这种测试啊什么的，但是测试的时候也可能没测试出来，真正的大多数人使用过了之后才会发现这个不合理之处。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见过哪些你觉得非常不合理的设计？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1: 是的，这个设计呢可以包含方方面面面啊，可以说是网络上啊、产品上啊，哎，各种各样的这种设计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个好事啊，就是这一次呢，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正式的登陆长春，在5月15号的时候，我们吉林的双手店同步的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呢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朋友千万要去试一试啊。当然了，普天同庆，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福利。现在呢，我们将会 会在节目当中选取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肯德基 K Pro 来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那这位朋友呢，会获得两份啊，你可以两个人一起来共享。大家呢，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肯绿青食”四个字啊，“肯绿青食”，肯是肯德基的肯，绿是法律的绿，肯绿青食就有机会来获得您。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用肯绿青石加上您的姓名加上这个您的联系方式啊，手机号直接全发到我们这个平台上，稍后呢我们的导播将会为大家抽取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一个团购的活动啊，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其实说起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说呢就是像从前手机换电池那样，车子呢进入到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啊，就像是一分多钟咱们就满电出发了，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呢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那续航呢是503公里，日常您通勤啊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的是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啊，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呢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的这个保险呐、维护啊、衰减呢，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呢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啊，第一呢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呢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044499，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两个字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你也记好了，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新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1: 长春市绿园区正在进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本次改造覆盖全区九街二镇57个社区，涉及309个小区、2340栋住宅楼、近13.9万户居民，总改造建筑面积1138.7万平方米。
0: 长春首个场景式婚姻登记处将于5月20号在长春新区北湖公园正式启幕，可以提前拨打电话04318079-2911预约名额，也可以选择当天现场排队叫号。北湖婚姻登记处的办公时间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9点钟到16点30分。
1: 5月19号，长白山景区将向全球游客免门票，长白山北西景区免门票，可通过长白山官方小程序预约，首道门票免费，不含景区交通车等二次消费项目。
0: 11号晚，位于白山市银河商场门前的夜市正式的开市迎客。那夜市的经营时间呢，是在5月11号到10月30号，经营范围包括特色小吃、手工艺品、服装饰品以及日用百货等。
1: 10号，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抚松人参成功入选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本次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的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的内容以及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的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1: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达到96%。
0: 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1: 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140亿元。
0: 5月12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苏州自6月1号起，个人最高可贷150万元，家庭最高200万元，创地方公积金贷款新高。广州、杭州、成都等城市同步提高贷款额度，降低首付比例，简化异地贷款流程。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是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
0: 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布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会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0: 来来来，哎，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是那个幸运的人儿啊！恭喜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甜心儿啊，获得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两份肯绿青石啊，
1: 好不好吃？告诉我们一声
0: 啊！然后这个应该能行吧？这大品牌旗下的肯德基旗下的，它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告诉我一声就行，我想吃。
0: 你也可以去尝一尝啊！五月十几号了，十五号是不是？十五号，
1: 对，五月十
0: 五号的
1: 时候，
0: 十五号，这个盛大开业啊，然后有两个店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一个是在欧亚商都，另一个是在这个中东大市场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16号吧，
0: 十五号，我下午刚做的视频，我刚读的。
1: 那为什么跟我通知？
0: 虽然我前
1: 个月
0: 给你通知
1: 周六吗？
0: 人家十五号开业，通知你十六号去呀。
1: 啊，好，
0: 那就不想接待，就是不想接待你，可能是咋不通知你14号去的？那你去收拾卫生。
1: 怕我砸他们门，可能是太想吃青石了。
0: 这个稍后那个怎么来领啊？我们这导播这边会给您回复这个消息哈。
1: 哎，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一个话题，一起来吐槽一下啊。你觉得你的是这个生活当中会看到什么这种不合理的一个设计？
1: 哎，我觉得非常不合理的啊，就是各大平台他们让你设置密码的时候的。这个要求
0: 各不一样，
1: 还不统一，
0: 哎，
1: 让我没有办法有一个登录所有地方的一个密码。
0: 因为吧，你看，就是啊，就是说这个像我这样的人，前额叶这个受损的这个群体啊，
1: 这
0: 是
1: 你的新人设吗？
0: 记不住太多的这个密码。
1: 我问一下，前额叶受损是哪块会憋进去吗？就是能从外面一下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是眼神很清澈吧，可能是。
1: 大学生
0: 啊，不是，大学生很难前额叶受损。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很开心快乐的人很难前额叶受损这样的，然后就是我记不住太多的这个密码，所以呢就是全网我基本上如果说可以的话，我都会设置成同一套密码，那顶多也就是复杂一些的话可能是两三种组合，但是跑不出那个这些了。
1: 对，
0: 但有些平台它就必须得让你加入大小写，
1: 哎，
0: 加入特殊符
1: 号，对对对，还得有数字，
0: 就是
1: 还得是字母，
0: 就是有一个每年都需要使用的一个 APP 啊，但是
1: 我知道是哪一个，
0: 使用不是特别多，每年我都得找回密码一次。
1: 我也是，
0: 就是我每回我说我这回记住了，我这回我肯定这么设置啊，我这回记住了，我第二年登录的时候依然是记不住。
1: 我甚至我专门打开了一个备忘录，把所有的密码都写在这个备忘录里，就是但凡有一天我的手机丢了，它能够拿走我手机里所有的东西。
0: 但是我之前我记得我记下来了，
1: 嗯，
0: 等我回去找的时候我也找不到，找不到啊。当然了，这是好事，就是大家不要说所有平台的这个用户名密码都使用同一个，这样不好，很容易就是泄露出去，实际上是不好的，但是就是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1: 真的记不住这个东西，哎，之前不是有人说，比如说你登录哪家银行，就把这个密码设成哪家银行的名字
0: 嘛？12345这个交通银行，12345建设银行，
1: 对，我试了，根本记不住，这越是这样记，你越记不住呢。
0: 关键是他有的时候他不让你这样设置。
1: 那你
0: 尤其是带那个大小写和特殊符号的，我永远记不住。
1: 对，你像我设置标点符号的时候，我最常用的就是那两种。
0: 现在要说出来吗？
1: 我现在不说了，我最常用的就是那两种。但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常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它这两种不让你用，它只让你用比如说圈 A
0: 啊，对
1: 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我从来不会用的。
0: 就是比如说你
1: 标点符号，
0: 你觉得说我常用的，那我就用一个这个破折号好了
1: 啊，
0: 然后下回就不让你用破折号。
1: 对。哎，他就是不想让我记住他
0: 啊！
1: 然后完了，这个东西还奇怪呢，就是我试了，他说5遍就给我锁上嘛，我试了4遍都没好使，我说那我就别再试，他给我封住了嘛，我就忘记密码，然后我再重新输入一遍，
0: 哎，发现就对了，
1: 对，他说不让我用跟上次一模一样的密码，就太奇怪了。
0: 就是每回你要改密码的时候，你就能输对那个正确的密码。
1: 对，
0: 你说就是哎，这么是神奇，
1: 很神奇，
0: 比九寨还神奇啊！然后我再吐槽一个啊，就是现在很多这个 APP， 比如说这个购物软件呢，还有这个小某书之前也是这样，现在好像好一些了啊。就是你一打开的时候，你会瞬间的被某一个图吸引到说我哎呀，这个衣服好像挺好看，我也要点。它自动刷新了，它是不是有病啊？他是不是有病？产品经理是不是有病？
1: 就勾搭你一下。那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吗？
0: 真实。哦，也有可能不存在。
1: 他
0: 啊，我知道了。
1: 哦，
0: 他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1: 那他
0: 就是 他就是用这个东西让我继续搜起来。
1: 哦，
0: 有没有可能
1: 啊？然后就是提高他的点击率。
0: 啊，我太生气了。
1: 有的时候他不是商品，是比如说我打开小某书，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0: 是，
1: 我一打开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刚要点，
0: 刚要点
1: 就没了，
0: 就没有了。
1: 对，
0: 哎，贼生气啊，贼生气。
1: 那大家都猜了是哪个软件？
0: 我们说的这么明显吗？
1: 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困扰。
0: 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一些这种个人的体验的啊。
1: 可能如果经常用得到它的话，就能记住了。
0: 对对对，主要就是就可能也就是使用的机会不是特别的多哈、啊，不是频率不是特别高。
1: 小脏孩他说，大厂的 logo 设计更新设计，在老 logo 上面改个角换个色儿，几千上百万。几百上千万就没有了。
0: 这就是设计的力量了啊，设计力量。但是其实就是网上经常会有这种吐槽，说谁谁谁这个 logo 换了一下这个字体就收了几十万、几百万。但其实呢，有的时候它的设计不只是这个 logo， 是整个的设计系统。
1: 设计系统是
0: 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的配色啦、
1: 啊，
0: 然后除了 logo 之外，衍生出去的所有的这种什么美学设计啦什么的，它是一个全套的一个设计方案。大家可能会觉得 logo 变化的是最明显的嘛，
1: 哦、
0: 啊，这个要为设计的人说句话啊。嗯、
1: 哦，就原本它可能是有棱角，后面全都变成那种圆弧状的。
0: 因为它可能它是一个美学系统，它不只是说把这个东西变圆了，怎么的样的啊，我是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只要是明码标价，对方肯花这个钱，那是对于你的美学设计的一个认可。他不是说那我付出了劳动力，我才值得这个收这个钱。我学习
1: 一个愿挨呗，
0: 对对对，我学习的包括我的美学积累也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像之前很多朋友对于比如说这个配音啊、配音这件事啊，你不就是说说话吗？我们都能说话，对不对？但还是有区别，
1: 真不一样，
0: 还是有区别的。只是说你认不认可为这个东西、为这个服务付出。收到钱啊！
1: 会配音的人，他其实就是把这个戏又演了一遍，真的能够感受到，而且
0: 还是有区别。
1: 对，不同的声音真的是不一样。那时候是说谁啊？焦恩俊还是谁
0: 啊？焦恩俊。
1: 对，就是他闭嘴
0: 说山东，
1: 他闭嘴的时候和他张嘴一说话的时候，真的
0: 完全
1: 感觉颜值都变了。闯南走北说，手机的耳机孔取消，充电的时候不能插耳机，还有数据线接口不通用，这个正在困扰我。
0: 我觉得是个阳谋，这个东西啊，
1: 怎么能？
0: 就是逼你换新机呀、啊。
1: 你是说插口不通用这
0: 个？首先就是比如说第一代产品和第二代产品之间，比如说各种配件都不兼容，很多朋友立马就浮现了很多品牌出来，还有就是他家的这个插口或者是这个什么东西永远跟其他家不兼容，但这个东西呢，咋说呢？它需要一些勇气和自信，因为你如果跟别人家都不兼容的话，那别人可能就觉得很麻烦，
1: 对，就不用你，
0: 不用你了。如果说你有这个自信，说我就算是我自己独立的，
1: 我能引领行业，
0: 对，别人只能是照我统一，向我看齐，那行，
1: 但确实他的，
0: 但是没有耳机孔真的很烦啊，真的很烦，烦死了。
1: 他现在更新迭代也改变了很多咱们的使用习惯，
0: 是，
1: 你像现在其实用有线耳机的人就很少，
0: 有线耳机多好啊。那无线蓝牙耳机那叫耳机，
1: 但无线蓝牙耳机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啊。以前有线耳机睡觉的时候戴个耳机全缠脖子上了，每天晚上期待绕颈，就是做的梦全都是这样。
0: 是，
1: 你现在可以就戴蓝牙耳机睡觉了，
0: 太会丢啊。非常好丢啊，非常好丢啊，是那个塞在那个沙发缝里面什么的，
1: 各有优缺点。
0: 主要是我觉得吧，虽然说现在的蓝牙耳机已经很厉害了，但它毕竟跟有线有这个线材的比，音质还是差一些，音质还差一些。
1: 你说蓝牙差吗？
0: 对，不是，音质还是差一些的，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听不出来。再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那个网站里面听到的那个东西，音质吧，其实你拿啥听都是
1: 已经有压缩了
0: 啊。也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蓝牙耳机、啊、
1: 对，他的耳朵很敏感，他能听得出来，
0: 是痛
1: 不一样，
0: 有时候痛。来吧，今天来和大家说说你觉得生活当中有哪些不合理的设计。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大家都这么合理化自己的这个生活吗？
1: 都能接受
0: 啊。这个小贾说了啊，
1: 安卓手机，他觉得时间长
0: 就卡啊，然后某水果手机不卡不合理。
1: 但是这玩意儿也未必。
0: 嗯。
1: 你看我的昨天接着咱们昨天的话题说啊，我前面不是一直丢手机吗？
0: 是，
1: 我这么说，我从有第一个手机之后，
0: 嗯，
1: 小学6年级买的第一个手机，初一军训丢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家不是就安慰我嘛，就马上又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0: 是，
1: 初二又丢了，就被老师没收丢掉了，
0: 嗯，
1: 然后之后我妈就不再给我买贵手机了，
0: 嗯。
1: 但是也都是就是他们用淘汰的就给我，
0: 是
1: 分别他们死法有，比如说坐出租车从兜里掉出去了，这个放进洗衣机里一起洗掉了，
0: 那还能不沉吗？
1: 你就是因为当时军训就脱完之后直接全扔里了，然后我在外面看电视的时候听到里面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我说什么东西这么大声？
0: 是洗衣机坏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外面旅游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带了有线耳机，那个手机揣在裤兜里，有线耳机，哎，他就拎着那个绳慢慢拔出来，砰一声，手机就不见了。
0: 哦，无线就是没有这个困扰了。
1: 对
0: 呀，
1: 所以还是各有它的优缺点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魔咒到什么时候停止呢？
0: 什么时候停止的呢？
1: 就是我自己，他就不再用别人的手机了。我自己花钱买了第一个安卓机之后，
0: 嗯，
1: 咋用用不坏。就是你摔它，
0: 就是一直在用。
1: 你从我们家当时住12楼，从12楼咕噜咕噜下去，咕噜到这个7、8层的时候也一点不坏。
0: 嗯，
1: 从哪掉下去不贴膜，你就是使劲就爱怎么用它，
0: 啊，
1: 它都不坏。
0: 它
1: 而且它也不会什么出现占内存啊，就各种问题全都没有，除了我看它不顺眼以外，它没有任何问题。
0: 你看，
1: 就得用着它。
0: 其实啊，咱不说这个系统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安卓这个阵营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机特别多嘛。
1: 嗯，
0: 我觉得安卓的好的，它就是它首先是这个开源嘛，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是让你丰俭由人，你比如说几百块钱你也能买到一个智能手机，
1: 是，
0: 嗯，几千块钱这个上万块钱你都可以，你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财力来选。为什么就是它用了时间长就卡呢？
1: 嗯，
0: 因为它的系统是开放的，
1: 哦，
0: 它适合就是喜欢折腾的人。就比如说我对这个手机很了解，我知道装这个东西不好，装那个东西好，我把它那个删掉怎么怎么样。但是对于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或者有些朋友对于这电子数码产品不是太了解的人，
1: 嗯，
0: 他比如说我随便那个上个网，
1: 嗯，
0: 然后就不小心这个手机里面多出了好多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肯定越使越慢，
1: 对，
0: 肯定越使越慢，因为他不会清理，所以说他就是既是优点也是一个缺点，而这个水果手机呢，它就是相对的封闭一些嘛，你就没办法自己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所以可能会那什么。但说实话，你看我之前也用过一个六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一代那个电池，电池不太行，后来就是电池不行。
1: 哪一代没有这个问题啊？你知道我现在手机一天几充吗？
0: 就是我使那个，它后来就是完全不行了。
1: 嗯，就出门啊，对，有一段时间是冬天就自动关机。
0: 对，冬天自动就那个关机了，那就是很麻烦了。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一掏出手机要付钱， 他就关机了。
1: 那真是太奇怪了，
0: 显得我这个人人品很差，感官、感官非常差。
1: 你当时
0: 那时候我都没有朋友了，害得我
1: 是因为这个吗？
0: 哦，那是吗？
1: 确定你竟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把这个手机用下来？
0: 后来呢，实在是关机关的频率太高了，有一点。
1: 哎，但我当时也出现了一次，因为它很不抗摔，然后我就去换屏嘛。
0: 啥手机抗摔呀？
1: 那是个华为的抗摔。我后来就是用那个水果之后，我就换屏，换了两三次屏之后，因为换的也不是原厂屏，它就开始出现，比如说九宫格啊，我摁一就九这边疯狂的打字，
0: 哦，
1: 我摁三五这边疯狂打字。
0: 太好了，这手机别人捡到了之后使不了，
1: 不会用，
0: 哎，不会用。
1: 我那天晚上跟人吵架，
0: 嗯，
1: 跟朋友之间非常非常激烈的时候，对方发出了好几排字了，我一个字打不出来，
0: 气鼓气鼓，
1: 就你这边摁什么，他就咕嘟咕嘟，就反正就出不来字儿，
0: 气鼓。哭了，
1: 我而且为什么一直这手机都换成这样？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换它？因为我想不起来我的密码，苹果的那个密码啊，它也是这个设置原理，你知道吗？也是让你出一堆什么大小写了，又数字了，又字母了，后面又要标点符号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它了。
0: 好生气啊！
1: 然后呢，因为我不记得这个密码，我的那个微信。当时你知道第一代设置微信的时候还没有说必须要你绑定实名，所以那个手机号我还不是绑定实名设置的微信，我如果那个手机号也不在了，早就换掉了。如果我换了手机之后，这个微信我再也登不上去了，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着用那个手机，直到我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我说这个手机我是高低死活不能用了，我就把那个手机卖了。
0: 我有一个略好一点的一个办法，当然如果说碰见那种特殊的密码的时候，你不要根据你自己的你本人来发想这个密码，
1: 那根据
0: 你想别人，
1: 那我万一是忘记，
0: 比如说你说那个苹果那个账号的那个密码，我是完全根据我妈妈设的。
1: 根据妈妈的，
0: 就是名字啊，再加上她比较熟悉的那个数字什么的，用它来组，这样我比较容易想得起来。而我自己就是翻来覆去变化特别多嘛，想不起来了就。
1: 我不，那万一你想不起来是哪一个人呢？当时是用哪个？
0: 你有几个妈妈？
1: 只用妈妈。
0: 妈妈那些唱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妈妈？
1: 你是觉得你对于她可以确定你能想起来的数字就那几组？
0: 对对，你不会有其他的海量的选择，会好一些。
1: 对我来说一样的，我妈也有很多选择啊。她的年份，因为我妈的密码也是我设置的
0: 啊，
1: 我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一个数字。
0: 或者是那个这样，你再去注册一个，试着注册一个新账号，它会提示你密码要怎样怎样。你根据他这个要求来回忆一下啊，
1: 是个
0: 指南针说我们喀什刚上班，你们就要下班路上了。你当我没去过新疆啊？你们天亮的再晚，现在也是17:35了吧？
1: 他们是晚上8-9点钟，
0: 那都不至于吧？
1: 那时候天是不是还亮？
0: 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10点多的时候，天还通亮的。
1: 而且我们当时高中有一个新疆的老师过来给我们，就是当那叫什么呀？反正客座老师，给我们上公开课，就跟我们说，我们每天学生会根据他们的节令调整上课时间，有的时候他们会10点、11点在上学，给我们羡慕坏了。
0: 中午吗？啊，
1: 对，
0: 那只是所以说。这就侧面的印证了什么呀？时间只是一个人为规定的东西，你管它叫几点，它就是几点。
1: 对，分数也是人为规定的东西。你说我说我是几分，我就是几分。
0: 那不是，分数是实打实的啊。这个罗菲菲说，手机欠费停机需要登录 APP， 必须用自己的流量，短信接收验证码，欠费停机无法充值。
1: 哎，对，像这种闭环的事情可多了。
0: 嗯，
1: 我大学当时就赶上，就是也是饭卡丢，
0: 是
1: 饭卡丢了。当时需要我们拿什么自己的银行卡去补办？哎，是先丢的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身份证、银行卡和饭卡，我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打破这个循环。
0: 完了，
1: 天天吃不上饭，有那么半年的时间就是在
0: 后来咋整的呀？
1: 后来可能是饿死了。后来应该是又重新找什么办法让学校给我补办了一张那个银行卡，然后换了一个号，然后这个才打破这个循环。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得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手段了啊，你可以让别人帮你充啊，咱就说。
1: 饭卡必须得拿什么银行卡，从银行卡里往里充。
0: 近些年比较少，我说那个手机欠费停机这件事情啊，近些年可能，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有这种信用额度。就是你手机欠费了能一直到停机真的很困难啊。你才欠费他会给你发 消息的吧，应该是。
1: 哎，对，啊，对，嗯，就说到这儿哈，就是
0: 你不行，你上那街边的小卖部宠物。
1: 对，有，我手机还真给我发过，就是他给你也像给你开了一个什么额度一样，嗯，啊，你可以一直用到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0: 嗯，
1: 我有一天在，我就不提哪个购物平台了，
0: 嗯，
1: 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开通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给你多少钱的那个优惠券。
0: 优惠券。
1: 对，然后我就点击了一下，
0: 嗯，
1: 点击之后呢，发现要开通那个东西非常复杂，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开通它，直接就现金支付了。
0: 啊，你点进去没有？
1: 没有开通，因为我发现很复杂，它又让我下软件干嘛的，这个软件我都没有下载。
0: 那也开通成功了。
1: 对，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有个三个月了，
0: 嗯，
1: 然后突然有一天给我一条短信，跟我说我欠了他们的钱没有还。
0: 哎嗯，
1: 我说这不是骗子吗？然后后来呢，他又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又跟我说了一遍，我就下载，这时候我才下载这个 APP， 发现我真的这上面贷款，
0: 嗯，
1: 贷了2笔500块钱，我不是有病吗？我贷款贷了500块钱，然后就开始还他，而且他就是过了这三个月，大概让我多还了有40-50块钱的一个利息、
0: 手续费什么的
1: 啊。对啊，
0: 真是啊。哎，说到这个银行卡，等一会儿我也有一个要吐槽的事情啊。
1: 嗯，
0: 来吧，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个好物吧哈。我们的商城520活动现在来了，机制呢也真是特别的给力啊。您，
1: 嗯，
0: 依然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现在呢实付满520起啊，那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古驰香水等美妆的送不停，最高呢满5200元还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呢还有1元的抢购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啊！老友拼团呢再享9折的优惠。现在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这个相中的好物，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因为现在节日的这个旺季啊，物流特别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你要打好一个提前量。那今天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这是我们的重磅的福利。那它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这个销量榜单 TOP 3的前三啊，也是回购榜单的前三，那修护界的王牌精品的精华单品，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的就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您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一个肌肤呢调理得稳稳当当。那平常呢官网100毫升要14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双重惊喜多少呢，买一得二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我们直接给你发2瓶，到手整整是200毫升，只要520块钱，520块钱带走2瓶，平均1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机制从来没有过啊！趁这波福利，不管是送心意还是囤货，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并且这次呢，品牌的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呢备齐了。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官方的链接。同时呢，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的一个微信，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一个产品的小样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全程可以溯源。那么今天呢带来的第二个，就是很多朋友在日常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面膜啊。很多朋友呢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阳光也是很烈啊，晒完了之后呢脸干崩的，觉得非常的难受，空调房待久了也是拔干到起皮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就是欧莱雅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面膜啊。欧莱雅这款安瓶面膜呢真的是有点东西，很多朋友管它叫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啊。双舱设计，这个面膜呢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把这个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二水呢融合在一起。

0: 害的这个面膜纸呢薄薄的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线条的，跟普通面膜完全不一样啊。它里面的料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实在，浓浓的玻色因再加上三重玻尿酸加上 B5 啊，补水保湿这块特别特别的绝。有的时候熬夜啊，脸干呐起皮啊，敷上几分钟马上就能救回来，脸蛋呢就像喝饱水那样透亮，而且呢修护力也非常牛啊。夏天尤其是这个晒红了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敷一片呢能够明显的感觉皮肤安稳下来，好多直播间里面都在推它啊，妥妥的明星单品。而且哎，用完了之后呢，后续这个上妆也是服帖不少的，妥妥的夏日面膜榜单无限回购的这个单品，效果真的特别好啊。那平常呢这个旗舰店一盒五片要140块钱，一片呢快30块钱，确实挺贵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的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整整是3盒15片，只要149，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这就是非常平价的面膜钱了啊。那正品保真，用的超放心。现在呢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面都囤好几盒，晒后急救啊，日常补水都离不开它。如果说您没试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冲一波啊，库存就那么点，手慢无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的两款好物，那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以及欧莱雅的安瓶面膜两个好物，同时也可以在商城当中逛一逛，别忘了我们这次的520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给力了。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市，畅行网高峰。行动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余山。
0: 今天周三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的话题啊，一起来吐槽一下一些不合理的一个设计啊。那个刚才呢，余山吐槽了一个，就是自己不小心在开通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借贷服务的一个。这个大家确实是要这个注意。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平台支付啊，它会有一些券，那个实际上呢，它比如说你要那个开通，比如说叫这个月付啊，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信用卡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信用的服务。
1: 他会跟着几块钱的优惠券，因为你比如说我就订了一杯奶茶12块钱，他说给你一个5块钱的优惠券，我觉得很值啊。
0: 但实际上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是不太注意，就点着就去这个去了，一定要仔细看，因为他那个上面现在其实这个监管还是挺严的啊，他可能写得很清楚，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太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要吐槽这个事呢，也是这个信用卡啊，就是有一天呢，我在晚上睡得挺晚的，已经是12点多了。我突然就是睡觉之前嘛，就会想来想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说我这个月好像没有还信用卡。
1: 哦，
0: 因为我本人不是很喜欢使用这个信用卡这个东西，但是我一直在用。我为什么开这个卡呢？是因为我当时有个大学同学，好些年前了，我有个大学同学啊，对，他在银行那上班，然后我帮他完成一个任务，然后我就开了这个卡。这些年呢，反正就是在使，因为有的时候能这个混点这个积分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我这个月是不是没还信用卡呀？我说没还信用卡，欠钱的话一般会有这个
1: 变成黑户吧？
0: 那倒不至于，短信提醒什么的。我说也没有短信提醒啊，我就上去找，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出现了利息
1: 啊。

0: 现了这个、
1: 啊、正常那个信用卡是没有利息的，
0: 出现对对，你要是及时还的话，在这个还款期它是这个没利息的。
1: 嗯，
0: 我说我怎么出现利息呢？好几十块钱，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查查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1: 嗯，
0: 然后但是这点得夸这个银行啊，12点多的时候也有这个人工客服，
1: 嗯，
0: 然后就打过去，我说我为什么会有利息呢？我是没还款吗？还是那个怎么的？
1: 嗯，
0: 他查完了之后，他说呀，你之前比如说我欠了4000块钱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之前买的一个这个东西，他退款了，
1: 退款了，
0: 哎，退款了，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是从这个卡里出去的，
1: 嗯，
0: 但是我退款了，
1: 没退回这个
0: 卡里，退货了，不是，他又退回这个卡里面了嘛，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信用卡有个机制，就是每个月呀，有一个最低还款额。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欠4000块钱，你这个月呢可以只还4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还了这个选择这个最低还款额之后，就默认你后面的钱分期了。
1: 默认分期？
0: 哎，哎，
1: 这个问过我吗？
0: 就对，问题就在这儿啊，就是默认你后面呢分期了，就会产生一些费用。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呢，一般来讲，我要是还最低还款额的话，我会主动来操作这件事情了。比如说我最近这个还不上了，
1: 嗯对啊嗯，
0: 但是他把那笔退款，
1: 嗯，
0: 默认成了我的最低还款额。
1: 啊，
0: 哎，他的意思说啊，那你就还400块钱，那我那
1: 凭什么？为什么揣测我的意思？
0: 那那3600块钱，我就默认给你那个分期了吧？
1: 不要。
0: 然后他就没有提示我，我欠钱了。
1: 嗯
0: 啊，没有提示说我这个到这个还款日了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就默默的过了，可能十几天，产生了4-50块钱的一个
1: 哎呀
0: 那个费用。
1: 这个利息很高啊，
0: 挺高的，
1: 4-5千块钱，10天。
0: 我不记得多少钱了，就是大概吧，我记得有40块钱左右吧，应该是。
1: 嗯。
0: 啊，我就跟他一顿吵。
1: 嗯，
0: 啊，一开始他就说这个东西整不了，
1: 嗯，
0: 啊，是您个人的这个行为。我说你这个就不合理，
1: 啊，
0: 你没有任何提醒，
1: 嗯，
0: 对，是不是？你得给我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完全被动触发的一个那个东西。
1: 嗯，
0: 我跟他说了能有7-8分钟吧，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好像是有点这个情绪那个上头了，
1: 嗯，
0: 然后他也那个有一点，然后
1: 他也情绪上头了，
0: 对他有点就不开心似的，他跟我就是
1: 露露脸。
0: 那我没看见他脸，我看他那个撅嘴了，就是，然后就他语气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是个那个男的接线员，他说：“那先生，这个东西你自己的什么什么的那么地的啊？”就他七个不服八不忿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后来那个我说了好，我现在不跟你吵了，
1: 嗯，
0: 我说现在事实已经这样了，
1: 嗯，
0: 我的诉求就是我不认这个
1: 对
0: 逾期
1: 钱，
0: 啊，我不认这个利息钱，嗯，你能怎么办，嗯，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这边我可以给你申请一个权限，把这个利息给你抹除掉。
1: 早说不就完了吗？
0: 对，
1: 都12点了干什么呢？这么无聊啊，
0: 就是对不对？那也不是你家钱，对不对？对不对？然后，
1: 哎呀，这是
0: 他说，就这一次机会，下回就不要了啊。
1: 好啊，哦，还没写上了，
0: 哎，还没写我了呢。我说好，谢谢。然后就把，然后他就把这个钱给我退回来了。
1: 哎，我有时候真的很生气，
0: 我想不明白，
1: 就是
0: 明明有解决的，
1: 对啊，
0: 这个，
1: 那你想，
0: 啊，
1: 明明
0: 我觉得他们是可能有一些指标的考核的，就比如说给人退了太多，
1: 哦，
0: 或者是解决什么太多，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罚款之类的，我不太清楚，啊，
1: 一个月只有几个名额，
0: 对对，可能是吧。
1: 我总觉得，那既然你的工作，比如说你是客服人员，或者是你是窗口人员，
0: 嗯，
1: 那你的工作就是，首先你要听清楚人家的问题，然后马上给他解决方案。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需要一定较真纠正他的某一句话里面的错误。
0: 嗯，
1: 有好多我在线上遇到的客服人员，就是你问他哪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反问你，而且是用那种很简短的那个语气，就比如说。嗯，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啊。我说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赠品，它的这个折扣力度，或者是我得买多少东西凑够之后才能达到这个赠品嘛？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挑我里面的两个错字问我说，你要买这个，或者说是那个凑够多少钱？你必须得买够多少钱才能怎么？反正他就挑我里面字眼。明明你理解我的问题之后，你就可以用一句简短的回答告诉我，
0: 就是明明可以直接回答你，正面回答你。
1: 他一定要先挑你的问题。
0: 我这个时候我就会直接的质问他，
1: 嗯，
0: 我就会不停的发，我说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
1: 嗯，对，哎，对对对，像我之前买那个小手机，我不就想试一试它吗？
0: 啊，
1: 但是我清楚我大概率可能不会留下它，所以我就想问他可不可以7天无理由退？
0: 嗯，
1: 我说如果机器这个是可以退换的嘛？
0: 嗯，
1: 然后他就反复用别的话来回复，
0: 啊，
1: 就是说不出现问题的话，或者说是那个。 如果说那个
0: 没有怎么地的话，
1: 对你再怎么烦，他就是不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真的很来气。
0: 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作为这种语言工作者来讲，你的这个身边都是一些比较会表达的人，
1: 嗯，
0: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表达，而且其实很多人都说不明白话的。他也听不明白话，有些人啊，就是比如说你会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去医院这个看病的时候，很快，
1: 哦，
0: 你看得很快，就是你觉得你前面那个人进去了20分钟还没出来，我说啥病啊，疑难杂症吗，还是怎么的啊，就是其实因为是你能表达清楚，你能听懂医生说的话，你就会快一些。
1: 嗯，我理解。我不是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给那个心理倾听师打电话吗？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也很好奇，我自己也当过心理倾听师。就是我
0: 是单纯你单纯就想听八卦。
1: 我确实有很明显的发现，就是对方跟我讲述问题的时候真的很费，就你作为倾听师这个人，你需要非常费力才能够捋出来它里面的一条主线。
0: 对，
1: 他会把一句话重复说很多遍。
0: 有些人是表达不清的。
1: 对，然后但我一般跟倾听师，因为其实我就是需要有个人能够倾听我说话，而且他还不是我身边认识的朋友，因为认识的朋友你就要担心说这个
0: 现在好了，
1: 对，
0: 现在有那豆瓣
1: 好了，对对对。但我一般跟倾听师聊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聊得很顺畅，很开心，就因为他就可以马上转变到朋友的状态，然后你们就可以就这个问题聊一聊。
0: 是，
1: 现在不用打了，现在这个省了好多钱。WW 说有的软件自动就付款了，然后还得去找怎么还，有的就忘了，太麻烦了。
0: 嗯，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用这种信用支付啊。
1: 嗯，小张也说可以在微信和支付宝上开通信用卡自动还功能。
0: 嗯，
1: 还有美团月付点外卖的时候会有一个默认的选项，然后下个月让你还。
0: 嗯，熊老师来打卡了，说今日节目听一半，话题是啥？如马乱，留念手机淹的惨。为啥是我的手机啊？虐待手机看雨山，一日不到丢臂换，扛摔测试手机单，波轮瓢洗咕噜喊，乐呵甩卖难回还，自购手机终陪伴，细心呵护保完善，逾期利息念成单，默认分期坑连串，声声交广心之盼，畅行高峰乐彼岸，快乐相守不平淡。
1: 哎，你现在
0: 四哥天天就是在这考我那个实稿呢。
1: 对，前后两句能够马上读出来。
0: 是，
1: 现在在那个网上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两个新人的名字，比如说那个刘念姓刘，我姓王，然后我觉得像四哥就非常适合干这个活，他就可以把两个人的姓，就给他穿在一首诗里，
0: 写成诗，
1: 对啊，然后他就把这个用什么什么笔法写出来，就可以裱在家里，非常好。这一幅，
0: 咱俩这姓加起来不好听。
1: 不，四哥，你现在就练习这个功能，这个卖的可贵了。你像天天给我们这写诗，我们这个也没有这个能力给你挣回来钱，你就练这个功能。
0: 行，加油哈！
1: 对，
0: 加油！
1: 你不行，你现在就编两句，你别用我们俩姓编了。
0: 好嘞。
1: 谁呢？
0: 嗯，
1: 我们
0: 等会儿再想吧，等会儿再想吧。啊，也希望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设计啊，能够
1: 少一点
0: 、设计者呢能够从这个用户的角度来出发啊。来吧，节目最后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商城的好物吧啊。您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好物。第一个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第二个呢是这个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啊。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好，还是让这个女生给大家来细细的这个表述一下吧啊。
1: 这个小棕瓶可以说是很多女生开始用精华的第一个首选。
0: 我身边很多男生也在用、啊、
1: 对，你尤其是比如说平时经常熬夜啊，泛黄啊，最近皮肤状态不太稳定呀、啊，它可以帮你把这些状态全都给你调理得稳稳当当的。就是你用过很多的精华之后，说最近不知道用什么了，你还是会选择回小棕瓶，用它就是很安心很稳的。而且这么多年他们家价格呢一直都是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但是依然有这么多朋友会回购，
0: 是
1: 就是证明了确实很能打啊、
0: 嗯、
1: 官网100毫升平时1400多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还是520块钱、
0: 哎、
1: 一不到就260块钱一瓶吧，就可以带走我们100毫升的小棕瓶，之前50毫升的都买不到，真的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这个呢如果大家之前对它了解的话，其实不用过多介绍，为什么它非常好用、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是肌肤修护的一个黄金啊，就是能够帮你把这个受损的屏障啊，然后能够促进咱们 们的细胞再生啊，或者是有了一些眼纹啊，或者是暗沉啊，全都给你修复的满满当当的啊。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精华”两个字，
0: 给力。
1: 那对，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哎、而且今天下单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会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
0: 厉害了、啊、
1: 哎，抓紧时间。第二个福利呢是我们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它又被称为是小水库面膜、嗯、
0: 是，
1: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肌肤的很多问题最原始的就是缺水问题，
0: 就是缺水，
1: 对，你只要把水补好了，后续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进得去啊、
0: 嗯。
1: 我们的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到时候呢你这个把精华液就是面膜三折叠完了使劲一摁，它就会自动就到那个面膜仓里了，然后就满满当当的面膜。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的话，一定要试一试、啊、
0: 还是女孩懂。
1: 对，这确实这几个比较知名的面膜大家都用过，
0: 是，
1: 但是它官网卖的确实还挺贵的、
0: 嗯、
1: 平时官方旗舰店一盒五片是140块钱，那一片下来就快30了，
0: 心痛啊。
1: 对，确实它虽然说好用，但是你这样算下来我每天晚上就是面膜成本就30块钱，还是挺贵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到手三盒整整15片，只要149、
0: 哎、
1: 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就可以接受了。
0: 是，
1: 而且我们不管是刚刚的这个小棕瓶、
0: 嗯、
1: 还是这个补水的精华
0: 面膜，
1: 对、
0: 哎、
1: 我们全部都是正品保真，我们从海外的这个旗舰店给您官方发过来，你可以看到保税仓一步步发货、
0: 嗯、
1: 你是完全放心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今天还可以获得我们的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致。
0: 嗯，那么同时呢这个商城的520活动还在持续当中啊，有买有赠，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回复给力都可以来看得到。
1: 是的，
0: 好了，时间不早了，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6: 都是哥们儿。
5: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7: 我是好哥们小红。
5: 哎，我刚刚出门碰着刘老爷了，那刘老爷怎么就是现在拔定就走了呢？啊？这都不到，现在
7: 没有，他把
5: 定
7: 留下了，
5: 这点
7: 他把
5: 定
7: 留
5: 到不到车上，我开喷了。哎，我问一下，这点我要开喷了。
7: 他到不了那么早
5: 啊，
7: 他那腿脚起码得欠半，
5: 拉扯的，
7: 欠半能走到地下车库，
5: 抬屁股就走了，这到他下班点了吗？他就走了。嗯，这人呢？
7: 对，他不记哥的搭档，
5: 习以为常，
7: 他得做到10点，
5: 就觉得是应当应分的了。怎么这是啥意思呢？你说这人呢？
7: 不留着唱歌了，嗯。
5: 哎，我这个怎么？网络不好了，
7: 嗯，
5: 这么方的，
7: 嗯，
5: 全让刘老爷方的。
7: 他把信号带走了，他把路由器拿家用去了。
5: 哎，不过今天真的天太好太好了，
7: 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5: 咱们全省的这个好哥们们，你们的城市这个天气怎么样？今天长春天咋这么好呢？哎呦我的妈呀！
7: 但风有点大，对我来说。
5: 啊，对，
7: 就是
5: 那个刘展宏怕风，
7: 就是可以下雨，可以下冰雹，但不能有一点风，刮风我就难受啊。
5: 啊，好脆弱呀，
7: 嗯，
5: 像纸扎人一样。
7: 哎呀，纸扎人不怕水，怕风。你给我烧了得了呗。
5: 啊，说大连阴天微凉，哎呀妈，大连早都过夏了，在我的心目中。
7: 没，这大连也没那么难。
5: 我有一个好朋友刚刚搬到大连定居，然后他就是因为刚到那个城市，
7: 嗯，
5: 就是每天就是在大连逛逛逛逛逛。我说现在整的大连已经是我理想的定居城市了。
7: 海边儿。
5: 嗯，
7: 海边确实挺好的啊。
5: JC 说江苏白天大太阳，晚上下冰雹。哎呀，
7: 其实晚上现在下点冰雹也挺好的，能降降温。要不然江苏现在得挺热的了吧，
5: 嗯，
7: 得30来度了吧。
5: 其实我就是，我觉得说东北人一生的执念是看海吗？
7: 啊，
5: 嗯，
7: 对，
5: 我的一生的执念就是我希望东北四季
7: 有海，
5: 四季如夏
7: 啊。
5: 我就
7: 希望
5: 一直过夏天。
7: 你想把海引进长春呢？
5: 我是一年四季过夏天都不会腻的。
7: 嗯，
5: 甚至我就对什么美白没有执念了，我就美黑，黢黑黢黑的，
7: 所以说
5: 挺好。
7: 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旅居选云南那些地方，就是他们的冬天不是那么的明显。
5: 嗯
7: 啊，就觉着会有四季如春的感觉。
5: 尤其是昆明。说昆明是真正全国范围内最四季如春的城市，嗯，
7: 对，就云南那一片儿吧，啊，
5: 然后我就想着，如果就我老了退休了那天，就是也啥也不干了，我要能去昆明定居，那就太好了。
7: 拿啥定居啊？拿啥去啊？
5: 说不定能换老头呢。
7: 指老头啊，
5: 孤单的疯子说：“刘老爷走了，你们是不是没给工钱呢？那你们今天就别唱歌，
7: 不唱了，不唱了，
5: 啊。”
7: 干啥呀？拿啥呀？不上。
5: 史称延宁南海北，延宁南海北调。
7: 对。
5: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如果我长春啊，
7: 嗯，
5: 它夏天和冬天一样长。
7: 啊，一样长什么意思？
5: 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春的冬天得半年嘛。
7: 得半年多一点，你就看供热期。
5: 是
7: 啊。
5: 所以如果我觉得那个长春的它要是能够像冬天一样长的夏天，
7: 嗯，
5: 再加上有一片海，
7: 嗯，
5: 我真的就没有别的要求了，没有别的要求了。
7: 你还是想往南方去呀？你这也不是要在这边待着呀，嗯？
5: 现在来吧，这一时间这个视频端有一点点的这个

0: 是那不微信电话吗？
1: 对，我就有一个手机专门负责直播。
0: 啊，那边就想干、啊、
1: 我这个月的目标就是要赚到一个电话。
0: 那玩意儿一电话现在800多块钱就能买一新的，
1: 赚到这么的，赚到一个符合直播标准的电话
0: 啊，
1: 嗯，就差不多了。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0: 3000来块钱人也能直播。
1: 现在我明天我就准备开始拿盆。你如雪
0: 啊，这么挣就这么挣，大家就别寻思了，挣不出来。
1: 来吧，那
0: 就是挺多，就是按你这个岁数，应该是这个在火车站门口装大学生，但这个脸够气质不行，你装不像大学生。
1: 你说到这里，
0: 嗯。
1: 周一的一早，然后我跟巨鳄去陪那个朋友，去吉大二院看病，然后就排号嘛，然后就是我发现这个吉大二院没有淡季，真的
0: 医院都没有，
1: 医院真是没有淡季的，然后呢，好在我们去的是脊柱外科，他去没有些特别危重症的，
0: 对，脊柱外科都是慢病，
1: 对，都是慢病，
0: 慢慢调理的，
1: 他都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急重症，但是人也是乌泱乌泱的，就这么排着号，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呀，这人太多了，哎呦，怎么这医生也太忙？有的时候你别怪医生说太多，
0: 而且你是赶的周一，
1: 对
0: 啊，周一就是可能有一些周末的病人不是非常急的，都碰到周一在一起去啊。
1: 对，就是有时候你别怪什么医生跟你说话态度不好，他就是跟你少说两句态度好的话，他能多看一个诊。
0: 对，
1: 你知道，就是说的好像吉大医院有淡季是，就整个医院就三甲医院就没有淡季
0: 啊。
1: 然后我们在那个排号挂队的时候，就是排队挂号的时候，我们在网上预约号，网上没交费，所以在现场也得交个费。
0: 对，
1: 在排号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突然就晕倒了。
0: 哎呀！
1: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第一个号，刚开始前面的时候就有点挤，第一个人就一直办业务办不完，我就有点着急了。我说，哎，因为我们那个预约的时间好像要过了，再不交上费的话，这个号就重新作废了。
0: 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厌蠢。
1: 我当时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去看一看，就在往前走的一瞬间，刚走到那里，然后第一个人就晕倒了。
0: 啊！
1: 我都说完了，我刚才我怎么有了什么龌龊的想法？我还甚至想你怎么这么慢？结果人家这么病重，我当时我说这么严重，为什么要亲自让他排队？然后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负责排队的那个家属低血糖了。
0: 啊！一下迷糊着了啊，有点迷糊了啊。因为进了那地方都是
1: 太多挤着的，
0: 对，而且还容易缺氧，然后很忙活。你想，都到了医院那个程度了，基本都得是这个心急如焚的，可能饭天也来不及吃，也没有那个心情吃，就容易引发自己这个身体的不适，也容易啊。
1: 说为什么你这么白白嫩嫩的？哎呦，
0: 因为美颜。
1: 你去把这个门给我开开，这样有鼓风机的效果能吹到我。
0: 玩意儿啊，
1: 我有点热。
0: 我觉得你吹的够了。
1: 我热了。
0: 你不行。
1: 我再说。
0: 把空调开开呗。
1: 对，能开空调。
0: 四万块能有空调凉快吗？
1: 我没用过这种现代化的设备。
0: 是有病啊！为什么现代人热的第一反？还得是要这种自然，我就现在啊，也就是这个，就是没有特别的依附于你，要不然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把扇子拿出来给我扇，呼呼让我在旁边给你扇，哎呀。
1: JC 他说1800多公里过去看你的演出免费不免费？你要真说你就是
0: 把机票拿出来啊。
1: 你从那么老远过来，这肯定是给你免费的啊！说4天不上剧场，是不是超爽？超爽啊！那个我就说完了，说到这儿我就开始就看病那一段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吉大二院对面有个学校，是个高中，我忘了是哪个学校了。你能想起来是哪个学校吗？
0: 吉大二院是人民广场那附近那个吗？
1: 吉大二院不是吧？吉大二院是不是中日联？那是吉大三院。
0: 不是，那是三院了，中日联。你去的中日联啊？
1: 不是，是亚太院区。吉大二院的亚太院区对面有一个学校，是哪个学校？
0: 是东环城路上那个吗？
1: 我不知道，我有点路痴、
0: 啊。
1: 反正是有一个高中的，那个高中是那个巨鳄的母校
0: 啊。
1: 啊、
0: 哎呀！
1: 然后他跟我说：“这是我的母校，进去看一看。
0: 啊”你看光荣榜有没有他？牛顿和居里夫人中间是不是他照片？
1: 对、就是我，他是那个员工，就是优秀员工榜里的保洁。
0: 为什么是员工了呀？他不在那上学吗？打上工了呢？
1: 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研究嘛，就说那个说怎么能进那学校？我说咱俩现在这个颜值哈，进去容易让人拦住
0: 啊。对，
1: 我说这个有点丑的吧，
0: 不像那么回事儿了，
1: 不像那回事儿、像是舅舅啥的。你要说像爹妈，
0: 说接孩子来还行。
1: 对，人说你保养的真绍兴，那就有点不太像了。他就是说，其实我还行，你有点过分了。是八中吗？好像是八中吧。
0: 反而到那一片啊。
1: 啊，我感觉是八种。来吧，咱们那个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宣传。

0: 嗯，广告回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一会儿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1: 然后你如果要是也有事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581-5411，八五八幺五四。
0: 不是不是，非得有事儿，想跟我们唠唠嗑。
1: 对，想唠唠嗑，
0: 扯扯闲拉。嗯，说跟咱小事儿唠嗑啥
1: 都可以、
0: 啊。
1: 这么的，截止到45。如果要是没有5个人打电话的话，就把拽根拉黑了，对不对？咱们这次不是解救拽根，咱们拿拽根下注，对不对？
0: 来吧，行，进到广告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0: 哎，他们讲说现在总直播的手机基本上都有一个散热器了，不然手机吃不消。
1: 嗯，因为现在直播时间是越来越长，现在有效开播时间就都得拉到2个小时以上才能进入统计。
0: 嗯
1: 啊，所以这个
0: 那个东西贵吗？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东西不得好几十啊？
1: 哎，那就别用了，咱就。我拿嘴吹吧那钱干啥呀，放在钱
0: 首先手机壳我刚摘，手机壳我刚摘、啊、
1: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人体当中，就是人身体当中屁股是长凉的，
0: 对
1: 对吧，
0: 那我放屁股那直播好像也不太行吧主要这个手机跟我也遭了罪了，我下午不是有午睡，就下午睡的习惯嘛、
1: 啊、
0: 就是我下午睡觉的时候我得插电褥子，这个季节还在插电褥子的、啊、然后它
1: 就电池伤害挺大的，其实
0: 是
1: 啊，就是温度一直挺高，
0: 它一宿一宿的都啊，我手机还塞在枕头底下，你就想你多着它都放炕上了，给手机放炕头，
1: 尤其还是咱东北这边，就是你冬天的时候你想带着它出门的时候，它从-30多度一进电褥子-30多度、来回温差60度，谁能受得了啊嗯
0: 哎，那个是的，要直播了。我今天那个，就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那些你觉得在买东西上，卖家看人下菜碟儿的事儿、
1: 哦、啊，
0: 就是那些比如说，他会看卖你一个价啊，卖别人一个价啊，
1: 一样菜单
0: 一样、
1: 啊，
0: 对，哎、
1: 啊，
0: 就是他所谓的童叟无欺，完全都是扯淡。
1: 嗯、
0: 啊，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就非常非常明显啊，说现在有那种。
1: 冰贴
0: 不贵，
1: 制冷贴这应该是能循环用的，贴到手机后边回家你再放冰箱上，冻住了拿出来再放上接着还能使，
0: 你电褥子铺到枕头底下吗？不是，是从枕头到脚后跟都是全部都是带热的，我是水电褥子
1: 他家买的是那个电热床垫，整个床垫都能发热、
0: 你怎么知道？对对，我第一次那个有就是觉得如此直接啊，就是前后脚的事儿，是那个新泉
1: 啊，
0: 他推给了我一个就是卖那种水果味的烟的微商
1: 啊，
0: 然后巨鳄不是那个喜欢抽果味的吗、
1: 啊、喜欢这种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说，他说哎，他有次拿出来，我在 KTV 里遇到了
1: 啊，
0: 然后拿出来了，然后巨鳄说哎，这个真好啊，这什么水果味，这什么然后就是、啊、什么丁的含量也是很低的，然后但是就是很就是
1: 对，还能补 VC 多好啊、
0: 咱不懂啊，反正就说挺得劲儿
1: 啊
0: 我说哎，真的市面上没有见过你这个呀，然后他说我是在一个代购那里买的
1: 啊，
0: 我说那行啊，你把这个代购推给我，我说
1: 是网络啊，
0: 对呀、啊、我说我也买一下呗，我说这个多少钱，他说这一盒啊，咱我忘了具体的价了
1: 啊
0: 比如说那一盒他卖这个28
1: 啊，
0: 比如说28啊，然后我说哎那行，28一盒你拼的多少条呗，他说哎是、
1: 啊、
0: 我就加了那个人的微信、
1: 啊、
0: 然后我加了那个人的微信之后呢，我那个转身问他一样的这个多少钱，
1: 嗯、
0: 啊、卖新泉28卖我43，
1: 哎呀
0: 我当时就懵了，
1: 他要知道你这么就在节目里给他曝光了，760他都不卖你就一会儿给760他都给你拉黑了，
0: 转身就是前后脚10分钟，但是新泉在他那买的有一段时间了
1: 啊，就老客户了，
0: 对，就是得买了一周了，不是说10分钟之内他卖人那个卖人这个的啊，他不是那个
1: 啊。
0: 然后我说哎，我还试探了一下啊，我看我说你新泉你还买哪个，他又买这个，说这个25，我又问他多少钱，他说这个42，
1: 哎呦，这就贵出挺多呀，
0: 就每一个都得贵出10来块钱 啊每个都贵出10多块钱，我当时我就又问了几个
1: 啊
0: 我都问下来之后我确定了他就是在宰我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他代购来的东西就是你市面上你常见你买不着，他说多少是多少，新泉提20他提不着，因为新泉非常正经，他说哦凭啥呀，你们姐凭啥呀，
1: 你就一件加2块在新泉那块买呗，
0: 李博说咱俩是不是最好，对，我正好也宣布一下，我跟那个今天跟我最好的朋友李博掰了啊，
1: 为啥
0: 不要在我节目里提他，
1: 又因为啥呀，
0: 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朋友就是阶段性
1: 的
0: 陪伴，
1: 在他那买
0: 的朋友就是阶段性的陪伴嘛就是这个走着走着就散了，
1: 换一批朋友，要换一批了，
0: 今天也是正式跟他告别了，告别了再说回来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我说一样的东西我朋友现在就坐我旁边为什么你差了10多块钱我就看那边一直在输入，一边在输入，
1: 一直没想好措辞，
0: 一直都没有发过来我就明白了，他也给不了我什么官方的理由了我就开始开麦，我说我没见过如此见人就是下菜碟的我说你这么你就这么卖货，一个推一个，你看不出来是他给我推的这个你的微信吗？
1: 对，我加你方式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呀。
0: 深蓝炸鸡说那你跟 他掰了打麻将可就四缺一了。哥们儿，你分析分析，我因为什么跟他掰呢？
1: 因为闫宁现在打麻将就他一，这人仨玩挺好，不带他。
0: 因为他跟谁都能打，就不跟我打。哎，然后我就直接就开麦，他甘蔗输入不回来，甘蔗输入不回来。然后后来就给我回复了一个什么挺脏的一句话，然后说你滴滴的爱买不买
1: 啊啊啊！
0: 这玩意儿就看我心情
1: 啊，我想要多少要多少，
0: 那就给我拉黑了
1: 啊。
0: 啊，说你是闫宁吗？长得不像吗？嗯，不像吗？
1: 那说反正咱也在节目里边给曝光了，直接上有关部门举报他吧。
0: 他我就直接举报他在微信上，这是怎么可以了？
1: 不让的吗？
0: 对呀、
1: 啊。啊啊，
0: 然后我跟新桥我俩就关了手机，就开始复盘这些事情。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网上买东西，
1: 嗯，
0: 你不要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1: 啊、
0: 嗯，因为人呢都会出于人性，把你生活优质的一面发到朋友圈里。
1: 啊、
0: 嗯，你今天你没见几个说在朋友圈里卖水瓶子的吧？
1: 啊、
0: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说啊，我还有个事儿比这个还离谱。那你说出来，说出来啊！
1: 啊，
0: 主播，你现在主持这个风格和说脱口秀的风格不一样，那班儿地方它也不一样啊，这是地方不一样。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就总结这一个经验啊。与此同时，还有什么事情？就跟你说，你加这人的微信，千万不要先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1: 啊，一定要给他屏蔽掉啊。
0: 老中医
1: 啊。
0: 我原先就忘了这个事儿，我加一个老中医的微信。
1: 现在老中医真高科技呀、啊！
0: 他们都是用腾讯视频给你号脉。
1: 哎呀，
0: 我去加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微信 啊，然后他就是张嘴就开始住，我忘了屏蔽我的朋友圈，张嘴跟我说：“你就是靠嘴吃饭的
1: 啊！
0: 你怎么你俩班儿
1: 啊？”
0: 我说：“哎，我真是这拿了中医老神仙、
1: 啊，
0: 这也太厉害了吧！”后、
1: 啊、
0: 来想，他能看见我朋友圈，
1: 嗯、
0: 啊。他能看见我朋友圈
1: 啊，然后就知道你的职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也能知道你的这个大概什么情况什么的。那还用他说呀？
1: 啊、
0: 那还用他说呀、
1: 啊？
0: 我是个微信好友就能当老中医了。
1: 啊
0: 啊，那今天你需要五个来听歌的，一会儿唱。
1: 那别说啊，我前一阵不是感冒吗？
0: 嗯，
1: 去那个社区医院。去社区医院，然后这个刷医保，然后我寻开点药打吊瓶，到那块儿这个挂完了号，往那一坐，大夫这边过来了，说什么毛病？我说这个好像有点感冒了。
0: 嗯，
1: 他说什么症状？我说嗓子疼。
0: 嗯，
1: 然后他这边看看电脑，哎呀，那是这跟你平时工作有关啊？啊？我说这怎么这是不是一会儿不用拍 CT 了？告诉你个八字就行。后来不是因为这个，咱们刷医保的时候是有自己工作单位的
0: 啊，
1: 锦云广电人能直接看到我的这个医保单位，然后就推测、
0: 啊、
1: 会跟说话有关
0: 啊。
1: 我说这玩意儿这行啊，不用验血了，这玩意儿太好了啊。
0: 说我们黑龙江省医保去长春要提前3天报备。你在长春刷医保啊？
1: 是因为跨省吧？
0: 啊啊啊！
1: 啊，咱不因为确实没用过异地医保的这个方式，就是不知道现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0: 痴痴侠人说你又怀了姐，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
1: 嗯，
0: 说如果你用1号客服看老中医，你想想看他会说什么？我接着说啊，今天又有一个事情让我想到了，说哎，咱这个东西啊，

0: 啊，就是你得注意点。我今天是找约了一个设计师来家里面，就是我如果听过节目的老朋友会知道，巨鳄当时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他刚装修完入住，我俩就搞对象了，
1: 哎，才认识。
0: 也就是说，我俩，然后我俩搞对象一年就结婚了，这个房子呢，就是人等于刚装完一年，我俩就结婚了。你说人就是婚房标准。
1: 对，
0: 我进去呢，当时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前瞻性，
1: 就是、刚装完没法改，但是呢，整个这个装修过程自己确实是
0: 没参与，
1: 对，一点
0: 没做主。我结婚的时候，人家我公公就直接说了，说宁宁，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改，说是你俩的婚房，你必须提意见。我说爸，不用，我很满意。
1: 哎，那时候可能装了。
0: 那时候一是能装啊，二是就是你没生孩子，你没对这个家有深度参与，就不知道这个房子对一个有孩有娃的家庭有多重要的时候吧。也没有觉得这家这么
1: 就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刚需的需要那个给他重新装一下。
0: 我家有几大问题，首先第一大问题，我家所有的装修风格可谓。用四个字来形容，就黑暗荣耀
1: 啊，
0: 就是暗黑色暗棕深棕色
1: 啊，
0: 棕色鞋油那种色儿，你知道不、
1: 啊、
0: 就是那个非常暗
1: 啊，
0: 非常非常暗
1: 啊。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家呢还特意因为要那个吊顶不知道是叫啥呀，什么
1: 小筒灯啥的，
0: 不知道还能装的筒灯吧，
1: 啊，
0: 特意又打低了
1: 啊，
0: 就等于这个屋里又黑又奶
1: 啊，
0: 你沾点不吉利，
1: 压抑有点，
0: 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压抑、
1: 啊、
0: 我家就到什么程度，如果晚上睡就是白天你把窗帘拉死，这屋里一点光都没有、
1: 哎、一点不透啊，
0: 一点都没有，然后全屋、
1: 啊、
0: 连那个所有客厅的那个板子柜子所有的展示柜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深棕色、
1: 啊、全是暗色系的，
0: 全是暗色系
1: 啊，
0: 然后整个一个大厅非常之明亮，它中间隔断了，把餐厅隔成一个幽暗的小屋
1: 啊，
0: 得靠全天24小时靠灯光来照明，
1: 啊、
0: 就给是对、
1: 就是、
0: 我家那屋是特别适合改成个剧场
1: 啊，整个餐厅就是没有一个直通的窗户啊，
0: 对，然后呢，这因为这个房子本身也没多大，它就是一个就是标准的一个三室的房子，
1: 嗯，
0: 三室的房子外加两个阳台，其实以我的生活条件来讲，我觉得就够了，
1: 足够用了，
0: 非常的足够了。
1: 啊、
0: 但是当时巨哥装修的时候，他可能想的就是打一辈子光棍儿、
1: 啊，
0: 他觉得这个住一辈子就是就得两个点，一客厅得大
1: 啊，
0: 二卧室得大，他就把两个卧室打成了一个卧室，我现在住那个卧室
1: 打通了，
0: 打通了
1: 啊，
0: 傻大傻大。这些都不是他最致命的缺点，最致命的缺点你相信吗？我们家的房子三室一厅俩阳台
1: 啊，
0: 没有衣柜
1: 啊，
0: 没有衣柜，家人们，
1: 一个
0: 房子
1: 啊，
0: 哎，你别说没有衣柜，在小次卧有个小小的柜子
1: 啊，
0: 没有衣柜，说傻大傻大，说话能有回音吗？敞亮说有，敞亮说是有的。
1: 但你的衣服本身也是放地板上，要衣柜干啥呀？
0: 那就是都能堆柜里面，我就不放地板上了吗？
1: 嗯，
0: 就是我家现在都鸡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现在脱下来个兔塔塔
1: 啊，
0: 我得放客厅展示着、
1: 啊，
0: 我得放地板桌上展示，没地儿放。
1: 那不餐桌谁也看不着吗？餐厅不一点窗户不通吗？在那藏着呗，咱家邻居能瞅着啊？
0: 就是你哪个真的？我想问哪个爹设计的他没有衣柜呀、
1: 啊？啊，
0: 哎，你说没有衣柜。哎，巧不巧，我们不是里就是卧室和打通的那个屋、
1: 啊、
0: 做了一个开放式的书房连着卧室、
1: 啊、
0: 那个书房前面是一整面墙超级大的小隔层的展示 柜、
1: 哎、展示柜，
0: 用来放各种手办和摩托车头盔、
1: 哎、手办这太好了，
0: 一面墙
1: 哎，
0: 全都是手办和摩托车头盔小格子、
1: 啊、
0: 就好像就是像那个谁家说谁不着急买，你先放我这儿似的那种那个感觉似的啊。然后在所有的这个大展示柜中间掏出一个大洞
1: 啊，
0: 放了一张我俩黑白色的结婚照。
1: 哎呀，
0: 我说底下千万别摆水果
1: 啊，
0: 你摆一点水果
1: 啊，
0: 摆三根笔，我说今天咱都害怕
1: 啊，
0: 黑白的
1: 啊。
0: 因为就拍结婚照的时候就喜欢
1: 这种阴暗风，
0: 太喜欢，说跟把他摆白的吧，说再跟咱家不搭，我俩拍了一张黑白给他掀够呛，
1: 哎
0: 爸就把那张洗出来了
1: 啊，
0: 洗出来之后你知道结婚当天
1: 啊
0: 接亲的时候，所有人上我们家参观一圈，看到那个咱老话叫堂口了都得
1: 你就别说那老话了你就啊，嗯，
0: 吓人不
1: 啊，
0: 完我结完婚，那结婚的时候是不穿袖盒，手里不拿把那蒲扇吗？
1: 嗯，
0: 是百灵送我的，人自己亲自做的，挺有心的，别的我就扔了。
1: 啊、
0: 百灵送我挺有心的，我没地儿放，我也展示下面是花型的
1: 啊，
0: 放我们俩那照片下面了。
1: 哎呀，底下不安个台灯啥的吗？
0: 挽回不了了，李博，你别聊了、
1: 啊，
0: 你别聊了，就是朋友之间也是好聚好散的。
1: 啊
0: OK， 啊，来，咱们
1: 送个声控灯吧，放下头。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别出去看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我接着跟你说今天我把设计师找到家里怎么样改良。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了来了来了啊！咱们这个书接前文，你见过今天这个前言有点长，其实主要想跟大家说说你见过哪些卖东西看人下菜碟这个事儿啊。就是铺垫完了，玩家啊，就这房子没有柜，然后两个阳台只包了一个，另一个没包，甚至第二个阳台不推不雷，我前两天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个阳台，是让一个死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我一凉开，我扒一股阳光狂射到我的眼球上，我说真亮堂，这是哪儿？是咱家吗？我一看一打开，那是我家阳台，我不知道。堆一下子装修废材，那个地板砖的
1: 啊，还没舍得撇，
0: 没舍得撇，我不知道能给谁，是咋过年去送礼是咋的？
1: 不是，
0: 咱不到啊。
1: 你在家里边，你走道要是把地板砖踩坏的话，这不随时能换吗？
0: 好有道理。其实你在屋里搭个灶台也能用到那个地板砖，
1: 那就随时能换嘛。要不然那个地板砖就过几年了，可能你就找不着这款了。
0: 是的，当然啦，就是过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哪有就入住了三年的房子还能给你惊喜啊？我今天我就把设计师找家，为什么选择今天来找？其实我这设计师我早在一周前我就联系好了。为什么是今天找？是因为周三巨鳄指定不在家，因为周三他有例会，他要上一整
1: 天班，必须要走
0: 班，他周三必须要坐班。平时他不保准什么时候去见客户，但周三他必须坐班，
1: 得一直在啊，
0: 得一整天在
1: 啊。
0: 所以我就是我，他为什么要他不在的时候来改装房子
1: 啊？
0: 因为即使是这样，我家所有我现在拖下个兔塔，他都要放在那个姑娘趴趴垫上晾的，没有地方放的情况下，他都觉得他装修的没有任何的毛病。
1: 哎，不许动啊！
0: 他就觉得他整的特别完美，我一说改了
1: 啊，
0: 你赶紧打呀！哎，你要跟我干离婚
1: 啊？
0: 要就这样就龇牙咧口了
1: 啊，
0: 就不说人话了
1: 啊，
0: 就非常满意了
1: 啊。
0: 后来我就行，我认了，就是我想怎么整呢？我联系好个摄影师，就是设计师，他今天来我家量尺，然后这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那个
1: 方案，
0: 做一个就是 AI 出的那个
1: 设计图，
0: 3D 的啊。然后呢，再我再选一下材料，下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再找个周三，让他不在家的时候，一天之内全部安装完毕。
1: 你就整啥一天能安完啊？够呛吧？
0: 能，我就问过了，我都打听明白白的，一天给你全部。
1: 你就打一桌啊？
0: 整个屋。然后那天我带孩子，我出去给我安排完了之后，我连那天谁跟我在家里监工我都找好了，然后我直接就回来了。
1: 但你现在这个时候可就没有时间放了。
0: 哎，就是你听我说啊，我就问到了很多材料，这材料的部分都是后说的了。我就设计的明明白白的了。今天那个本来说好了，说那个上午约好，昨晚约的十点半来，结果早上9点钟爷爷奶奶当当当敲门了，
1: 来了
0: 。老头他还在给我说漏了，我就给设计师我就发微信，我说这个我是背着全家装修的，我说能不能，人家没听过这理由啊，人家没听过这理由，我说我背着这个全家装修的，能不能那个咱们改到下午再来。完了说是没问题的，美女，别因为一个房子影响夫妻感情。
1: 但我觉得我第一印象就是你自己私房钱能够吗？就是我觉得最后结账应该是个问题，背着全家装修啊。
0: 这几个月标榜的干就攒这些钱
1: 啊，就为装修啊。
0: 设计师寻思不是我家房子呢，可能是啊。他说美女那没关系，
1: 都是第一次看租房这么下卖下成本。
0: 那个设计师就是都已经到我家楼下了，出去遛弯去了。哎呦妈呀，人就出去遛弯愣等我一整天，等爷爷奶奶走了过来了，哭哭一顿凉，一顿设计，说你到时候怎么整。然后我这个一面墙的这个柜子呢全部都要拆掉，一点都不能留
1: 啊，就卧室的那个大手办柜。
0: 如果头三四年装修的
1: 啊，
0: 你们一定就是知道那三四年贼流行的玻璃柜门
1: 啊，
0: 那个东西美观性实用性极差，里面放点什么杂物只要不规整一点特别明显，造价还高
1: 啊，
0: 它比木头的门还高，就贵，价格还贵，还不实用
1: 啊，
0: 用时间长了呢就是这还沾点不好使
1: 啊。
0: 哎，这个玻璃门当时我跟他说要改贵的时候，巨鳄就说这个老玻璃门老贵了，我这42大玻璃、
1: 啊、
0: 就是他整面墙42大玻璃
1: 啊。
0: 我就那个设施来了，我说这4扇玻璃无论什么方法你给我留住
1: 啊，
0: 我说如果这4扇玻璃拆了，我婚姻就即将破碎。
1: 那给放哪儿啊？
0: 安新柜上。
1: 衣柜上啊，用衣柜上了啊。
0: 给我安那个新柜上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想的也很简单，它展示柜嘛，我说你就把那个展示柜中间的
1: 隔断
0: 给我拆开，完安两个梁子，我改成挂衣区就行。
1: 自己就能做了。
0: 结果我那个展示柜深不够
1: 啊，衣服摆不开，
0: 挂衣服挂不了。他说你这所有的这个你全部都没怀孕啊，全部都得给它拆掉
1: 啊。
0: 然后我给你把这四扇大玻璃，我给你安这个新门上，就是我说
1: 新的框上，
0: 新的框上，我说行，你做一下这个设计怎么样？一顿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他说咱选一下材料吧。
1: 啊，
0: 说现在有一种材料啊，叫 ENF 吧。这个 ENF 是市面上说那个最符合就是国家要求的一个甲醛规格，就是说它只安装完你及时入住都符合国家对甲醛的这个达标的程度，
1: 对身体没有太大伤害。
0: 对，但是你切记，它只是达标了
1: 不是一点没有，
0: 而且真正的甲醛是没有味道的。
1: 对，
0: 而且致癌物不仅仅是甲醛，是苯。就是苯是什么？只要这个木不是实木的，它就焦，焦就致癌。
1: 焦里边有很多的
0: 这个焦的致癌物，其实比甲醛要严重很多。对，就是 ENF， 咱们就那样吧。说换装修直播间了，对，讲这个了。说这个，
1: 就是它只要是这个木头经过再次加工，它基本里边就会有这种东西。
0: 对，然后呢，说如果你认了，今天我这屋全都打开，我换实木的也不行，因为实木你只要不用原木，你只要刷漆，
1: 对，外边还有漆呢，
0: 你涉及到放甲醛，
1: 对，
0: 你就涉及到油漆晾味，你至少要晾半年
1: 啊。
0: 而且我刚才说了，我家这个布局，为啥事先讲一下布局？我家这个衣帽间儿，它连到我的
1: 卧室啊，
0: 那就是那你就真是跟慢性自杀没有区别。
1: 对，就一直在屋里待，而且现在还有孩子，你更得注意这个。
0: 对，而且我家那还不是说十多岁的孩子，十个月都不到的小婴儿。对，说那个 ENF 只能是实验室的标准。对
1: 对，
0: 哎呦妈，哎，我这个聊这个的是厦门乐在空间设计，哥们儿，你听听我接下来这，你给我参谋，咱们来专业人士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设计师就跟我出了一个方案，说。姊妹儿，你呢？现在呢？就是你得用市面上最好的。
1: 对，
0: 这个材料呢，一般人都不知道因为咱们长春用的人不多北上广深用的人非常多。
1: 那块多啥呀？凭啥呀？长春就不多呀？
0: 南方的什么回南铁？

0: 天哪，朱家山说他有多少个客户，直接安完当天晚上睡柜里都没事
1: 啊，他是没床，
0: 叫那个柳絮木还是什么木？
1: 啥玩意？听着就不像高级东西。
0: 快点，你提醒我，你能知道，你能知道。嗯，你快点跟我说那个设计师不是柳絮什么？
1: 柳絮木怎么听怎么像？
0: 芦苇，芦苇
1: 也像胶合板啊？
0: 对，它不是木头
1: 啊，
0: 它是芦苇压成的。
1: 那不还是得有胶吗？
0: 对，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木头就是好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他这个就是直接就能那啥，
1: 嗯
0: 啊，说那运 F 然后看你在多大空间用多少材料，芦苇那不是草，对，就那个说用那个草压成的，像木头一样非常坚硬的，然后拿胶粘的，
1: 就像棕榈床垫似的。
0: 对，然后我就说了一点，我说哎，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材料，但是我知道这里面不是用胶了吗？
1: 啊，它胶和板啊，它得压住啊。
0: 对，我说这个胶，不就是含苯吗？
1: 啊。
0: 我说我这个家里芦花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一会儿
0: 芦花板
1: 你到底是
0: 值
1: 道是不值
0: 芦花板、嗯、然后我说那这个含胶不就是不行吗、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里面的胶不是一般的胶、
1: 哎、
0: 这个胶婴儿都能喝，我说那大可不必、
1: 啊、拿唾沫沾的，拿唾沫沾的是不是有病啊？
0: 说这个胶是食品级的胶
1: 啊，大米饭粒子。
0: 然后现在因为就是我，如果这事儿只是我呢，我当时脑瓜一我扒一拍脑子，我说哎呦对好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你自从
1: 有孩子之后，你要思考的要仔细想，
0: 当了母亲的时候那不是燕窝吗？说听我的，用3304不锈钢的就行，能用到老都害
1: 你。对，你就是用那些钢材的会好很多。
0: 对，然后呢我就这个我说这不这个我查查
1: 啊，我
0: 再
1: 考虑考虑，
0: 我说我回去我上网查查
1: 啊。
0: 但是现在你就打开你芦花，就是芦花什么板，芦花板，芦花精板、
1: 啊、
0: 说你记得打一个精品的精字
1: 啊，
0: 说这个芦花精板，因为市面上有假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当他的面打开了小某书
1: 啊，
0: 全恶评
1: 啊、
0: 我俩当时都面露尴尬之色，
1: 全下
0: 汗
1: 了啊！
0: 有说呕吐的，有说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装修，你搜任何一个材料都是这样的，就没有一个材料是全网都是对他这个就是很。
1: 尤其小某书多数还是以吐槽为主的宣泄的这么一个这个平台啊。
0: 你看乐在空间装饰，他跟我说了，说不要过度焦虑哈，入住前三个月找环保公司做全屋甲醛检测。哎，
1: 不是前三个月，他当天就得住，
0: 我当天就得住了，我就在住柜里。
1: 他上午打完棍儿，下午
0: 就
1: 回家。
0: 就一套房子棍儿打卧室里，你想想我这我不得研究研究吗？
1: 咱就是说，甚至可能那边打棍儿的同时，孩子在旁边屋里边还躺着呢。
0: 然后我俩就当时都有点吓汗了。他说：“哎呀，这个不是的，就是我们那个厂家啊，我可以把厂家电话给你，
1: 嗯，
0: 你问问他小孩能不能住，我放的吗？那小人家卖板子的、
1: 嗯，你就这种情况之下，你说那咱们就签一个协议。”你看他敢不敢？
0: 我说，他说我敢保你。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就笑目的，他说我敢这么说，我就敢保你。
1: 嗯
0: 啊，我能敢保你，他必然没事儿。
1: 嗯，
0: 我说你怎么保我呀？
1: 嗯、
0: 我说这我十了你这十了年这玩意儿出事了，我再找你赔我，你赔我1000万我也犯不上啊。
1: 嗯，
0: 你说我说的话是没毛病，因为这玩意儿出事不是小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完了他就跟我说我不能给你签100%说一点毛病没有的合同，但是我能这么说，他就是没问题。
1: 哎，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把手机拿出来，你说那咱们录个音没事吧？他这边就得说，其实姐们304不锈钢凭啥不能打衣柜呀、啊？
0: 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最适合我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设计图做出来太酷炫了，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是我梦中情房，你懂不懂啊？保啥签的名都是杜撰的，比老钱那个。开水库那老钱都难找，就是没化妆，说老钱还给个归属地上海呢，啊，说宁的，要不咱们换个房重新装修，没有钱呢，没有钱呢，
1: 所以现在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功夫然倒啊。
0: 我现在要嘎，我手里拥有个这个1000万，你就在直播里再见不着我，我吸影了。
1: 那你那300万挥霍光了？
0: 哪儿呢？别瞎说呢。
1: 300多万现在也够买房了，房价降了。
0: 哎，别说，多严重了，
1: 下汗了。
0: 我那天发一条作品，让人给我声讨坏了，你知道吗？他们太紧张了，
1: 这汗下来，
0: 没人帮我借钱吧？
1: 这是真紧张了。
0: 不是，你要说别的数就算了，那么知道中彩票了呢？
1: 是325吧？当时啊，
0: 哎。然后他就我就说那行咱先量完再说。
1: 嗯，
0: 与此同时我说我家还有两个阳台没封吗？
1: 嗯，
0: 还有个放有阳台吗？我说把这阳台，我说你给我
1: 打个阳光房，
0: 打满架子。
1: 啊，
0: 我说那阳台你给我打满，就是变成阳台也变成一个衣帽间，你给我夸全都除物就完了。
1: 在阳台没铺地热的话冬天会反潮吧？
0: 不重要，我
1: 放衣服放不了，
0: 我现在就是对柜的对大衣柜。

0: 的渴望，
1: 嗯，
0: 一个已婚女人，已婚已育的女人对大衣柜的渴望，可以说超越了东北人想看海。
1: 我觉得你家就是把大衣柜唯一合适的地方，就是把那个灶台拔了。
0: 然后你听我说说，
1: 嗯。
0: 我们走进了阳台，
1: 啊，
0: 在堆山马海的杂物，就成箱成箱的湿厕纸、洗脸巾、
1: 啊、
0: 乱码七糟那些东西一扒了，我发现我们家阳台
1: 啊
0: 坐的落地窗，
1: 啊，阳光房啊，
0: 阳光房、
1: 啊、
0: 落地窗
1: 啊，
0: 打不了柜，进去那屋都没安电源，因为是这个全阳光房没有电源，你四面打上柜，那屋藏小偷你都不知道。我干巴到那屋、
1: 嗯、
0: 冬天那玩意儿没有地热，我跟你说发现不了，开春臭了找着我了。
1: 买个电暖气放里头呢，烘衣服啥的呗。
0: 我给他们配个助理。考虑金属衣柜吗？我咱们那个先进到广告
1: 回
0: 来说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咱们直播间今天聊这个了啊。抓都不找这个和装修人士，这个还是厦门的朋友说，不是，金属衣柜之间隔断和夹层是金属衣柜啊，然后那表面还是那个实木板，是我再说一下我家那个布局啊，我家那里面那个是实木的，外表皮呀、是玻璃门，玻璃门只有42，中间不有个摆那个照片的堂口吗？还缺门
1: 啊，
0: 只能
1: 不够用，
0: 只能拉帘儿，你知道不？只能拉帘儿。就人给我出主意了，说你把那个柜呀、都拆了，在墙上钉了大金属架子，完拿大窗帘嘎一搂，这指定是环保，一点味没有，那窗帘多洗三手啥事都没有了，
1: 对，一点灰没有、
0: 说那个柜体金属的安门安居恶的那个大玻璃门就42，一面墙的，
1: 玻璃门好像能安到金属框是吗？不知道、
0: 咱不到啊，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不就像到这儿了吗、到阳台那儿 他说你这阳台你最多啊、一共是三面是就是两面是那个落地窗、说不落地那个
1: 墙体那面
0: 给你打上柜 但打不了多大的、打个1米的吧，得开、那个
1: 得开门呢、
0: 开窗户开门，门和窗户都走那扇墙
1: 啊，
0: 就是一共就那一扇能打柜的墙，门和窗户都打那扇墙，那个凉了，最多能打个1.5米的柜
1: 啊，1.5米乘1米啊，
0: 啊不是，1.5米乘举架撑到顶
1: 啊
0: 啊，我说这能装啥呀？我说那这么的吧，
1: 啊，
0: 我说这个能多大整多大，我说不行就把这个窗户都给我搂封死
1: 啊，
0: 美女没有真干的
1: 啊，
0: 我还不愿意多给你打柜吗？那玩意儿都是按那个面积收钱的，我不愿意多给你整吗？没有那么整的
1: 啊，
0: 那谁进你家老压抑了
1: 啊？
0: 说指定是不行，
1: 都挡上了，
0: 对
1: 啊。
0: 说就拉倒吧，我把你那个衣帽间给你改出来之后吧，你的储物空间肯定就是够了，
1: 够用就得了呗、
0: 够了，你放心吧。我说那这么的，像阳台啊，还有一面墙啊，摆的是我们家那些鞋，堆山马海的，就是往那一拿大塑料袋子，叭叭叭叭就往里放鞋，就是那个鞋就是永远就穿不了，因为你不会再去翻它，翻来覆去门口就摆那几双破的，就来回的颠三倒四那么穿，一个季节一年四季穿几双鞋，那几双去一趟阳台发现那双鞋是好鞋，不舍得扔，但你一辈子你想不起来穿，
1: 原来一收藏的呢，
0: 就是没招。哎，他有一面墙是专门的精品球鞋的收藏。
1: 对啊，
0: 我就说，我说那这么的吧，我说门口、电梯间那块儿
1: 啊，
0: 我看我家隔壁打了个柜
1: 啊，在外边打柜，
0: 我说好像就没素质的都这么打，我也打一下，我也不是啥高素质人群
1: 啊，
0: 我说我也打一下的。这时候我打之前我警惕，我给物业打电话，我说能打柜吗？我说我看咱楼道里不少人都打柜了，我先打一下，成本挺高的，你别说给我拆了、
1: 你别刚打完了你这边就找事儿。
0: 他说美女
1: 啊，
0: 你打那种可挪动的
1: 啊，就是随便，我这边检查的时候你得别给我们上眼药啊。
0: 说你现在住在家呢还是买新房呢？
1: 嗯，
0: 我现在还给家住的呢。

0: 说你把那个东西你放那块的话，你那棍儿是咋的？按密码锁呀？人在偷你兔塔的呢？
1: 我那柜儿摆鞋，我说我就门口摆，
0: 纯就摆个鞋呀，
1: 门口放一面墙的大鞋柜、
0: 啊、
1: 我算了一下，我家一共就是你要是得摆100多双鞋，
0: 哎，
1: 我说给我
0: 俩蜈蚣精结婚
1: 了，我俩四只都得算鞋
0: 啊，
1: 就连铁带扔啊，就是这鞋老多了、
0: 啊、
1: 那你说我就不明白，巨哥47大脚他能买出那么多合适的鞋
0: 啊，
1: 说您实在不行看看二手柜呢，甲醛别人都吸完了，对不起别人，但是真的安全。然后我、
0: 哎、
1: 你听我说，我给物业打电话
0: 啊，
1: 我是能整柜，他说你整挪动的
0: 啊，
1: 我就跟那个设计师说，我说来量尺
0: 啊，
1: 给我打一个可以挪动，他说我们这是全屋家具定制
0: 啊，
1: 我们打不了能挪的柜
0: 啊，
1: 能说那，我说那你给我
0: 能挪都是简易小柜儿，
1: 对、
0: 啊，
1: 他人家就整镶墙上那种，
0: 啊，
1: 因为那种柜有啥设计师啊？就是那种，就是上那个能
0: 买，你就自己上淘宝，你量一下尺寸，他都给你做出来了，你自己按就得了。
1: 咱不到啊，咱第一回找设计师，跟设计师对话了。
0: 啊，
1: 我说我剧场遇到过那些设计师，我都没心加个人微信，这家今天这俩人给我吵了呢。
0: 啊。啊，
1: 哦、我说那你这么的，我门口那玩意儿我不要好的，我说你给我打铁架子
0: 啊，
1: 按我那尺寸打铁架。他说我们家不卖铁，我是卖木头
0: 啊，都要实木的好木头的胶合板啥的啊。
1: 说你买现成就行，差不多。
0: 对，上网上量好
1: 尺寸。设计师一走，我花289
0: 啊，
1: 买了个11层的大鞋柜
0: 啊，
1: 289，
0: 这不就够用？
1: 11层大鞋柜
0: 啊，
1: 我一下买爽了，11层
0: 是塑料的吗？
1: 能装55双鞋，
0: 亚克力的、塑料的还是
1: 铁？没看呢
0: 啊，啥玩意儿也不看。
1: 11层200多块钱，我想我估计是塑料的吧。
0: 啊，
1: 我买俩
0: 啊，
1: 我买俩，
0: 买俩鞋柜能装110。
1: 这家一下鞋柜自由了
0: 啊！
1: 我说把这些翻提量长的玩意我都放那，
0: 都放门口。
1: 是不是塑料的？304的。
0: 嗯
1: 、真的就是这回爪子自由了，
0: 拿回来之后够巨额，
1: 都不敢买鞋，就是这整个就是今天要是买双新鞋、
0: 嗯、
1: 明天你就得挂那个厨房那个刷碗那个挂钩上，拿鞋磕它倒立到那儿没有地方。
0: 但你那个衣柜这边我想到解决办法。
1: 怎么解决？
0: 你不是嫌那个铁的衣柜不好看吗？你家床不木头的吗？
1: 嗯，
0: 把床改衣柜，买一铁床。
1: 有道理、啊，
0: 哎，对不对？把床板卸下来，去镶墙上当衣柜安门。
1: 我家没有床板
0: 啊，
1: 我家铁的。
0: 铁床啊，那白瞎。
1: 不是，就是那个皮子的，然后中间那板是铁的。
0: 里边它指定有木头。
1: 有木头吗？
0: 那都镶了多长时间？把外边那层软包整开，里边。
1: 哎，你说到这儿，说到床啊。
0: 啊。
1: 说到这床，我现在就是我现在那种，我是那种老实人
0: 啊、
1: 嗯，我非常怀念原先咱小时候床底下都能放衣服的时候，你知道吗、
0: 啊？
1: 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你床吧一抬开，里面一片一片能放衣服地方，就是像那床就是个倒着的大衣柜，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嗯，
1: 哎，我可怀念现在就是说这我上头一回搬到巨哥家住的时候，我说把那个这个对你就那样床得劲，你知道吧？我一掀给我，他说你真囤
0: 啊。
1: 现在哪有那个床底下能放衣服？谁一进门
0: 带箱体的床？
1: 对，
0: 啊、
1: 说一床一整一下子一撩开床底下能放衣服，这多囤呢！
0: 啊，
1: 妈过日给谁过？那玩意儿能放衣服？你说你得不得冬夏天衣服你扒，就是冬天了你扒倒去，冬天衣服扒你就倒回来。
0: 你
1: 看床底下就是得储物。
0: 你往哪儿倒？你一到冬天的时候不就把羽绒服给洗房了吗？
1: 你看是不是这玩意儿就非常科学？
0: 嗯，
1: 我就不理解现在你说你洋气到哪儿了？坐那奶床，
0: 啊、
1: 那奶床完了两个卧室都能储物。对呀，坐那奶。现在就储不了物嘛，
0: 啊，
1: 然后这是到这儿咱重点那么来还前摇呢，这不是那个设计师来吗？设计师是就是这种，尤其是销售岗位的设计师，太能跟你俩就是看一下菜碟了
0: 啊，看审美点，
1: 美女一看条件就好
0: 啊。
1: 啊，咋的呢？
0: 咋看出来？
1: 他说：“哎呀妈呀、
0: 嗯，
1: 没见过谁衣服像你这么多。”我说：“哎呀妈的，衣服能值几个钱？”我说：“这个人好衣服都不多买
0: 啊。”
1: 我说：“这个，你看这
0: 都破衣漏搜的，这是买的多
1: 呢。”嗯呐，我说这破衣烂衫的，我说我总买
0: 啊。
1: 我说这个小钱儿，这碎碎糟糟钱总花
0: 啊。
1: 我就感觉完了
0: 啊完了，
1: 不对了，不对了，这个事态开始不对了，就开始就是有点我这不对了
0: 啊。
1: 你说咱一共啊，
0: 啊
1: 没有咱是了解我都知道。我是一是实力有限，
0: 嗯，
1: 二是呢我不太好这个，没有啥好包，
0: 嗯，
1: 你说我好背啥好包吗？我不真不背啥好
0: 包，
1: 就是，咱这不是碎碎糟糟吗？一共天天出门的一个那几个能打人的包吧，总背的就都放桌面子上了。
0: 最好就是那个沃尔玛购物袋，
1: 对，
0: 啊，
1: 要摆着让人看着了，上去摸一把，哎妈，
0: 哎呀，
1: 哎，我可喜欢你这小包了，
0: 皮子的，
1: 看了好几次，
0: 嗯。
1: 我当时我到这时候我还感觉，哎，
0: 是不是点
1: 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我说这咋整？我说哎呀，嗯，我说这是我说那玩意儿是老多年前买的了。我说这年儿生完孩子哪有钱买包了？我说这指定是那啥了。
0: 嗯，
1: 说卖你了二手的再试试。哎，这块还好
0: 啊。
1: 然后那个说到夸到什么程度，我家那不玻璃门吗，
0: 嗯，
1: 玻璃门那块不有那个那叫开关啊还是啥玩意儿，那个叫啥荷叶
0: 啊，
1: 说哎呀妈，你老公家条件好，原话啊，
0: 啊，
1: 你老公家条件好吧，他是不是老有钱了
0: 啊，
1: 我说是吗，我反正
0: 知道了，
1: 我说目前我没发现，
0: 嗯，
1: 他说你知道这个荷叶我们干这个我都没见过
0: 啊，
1: 而且你看这么就是挂顶的从头到尾的一个大玻璃门只有两片荷叶，搁我们得打五个
0: 啊，要不承受不住，
1: 对，
0: 嗯，
1: 他这荷叶得非常好
0: 啊，
1: 不是啊，
0: 嗯，
1: 我当时真听进去了，我说这荷叶，
0: 这钱都花在细节里了，
1: 完他说这个荷叶老贵了，就是跟你就我给你学的状态就是这种，这荷叶老贵了，我跟你说他条件指定是好，我都能看出来，我就是干这个的。
0: 啊，
1: 我说姐们这荷叶它就是顶天得多少钱
0: 啊，
1: 他说你正常荷叶10块钱一个，
0: 啊，
1: 他这得70-80一个，
0: 啊，
1: 我说我一共四个，他8个荷叶也不至于拆房拆地吧，
0: 差出500块钱呢，
1: 啊不是，我当时我说这没扫我家一圈儿，扫完破衣服扫破包完了之后开始夸荷叶了，
0: 啊，
1: 就实在没地儿夸了。
0: 他应该就是这么一种套路，你哪怕家里边啥也没有，他进来也得说，哎呀这家庭不错啊，
1: 温馨，
0: 这个时候都能买豆角吃
1: 这时候豆角最贵了，
0: 现在豆角多贵呀，啊，你家吃豆角啊，
1: 完了我当时我就醒过来，我说赶紧他说一句我就拆一句，我就说我说哎妈呀，我说这荷叶这玩意儿再贵我说不至于拆房卖地买呀，我说那玩意儿大件不舍得买好的，这荷叶还不买两个好的吗，
0: 嗯，
1: 啊你说这那说实话是没毛病，
0: 嗯，
1: 然后他说哎呀我干这玩意儿能在这个小细节，装修你到时候最糟钱一花就多了，这个小钱儿你都花舍得花这么好的，
0: 嗯，
1: 你家装修下了血本了，
0: 嗯，
1: 啊我是看我能看出来的，
0: 嗯，
1: 啊我能看出来的，咋的他借你家钱来要钱来了贼到了，然后那个转身不就到阳台那儿了吗，终于让我找着一个好的那啥了啊，好的翻身之处了，
0: 嗯，
1: 最后一句咱收完咱赶紧收，我还有好物分享呢，
0: 嗯，
1: 我家阿姨吧，
0: 啊，
1: 特别热情，
0: 啊，
1: 我住这么长时间我们一梯两户跟旁边那户人家吧交往甚至少，
0: 啊，
1: 就是少之又少，
0: 基本没交流，
1: 我家阿姨来两月人家几口人有什么爱好，几狗吃啥狗粮都能给你问出来，
0: 啊，
1: 那家有俩老人好攒点纸壳子和塑料瓶子，
0: 啊，
1: 他阿姨我家纸壳多就总给人送，
0: 嗯，
1: 然后水瓶子不能攒一个送一个，他就整一
0: 垫
1: 袋子上阳台攒的，凑够给人送去，
0: 嗯，
1: 我家不是喝那个矿泉水吗，嗯，一箱箱买完就攒，我俩进阳台我一看着一大兜子那个一大垫袋矿泉
0: 水瓶，
1: 我叭我就立起来了，我说妈我家条件好啥，你看我们家攒水瓶的我说你看我们家多大水瓶攒的呀，我说苦苦攒，我说生完孩子之后啊你这是吃不穷喝不穷那算计不到才受穷啊，我说你可轻点要着我，我说你就拾得火的，你看我这个装修我都背的老爷们儿，搁这个老爷们儿不在家
0: 的
1: 时候我才整，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快兜这点钱能够，我说你就给我报的拾得火的点的价，
0: 嗯，
1: 回去研究去了，今天开会去了，明天给我报价了啊，姐妹们咱们先进段广不是进那个好物分享吧，这说太多了没说完，这故事才讲一半，
0: 来吧咱们赶紧给大家先发波福利啊，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石正式登陆长春，5月15号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店，开业当天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会抽取一人送出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石套餐，每人两份，大家只需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石，肯绿青石四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如果要是收到了回执啊，那么就恭喜您获得我们的两份青石套餐。然后下面一条呢是车友朋友们啊，从今天起在咱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上手机换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了，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了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还在为充电排队而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衰减而焦虑吗，埃安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为您换好了，比加一箱油的时间还短，从此咱们告别漫长等待，尤其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就是这套换电系统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20度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吸能有硬核保障，才能让您冬天跑活心里也暖暖的。 这次主推的 INS 五八零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不用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相当于门槛直降数万，而且电池变成了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甚至自然衰减都由厂家负责，您就只管开就可以了，确实省心又省钱。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网约车用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换电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本次团购详情的配置价格还有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这么两款，一个呢是520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套组啊，就是两瓶啊是一组，还有一个149的补水王炸欧莱雅安瓶面膜啊，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实付满520就直接送您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骨质香水等等。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520带走两瓶，520两瓶。然后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呢，也确实是很划算。我们今天下来是整整三盒15片，只要149，比官网的价格便宜好多好多。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给力啊，给力！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5: 晚上好，大家好。
4: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 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3: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5: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3: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5: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3: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5: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3: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5: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3: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5: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4: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宋凌宇宋律师，法学学士，毕业于云南大学，现在呢是在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深耕法律领域已经十余载，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别观望哈，现在有问题呢就抓紧时间对宋律师呢提出问题哈，要不然的话咱们这问题呢还会一拖再拖。宋律师呢也是凭借着扎实的法律功底非常的有这种经验丰富，另外呢宋律师也是长期在这种职业的过程当中也是秉持着以事实为依据与以法律为准绳的职业理念，专注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十年间呢他也累计处理了各类案件啊数百起，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高女士，看高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高女士晚上好。
6: 您好。
4: 您好请讲。
6: 就是我孩子是需要就被一个孩子给打了，然后鼻子也骨折了。当时选择私了嘛，片子也拍了，开药了。但现在他的家长其实不出来说赔钱的事，你说怎么办呢？
4: 就是小朋友的一个问题哈，当时呢也是这种轻微的骨折，包括啊在学校发生的这样事情，那后续应该如何进行索赔，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才是对高女士家的孩子可能说利益最大化，也请宋律师为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7: 如果说听您的声音年龄也不算太大，孩子指定是未成年人，那么在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他属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我们在索赔的过程中也就是他给您造成了损害，那么应当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家长也不来联系您不谈索赔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来固定这个证据，像孩子他这个就医的一些病历呀、票子呀，或者说需要的一些那个用药啊、清单呀，这些我们都要保留好。如果说涉及到伤残鉴定，或者说是三期的鉴定，护理期、护工期、营养期，我们也可以去咨询一下鉴定所，看一下咱们这个相应的索赔的内容。然后我刚也听了是在学校里边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关于这个学校这个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说在学校或者是什么教育机构之类的受伤，那么他应当尽到一个教育管理呀、这么一个职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相应的这个学校可能也要涉及一个索赔。所以说咱们这一块这个索赔的主体现在可能是面临着一个学校还有对方的家长。 如果说学校他有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这个义务，
4: 嗯，
7: 可能会存在一个免责。
4: 那所以说就高女士的这个问题，到时候可以直接把学校和对方的家长一并进行起诉，是这样吗？
7: 对，是的。
4: 好，高女士，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高女士，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8: 没有了，谢谢。
4: 好，那这样，高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8: 嗯，

0: 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出租车那个发生事故，这个误工费、这个停运费啊，怎么赔？有什么赔偿标准吗？
0: 嗯，咱们的出租车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哈，这种营运费用应该如何进行赔偿？咱们是自己的车是吗？
1: 对，我是开货车的，我把对方出租车撞了。
0: 嗯嗯嗯，货车。
1: 然后他要求我啊，他要求我赔47天的误工费。
0: 47天。
2: 哦，是人也受伤了是吗？
1: 人没受伤
2: 啊，就是这个车
1: 啊，车损坏了
2: 啊。那如果说他向您要这个营运的车费用的话，那么他应当拿例举出相应的证据。
0: 嗯，
2: 譬如说他这个修车的这个单据，
0: 嗯，
2: 咱们正常来说可以看到他修了几天，
0: 嗯，
2: 花了多少钱。
0: 嗯，
2: 那他如果说这个47天，我是感觉有点明显不符合常理了。
0: 嗯
2: 啊，正常来说咱们修车慢点的话10多天，快点的话几天，
0: 两三天，
2: 啊，两三天也就修完了。
0: 对
2: 啊，那他想要，嗯，
1: 我也提醒他一下，咱们轻度的吧就几天，轻度、中度、重度。
0: 嗯，
2: 对，
1: 他这个有点太多了。
2: 对，这种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
0: 嗯，
2: 咱们法律呢，它保护的是咱们常规的一个规则下的一个损失，那他不可能，
0: 嗯，
2: 包括到法院，他也不可能说他要47天就给他47天，
0: 嗯，
2: 是吧？那咱们你可以，如果说协商不了，
0: 嗯，
2: 他依然坚持47天，那您就可以跟他说，那你就去法院起诉吧。啊，因为法院也会审查他的证据，你47天的话，你是不是得拿出来你车在店里边修了47天的证据，包括你要的钱，那你的营运损失是不是你得拿出来你跟第三方签过来的这个合同里边证明你的营运损失，或者说拿你一段时间的流水来证明你这段时间确实有损失，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也不能赔呀。
1: 对对对，就流水啊，
2: 嗯，
1: 我也咨询一下，跟我打出这个前3个月到6月那个流水。
2: 对，
1: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1天要400多块钱，一共是47天，
2: 嗯，
1: 然后要18900多。呵呵，
2: 这个400多块钱，这个呢，我感觉可能还普通，就是比较是正常的。你要是47天这一块，
0: 嗯，
2: 那指定是，我觉得哪怕是走到法院，
0: 嗯，
2: 这一块咱也说不通。
0: 嗯，
2: 有点过于违背常理了。
0: 嗯嗯，
1: 对，我感觉修车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呢。
2: 对，所以说，协商不了，你就让他起诉。起诉的话，那必然要举证，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嗯，这个就属于他自己的举证责任了。
1: 是的，我是吉林省婚庆市的，反正每个地区的这个标准都不一样吧，这个什么那个每天营运的费用，就打流水，要好比说有个城市，大城市1天可能500、700，
2: 嗯，
1: 那小城市有可能300、200，这不有标准吗？
2: 对，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他的举证责任在了。
0: 嗯
2: 嗯，如果说真的起诉了的话，
1: 哦，
2: 你需要去审查他的证据。
1: 哦哦，
2: 嗯，
1: 那就法院审查了吧，他一天就流，嗯，他的流水，
2: 对，您跟法院一样需要审查，你要对他的证据的真实性等发表质证意见。
1: 哦，
2: 如果说你不认可，认为是假的或者是怎么样，您都可以发表出您的意见。
0: 嗯
2: 嗯，
0: 不是说他想要40多天就要40多天，他一天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天。
2: 嗯，
0: 多少钱？
1: 对，我感觉也是。
2: 嗯，
1: 但我第一次经历这个事儿，他一说的是我感觉脑袋嗡一下，我觉得太多。
2: 正常，
1: 太吓人了。
2: 嗯，那您幸好问了一下。
0: 对，
2: 有
0: 的时候确实是多问一嘴哈，别就是他可能要多少钱咱们就给多少钱，这确实不行。
2: 嗯，
1: 那我这我就知道了，我心里有谱了。刚才我就听着你这个，我听广播了嘛，到听到这就打电话。
0: 嗯，好，那您这个现在已经处理到哪个步骤了？
1: 他车已经修完了，他现在这不修完了，问我要这个停运费嘛？
0: 啊，就是修了40多天是不？
1: 对，他说47天。
0: 好，那就咱们抓紧时间让他先举证，不行的话咱们后续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咱们也可以在线下，你说他跟你说了什么，你也可以问问律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现在我们也有这个跟苏邦的我们启动的是法理人情苏邦都行的公益活动，跟针对的就是像交通

0: 事故的纠纷有免费咨询通道，也会免费的帮您想办法。
1: 哦，行。
0: 嗯，您可以。您可以在这个微信上直接搜索1829456718294567。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好的，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的话，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我们的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呢，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再为大家进行最详细的解答。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就不用说我要紧着在最后两个时间段进行咨询，这样的话有可能咱们的问题咨询不完哈。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像刚才的这个王先生啊，有问题咱们就赶紧问一问，这个事儿他说的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像他说的要47天的钱，我就应该给他这么多钱。或许您就是恰巧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广播，那您就可以把您自己心目中的疑问啊向我们抛出来，让我们的最专业的宋律师为大家进行解答一下。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1: 晚上好，律师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们这不是我跟我的另一半吧，因为感情不和，这不是离婚吗？但是我有两个小孩，我一个孩子呢才4岁半，另外一个孩子才7个月，还没断奶呢。你说现在吧，就离婚嘛，我的另一半吧，他就想要我家老大，要我家老大。你说我这也没上班啊，也没有经济来源支撑。你说我家老二吧，一些你说这个奶粉呐，什么一些问题啥的。你说像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完了呢，我就听网上说呀，家庭主妇也可以，就是有一些什么补偿什么的。我就想这个标准。是真的吗？
0: 好，那王女士也是针对说这个离婚呐、那这个孩子啊、包括最后的这个补偿的问题哈，一系列家里的一些问题，也请宋律师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首先咱们说一下两个孩子的归属问题，抚养权归属的问题。这个4岁半的孩子呢，正常来说他会考虑你们双方的条件。来考虑这个抚养权给谁，像这个7个月的孩子没断奶，正常来说2岁之前没断奶的孩子都会判给母亲，因为从这个人文的角度上来讲，可能孩子更小，他对母亲的依赖性会更大，所以说您这个另一半想要老大的这个抚养权，老二给您，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特别说违反法律规定的，并且现在的话，像对待这种二胎家庭，咱们法院的司法惯例很多时候也是说判决一个给男方，一个给女方，一人一个。像您刚才说，你没有上班，一直都是这个家庭主妇，没有办法去照顾老二，那么咱们可以就是说到了这个咱们民法典上的一些特殊规定，就是新增的一些规定，就是这个家务劳动补偿。也就是说您这么多年为家庭的付出，这个法律也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会在维护您的权益的，他会维护您的权益的。也就是说根据民法典的第1088条，另一方因为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的，那在离婚的时候由另一方适当的给你们补偿，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您可以先跟他谈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如果说他不给，那咱们可以去起诉，因为既然说你有法律依据了，那这一块儿那指定是能支持你，对吧？虽然说这个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数字吧，但是会根据个别城市的经济收入状况，整个人均的收入水平来给您做一个酌定的这么一个保护。这就是这样。如果说您实在是说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及最终给您的补偿还是不足以支撑您这个，还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可能日常生活中比较少啊，就叫这个经济困难帮助金，也是由另一半给予一次性或者分期，因为毕竟现在孩子还小，这个老二还小，可能到他上幼儿园或者说是能够独立的，你能去上班，这个时长可能还会有一些，那么您可以看看申请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通过起诉来要这个补助金，但是
0: 这个如果要是不起诉的话，就没有这一份金额吗？
2: 不起诉的话，你们之间可以商量
0: 商量。
2: 嗯，如果商量不通，咱们就是得起诉了嘛。这个，但是前提是您的分割财产之后，或者说给了您这个家务补偿的这一个部分钱之后，还是不足以支撑你们两个的话。我觉得您可以通过诉讼来要一下这笔钱，缓解一下您的燃眉之急，
0: 对压力。
1: 那太好了。
0: 好，那这样，王女士，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呢，有问题可以随时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好的。
0: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接下来呢？
0: 好的，
1: 好的。
0: 也跟
1: 谢谢您。
0: 好。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
3: 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在我们单位工作了11年，然后今年被单位辞退了，单位原因辞退，然后我想申请，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想向单位补那个主张那个补偿金，这个是应该是按应该一个法律规定怎么样一个标准？
0: 怎么样才能拿到这一份补偿？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包括到底可以领到多少钱？是不是工作了11年是这样吗，李先生？
3: 对，
2: 工作了11年整啊。那么咱们现在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刚才我听到您的叙述中说是因为单位的原因，我不知道您说的这原因是不是单位有过错，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还给您辞退了，那么您可以主张的是这个赔偿金。如果说是赔偿的话，那么就是双倍的话，在您的，如果说您工作满了11年，那么他应当赔您11个月工资，并且是乘以2，双倍的。如果说是他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就直接给你辞退了，像他的社保啊，没有拖欠工资啊，没有拖欠加班费用啊，这些东西，那您可以要补偿金。补偿金的话就是您的11个月工资。所以说这个需要的是具体的一个知道您的情况。可能说包括单位是否有过错，他的辞退是否属于违法辞退，那这一块可能咱们得具体的看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涉及到钱的多少的问题，钱的计算方式的问题。
0: 明白。
3: 就是那个补偿金的主张方式是那个工龄然后乘以二。
2: 对，如果说是您正好是满11年的话，那就是11个月。如果说是您是满了满11年，不满11年半，可能是11个半月。如果说是超了11年半，不满12年，可以按照12个月的来。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乘以二是说在公司有过错的情况下去辞退了您，那是他的不对，这个需要给您赔偿，那就是乘以二。如果说是在公司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辞退了您，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需要乘以二了。
3: 是这样哈。那好的，谢谢您，宋律师。
0: 好，那这样，李先生，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3: 好的，好的，是的。
0: 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3: 好的，谢谢你，再见。
0: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今天 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宋凌宇宋律师，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可以进行咨询哈。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说咱们在路上规规矩矩的正常开车呢，平白无故的就让别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哈，别人还耍无赖，咱们这头还不知道怎么办处理好呢，脑瓜子一片空白，结果呢就对方呢各种要钱呢，然后就是来这块 PUA 咱们压根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赔偿，该赔多少，事故之后特别的糟心，让大家会觉得焦头烂额，因为自己本身还有一堆的工作，还要再应付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别着急。我们的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呢，联合吉林交通广播，也是开启了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这种交通事故的纠纷呢，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说需要这种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需要想要计算这种赔偿的项目。那么大家呢只需要拨通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为大家进行免费的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先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可能说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大家要是添加这个微信之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啊，大家有问题就可以在上面一个短信呢，你或者是说我电话咨询一下，我这个现在打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件事了。那么咱家就直接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在上面详细的进行咨询就可以。这样我们马上的进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再为大家详细的解答。
4: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4: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4: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4: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4: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4: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4: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4: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4: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呢，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哈，别有问题你说我再观望一会儿，我看看他们问的这个问题跟我的一不一样，大家各问各的问题，你别以为啊他的问题能覆盖到你的问题，所以有问题大家就直接进行咨询就可以啊，毕竟这个免费的这一波通道咱们该薅就得薅起来哈。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郝女士。郝女士晚上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请讲。
7: 我就是那个上班嘛，然后就工伤了，但现在就是导致我啥呢？就是左眼视力下降。
0: 嗯。
7: 然后我吧，那个在这单位我都工作六年了，但是没有保险。现在那个我们老板呢，让我签字那个离职，完了说给我3万块钱，嗯，完了就说不让我干了，但是我不同意啊，我想要求那个公司给我赔偿嘛。
0: 嗯。
7: 那我就不知道，我现在是应该先去那个劳动局送来说明情况，然后再去起诉我，还是怎么办呢？说是。

0: 我想咨询一下。
1: 嗯，好，那就针对于郝女士的这个工伤问题哈，进一步的索赔呀，包括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才是最好的，也请我们的宋律师为郝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您刚才的叙述呢，我发现有两个问题，您这个这短短的叙述中藏了，我感受到了。
1: 嗯，
2: 一是您工伤的问题，二是你这个离职的问题。
1: 嗯，
2: 如果说是30000块钱的话，我感觉那远远不止这些。如果说导致你的左眼视力下降，因为我现在没看到您的病历，我不确定您下降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是很严重的程度，它构成了伤残了，那这个情况，您可能获得赔偿会更多。但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是认定工伤，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固定证据，向工伤认定部门去申请认定。认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进行这个鉴定。进行鉴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向他主张这个相应的赔偿。那么根据您的左眼视力下降，如果说下降的很严重的话，您大概率会有一个9级、10级的一个伤残。那如果说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如果说9级的话，他应当给您的这个3个一次性，就是一次性工伤补助金，这种各种补助金加一起可能是19个月。如果说能达到9级的话，可能是26个月，我不是25个月。如果说现在我不知道您的工资情况是什么样啊，如果说您的工资情况挺高的，那他给你30000块钱，那肯定不行啊。那你还有停工留薪期工资呢，对不对？那你这些的话，这30000块钱的打发您太不对了。还有一个离职，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保险，他又让你离职，你还受伤了，他还不管你，那这个时候您可以向公司索要这个赔偿金。那同样的话，您离职的时候，那刚才咱们也有个咨询的哈，我跟他讲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他需要赔的是您工作了6年了，那可能需要工作6年6个月的工资，然后乘2，最终您获得的数额的话，那远远30000块钱它是不够的呀。看看，先跟他商量商量，实在商量不了，那咱们就准备去仲裁或者怎么样。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啊，你现在这个左眼视力下降，你这个工伤发生多长时间了？因为这个工伤是有严格的这个期间的，
1: 有时间的限定。
2: 对，你要在1年之内提起工伤。
1: 所以说这个时间对郝女士来说也是挺重要的。你说，你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也不可以，但是说只能说在这个1年之内才可以，是这样吧，宋律师？1年之内。
2: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工伤是有这个时间限定的，好吗，郝女士？
0: 那不说我还真不知道。那我现在我不知道是从哪块先入手，我想那个到底说吧，我跟你面谈一下子，完了把我这病历啥的我给你带过去，你帮我看一看。
1: 好的，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这个苏邦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
0: 行。我那个你能不能先加微信，完到时候我要去之前你给我导航一下子，我找不着。
1: 好，您可以直接来在微信上面搜索18294567，18294567，就8个数字就可以进行添加，好吗？
0: 行，那我先加一下。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以及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3: 你好。
1: 您好，请讲。
3: 就是我是白山市的，我遇到一个违法强拆。我那个工地的看护房里边一个农事农具被他们强拆了，毁坏了，到现在我报案了，公安局也没给我说法，然后那个城管局说不报，城管局也没联系我，这应该怎么做？
1: 就是说咱们有强拆了一些物品，是不是？大概发生了多长时间？
3: 今年4月8号，2016年4月8号发生的。
1: 4月8号发生的，然后有一些房子里面有一些原先其他人的一些物品是吗？
3: 对，农资农具、摩托车，还有一些当年那个我岳父开那个马汉布用的变焊机了、一些工具什么的，价值2-3万块钱吧，那些东西全都毁坏给丢失了，全都拆完了，全都没有，现在那张大六平了。
1: 就是当时为什么要拆这儿？他们给出了这种理由了吗？
3: 他要修公园。
1: 修公园是吗？
3: 对，修公园。完了我们那是原先是自留地儿，村里非要签一个什么特外地合同，我们合同也没到期。而那个也没有催告，也没有法律文书，完了城管局就给拆了。城管局的干部是啥？拆了砸坏了给你赔新的，全给你赔。
1: 就
3: 给这么拆了。
1: 好，那就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是这样吧，宋律？
2: 对，
1: 嗯，
2: 因为刚才也说了，有一些步骤他已经走了，走了之后可能是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相关的这个程度。那我觉得这种可不可以咱们先加个微信？
1: 您可以先加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可以吗，王先生？
3: 可以。
1: 因为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哈还是挺复杂的，毕竟有一些相关的可能文书啊，或者是具体什么原因，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不太清，好不好？
3: 行，
1: 行。您可以添加一下18294567，18294567，您可以指定，你说我就让宋玲与宋律师为我解答，您可以在上面进行说这个事儿都没问题，在微信上面搜索这八个数字就可以。
3: 行，我搜索添加了。
1: 添加之后，然后你就把这个详细的问题再说一下，因为毕竟广播里面的时间还是有限啊，非常的有限，所以说咱们具体的什么问题呢，咱们可能也一句话两句话确实说不太清，好不好？
3: 好，
1: 那跟您也就聊到这儿好吗？
3: 好的，谢谢你。我这个添加怎么写的？对方被添加过于频繁，生物的事。
1: 那您可以添加246345624，246345624。
3: 好好
1: 啊。246345624。
3: 246345625。
1: 对。246345625，添加这个微信号也可以，好吗？
3: 好的。
1: 添加上了是吧？
3: 哎。
1: 您就可以在上面再把这个问题说了啊。您觉得要是发信息不方便，你就可以任何时间都可以打语音进行咨询，都没问题的。
3: 好的，好的，感谢啊。
1: 好，
3: 谢谢你们为您服务。
1: 好的，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问题，那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开通了法理人情诉帮多行公益活动，针对的就是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说需要有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一下赔偿的项目，只需要拨通诉帮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为大家免费的进行支招。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的像这一系列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要错过了最佳的维权的时机。如果说被撞了，你又这个赔的又很少，对方又耍赖皮自己扛的话，咱真是没有必要，咱只需要拨通一个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即可。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4: 快问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

0: 录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22的徐女士，徐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那个前天的时候带我母亲去医院那个输液打针。然后他打针的时候，我就是就无意的这种站起来看看他那药打到哪儿了，然后就没事看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输液的药过期了。后来那个对，然后我就跟那个护士啥的说了，他们也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大的三甲医院，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维权呢？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对，我母亲打完这个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良反应啥的，反正目前看倒是没发现什么不舒服，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药过期了，我们心里不太舒服。
0: 好，那就徐女士的这个问题也请宋律为徐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我明白，我听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了，确实这个让人确实心里很不舒服，即便是说现在并没有产生相应的这个后果。那如果说这东西可能是以后还存在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东西咱也说不好呀，现在。那从您的这个医疗的纠纷的这个角度上讲，那么咱们现在有一个医疗服务合同和一个医疗上的一个侵权纠纷，那么这两个的话，正常咱们维权的话可以择一诉。如果说是根据这个医疗服务合同的话，像咱们进去入院，那咱们之间属于跟医院就已经签订了一个合同，我在你这儿，你给我提供医疗服务。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给您输液输的是这个

0: 违规的，就是不是违规，是过期的这个药品，那么他在民法上他肯定是构成了一个违约，我们可以要求他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那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可能就是您的医疗费啊，或者说后边产生了不良后果的这个这个相应的什么护理物工营养啊，或者说如果说更有进一步的对你身体造成损害了，您需要有一些什么赔偿，这些它都是需要赔偿给您的。如果说从侵权的角度上讲，那么您需要有这个损害后果。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您的损害后果还没有明晰，可能还不存在这个损害后果啊。现在的话可能走侵权的话不太方便啊，还没到这个时机啊。那我觉得可以看看先走一下医疗服务合同，看把这事儿给他先固定下来，或者说先跟医院协商，那个医院目前来说有没有这个理赔的意愿。啊，如果说真的是签订这个理赔协议了，您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要给未来留一个机会。要在协议里边写明白了，那以后如果我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还可以来继续找你索赔。如果说您没有这一句话的话，那只签了一个一次性的赔偿协议，对您后续一旦出现问题是十分不利的。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些。或者说您也可以观测一段时间，看您母亲的情况是什么样。或者说最近做一些医疗的检查，看看这个事儿对他有没有不良的影响。咱们现在先把问题，如果说存在问题，先给他发现了。再考虑后边。如果说没有问题，这个说实话是很庆幸的一件事儿，咱们也不希望他出问题，是吧？您的这个风险预防的这个思维也很正确。
1: 他这个就是护士长给我打电话，意思想明天让我们去一趟，他好像有点想跟我们就是想和解，对，想协商一下。我现在是要多少钱合适，咱也不太懂。
0: 要多少钱的话，咱们可以私下聊一下，但是还是注意那个点未来的机会。
2: 好，别把自己的这个口掐太死啊。徐女士，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具体多少钱还是每一个事情都不一样，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详细的去说。您可以添
1: 加
2: 这个
1: 微
2: 信
1: 吧，然后把详细情况发给咱们。
2: 好的，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自己呢是敦化的，2019年正月的时候就把这个钱呢借给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性朋友，借了10000块钱。当时呢他也就说过几天就还，结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管他要这个钱呢就以各种理由的推脱啊，也电话也不接了，然后这个借钱可能也是电话也不接，然后微信也不回。当时借钱好在是用这个支付宝转给他的，但是当时也不太懂这些规矩并没有写一些像借条种种之类的字据。那这笔钱现在还能要回来吗？那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这笔钱现在还能要回来吗？那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您刚才我看说后来打电话就不接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接的。如果说是已经超过3年不接，然后你中间他给你给他发微信或者怎么样也找不到这个人，你现在去起诉他的话，你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诉讼时效
2: 过期了，
0: 对，
2: 这笔钱要不回来了。
0: 对，现在是这样，面临这个问题。因为2019年正月到现在这已经7年了，你的诉讼时效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说您现在还能找到他，或者说哪怕之前不接，现在能不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能不能找到这个人，你给他打个电话，录个音，你说那谁谁谁，你现在你之前2019年我借给你10000块钱，你是不是得还我呀？
2: 对对对，
0: 他给你一个回复，
2: 他说我是欠你钱了，
0: 对，我是欠你钱了，或者说那个你这钱
2: 我不记得了
0: 怎么地的你俩
2: 有个音儿就行，
0: 有个音儿，你把你这诉讼时效给他续上啊，你再说以后是吧？然后你现在你也说没写借条，可能你俩当时 打电话，我不知道你他跟你借钱的时候咋说的，打电话呀，
2: 嗯、
0: 还是说你俩搁微信聊的？
2: 嗯，
0: 那要是如果说搁微信聊的还好，
2: 嗯，
0: 咱拿着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这不就属于
2: 证据？
0: 对，等于借条了嘛。
2: 嗯，
0: 那你要是说没有，那你看看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录音，
2: 嗯，
0: 怎么说？
2: 嗯，
0: 那实在是啥都没有。起诉也行，因为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也说了，
2: 嗯，
0: 如果说是只凭借金融转账记录来进行起诉的、
2: 嗯、
0: 那么对方抗辩是还了还是没有这个事儿，那么他应当举证，
2: 嗯
0: 啊，但是前提呢他开庭他得去呀，
2: 嗯，
0: 那他要开庭不去的话，人家不举证，你这边证据再不足是有很大的败诉风险的，
2: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您看一下我刚才给您回复的这个、
2: 嗯，多方面原因，
0: 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一下您的实际情况。
2: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个信息非常的有限哈、啊，非常的局限，不像你打进电话，我们可以一对一的说，就我一句你一句，咱们把这个问题聊干聊透彻。但有的时候你发送这个文字的话，有一些细节我们会丢失。所以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我没咨询完，您可以明天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22以及858-1533，看看您这个事儿具体应该怎么进行解决啊？这个钱10000块钱到底还能不能要？回来了，毕竟10000块钱确实也不少。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2: 嗯。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西南风三级，28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阴，东北风三级，31度到16度。松原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9度到20度。四平晴，西南风3到4级，29度到19度。辽源晴，西南风三级，28度到15度。吉林市晴，南风三级，28度到17度。通化晴，南风三级，27度到12度。白山晴，南风三级，27度到11度。延吉晴，东风三级，24度到7度。长白山市北区晴，西南风三级，27度到12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晴，西南风三级，28度到19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0: 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年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其中松原市呢是晴转多云，白城呢是多云转阴，白天的风力不大啊，西南风3到4级，四平呢是3到4级，其他地区都3级风，但是白天的温度还是很高的，白天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1度，体感温度也得在34-35度左右啊。那就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啊，白城市最高气温能达到-31度，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防暑降温啊，这个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是吉林省的延吉市。再看一下晚间，这个延吉市呢晚间这个气温温差呀较大，晚间最低气温是7度，其他地区呢是7度到-20度，20度就是松原啊，晚间20度。它这个松原市呢就是白天晚上的这个温差就不是很大了，其实这样的话它睡觉就更舒服啊。你像延吉市呢，白天24度到晚上7度，白天穿的单布衫儿，北京话叫单布衫儿，然后呢到了晚间得盖个厚被啊，薄被是不可以了。天气就是这样啊，但是我刚刚提示了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为什么说真正到了高温季节了这是，但是你不用担心啊，它这个温度啊可能能持续个10天8天的，然后很快就这个夏天的感觉也没有这么热的，这照以往这个同期温度一定是高3到5度，这都不用说了，过一阶段呢可能这个气温能略微走低一些。来先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啊，在这个高温天气呢给大家的一个高温提示。
1: 气温高时人的体力消耗大，开车时往往犯困，请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以确保精力充沛。阳光直射，很多司机喜欢戴墨镜开车，交警建议墨镜可以戴，但是要挑选质量过关颜色偏浅的墨镜。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你都知道啊。大成车业电话18180444，谁跟你说的？他都知道了啊，都知道我下一步要说什么，是不是？大成车业，对，大成车18000444799。刚刚听到了吧？这个高温天气啊，我不说了吗？坚持坚持。今天呢是星期三吧，可能到这个周末周日以后，温度呢就能逐渐的开始走低一些。但是今年可能忽冷忽热的这样的

0: 哦，这个周末周日以后温度呢就能逐渐的开始走低一些，但是今年可能忽冷忽热的这样的天气可能要持续到七月份左右吧。你看今天呢是温度很高，明天温度长春啊更高，那到了周五呢就是更高了，就不用说了，周六周日开始气温呢逐渐的开始一点点的走低，也就早晚的温差呢就不是很大了。其实这个温度睡觉略微有点不是很舒服哈，下周就好了啊，下周是真正的就是我们北方的夏天，下周啊。
1: 月影了心中的明月，记住那心中万语千言。
0: 好听是不是？对，大城彻夜，你们已经都着急了吗？穿短袖了，穿裙子的都有了。来吧，搭载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电池技术领先、低温技术过硬的车，就是广汽埃安。那广汽埃安呢，也是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呢都够用。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在你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你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买这一台电车啊。购车门槛直接给你降低了好几万，那后续的电池保险维护啊、衰减呢，都由厂家负责，你只管开，只管换电就可以了。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换电快，三分钟基本就换完了，比加油方便。第二呢，车电分离，也就你买车的时候呢，能便宜了。第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车呢，适合我们东北极寒天气，因为它的动力电池呢，比较续航比较稳定。那第四呢，就是大成车业保证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听好啊，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让你耳朵痒痒一下，不是刺挠啊，东北人叫刺挠，这是耳朵刺挠，我就给你用这个音乐，你听着刺不刺挠？

个呢，作词是小小虾米啊，虾米，作曲呢是白宇，演唱是烟嗓哥。这有些歌曲就是啊，我们可能听惯了过去的那一些经典的老歌，但是说作为我们50后60后70后，我们适当的接受一下新的这个音乐也非常好。你看这唱的多好，小马哥啊，啊，这个马建涛啊，啊，大欢呐，还有半吨兄弟啊，是吧？不一样。我给你看一下微信平台吧，没有了。啊，那有啊，有啊，没完事儿啊。你看不提示吧，差一点吧，520了吧？美妆福利重磅来袭啊，给你带来了一件特别给力的好物，那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礼盒，是吧？它可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销量榜 top 前三啊，也是维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明星呢都在用，主打的是一个深入肌理啊，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季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的。官网100毫升的平时要1400多，今天咱们主要是双重惊喜吧，买一得二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呢，今天下单直接就给你发两瓶，到手是200毫升，只需要520元啊！听好，520元你就带走了两瓶，一瓶呢，我把鞋脱了，等着啊！哎呀呀，我脱鞋看看啊！520的瓶你带走两瓶，那一

瓶是多少钱呢？对吧？260，我才算明白了。620也不是，260，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钱。那这个价格低，这从来就是没有过的啊，从来没有。趁着这波这个低最低的价格，赶快啊，不抓的话就不合适了。品牌精品礼盒啊，都给你准备好，礼袋给你准备好。喜欢的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520就可以了啊，三个字母520就可以了。是的，常言说不提示他播，什么也得给提示，对呗？不是大头针儿，烟嗓哥，对，520，你这个字拍520，微信平台拍。这是天九药店，梅子姐来了，挺好的呗。阿朱，依然爱你，收听开心60分了啊！送我一朵花，我接受了。小五啊，好久没看到了啊。凯文哥好，晚上好，晚上好，你也好呗。还有东东外公，啊，东方，东方很简单，就几个字儿，我来了啊，行，你来了，来了，坐那儿吧，喝点啥？宁静的风啊，到了开心60分了啊，也不知道还能听多少天呢，这个真不好说，这个我也不好说。但是领导得提前告诉你哥呀，今晚跟大家告个别吧，是不是？应该是这么回事啊，咱该退休了啊。好嘞，超越姐说，刚才我还在想，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听到你节目呢，这不来了吗？不，我不会那样，不像那年似的，那年那个事情整的就是有点不地道。但是这玩意儿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你知道吗？我有我的战略呀，要不然的话，可不就找不着了吗？所以我就两台并机，两机并播，同时播，我掐断一路，我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那边也没影响吧？是不是？不能，我们领导那好人，姓好叫好人。记住啊，你要这个看着了，你说好人呐、啊。等今年啊，是台庆多少周年了？30周年了吧？今年10月份，你见了你们就还好人啊？台庆好人意，就这个意思。对，总得会提前知呼一声的。还有小蜜蜂，你别笑，我因为我这个牙吧不好，你这一笑吧我就有点害羞。小蜜蜂看到了，天下首当的星期三快乐，星期三快乐。阿朱，你可笑死我了，还讲那声还拖拖下去。刚才我拖，我数一下，这是500，那是500，500去掉一半儿。不是啊，不是啊，算错了，好险啊，把我自己给整进去。那个是。520啊，去掉个520，不是520去掉一半，对吧？260，吓我一跳，好险，刚才没整出250呗。小五他说，我呀2009年开出租车就听你节目啊，那个时候你还和大周一起主持过呢。对的，2009年，我是九五年，零九年，那早的。超姐说：“好的，我去喊好人啊，你喊去吧。不是这个好，赤刀。”小蜜蜂也来了，东东外公、蜜玉喵都来了。小四川，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啊？对呗，260呗。我刚才给整250，吓一跳。不能说250啊，250不好听啊。差一点点整出250来，你说那整250多磕碜呢？你主持人自己，人家没说你，你把自己一下整250上去了，260那叫啊，让你蹦一下。

250没啥意思，其实就是人们扯淡250。你看马路的车有的是250，对吧？能那么理解吗？不能。对，这好人，你这喊的好人呢？

0: 收个250啥意思？
1: 对，就是好像有点这个降低人格似的，其实啥事儿没有，谁喊我250喊去呗，对吧？他妈，他把我哥给累的，脱了鞋算，还算出250，这不是吗？我刚一数是250，赶快憋回去了，不能说。那能咋的？250就250呗。再次跟大家老赵啊，你称领导郝总吗？不得，我就称他老弟。因为我总觉得说啊，是这个领导关系就是这样的，就是平时你分什么场合啊，你要说屋里边开会呢，那家整四五十人好四五十号的人，你那老弟，那你不尊重领导也不尊重自己。那众人家领导主任啊，总监总统总务啊，叫总务，不是那个总监啊，你喊总监都可以啊。但你们没有人私底下你就是老弟嘛，但我总觉得那更亲近一些，就有利于这个开展工作，有利于心与心之间的一种交流沟通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就是这一辈子吧都是这样。那我是秘书长，那我也得这么说呀，你目前在人家屋檐下吗？我联合国秘书长，我得到啊，等我当上的啊，我再回来。来，那个好人呢，那就厉害了。所以说能叫老弟，你看他跟我也从来不叫名字，就是我们总务，不是我们总监，都是凯文哥那么叫着啊。所以说你看这就很好开展工作，有的时候他有什么事情，他那人很尊重人，什么事他都得那个，让我跟你商量。哎呦，别，你别，您就说，我就执行，就完事了。其实这是最好的，我跟你讲，工作当中吧，就是说像好朋友一样研究个事情，但是到最终吧，你是领导，我必须服从你，就像部队似的，军人就是无条件的服从指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们这也是一样，这叫啥？这叫宣传战士，你以为呢？燕子说：“我今天来晚了啊，我打个卡啊。”悠然了，说明天能听到吗？能。啊，小四川说夺展竣工啊，放炮的时候投产了，我就大四川喽。那你现在看的工程，目前来讲还得多久呢？你知道吗？中国的建筑是了不得的，对吧？中国在世界各国那出去的建筑那多得去了，桥修桥，对吧？

0: 可以吧？对，那将来的将来呢，能当秘书长，现在当不上，退休以后吧。
1: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
0: 就是人未老，啊，活刚好，你这么说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不一定看年龄，啊，咱们国家有很多方面吧，就是可能。从年龄角度啊，但是从年龄角度有成功的，从年龄角度呢也有失败的。现在看的话，可能有一利有一弊吧，啊，应该是那样的啊，不能多说了啊，点到为止了啊，点到为止。我当连我秘书长去没有问题的，哦，回来我就把咱们兄弟连的人全提拔起来，你看看，赵月姐，这我知道领导姓啥了啊，哪天我去找好人。对，我们好总监。
1: 时光里是永不回。
0: 对啊，今天的节奏稍微的给你提快那么一点点嘛。
1: 回味一同。
0: 哎呀，不能那么说，我们俩现在就是属于正好嘛，对吧？正合适啊，哎。
1: 也相随
0: 叫正好，
1: 春风又吹红。
0: 歌名这个事儿还这个歌名还用我说吗？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年龄后年龄段啊，这首歌知道的人太多了，60后知道的最多，往事只能回味，
1: 像时光。

激情效果好。梅子姐说的，外国人都称中国是基建魔王啊。那当然呢，你像我们宋仲基，对吧？那原来外国人卖过我们多少钱？啥多大了不起的事儿啊？中国智慧还得了啊？马上研究出来了，那便宜十几倍，便宜十几倍。

0: 对了，常常寻你说很对，好多人唱过这首歌，太多了。但是过去的我们最早听到的啊，那些版本啊，就是和现在还是不一样。你看现在的这个音乐，对，想当年相当火了。现在的这个配器啊、作曲啊，跟那时候改编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听起来之后的的确确啊，听着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动感。那也就是现在都是很多流行的这种动感的唱法啊，深情的唱法啊，对吧，悲伤的唱法啊，不一样。当年老火的，这是当年记歌词，那个时候弄个本儿记歌词。看啊，他说哥，我看你们好人总监戴眼镜啊，和你长得有点像呢，我差点以为是你呢。对，我俩不能说像，眼睛多帅呀，好帅呀，好人，好男人，你得这么说啊。
1: 沾满着昨日的伤痛
0: 啊，你退休了就可以安心的去联合国当秘书长了。对的，
1: 往日的
0: 完姐，你有啥事你就说，没关系。
1: 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
0: 我就安排你啊，专门给我这个处理这个国际与国际间的矛盾，谁打仗了，谁打仗，谁开第一火干谁。中国就是爱好和平啊，让世界都和平的国家，咱们去当秘书长必须的。

够深情的吧，是不是？对，老弟，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往前冲。对的，没问题。那你以为呢？兄弟家人多多呢？这歌又忘了名了吧？你明显的健忘啊，你的风中的承诺嘛，想起来没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啊，经典老歌啊，经典老歌翻唱。涛姐说你退幕后啊就能正常上白班了呗。啊，对的。阳光啊，他说老妈今天是老妈80大寿啊，麻烦你祝福我妈永远健康平安的。好的，祝老妈80大寿，永远健康平安。悠然呢，都哎呀，享受这仅有的时光吧。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哎，我们飘云，我看看啊。说你看这小妹妹没有，唱朝鲜歌可好听了。那她就是那里人呗。这首歌我们最早听到的啊，潇洒的走，我们最早听到的是谁？高胜美唱的，对吧？没毛病吧？高胜美唱的有感觉。
1: 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
0: 我给你找一下啊，高胜美版本的啊。

且换高胜美版本，就是我们真正在九十年代听到的那个版本啊，因为我保留了很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版本。是有些人可能说我能知道什么歌，但你不知道那个年代究竟是什么味道。听啊，朝鲜族歌曲，稍等啊，稍等。

这首歌就是高胜美的第一盘专辑《潇洒的走》，那个皮儿上就是那样的啊，梳大波浪的那个磁带，我现在还有。听吧，这就是那个。

感觉不一样吧？赵云姐说这歌太熟了，对呗，88年89年那是相当的火呀，火的不要不要的。飘了吧，这又飘了吧，小火苗，这也是一首翻唱的老歌，原野木。

0: 因为我这个对音乐的音质我就要求是相当高，就比我们台这个监控的呀监听的我要比他们要求高多了，因为我们那个台子已经给你最标准的音质，所以说你在达到这个标准上，你再把高音呐、低音呐都增加了之后了，效果是相当好的。这首歌也熟吧，我姐原野牧歌，我们最早听到的是陈美玲版本的，年轻的时候经常听这首歌，那对呗。
1: 山岗群群也悠扬，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
0: 阿朱说：“哎呦，太有品味了啊！”但是这个是翻唱的啊，是石川翻唱的，因为，对对对，85年春晚，因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歌83年、84年就有，因为我们上学那时候就有这首歌啊。但是关键这个问题是在哪呢？陈美玲出的这首歌专辑，她往后她再没出。啊，你想说我再想找到那么好的姻缘那是不可能的，他没有，所以说我想来想去，你听这翻唱的也不错嘛，是不是？但没有办法，

对，那个时候经常听，对，陈美玲八五年春晚唱了，来，唱不上兄弟啊，我现在就给你八五年春节，啊，八五年的央视春晚的感觉，来了，舍不得呀，没有办法呀。

0: 不行，差太远了。你听的感觉好像挺好，差太远了。这时候蒲公英姐也听着了，就我们那个年龄段都听到这首诗。
1: 月儿弯弯，星光灿烂，满散在天上，有个少年手拉手，
0: 这是
1: 我看看啊，丝丝窜来，草原牧歌跳逗着我和你。有情人呀，我想问你，
0: 你这发太快了，你一个接着一个发，我都看不到啊，人生不易呀、啊。
1: 有情人，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和
0: 你一起。我都不知道在

0: 好了，我给您都拍下来了，人生不易啊。这是姜维拍的《给力》啊。对，梅子姐，《千年等一回》也是她唱的，美好的回忆啊，41年前的歌啊。所以你知道吧，为什么最近我就开始给你放一些这个翻唱的歌曲啊。其实翻唱呢也挺好的，为了让你更好的啊享受到这个感觉啊，回忆41年呗，对呗。谢谢啊，人生不易。其实也呀，那潇洒的走的是我上学时候的旋律吧，听起来真的很亲切，都往事历历在目，真想回到那个年代，可惜呢再也做不到了。都我们学校的舞会啊都是这样的旋律，音乐老师啊现场还弹琴呢，那时光嘿嘿。超越姐，对，人生不易来了，他写的挺多的，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读，我就不读了，我拍下来了，做一个这一生永久的回忆。
1: 又轻轻地吹，我不想和你
0: 往事难追忆啊，这首歌翻唱的人也相当多啊。

如意、金晶，刚刚放那歌，你要是听着了，你就得又搁床上蹦下来，又得跳上来，是不是？音质行吧，绝对行吧，嘿。悠然呢，我在我心里至少啊是这样认为的。那以后上哪能找这么好的音质的歌曲呢？

看吧，你都说我们郝总监他对这节目放心，我栏目里的听众就是在执行着总监的权利。到点了广告，看长面熊熊，哎，到点了广告，来吧520啊，美妆福利重磅来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的特别好的物品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是维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的明星都在用，主打呢是深入肌底密集维护啊，帮你把春夏季交换的季节不稳定的这个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的。官网100毫升的瓶是要1400，咱们今天主要的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发2瓶，到手200毫升只需要520元，行吗？520元行吗？平均一瓶呢还不到300块钱呢，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抓紧时间，别错过，走过路过都不能错过，你可以囤点，我跟你说，品牌精美礼盒礼袋都给你备齐了，喜欢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520下单就可以了。

妹妹什么没关系啊？没什么打错字了。对呀，上学那时候就听到了。

眼睛花正常，这首歌也非常熟悉吧，歌名就我没有骗你。最早我们听到的就是在80年代听到的，就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个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后期呢是这个冷漠唱歌。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好？你怎么说？对，我没有骗你，这都是我们最早那时候就听到邓丽君唱的，所以你就说了，我这歌听着熟，熟，不知道什么名儿，我就告诉你了啊。有缘的我也在听了啊，还有美美的，谢谢啊，点亮小红心。华山听雨啊，他哎呀，有此歌声的夜晚，多么的美好呢！我梅子姐厉害，我梅子姐可喜欢我了，告诉你，连鲜花带咖啡一起送，谢谢天娇奶奶啊。夕阳多云空，刚刚的歌我找到感觉了，是吗？好。

小雨说你给我们唱首歌嘞。哎呦，这么多年唱多些了，唱多少了？的确是啊，有些歌曲记不住，对，我理解。看，马上来给你来一盒。

嗯，有的时候你听起来你可能就记不住，瞬间你可能哎，这首歌我听过，对，叫什么名叫不上来。有的歌曲呢，可能还名字还都不一样的，也有叫法不一样的。蒲公英，你说你看见没有？潜水的这几天都出来了。谢谢金晶。要说感恩的得说是我要感恩所有的听众对交通广播的支持，

0: 赶快给送盒烟呢。梅子，你说我得赶紧送啊，要不过几天送不出去了。
1: 有我美梦作伴，不怕。
0: 听到了，梅子姐说听到了，俩声了，好。

0: 这是悠然他哥，你知道吗？悠然他哥，悠然最喜欢的就是周华健的歌。您说周华健的歌是吧？超越就说：“老弟，让梅子姐来快手呗。”那他去不去的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孤单吧，
0: 咖啡来了吧，你叫他。那妹子，你上快手上来，完他就去了。我说不好使。

神马特文书舍不得，没办法，哎，你这还挺押韵的。好了，24小时的气氛了，感谢一个小时的陪伴了，兄弟们，我们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哎呀，很多这个不小心刷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这家吓够呛啊，这谁呀，这是咋的了，这是真开心呢、啊、当然开心了，能不开心吗？对吧，你看今天我正式的啊穿上了小短袖，说明啥？说明我们啊都快五月底了，我们东北终于是进入到我最喜欢的季节了。对，夏天一来了，然后最主要的还是什么，我们整个直播间啊，我们整个直播间开始有空调的就是有冷风了。哎，我们直播间有冷风了，就是你一进入到这个直播间，然后有一种凉丝丝那个小风吹到脸上，就是太适合 happy 了，各位。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一个算一个，直播间的广播旁边的所有我们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 everybody， 小哥哥小姐姐们，和我们的节奏一起怎么样，嗨起

歌呢歌呢，没歌咋嗨呀，没歌啊。来歌音乐整上来 1, 2, 3, go。

是值不值得我这手势啥意思啊？我整一身汗了，往这儿点，往这儿点，就是让你们点关注，不知道啥意思吗？

不好意思啊，那直播间咋卡了呢？没办法，流量太大啊。来吧，谢谢吧，再次和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问一声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此时此刻在中国吉林的长春来跟您问候。没错，身后上面写的很清楚，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现在的晚上9点的时间是我们嗨的更9点的节目直播现场。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新朋友，所有我们的老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声欢呼声音，欢迎各位。感谢大家愿意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在抖音当中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起的记就是我。再次欢迎你的到来。越是到晚上，我们的节奏越会更加的强烈，越到晚上九点，嗨得更九点的直播间越热闹，因为有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整个直播间蓬荜生辉。高兴啊，这最近呢、啊、这个好事啊，这一个接一个呀，是不是？各位在你们身上是不是有好事正在发生啊，或者是即将发生啊？有一个算一个啊，但凡在我的直播间停留超过3秒钟的，接下来3天必有一件好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啊。那你说要没有咋整啊？没有那就咱们再等3天。行吧，这个最近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哎，真是啊，就咱不说别的地方，就说咱们长春吧，就咱们长春最近一段时间真的会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明天开始，在咱们长春的农博园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这个书展啊，也就具体是多少届我不太确定了。那每年的这个图书博览会呢，都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启，之前我们都还去那边做直播。然后呢，这个图书展嘛，我觉得现在这个昨天跟大家还在聊说，互联网的这个时代，我们大家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哈，越来越没有这个这个就被这个短视频所裹挟了，都没有时间说真正的去看一本书哈，所以呢，这个图书博览会真的特别特别。

个概念。对，我觉得对于他未来的成长，因为我大家也没有发现，越来越觉得就是谁说有一个我有一个互联网的平台账号，这已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就是稀松平常，和你家里边有三双袜子没有什么区别啊。就啊，我现在我在什么抖音什么手什么书上有各种账号可多了，这玩意儿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就跟你家里边有三双黑白灰色袜子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说现在谁还能够安安静静的安下神来，定下神来好好的读上一本书半本书，那这个才是狠人，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那人家那个粉丝平台啊，人家什么平台粉丝有什么六万啊一百万，那有啥用啊，对不对，有意思吗？我的平台我还我这粉丝我也开快7000了呢，有啥用我开直播这不也就12个人在线吗？不要看那些东西，那些数据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就听天由命就行，你该你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人家早就是吧，就是人家各干各的去了，对吧？不要被这个数据大数据所裹挟，11个人的直播间和110万的直播间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接下来马上在咱们长春有一场非常大型的这样的一个书图书类的这样的一个博览会，非常建议大家不管你是自己还是说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去那边去感受一下啊。还是那句话，说谁谁谁在哪个平台有一个多少万的账号，那玩意儿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啊，花钱就能买到的数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想让我的粉丝变成5万，那我就花5万块钱粉丝的钱就完了啊。但是我发的钱有没有用，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没有啊，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拿5万块钱，我去买5万本书，然后我自己留2本，然后剩下49998本，我分享给大家，那算你牛啊，那算你是厉害的，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啊，这个接下来这个图书博览会从明天应该是正式开始了，就在农博园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往那边走一走，去看一看啊。然后这个周末是周六还是周日啊？17号是长马，对不对？17号，我看一下是不是啊？是啊，是周日，是长春马拉松，一年一度的长春马拉松。来问一下，此时此刻在线的或者在听的，有谁今年长春马拉松报名中签成功了？我就好奇，就是马拉松这玩意儿，好几个万人上面跑去，那玩意儿还得就是跟抽奖似的吗？就那玩意儿呼呼，你整个就上去就跑去呗，有什么好？还得啊，我中签啦！就是莫名其妙，这种东西就是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中不中签的呢？我就觉得，然后好几万人在那儿跑，然后还有人说啊，我没中签儿。我说你这个运气呀、啊，咱说就是也是挺真的挺一般的。来，5月17号长春马拉松再次鸣枪起跑，有多少朋友即将在本周日在长春的大路上啊开始跑起这个长马的？有的话过来跟我看一看，我看有多少人啊，我直播间有没有啊，直播间的宝子有没有啊，跑长马跑长马的有没有啊？我是没有报名，因为我对长跑这件事情我本身说实话没有啥兴趣啊。你别看我一天我这家这啊呼吃的是不是，但是我对于长跑这种运动真的是一点兴趣，我从小我就不喜欢跑步，我是属于短跑运动员啊，我在小学初中包括高中我只跑100米啊，我只是跑100米，我不能说我不跑，我跑，但是我绝对不会超过100米以上的这个跑步类的运动啊，我没那个耐心法，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爆发力的，就是一口气跑完拉倒啊，就是一口气跑完拉倒，哎，然后接下来我还有这个跳远和标枪项目呢。但是我对长跑说实话我确实是这个能力有限啊，能力有限，我就不明白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啊，在那呼呼的从这儿跑到跑42.5公里干哈去啊，咱不是有车吗，地铁啥的，为啥非得跑着去呢，是不是啊？所以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以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啊，就是那些特别喜欢长跑，包括我们台主持人杨斌，大家都知道啊，也是我的好兄弟，几乎只要是个马拉松他就要报名，是个马拉松他就跑，不管长马他要跑，可能下个礼拜去吉林市的这个吉马可能他也要去啊，每天下了班啥也不干就是10公里雷打不动，我说那玩意儿有意思吗，他说哥哎呀跑步哟可老有意思了，我说那有啥意思啊。

你累的那样，你看看整的满脸都是汗，就啥意思啊，对吧？你在那块你真不如打两个，就是是吧，打羽毛球啥。对，我就是如果非得说真要是体育运动的话，我的羽毛球还可以的啊，我的排球大家也都知道都 OK， 年轻时候篮球那指定是没问题的啊，我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学校的这个一些只要有篮球比赛的这个首发，必须是首发阵容，各位，我是首发啊，就是很多人说啊我喜欢打篮球，但是我可能我上不去场，坐板凳啥的，我是首发。前天我是又收到了一条消息，收到了我们台这个张方弘毅啊，我们台张方弘毅发来的，说哥，咱们台5月底要举办咱们职工的篮球比赛了，你能不能参加？我说，哎呦，其实你知道，我当时我在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心里边老开心了。就真的篮球比赛，这个对于我当年，我好像我多大岁数，我真的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是大了。就是如果时间再往前倒10年的话，真的我必须就是立刻，我就是我给我当首发，我必须要打首发啊。但是呢，我这次我跟张方弘毅说，我说行，你给我报上去行，名儿给我报上去行，但是我当替补啊，你们年轻人上啊，因为我就是40多岁的人，指定是不可能像人家20多、30多岁的那样去打篮球了啊。我现在到我这个年龄打篮球，基本上投球都是勾手了，都属于老头式打法。对，就是投篮都得是打板儿了。但是呢，张方弘毅人家情商高啊，他说：“哥，你在我心中永远年轻。”我说：“哎呀，我说行，就冲你这句话，我也参加了。但是指定我首发是打不了了啊，因为首发的话，其实对于篮球运动来讲，首发意味着责任更大，你要得分啊，你甚至要取得比赛的胜利的，对不对？但是呢，像我我大前天刚刚过完44周岁的生日啊，我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体能的储备啊，这个肌肉的爆发力，我对自己还是很了解的啊。篮球这种这个极其讲究对抗性的运动，说实话我有点不敢上了啊，所以说我最近呢，准备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恢复性的训练，比如说这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投篮啊，对吧？哎，我内线，原来我年轻时候真的是打内线的，我是以打小前锋的这个身份著称的啊，我是打小前的啊，就是Kobe Bryant 的位置 ，Mike Grady 的位置，对。我当然了，我打什么位置取决于我的队员，我的这个我的伙伴他们的身材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们身材偏瘦偏弱 ，OK， 那我是打大前啊；如果他们跟我身材差不多 ，OK， 那我打小前啊；如果他们这个身材极其瘦弱、极其弱小 ，OK， 那我就是打中锋。对对对啊，就是我打什么位置不取决于我自己，取决于我的队友啊。但是现在这帮年轻人指定是能跑能跳能窜能上的啊，那我就是打一个外围的一个就是精神支柱吧。对，我打一个精神支柱的位置吧，那就是。没事哥，你去那边没人地方待着行，没事我们四个整行，你上那边去，你上那边。哎，那也行，也是可以的。来吧，各位 ladies and 的宝子们啊，你们在篮球场上你们打什么位置啊？来，有一个算一个，你们在篮球场上打什么位置？看看咱俩是不是位置重合，好吧？我们应该是这个月底，五月底开始会有这个篮球比赛啊，就在我们台的院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台西门那边有一个场地，既可以打篮球，又可以打排球。说实话，比起篮球更喜欢排球，我现在更喜欢排球这项运动。啊，因为我在我们台里面排球，我是主攻啊，我是主攻手啊，所以说排球这个运动现在到我这个年纪来讲，我还可以 OK 没问题。那么在整个吉林广电的这个排球体系当中，能够跳起来直接暴扣的不多，我是其中的一个啊，我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而且我们台里面，你像我们新闻中心，我们很多的一些部门，他们是有这个排球的专业的叫什么特招生的，
就是当时我们招这批人进入到广播电视台工作，是以他们排球特招的身份招进来的。干嘛？就是为了有这个排球或者是一些这种大型的比赛的时候，他们要上场的，要代表吉林广电这个整个电台我们的这个单位啊来上场打球的。啊，所以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像我们这些业余的这个球员来讲，我在这个业余球员来讲，那么在尤其是在广播电台这一部分的话，那么能跳起来直接扣球的打排球没有几个人，而我是其中一个，啊，我是其中一个。所以相对来讲，相对于篮球来讲，我其实更喜欢打排球。啊，前面几年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举办过多场这个职工的排球的这个运动这个比赛嘛，那我都是。就是当时我们的进行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是小组前两名出现的，进入到下一轮比赛的，是这样的。可能大家有的人了解，有的人不太了解啊。但是今年，哎呀，如果要是搞篮球比赛的话，可能就没有排球比赛了。本来我的计划是，如果我们台要是搞排球比赛，我会邀请我的听众、我的网友来我们吉林广电院里面来给我们加油助威的。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我要参加排球比赛的话，我会邀请大家过来一起。对吧？看看我们打排球来的，对不对？但是今年呢，他搞篮球了。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强的自信了。啊，我这个篮球确实多年不碰了。嗯，哎呀，所以如果当然你们如果要想来，也行。反正都这个我们台的院里面没有说多少的限制，你要想来的话，就是你催跟我说一声，然后咱们就组个队，然后咱们一起就进来。对吧？什么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嘛，我们是一个频率出一支队伍，所以说到时候我去也一定是以吉林交通广播的一名队员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想要看一看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篮球比赛啊，尤其是想看看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支篮球队伍的风采的话，欢迎大家啊，这个五月底六月份六月初好不好？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给我们加油助威啊！虽然我有可能不是首发，但是上去蹦蹦个五分八分的，是不是？投两个三分啊，来两个抢断，哎，那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有机会可以上一上。啊，来吧，欢迎各位啊！所以你看，这一段时间好事太多了，就是哎，总感觉这个身上就开始运动细胞就开始活跃起来了，是不是？哎，这个夏天你想长跑的长跑，想打球的打球。啊，想这个看书的看书，哎呀，好多事情都开始围过来了，对不对？然后呢，马上六月份又要高考了，是吧？哎，对于那些高三生和高三生的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很开心？你们六月九号的晚餐定哪儿了？定了没呢？啊？这个时候啊，各个商家呀，各个什么什么这个餐饮店呢，都开始摩拳擦掌，开始整，开始搞。我告诉你啊，这是个商机。你们尽快把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餐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这个是一个概念啊！你们不要去找那些什么美食博主、探店博主那帮乱七八糟的啊！啊，来了，你看刚说高考，咱就来了。主播你好，我可以点播一首篇章吗？我是一名快要马上高考的高考生，我刚休息啊，我要吃肉。给孩子憋啥样？咱咋的？咱爹咱妈咋的？不就是高考期间复习期间咋不让吃肉还是咋的呀？那玩意儿该吃吃呗，那正常日子咱得过呀。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篇章这首歌曲可能没有啊，我这样我给你找找吧。哎，高三的宝子，人家要先点歌，咱就说实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从来都不点歌。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妈呀，还真有，是不是这，是不是这首啊？等会儿啊，我给你，我先给你放上吧，行不行？来，还真有。这位小宝，这位高三的这位同学啊，我真的我你可能第一次看我直播，你可能不了解我的节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小规则，就是我从来不点歌，就是说啊，我想点一首歌什么什么，我从来都不点歌。但是今天你说你是一名高三生，而且你又补充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说今天是我过生日，19周岁的生日。那我作为，就是你光叫叔叔没问题啊。这首歌我点给你，我送给你。你所说的话我都看到了。再过20来天，就是你站在顶峰的时刻。这首篇章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即将站上人生第一个顶峰的所有的朋友。
1: 别让心中的光变得暗淡。
0: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一本的专业合格证已经到了，是吗？啊，满眼的都是羡慕，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尽快开启人生新的篇章，加油！中国传媒大学大门正在向你敞开。

也祝这位同学哈生日快乐，19岁生日快乐。可是我看你在我评论区留言的问题，我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好笑啊。你不是来搞笑的吧，马宝子呀？中国传媒大学啊，当年2001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手持着，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啊，当时是叫北京广播学院，然后过两年才改名的叫中国传媒大学。那一年我也是拿手持着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的专业合格证。但是后来我没有去报考这个学校，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文化课的水平和中国传媒大学会有一点点差距。后来我报的是吉林大学。对，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心路历程。但是我刚才我看到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多少觉得有点，我觉得你是故意来给我来玩幽默的。你说你学播音主持，但是你不知道以后工作干什么。你在这给我玩抽象呢，你知道吗？你手持着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这个合格证，你跟我说你以后不知道工作干什么。中国传媒大学你应该了解吧，那是我们中国传媒教学领域的天花板呀，那是我们多少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人的心目当中梦想的殿堂，触而不可及的殿堂啊。我的天哪，宝子呀，就是你现在已经，我不知道你的文化课能达到多少啊，我不知道你就是你对自己文化课的水平大概会有多少了解，你能不能凭借着这张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合格证，那么通过你的文化课然后考入到这所学校。因为既然你已经获得了这个专业合格证了，我相信你在文化课上应该是能够没有问题的，好不好？那真的说总分301，你是说专业课的专业课的成绩是301是吗？对，就是如果文化课起码你要达到满分，现在是多少？750是吗？就是如果你要考中国传媒大学的话，我就瞎说的啊，那你文化课的成绩至少要达到500-560-580以上吧。啊，就是文化课的成绩怎么也得达到580以上才可以去，就是500以下很难啊，500分以下报考中国传媒大学是很困难的，但是550-580以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数了啊，对，550-580以上吧。那如果要是650的话应该问题不大，那指定是没问题啊。我的天，我竟然重新燃起了我心目当中的那团热火。不管咋地啊，不管咋地，这位小朋友啊，中国传媒大学就是你的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吃西瓜，还可以游泳，还可以在大海边玩喽。

来吧各位啊，各位啊，这个太好了啊，刚才我的直播间出现了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准新生啊，刚才我看到他说你的专业是什么，是中日播音是吗？中日播音就是中日双语播音是不是？哦，这就更厉害了，哈哈，对对对啊，就是不仅中文 OK， 日语也可以。然后呢，你这样的话，你其实你就可以有两条腿去走路了嘛，对不对？你的选择范围也会更广嘛。中文 OK， 那日语也 OK， 对不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我祝福你，好不好？我希望你能够在一个月之后能够收到属于自己的好消息。如果你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果你要是方便的话，你给这个叔叔一个关注，好不好？你给我这个抖音一个关注。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记得发我一份，好不好？就是你拍个照片发我一份，我看看行不行？那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张录取通知书，但是非常遗憾，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文化课水平会有一点点差距，所以说我放弃了，啊，所以我很想看一看。热热乎乎新出炉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记得到时候你收到的之后拍个照片发给我，好不好啊？当然了，我们广播前我们抖音直播间，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旁边所有高三的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如果你收到了你的心目当中的那份录取通知书，记得也拍一张照片发给我，行不行？和我分享一份这份快乐啊！因为我不确定那个时候我们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是否还在播出，你有可能对吧？你收获到了你的喜悦，然后想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和那个主持人分享，却发现那个主持人已经不在那个直播间了啊！所以我希望你们趁早快点，越快越好啊！高考这玩意能不能提前半个月开始？能不能在下周咱就整完得了，别磨叽了。我太想这个第一时间分享到你们的喜悦了啊！除了录取通知书可以分享给我，还有什么？结婚证也可以分享给我啊！接下来马上会有很多很多人开始开启他们人生更多新的篇章啊，开启这个新的幸福的生活啊。马上这个天气也暖和了嘛，开始大家也要520了嘛，是不是也要开始领证了啊？对不对？520马上开始领证高峰期，各位，如果你们领完之后，记得也拍个照片发给我啊。对，反正我这个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收集全世界所有好消息。收集全世界所有的人生的人间的喜事，啊，不管你是金榜题名的，你还是洞房花烛的，对吧？你是他乡遇故知，还是什么怎么巴拉巴，反正就是都好事儿，啊！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永远是我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的好事集散中心，好事集散中心，啊，行不行啊？就光我自己在这唠啊，你们这家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呀，就在这儿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好事儿过来分享分享？到底就在那看，大眼瞪小眼在那看，唠两句啊！再不唠我下班了，咱说呀，真的不爱说话呢。哎，你说这么爱说话一个主持人，怎么就带动不起来你们这个表达欲望呢？主要是没啥好事儿。

我告诉你，平平淡淡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好事。就是哎呀，我最近时间呢，哎呀，怎么平静呢？我就是哎呀，啥事儿也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舒服的状态。你没发现吗？就是，不是说只要来的事儿就都是好事儿，是不是？你们细品这句话，咔吧一个电话打过来，有一半或者是更多的可能，不是啥好事。就现在突然间哭哧一个大电话，一个陌生号码打过来，你就想，真的绝对说，哎，你好，李哥呀，我这有100万现金，你能不能赶紧拿走？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概率基本上为零。哎，那个是，请问是李记吗？我这有一个那个奔驰啊，奔着一个新款的奔驰，那个迈巴赫，那个现在那个过户到你名下了，你开走得了呗。就是，就几乎没有这种事儿啊，都是啥事儿呢？哎，你是那个谁吗？你那个车牌号是那个什么？你该挪走，你堵人车了，该挪走，快点的啊！啊，李先生啊，那个车险快到期了，你看续不续啊？哎，你好，李先生啊，你家电费欠费了啊，赶紧交，不交给你掐了啊！就全这事儿。所以啊，我宁可呀，我这个就是没啥事儿。哎，我宁可平平淡淡过完这一生，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就我最近没啥好事儿，我告诉你没啥好事儿，这就是好事儿，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哎，这个每天都是过得差不多的啊，早上上班，下午接孩子，然后晚上回家就睡觉，反正就是，这就是人生最美的时刻啊。你们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你就细品这句话去啊。现在我不知道琳琳妈妈可能有体会，我现在还没有这个体会呢啊。等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啊，请问你好，请问是李嘟嘟的家长吗？啊，你下午能来学校一趟吗？我现在这血压就已经开始往上窜了。所以是不是这句话，就是哎，就是没事儿，啥事儿没有，就是人间最大的喜事。谢谢大家吧哈，希望再有话说回来啊，学校让我就是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学校，告诉你我一点不带惧怕的，真的我一点是不带惧怕的啊，我告诉你，我不仅不惧怕，我西装革履，我造型，然后我进学校去，对吧？我就是让你们学校看一看李嘟嘟他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管他在学校咋咋地了，哎，他爹只要跨进这个学校的大门，我就让全校的女老师眼神唰唰唰唰向我这儿看，我就有这个自信。我跟他妈说了，我说那个幼儿园的家长会都是我去的啊，正常来讲到小学了家长会就是都该你去了，我说不用，还是我去啊，不管李嘟嘟接下来要上哪所学校，你放心，我要让他在开学第一天就让他们全校都知道李嘟嘟他爸是怎么一个人物。这就我把这话撂在这儿啊，到时候有一天我去学校，我告诉我拍视频，我发我抖音上。有时候你就是这样啊，一个个的嘚瑟，找我上学校，你不知道当年我在学校，我在从白城市文化小学、白城市第三中学、白城市第一中学到吉林大学，你们去问去，有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谁？还让我上学校去看看，真有意思。我真的不是说我在这非得叫吹这个自吹自擂。我当年在学校，首先我是一名领操员，大家你知道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当领操员。第二，我是学校。

广播站的站长负责人。第三，学校有点啥大事小情，我必须站在台上 C 位来开始主持整场活动。所以说你最好快点让我去学校看看你。啊，你们这个学校要想好，那你最好让我快点去。啊，李嘟嘟他爱啥样啥样，那是他的事儿。但是只要李嘟嘟进入你学校的校门，我就必须让你们知道他爸是谁。哎呦我天，拿捏我。真是，我真就没在谁，我从来我没有在校园当中我吃过任何一个亏。当然了，咱们说的咱们在学校里边干的事儿，咱都是指定是积极向上、健康向上的正能量的事情啊。咱不是说那打砸抢，那不是，那种事儿咱绝对是不带干的。但是从小到大，在学校、在校园里面，我就是那个顶峰当中的人物。现在李嘟嘟上学了，说实话我多少有点要抢他的风头。那没办法，那你有你这个实力，你就跟你爸 battle 一下，对不对？你要是比我强，你青出于蓝，对吧？你父在子还，不是对不对？你那算你呢，算你厉害。哎，我现在我就特别期待赶紧上学，上学之后我赶紧上学校，我非得好好晃荡晃荡。哎呦我天哪，我告诉你，很多老师就是哎呀，一说让家长去学校，那家长怕的都那家都害怕呀，干哈怕他干啥呀？我现在我就列架，我就等着三个手机号给老师发过去，随便打哪个我都能去。当然了啊，前提是李嘟嘟你得给我争口气啊。你要是不争气，你在学校，你说你一天天累，这勒特的，你说我嗨，不行，拉倒，还让他妈去，我光辉伟岸的形象可不能啊，不能败在你这小玩意儿手里。哎呀，行吧，啊，咱这个该吹的也吹，该唠的也唠了哈。但是我就是这样，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可能有时候说话比较直，比较冲啊。大家有一些人可能不愿意，可能不相信或者不接受。就是我为什么敢这么冲？这么大岁数还这么冲，确实就是年轻是可能是干点大事儿啊。啊，就是见过一些大场面嘛，来说。所以我觉得人就是人，人必须有这个自信。哎，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一关注我了，你看，就是人必须，我告诉你，人在家里啥啥样，那就是就咱就不说了，就你出门在外，你这个面子，你这个脸面，你的尊严，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你在家里边，你是不是？你说你是儿奴啊，还是媳妇奴，还是啥奴？那都是无所，那应该正常的。但是你出门到外面，啊，所有你的尊严，所有你的面子，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就是这样。我们做主持人这个行业的，对吧？正经的想把这件事儿干好的主持人啊，没有人就是在这天天妄自菲薄的。你不把自己的人设立住了，你不把自己的影响力打出来，那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主持人，就这么简单。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就必须要求你有这份自信，就是这样。如果你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是那个最优秀的啊，大家别来找我，我告诉你，那你就干脆就不要干这个行业，对吧？把这个行这个座位留出来给那些有这个信心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听我节目的一些很多年轻的小孩，我希望你们永远相信自己，永远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啊，你一定可以。不管你是高考的，还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的，还是啥啥的，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啊。连李记那样的都呼啦的，这家伙都敢这上这那的嗷嗷喊，我唱啥呀？啊，来各位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我的，都给我好起来。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明天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我们这一趟开往全新一天哈、幸福号的列车已经开启起航了啊，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招手，然后呢来搭乘这趟幸福号的列车。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就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全新的一天，今天是农历3月28。那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主播是吉林省交通广播啊，我们是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所以长春今天的天气呢是晴，20度到29度，吉林市晴好天气，17度到28度，延吉的小伙伴注意了，今天是7度到24度，最低气温有点低哦。四平晴，19到29度。通化天气晴好，今天是12到27度，白城多云转阴，16到31度，最高温度31度。辽源晴，15到28度，松原晴转多云，20到29度，白山晴，11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晴，8到24度。好吧，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不管是在抖音端哈，通过视频在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是说传统媒体哈，大家通过车载电台呀、家里的收音机呀，或者手机里边的 APP 呀，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到的看到的哈，大家都有份，我们都一起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吧。然后我们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方式很简单哈，那就是你可以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在哪里，此刻你在哪里，然后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啊，然后再说一说哈，对，你是男生女生，或者你今天都有什么样的小目标。我们的网友的名字很好听诶，叫抖抖手抖抖脚，他是辽源市的，在报道，他说听完广播看直播，以前只能看到只能听到你的声音，现在能看见本人了，咋样？80后的我们辽源市的这位小伙伴哈，抖抖手抖抖脚，抖音里边哈冲冲浪是吗？不错不错，给你点赞哈。还有27个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的，欢迎大家哈，我们长春市的一声向阳来了。因为有的小伙伴的就是名字后面系统会有一个显示你的你的位置，或者是你是来自于哪里，有的小伙伴哈可能是有通过设置的原因哈，就我不知道你是来自于哪里，所以呢会问大家你来自于哪里，你的坐标位置在哪儿，不是扒大家的隐私哈，主要就是想

快速的跟大家能够熟悉起来。首先知道定位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然后呢对您再告诉我您是几零后，男生还是女生，至少在我心里我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因为主播是七零后啊，是七零后的最后的小尾巴，然后就搭上八零的边儿了。但是我的播间真的可以说是七零八零九零零零一零，甚至往下探哈，六零五零四零，咱们是一个全年龄的段的这样的一个主播哈。啊 ，Yoga 来了，说我是零零后，棒棒的啊，就是确实有四零，就是我爸我妈有的时候会看看我的直播偶尔，然后我妈就是和共和国同龄。四零后哈，然后老爸就是四六年的，妈妈是四九年的啊，好吧，不管此刻在播间的小伙伴们，你是男生女生哈，然后还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啊，其实呢就是快乐不分年龄，是不是？然后好心情咱也不分任何的年龄段，对吧？拥抱幸福说了，我是七零后，你看看咱播间可能是七零八零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毕竟和我是同龄嘛。啊，长春市的鸡头白脸来了，看来性子有点急，是不是？完有点爱着急，爱那个就是挂脸，是吧？咱得改一改啊。A 龙啊，龙哥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网友不知道叫啥名，但他那个头像是一大堆，符号，特别像小雪花儿。啊，我就管叫雪妹得了，是来自于吉林市的，对吗？还有忘了，天一宝宝是老朋友，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皇上，然后皇呢是火旁加一个那个对，皇上的皇，上呢就是高尚的上，岁月静好小洋洋，还有人如人生如茶还是怎么的，没看到啊，就是，有的名字刷的特别快，我还没看到呢，没看清呢，要么是走掉了，要么是就是被顶掉了。好吧，欢迎感谢我们的网友叫陆雄哈，关注了主播，还有小石头爸爸关注了主播，谢谢哈，谢谢几位的关注。蓝天悠悠来了，说给喽四零啊，不四川七零后来了。哎呀，那应该是四川的那种，说话的语态是不是四川的意思吧？七零后来了，六六六啊，蓝天悠悠棒棒的哈，来给你鼓掌。还有长春的阿海来啦。小四川，哎，你看一呼吁四川哈，小四川来了，小四川发来了七七七。这样，有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我解释一下，如果您是第一次刷到主播哈，我一般都会建议大家来公屏扣个一，嗯，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你是我妥妥的新朋友。然后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就飞一波六六六，双击六六六嘛哈。你看小四川哈，六六六还有一个小鼓掌。当然，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很巧很巧的巧合。和六相加是几？一和六相加是几？十以内的加减法，不要跟我说你数学不好啊！一和六相加刚好等于七，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种颜色啊！你看音阶是不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巧不巧，一同的幸运数字是七，我又是七零后。好吧，所以呢有一些就是老朋友或者是我们经常互动的小伙伴们就会在公屏发来七七七。好吧，嗯，这就解释完毕了，你随意哈，第一次来的可以扣一，老朋友扣六，然后也可以扣七。恭喜小石头爸爸加入了粉丝团，您有您的专属的编号了，您是第326号的向日葵花。一同的幸运数字是七，然后我的粉丝团的名字叫朵朵葵花向阳开。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全网哈，吸引所有的跟我能够就是怎么说，咱们同频的小伙伴们啊，然后呢咱们一起做一朵向日葵花，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好吗？生活其实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哈，或者说是背后，或者是别人不为人知的地方，会有一些自己的小伤心、小难受、小痛苦哈。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阳光的心态，我们就会把它们一一的化解，对不对？好吧，向日葵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花朵。以前我的微信名叫一同喜欢向日葵，跟大家打直球。后来我们交通广播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哈，然后我们的听友特别特别的有才华，然后他们就举个大牌子，然后喊出了这个口号，一同一同与众不同。后来我就把我的抖音名字改成与众不同的一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我的这个名字其实是来源于广大的听友，是他们给予了我这样的一个啊很特别的名字，与众不同。

红的一桶。我想可能广播端的你，或者是抖音端屏幕那端的你，每一个人大家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成长经历，你有你自己的个人的爱好特长特点，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保有自己个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怎么样，记得去更多的去包容这个世界，对吧？天下大同嘛。然后我们同频共振的小伙伴们多多的在一起哈，可以余生相互陪伴相互成长，好吗？来吧，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广播媒体传统媒体，在收音机您可以通过搜索 FM103.8 哎来听我们。这是一档吉林省全省九地市州同频覆盖的交通的专业媒体哈，经常会有在这个时间点有好多的同行哈刷到我，然后也是会来自报家门，我是哪哪哪的，哎，有南方的小伙伴，也有交通媒体的，也有比如说音乐广播的，好吧，反正我们就相信缘分吧，感谢缘分，缘分妙不可言啊，让我们这些可能素未谋面的，然后是陌生人，但是可能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好吧，那大家都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哈来留言，或者是抖音端留言好吗？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去搜索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完之后您就可以添加关注了，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文字来互动了哈。您发送的文字相互之间看不到，在微信公众号我能够看到所有的，然后我作为你们的嘴替把你们说的话啊，然后就是说出来。当然呢在抖音端哈，我觉得就是更直接了，更方便了，更生动了。抖音端您去搜索与众不同的一同哈，来到一同的主页，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就是在公屏您可以自由的打字啊，然后留言互动哈，好吧。看到好多小伙伴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哈，有的叫快跑小子，还有叫金玉子、秦城、锦绣前程、好大一棵树，感谢您的关注。行在路上，落叶随风，无畏风寒，感谢关注哈，等等，好多的小伙伴哈，方方面，这网友的名字都很好听哈。我们的老朋友东东外公在微信公众号哈发来了留言，说一同早上好，小四川啊发来了留言，发来了照片，然后这是你工作的地方是吗？正在建设的工地哈，然后是晴空万里呀，还有星空老四说晴空晴星空就来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星空老四的问候哈，每天他的问候是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在等着盼着念着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分享总是那么的合辙押韵哈，然后很工工整整，就像豆腐块一样，好吧，来听一下今天早晨星空老四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呢？说眼有晴空，耳中有你。眼有晴空，耳中有你，交广频率陪伴一起，清晨愉悦一同助力，幸福出发，快乐开启，与众不同，沉声启迪，1038实难分离，声音相守变成唯一，忠诚相伴，不离不弃。

0: 好的，北京时间的6:44，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从早上好回温哈这不是，这是上一次的内容，他说一同70后，然后一个问号，那还真不像，哈哈，谢谢我们的明星亮谋哈，你看看夸人哈，夸人都也是有级别的，这就是话有形于无形是吧，感觉看似好像是在问我的问题，一个反问，一同70后，还那还真不像，好吧，还有我们的网友叫无极地带，在抖音端是不是太早了，问我说眼睛还没睁开是不是太早了，你看我6:30开始直播，我早晨5点就起床了，而且这样的时间结构哈，我是一坚持就20几年，01年参加工作，今年是我工作的第26个年头，怎么样，就有一件事情哈，起早起一天好像不算什么难事，但是要起10天、10年、20年，我快要起早将近30年了，所以怎么样，就是早起的人儿有他的快乐，我跟大家说，早起的人会觉得好像一天多偷到了那么一点点时间，而且只要你早起的话你一定会早睡，不然的话你会达不到自然早起的，那样的话会比较累，然后一天两天可以，3天5天你坚持不了。感谢别再犹豫的关注，谢谢你，还有14个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呢是吗，来我拍一下大家哈，拍一拍，这个动作是非常友好的邀请你进来的意思啊，如果有冒犯到的话请大家谅解。还有我们的网友 S 打头叫什么，他说好会笑，是吗，你们都这么会夸人吗，笑不都是一样吗，当然会有微笑，然后有就是大笑，然后还会有比如说假笑哈，苦笑一同一定是要做一个真善美的人啊！我现在已经是人生过半了，所以在我的人生信条当中一定是叫真诚善良且不装，装你装一天两天可以，你要装20多年你得多累呀，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哈，就是做自己是一生当中最浪漫的事，做自己是最快乐的事情，那样的话你会非常的放松对吧，当然这个做自己有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身上的锋芒都展现出来，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的那个锋芒会无意当中刺到别人，所以要有的时候我们要收敛一点点自己身上的个性，这个个性你展现可以，只要不对其他人有伤害，如果说你的个性哎，你就这个人那个性就是把把刀子嘴豆腐心，你咔咔成天用你那小刀子嘴去拉别人，我觉得那个也不算是好事儿。好吧，老赵头说又来晚了，赶紧点赞，行，你这自己用行动表示没事啊，晚点早点都可以。好吧，时间太快了，你看6:30开始，18分钟已经过去了，我好像一直在跟大家就是聊天了。好吧，那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吧，本来我还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资讯的哈，好吧，资讯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搜索到，但是呢像这样一个主播哈，跟大家唠的都是实嗑，把心里边最想说的话跟大家唠出来，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愿意接受对吧，毕竟现在怎么说呢，成年人的世界大家都不喜欢套路，然后呢别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小伙伴都喜欢都喜欢怎么的真实的人。好了，团购单品跟大家说哈，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下单购买，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通过发送关键词的形式会看到产品的这样的链接，放心大胆。今天我们的口令是啥啊，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啥，给力两个字儿，给力，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你能够看到的是520哈，520块钱就能解锁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100毫升的你能够是拍一发二，还有一个就是149块钱你能够拿到的补水王炸欧莱雅安瓶面膜，好吧，这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通过发送给力。为啥呢，就这个商城跟大家说520的活动来了，机制是特别的给力啊，所以呢实付哈，就是你实际付款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的香水等等一些美妆给大家送不停，送不停啊，最高满5200元会送您精致的珍珠吊坠儿。新朋友您去添加福利官，还有一个1元抢告白礼的活动，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儿，然后还有那个再领盲盒啥的啊，老友咱们拼个团儿，再享9折优惠， 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您就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一起去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温馨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早点下单，早下单早收货，因为是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这个时效可能就会延迟，那大家当然要趁早了，对不对？啊，520的美妆福利就是刚才说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官网100毫升的平时1400，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啊。但今天520美妆福利直接给你超低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20啊，520块钱，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啊，520块钱带走2瓶正装，算下来1瓶不到300块，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啊！别看这个有效期是27年，你想精华每天都得用吧，对不对？一定能用得完啊！所以会买的小伙伴都会买这样的，相对来说，比如说临期的呀，哎，这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是不是？省钱咱干啥不好？然后添加福利官还送你一个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啊，就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啊，除了刚才的那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哈，您还有一个另外的选择，就是说夏天哈，晒完脸比较干的哈，拔干拔干的，空调房吹完了之后干崩难受的哈，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叫欧莱雅安瓶面膜，它有个外号叫小水库面膜啊，平时旗舰店一盒然后是5片140块钱，一片呢就是是快30块钱了哈，真的挺贵的，但今天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然后是15片只要149块钱，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大家放心哈。现在一到夏天，很多好朋友们哈，家里都会囤他们几大盒啊，所以呢就是149直接到手3盒，15片晒后急救，日常补水都可以用它，赶紧大家去试一试，冲一冲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国金名医换健康的环节了哈，那此刻大家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有一些家长朋友们会觉得孩子腹泻是小事儿，拉完就好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国金医院儿科的医师李小平，李老师呢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呢，还有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等等有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呢他就会和大家聊一聊小儿腹泻啊这样的一个常识，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儿科李小平。儿童腹泻病是由多种病原体或非感染因素引起的消化系统疾病，这种病在6个月到2岁的婴幼儿中最常见，核心症状是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大便性状发生改变，可能表现为稀糊状、水样便、蛋花样便，也可能出现粘液便，甚至带有血丝的脓血便。需要警惕的是，儿童腹泻不是拉完就好了，它会导致儿童营养不良和生长发育障碍，这三大危害家长必须要知道。第一大危害是急性脱水，腹泻最危险的后果就是急性脱水，尤其危及婴幼儿。轻度脱水表现为口唇干、泪少、尿少，重症脱水需要立即就医，重症脱水会出现超过6到8小时无尿、眼窝凹陷、四肢冰冷、精神萎靡甚至昏迷等休克的前兆，同时电解质紊乱可能引起抽搐等严重的并发症。第二大危害是营养不良，腹泻持续超过2周即转化为迁延性的腹泻，将陷入恶性循环，这种慢性消耗会直接导致儿童生长发育迟缓，长期反复甚至可能影响智力发育。第三大危害是严重影响并发症，一是急症常套叠，表现为阵发性巨哭、卷缩、呕吐及果降样血便，需立即就医。二是迁延问题，如果继发性乳糖不耐受，一喝奶就拉，和严重尿不疹、臀部红肿破溃、 增加痛苦与感染的风险。当孩子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

0: 就医，腹泻剧烈，次数频繁或量很大，拒绝饮食或者无法正常进食进水，频繁的呕吐，无法口服补液盐或者是药物，高热，三个月以下大于38摄氏度，三个月龄以上大于39摄氏度，出现明显脱水体征，如明显的口渴，眼窝凹陷，异常烦躁，大便带血，孩子年龄小于6个月或者有慢性基础疾病。另外要关注大便性状与次数，注意是稀便、水样便还是蛋花汤样便，如果大便中出现血丝呈水样或者是脓血样，应该立即就诊。
1: 好的，感谢我们的李小平老师专业的科普。原来小儿腹泻有这么多的危害哈，还是哈我们要多多的重视才行。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呢，始终秉承着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方面有独具的独特的优势哈，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国际医院。
2: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哈，不管此刻你在哪里，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6:30锁定 FM103.8， 在广播端哈可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端呢您可以搜索与众不同的一同哈，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了，好吧。那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电波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8路况信息。
1: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间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是在亚特大街的快速路辅路北向南方向，东二道街到亚特大街辅路的位置车速缓慢，在红旗街的西向北是辉南街到长久路的位置车辆接近饱和，车速是相对来讲比较慢的一个状态了。在新竹路的西向东方向是清溪路到青年路的位置目前也是车多，解放大路的辅路东向西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当前车多。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目前是车辆在吉林快速路的东向西方向吉林大路的附近当前是可能排队的状态和长度是偏长的，在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青冈立交桥的附近也是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再来关注天气，长春晴，16到29度，吉林多云转晴，16到28度，延吉多云转晴，8到24度，四平晴，14到29度，通化晴，12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16到31度，辽源晴，14到28度，松原晴，18到29度，白山晴，10到27度。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 今天是2025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们来关注新闻。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是重要支撑。近年来，我省全面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南北贯通、东西串联的十字形高速铁路大通道，涵盖吉林、四平、辽源的两环八设高速公路网，以及航线遍布国内外的龙家国际机场枢纽，长春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初步搭建形成。
3: 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员投入，全线满负荷作业。在全长 143.341 公里的建设线上，198个作业面同步施工。
4: 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 71%， 路基工程已完成 96%， 桥梁工程完成 95%，交安、机电、防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
3: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实现长春市周边县市的便捷连通，显著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沿线产业发展。聚焦一小时通勤圈核心目标，我省同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长春经四平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彻底结束辽源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全省市州通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长春市1号线南延、3号线南延、5号线17、7号线17四条在建线路预计年内开通，届时长春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破200公里。
5: 建成以后，长春市的这个运营呢将达到这个9条线，然后总里程呢是达到了234.2公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呢基本就建成了。轨道交通占这个全方市出行的比重呢将由目前的6%提高到8%，占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比重呢将会由33%提高到43%。
3: 机场建设方面，长春龙家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旅客年吞吐能力将提升至3800万人次，便捷接入城市轨道交通，实现空铁联运。同时加密国内千万级机场直飞航线，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强化门户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出行更便捷高效。
6: 全力推动3期扩建工程各阶段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运，为吉林全面振兴。

0: 经提供更强有力的航空保障。
1: 随着一小时通勤圈加速成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效应持续显现，交通互联互通正推动产业圈、生活圈、智慧圈深度融合，长春与吉林、四平、辽源等城市的要素流动更顺畅，产业协作更紧密，民生服务更便利。
2: 省交通运输厅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节奏、更实的举措，进一步完善铁路、公路、航空等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高效内畅外联，缩短公众外出及通勤时间，为打造合作共兴的产业圈、一居一业的生活圈、应联尽联的智慧圈打下坚实的交通基础。
3: 长春市鹿园区新三环路碧水街南起自立西街，北至南阳路，目前道路工程及附属设施已经全部建设完成，现已正式通车。来听报道。
4: 长春市鹿园区新三环路碧水街南起自立西街，北至南阳路，道路全长1131米，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每小时，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长春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辛浩：
5: 项目实施前，自立西街前往南阳路需绕行西环城路、飞跃路等路段，高峰时导致周边道路拥堵，给百姓出行造成了极大困扰。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市建委积极推进项目建设，督导项目法人加快实施，在工程建设中不断优化施工技术方案，克服地上物压站、地下管网排迁，破解技术难题。
4: 同时，为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降低噪声、扬尘等施工污染，在加快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将周边居民生活影响降到最低，项目于2026年5月10日顺利通车。
5: 项目建成后，显著优化长春西部区域的交通路网结构，有效分担南阳路、自立西街、飞跃路及既有西环城路等周边路段的交通压力，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绕路远的问题，同时解决周边小区与污水排放问题。
4: 1038记者赵爽报道。
3: 今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拉开帷幕，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全场图书陈列、展区搭建、配套保障均已完成，静待八方读者共赴书香之约。
6: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大主题展馆搭建已全部完工，来自全国300多家出版单位的数十万册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品类丰富，书香浓郁。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党群工作部副部长李小伟：
7: 共吸引了全国300多家参展商参与，还将举办230多场文化活动和名家分享。
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社长助理徐威：
8: 本次书博会带来400余种精品图书，期间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好书的一个活动啊，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阅读的氛围。
6: 内蒙古出版集团品牌营销管理部主管陈红霞：
9: 作为此次东北书展协办单位之一呢，一共展销890种1600余册精品图书，以及50余种200多件的文创产品。
6: 东北书博会自创办以来，始终把精品出版、文脉传承放在核心位置。一批承载吉林历史、记录区域发展的图书，持续走进公众视野。吉林文史出版社总编辑崔建伦：
10: 吉林全书数据库平台于2026年1月正式上线了 PC 端版本，4月份推出的小程序端场景化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6: 翻开东北书博会的成长答卷，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着它的坚实足迹。首届书博会线上线下逛展人次突破390万，总销售马洋达2.15亿元。第二届热度再创新高，逛展人次达450万，总交易额跃升至2.34亿元。连续两届高规格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成功吸引近80亿元投资涌向东北大地，以文化家为核心引擎，书博会为东北文化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活力。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鲍胜华：
11: 通过呢邀约全国近1000家知名文化企业，优选数十万种图书，把文化精品搬到读者的家门口，以扎扎实实的举措在白山松水间涵养浓浓的书卷气。
12: 央媒看。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十一版政治头题在干部状态新观察为基层减负赋能专栏中推出，吉林省开展五减两满意行动，持续纠治重复填表、调研反复陪同等问题，治标又治本，卸下隐形负担。报道针对村社区报表多负担重问题，吉林省坚持标本兼治，下大力气砍表格，研发一表通系统，建立严格审核机制，设立基层减负观测点，一套组合拳下来，省市县乡下到乡下发到村社区的表格数量大幅压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抓落实干实事。
1: 5月12号，新华网推出科技助推吉林梅花鹿跃入全国大市场。报道吉林省畜牧官网数据显示，2025年吉林梅花鹿饲养量突破百万只，全产业链产值超600亿元，品牌价值达到1227亿元。
0: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吉林外贸量质量齐升，活力强，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32.1%。 报道吉林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461.8 亿元，同期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32.1%，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7.1 个百分点。日益便捷的通关服务、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汽车等重点产业的稳固支撑，为吉林省一季度外贸的亮眼表现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8: 畅行早高峰，
7: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9: 好，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风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由吉林卫视出品与联合制作的国内首档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短剧插家族即将于5月底上线播出。5月13号该节目长白山媒体见面会在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举行。
10: 短剧 X 家族以褪去角色身份回归生活本真为核心理念，集结11位高流量短剧艺人，通过生活纪实沉浸游戏。

0: 轻短剧创作等形式，真实记录短剧家族在旅途中打造专属快闪俱乐部的全过程。节目组深入长白山天池、美人松爱情森林、恩都里等标志性景观取景，全方位展现长白山林海秘境的自然魅力与深厚人文底蕴。
1: 长白山在全国文旅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这些短剧演员年轻人能够去到中国最美的地方，是相互赋能的一个过程。
2: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些地方的美景跟风景，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可以被种草，然后我们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这种快乐。
0: 该节目由吉林卫视、上海山姆之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京上上飞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将于5月20日

0: 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1: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深海帝王蟹不就是颇具发展潜力的鸡毛吗？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鱼，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 98% 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吉林喜富多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月佳：
2: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鱼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亿。
1: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七乘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这就是用开放拓空间，用改革增动能。珲春清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龙：
3: 节省大部分时间，缩减了50%到70%左右，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1: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黑龙江游客耿鑫：
4: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1: 湖南游客石涛：
5: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1: 珲春蟹港海鲜餐厅负责人高鹏：
6: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1: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鲜鱼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7: 通化安瑞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基因工程核心技术，成功突破技术瓶颈。今年3月，新药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成为全球酵母表达路线重组人白蛋白的领军企业。
8: 走进通化安瑞特发酵车间，数十台大型不锈钢发酵罐连续运转，高效产出重组人白蛋白。发酵完成后，产品通过全封闭管道进入纯化车间，而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全自动纯化系统可实现蛋白高效分离提纯，工艺收率与纯度均达国际领先水平。
9: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发酵液中提纯出最高品质的重组人白蛋白。这套工艺呢，涵盖了多步层级核膜分离技术，每一步呢都经过了上千次的参数优化，只有经过层层提分考试的合格产品才有资格进入下一环节。
8: 企业投资近30亿元，打造了占地334亩的全球最大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全流程工序高度自动化，生物制药设备国产化率超90%，创下多项行业世界之最。
10: 安瑞特的重组人白蛋白项目，从分子设计到规模化生产，攻克了全球30余年未攻克的难题。我们的发酵工艺不仅周期短、产量高，而且全程无动物源、无血清，彻底杜绝了病毒污染和免疫源性的风险。目前一期50吨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未来规划年产能600吨。
8: 依托全链条数据驱动质量体系，企业实现生产全程可追溯，已拿下7项全球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实力，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目前产品已在7个国家获批，与20多个国家达成合作。

0: 海外市场拓展持续提速。
1: 我们的重组人表板通过了十多年的研究开发，是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我们除了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已经获批以外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在中东、在非洲，包括南美，也是在做注册申报。预计在今年到明年呢，可能还有接近十个国家会获得批准。
0: 从技术突围到全球布局，通化安瑞特用自主创新彰显中国生物制药实力，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着吉林力量。
2: 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贵满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四十余载扎根黑土地，他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3: 王贵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同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四十余年。2007年起，王贵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四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4: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5: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完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10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3: 王贵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贵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100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 4.65%， 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4: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钻研技术，完善的梨树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连年丰收。
6: 近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岁女童实施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右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3: 儿童肾上腺肿瘤属全球罕见疾病，全国每年新发仅50至100例，患儿腹膜后空间仅为成人的1/3至2/1。实施传统腹腔镜手术创伤较大，术中风险高，术后恢复周期长。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精准研判，最终制定达芬奇机器人微创手术最优诊疗方案。
7: 采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是微创，术后恢复快，出血少，损伤也小。
3: 手术中凭借达芬奇机器人高清3维放大视野、高自由度仿真机械臂、术中震颤自动过滤等核心技术优势，手术团队精细分离肿瘤，全程实现毫米级精准操作。
8: 手术1个多小时就出来了，那个孩子出来精神状态非常好。
3: 该手术不仅是吉林省首例低龄儿童同类病种机器人微创手术，更攻克了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的超高难度病例，填补省内技术空白，标志着吉林省儿童泌尿外科微创诊疗水平正式迈入国内顶尖行列。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8: 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8: 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会弹出相应的链接啊。因为现在520美妆的福利重磅来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件特别给力的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它一直是咱们商场以来销量榜的 top 3， 也是回购榜单里面的 top 3。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的就是深入肌底和密集修护，帮助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护理的调理的稳稳当当的。官网100毫升的瓶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主要的双重惊喜呢是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2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520带走2瓶，平均1瓶还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是从来没有过的。趁着这波活动，无论是送心意还是囤货都太合适。不过了，品牌的精美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备齐了，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进行下单。
9: 除了非常好用的精华啊，我们还有非常好用的安瓶面膜。这款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呢，其实之前的每一年的双十一我都会自己囤很多，因为它呢就号称是小水库面膜，它真的有点东西啊，好多人都叫它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可能有的面膜呢你大概敷个这个10分钟左右啊就会变得很干，但是欧莱雅的这个安瓶面膜呢，它能在脸上敷很久，让你的脸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包括呢，它是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了3重的玻尿酸跟 B5， 补水保湿这块啊真的很绝。尤其现在呢，天越来越热了，我们可能在房间里都要开空调，但是开了空调之后呢，你这个脸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又非常的紧绷。那每天呢，咱们可以选择用这个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来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这个维护、维修和保养，包括一些夏天的晒红啊，然后这个换季的敏感啊，我们敷上一片都能明显感受到皮肤的安稳。
8: 是的。
9: 那现在呢，平时官方旗舰店啊，一盒5片呢是要140块钱，这一片就接近是30了，这真的价格挺高。但是我们今天的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2盒，整整3盒到手15片，价格只要149，算下来一片就是不到10块钱。正品保真啊，用着特别放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囤上几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回复给力2个字，大家点击链接来下单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8: 好，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高温天气下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9: 首先是自驾方面，高温天气自驾出行需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检查车辆空调、散热系统、轮胎胎压、刹车性能以及电池状态，清除车内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引发高温爆炸的物品，并备好灭火器。夏季路面温度高，轮胎气压易升高，需定期监测胎压，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降低爆胎风险。高温天气易引发疲劳驾驶，要避免连续驾驶和午后高温时段长途驾驶。停车时尽量选择阴凉处，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其次，在乘客出行方面，最好避开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出行，候车时尽量利用遮阳设施，减少露天等待时间。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出行，建议由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饮用水和防暑用品。
10: 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如果您在家中不慎引发油锅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11: 4月19日，在南京建邺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击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12: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
8: 坐办公经常会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护腰坐垫应运而生，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医护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
13: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11: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14: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10: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15: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 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16: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8: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该怎么办呢？用户错标漏标又该怎么做？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的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15: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17: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

0: 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3: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4: 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用小字或遮挡等方式隐蔽标注都算违规，如果出现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0: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1: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6: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7: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6: 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4: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为 15,464.29 亿元，同比增长 5.22%， 其中实际创收收入为 13,308.13 亿元，同比增长 5%。
4: 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4: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 3%， 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15: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20%， 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13%，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也创历史新高。
16: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4: 国家医保局13号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疗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监管框架，通过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全面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助力医保、医疗、医药高质量发展。
14: 水利部近日召开农村供水保障长效新闻发布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表示，14-5以来水利部全力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的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安全保障长度和水平不断提升，提前两年完成了14-5规划的目标任务。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13号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 63.1 万，同比增加 22%。
14: 据票房平台数据的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在2026年电影经济的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17: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 8%， 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

0: 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1: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2: 好，创新早高峰今天在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啊，就会弹出相应的链接，有这个520的美妆福利的重磅来临哈。然后呢，在平台上回复给力的朋友也非常多。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您回复给力呢会弹出这个的链接，它主要显示的啊，或者说是热度比较高的，分别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以及我们刚才说到的欧莱雅安瓶面膜，这两款产品呢目前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呢，它本身这个产品不需要我来多说，它就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美誉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产品。现在的价格又非常的给力，所以轻轻跟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助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的。官网100毫升的平时要1400块钱，但是现在呢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是200毫升，只要520。520带走的是两瓶，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是从来没有过的。趁着这波活动，无论是送心意还是囤货，都是太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品牌的精美的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备齐，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进行下单。
3: 嗯，包括现在平台上实付满520元的话呢，这个像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啊、古驰香水等等的美妆也是送不停的。最高呢是满5200元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呢会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还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这个真的是把精华跟面膜混合起来的过程啊，每次呢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治愈，用完之后这脸蛋啊是又软又嫩，连后续上妆呢都会更加的服帖，妥妥的夏日面膜榜的这个无限回购的单品，身边也是很多朋友都在用这款啊，都回复说这个效果特别好。那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盒5片的价格要140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2盒，整整3盒到手，15片，价格是149元，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回复给力这2个字，点击链接来下单。
2: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3: 再见。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爆冒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大家好，我是海洋啊，
0: 哎。